0: 嘅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嘅封锁，免去对伊朗嘅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嘅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但唔少棘手问题，例如点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时再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11，中大、科大、理大、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著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拿到长足进展。日经平均指数70547点，升6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9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初时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多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吓，咁有啲就系坏车啦，咁而家未清理好嘅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过咗水泉澳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沙田围路噶。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門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就系封闭噶。咁不过屯門公路呢个时间去元朗方向啦，咁所以近住浪翠园嗰段咧暂时就系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因为喺高速公路啦，就系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咧就有坏车，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就系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秀茂坪道协和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啦一带咧就车多。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早前咧都系清理好噶，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落翻博爱交汇处咧就慢车啦，龙尾 排到去泥修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回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现在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呢都是排到去电话机楼。前少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是车多，所以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返嚟都是慢车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排到去朗平路。另外最后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棒。
6: 我是 JNC 許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適逢咧就嚟到父親節啦。如果以足球隊唔同嘅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諗我會揀曬。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5: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7: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8: 目標明確就係要夠慘又夠好聽。

0: Jas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明容易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 上翻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4: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早晨啊，8:14啊，同大家你睇睇今日天气先啦、啊、吓。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咁啊，依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啊。哇，出边落好大雨啊，28度气温啦、啊，相对湿度88%。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8:15啊，今日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啊。Dicky 早晨啦、
2: 啊。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0: 系睇睇啦，即係隔晚呢美股呢都相当震荡，咁啊要睇个联储局个议息结果同埋会后声明啦，咁啊新人士新作风，放只鹰出嚟定放只鸽出嚟咧？咁啊 ，Dicky， 外围市况交俾你详尽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你。
2: 好，咁啊嗱，即系如果你话要讲啊，即系美伊嘅呢个和谈啊，讲两三日噶啦，唔系焦点啊，但系咧就即系讲到联储局嘅议息嘅结果咧，呢、這个就真系新时代嘅一个最新嘅一个变化出现咗啦。沃什咁即係呢呢一個 Kevin Warsh 啦，正式呢就係重返聯儲局、啊、即係佢做過㗎嘛，不過而家呢就係主席嘅身份啦，咁當然好唔同啦。咁喺即係今次議息會議之前呢，咁當然我就即係都作咗一啲預測㗎，咁亦都同預測有好多都係有吻合嘅地方。咁究竟有啲乜嘢咁特別呢今次議息會議啦。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是、呢就係喺過去啦，大家可能都知道，就係聯儲局咧一年開8次會嘅，咁每隔一次會期咧就會有一個即係經濟評估報告啊，就係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啊，咁啊呢個報告當中咧就會有即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指標，亦都係咧我哋分析員好即係需要留意同睇嘅，就係啲官員咧每一次有呢個報告嘅時間咧，佢哋都會因應住當其時美國嘅經濟嘅狀況啦，咁啊主要係三樣嘢啊，第一就係睇通貨膨脹啦，咁睇 PCE 嘅呢個指標主要嚟講，咁而第二呢就係睇經濟整體嘅就業市場表現，就係睇失業率啦。咁當然啦，除咗呢兩個指標之外呢，咁亦都要呢就係評估埋呢就係呢一個即係整體嘅經濟嘅狀況。咁好啦，咁而家呢就即係又出咗嚟啦啲結果。咁第一呢就係、是、可能大家都聽過，咁會有一個點陣圖。咁每一點呢都係代表官員呢佢哋對於呢就係、是、未來嘅貨幣政策呢究竟喺邊個位置呢、這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呢先至一個合適水平呢。咁好啦，咁今次呢就都一如大家嘅預估，就係、是、呢少咗一點。咦，點解呀，邊個冇點呀、啊，咁原來呢就係阿新主席，咁沃什呢就冇點到佢嗰點嘅。咁咦，咁點解要咁做呢？咁有啲講法就係話可能呢佢就直情係想改變呢過往嘅一種嘅作風啦。呢、這個點陣圖呢佢都唔點落去啦，咁意味住呢可能聯儲局嘅即係透明度未來會即係降低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唔係咁樣嘅，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即係喺未有呢個結果之前，尋日喺即係某平台一啲專欄文章寫嘅內容，即係始終咧，佢唔係翻咗工好耐噶嘛，你就當佢5月22日先至正式啊，即係就任聯儲局，咁啊距離上即係佢翻工嘅日子咧，正所謂即係3個禮拜都唔到，咁啊。會唔會係調翻轉就係其實啊，即係因為初嚟報道嚇、啊，即係1個月都未到，咁啊不如咧就唔好咁快下個決定啦。咁既然咧有咁多同事係嘛一齊咧都已經表達咗佢哋嘅睇法，咁所以咧即係唔多唔少，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咁但係咧亦都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對於呢一個嘅無論係市場嘅即時嘅變化啦，就是、債息咧就即時有所抽高啦，咁亦都係原因呢就係、是、大家都會覺得即係無論係會後聲明啦，同埋呢啲即係聯儲局而家即係在任嘅一啲嘅即係官員們呢，佢哋對於貨幣政策睇法都係非常之咁鷹派呀，咁所以呢亦都係令到呢即係除咗大家會覺得喺未來貨幣政策都會係相對係從緊之餘呢，亦都係會覺得去到年底呢係真係好可能係有呢個加息嘅機會啦。咁我諗就或者咁講，而家呢就都係充滿一個變數嘅， 即係畢竟咧喺當呢一次議息會議之前，咁啊美伊咧嘅呢一個即係戰爭啦嚇，咁啊突如其來咧就傳嚟一個即係算係正面嘅一個嘅發展。就係咧，即係美伊雙方叫做臨時咧，都簽訂咗呢一個即係延長停火嘅協議啦。咁甚至乎咧，講到言之鑿鑿咧，就好快咧就會重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仲要咧係雙方啊，即係話美伊兩國咧都係同意重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而家咧就係美伊兩國都係有佢哋自己去封鎖嘛，即係伊朗有伊朗封。封完之後，美國又美國封，咁所以就即係基本上好多船都過唔到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啦，即係我之前嘅睇法咧，就係話啊，即係都係唔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咧。咁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特朗普啊最想咧就係美國聯儲局咧就配合佢嘅心情同埋配合咧佢嘅一啲嘅諗法。就最好咧就是減息，咁但係好肯定嘅就係面對住而家嘅經濟數據，仲有地緣政治嘅風險，咁梗係冇可能啦，加翻轉頭就得咁。咁所以咧，即係感覺上咧，好似就係特朗普會做曬即係一切嘅動作，一來中期選舉啦，二來咧亦都可以有啲藉口同理由咧，等到佢咧繼續咧向聯儲局施壓。咁不過我過去都有講過啦，就係我都好相信 Kevin Walsh 咧喐十咧，即係佢第一。再重返聯儲局是歷年來最富有的聯儲局主席，因為他自己呢就即是一個成功的即是金融即是投資銀行或者一個金融家啦，咁再加埋外界呢是一個很著名的一個嘅即是話護膚品的品牌的家族成員，咁所以呢亦都係再返嚟聯儲局呢，咁我都講過個人睇法，就係、是、我好相信他都會係好有風骨嘅，亦都係翻得嚟做呢份工咧。咁亦都肯定係唔會話成為特朗普嘅傀儡。咁佢一定會係即係沿用翻，即係可能係局方，又或者唔多唔少會有少少佢嘅個人風格嘅。咁所以而家咧都係證明俾市場睇咧，就係佢咧真係比較即係作風嚟講，以至到今次嘅呢一次佢即係新官上任三把火。咁啊，真係咧，係呢句説話亦都係即係正確不過，咁啊，亦都係令到市場會有個擔憂，係相對地比較鷹派一啲，即時債息上咗去，咁同埋咧，亦都見到咧，即係收市後時段啊，或者係講緊期貨啊，都係見到咧，即係美國股市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回落嘅情況，咁所以唔排除即係今個晚上美股都會有啲壓力之餘咧，咁其實亦都可能咧，對於即係亞太地區。嘅股市啊，可能都会带嚟一个少少心理上嘅一个压力喺度。
0: 咁美股又要跌啦，咁反映中国概念股表现嘅金融指数都有回吐嘅，咁睇到琴日恒指都麻麻地喎，要跌落去下，咁即係跌181点啦，咁好似 Dickie 话斋或者上个礼拜都真係有讲啦，话好似去到24500啊，甚或乎望高少少啦，25000啊，都好似行人止步咁样啊，大家呢都系喺呢个世界杯嘅氛围底下，再加上听日咩呢啊，游过龙舟水啊，咁啊又放假啦，咁样好似大家呢对个大市嘅气氛呢都叫做放假 feel 或者睇波 feel 先啊，咁实情系咪咁呢，咁啊恒指今日走向 Dickie 又点去预测呢，一次过交俾呢 Dickie 帮我哋呢再详细讲埋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好唔好啊，唔该。
2: 系咁啊，真系讲港股嗱，如果我哋讲恒生指数咁讲咧，咁都真系好无奈地咧啊，即系我哋香港股票市场咧，都系差唔多系全个地球表现咧，即系最差噶啦。呢个都系好客观嘅事实吓，因为即系唔好讲多，当呢个道指都去到即系五字头，咁而个日经平均指数七字头咧，咁啊真系我哋都真系好私人独潮水嘅。嗱，不过咁亦都唔代表话成个香港市场咧系冇。投資市場焦點啊，冇炒作嘅一啲概念啊，又唔係噶噃，因為其實有好多啲板塊咧，包括好似即係覆桐面板啲 PCB 啊，即係總之同人工智能有關啊啲硬件啊，咁其實咧亦都有即係佢哋嘅炒作，咁甚至乎有啲咧嗰個炒作個熱熾度咧都好高嘅，即係都幾瘋狂添嘅。咁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港股。 即係留意呢類型嘅板塊咧，其實表現就絕對唔係差嘅。但係如果你話講大範圍恆生指數咁講啦嚇，咁就真係表現就唔係太理想。咁我諗喺即係呢一個即係聯儲局啱啱嘅呢個最新嘅議息會議之後咧，咁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影響投資市場氣氛啦。咁同埋亦都因為我哋香港亦都有聯繫匯率制度啦，咁所以即係喺即係過去。特別上個星期啦，咁開始即係都跌到去即係23999啊，恆生指數，咁跟住又迎嚟一個反彈。咁當時啦，咁我都講就係話，好多時候咧喺場內真係絕大部分版面上都可以睇到嘅所謂睇好博反彈嘅牛證都被強制收回之後咧，往往咧都會迎嚟一個短暫嘅反彈嘅。咁但係當時我就話啦，25啦，十天線啦。係，但到嚟呢個水平咧，都行人止步。咁最後真係到啱啱好高過25些少，咁就已經回啦。咁亦都連續回咗三日，都叫做係陰足嘅。以恆生指數嚟講，咁雖然咧其中第一日咧都係叫做仲係有上升啊，因為係高開咁啊升幅收窄啫。咁但之後兩日咧，即係過去嗰兩天咧，都即係恆指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壓力。咁冇辦法啦，因為頭先 O 都講啦，即係首先我哋睇啲中概嘅股份喺 ADR 嗰邊咧，都仲係偏軟同下跌嘅。咁啊呢啲傳統嘅科技類嘅平台經濟股份咁都受壓啦，因為就係除咗你話為人工智能硬件相關，或者係即係話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咧上游嘅供應嘅一啲嘅股份做好之外咧，咁其實其他大部分嘅股份表現咧都真係即係平平無奇嘅。咁再加埋之前咧內地公布嘅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咁特別係零售銷售啦，更加出現咧即係都三年以嚟啦嚇，即係第一次嘅一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啦。咁即係反映得到即係經濟數據表現咧又真係有待改善啦。咁再加埋過去都有講到啦，就係監管嘅風波，嗱，即係由再一個月之前嘅內地證監會到香港證監會呢啲，我就表過不提啦，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咁但係咧，亦都藥談啊，唔同嘅行業啊，呢個亦都係上個星期都有講到嘅。咁所以即係亦都係有一啲即係自己嘅因素咧，係叫做係利淡市場嘅整體嘅投資氣氛咯。咁你話哇，即係今日會唔會因應住即係外圍啊期貨都明顯係有個？即係回落嘅情況，咁啊喐十咧，即係入到去聯儲局咧，即係比市場認為嘅鷹派更鷹派，咁亦都喺呢個情況之下，亦都擔心就除咗就係債息會係即刻十年期都即刻有所回升之外咧，咁亦都係講緊喺未來嘅貨幣政策去到年底，亦都唔係話完全冇機會係。唔減息咁簡單，可能仲會即係有機會加翻轉頭，咁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咁同埋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國際油價啦，咁亦都係即係因為美伊嘅和談嘅憧憬下咧，咁再加埋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亦都已經係叫做大幅回落噶啦。咁當然而家就嚟希望亦都即係喺呢一度唔好出任何亂子啦，因為一早已經講咗就話即係美伊咁佢哋咧就係星期五就係。在瑞士會簽訂這個協議，但是剛才歐就說了，其實現在即世界盃又打緊，會不會真大家的精神都會真放多少少在即係呢場球賽喺度咧，咁唔多唔少點都會啦，係咪？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點講啊？即係兩大球王已經相繼咧落場獻技啦，嚇咁梗係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即係世界盃嗰度，同埋歷年嚟啦，呢個都過去都有預測過啦。即係當打緊世界盃嘅時間咧，咁啊投資市場咧就即係總係個成交金額啊會靜啲嘅，焦點咧就真係唔多唔少就去咗場波嗰度，咁啊都除咗阿歐又話，咁其實聽日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公眾假期啦，咁嚟緊亦都有三日嘅呢個即係 long weekend 啊長假期啦，咁啊市場嘅氣氛咧就梗係觀望啊，同埋靜一啲，咁再加埋而家禮拜五又要等埋美伊嗰度和談喎，咁啊聯儲局開完會啫，美伊嗰度唔知有冇變化啊嘛，一有任何變化嘅話咧，咁啊國際油價又可能好波動，甚至乎即係個油價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即係你就當好似布蘭特期油同紐約期油，即係或者 西德州期油，即係講緊落翻去即係75啊，到78蚊呢啲水平，我覺得都差唔多噶啦，即係已經完全反映曬放二目之下通航重啟啊等等嘅因素，包括就係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中東各國唔係話要加產就即刻可以加到，通航都好啦，咁啊各國用突咗嗰啲儲備咧都要補充翻，所以油價落翻嚟而家呢個水平，亦都已經反映咗美伊停戰嘅呢個預期同憧憬噶啦。
0: 嗯，明白明白，咁啊唔該曬 Dicky 啦，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啊大事啦，同埋咧都要預祝你聽日端午快樂啊嚇！
2: 大家咁話啦，係啊，遊個龍舟隊啊，
0: 係啊，食隻粽啊，開開心心啊，係嘛？多謝 Dicky，
2: 平安啦、
0: 啊、好啦，再同你傾，拜拜。好啊，講多一次啦，咁啊，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10: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泽希查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话，而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執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協議延長60日，以便雙方就永久停火談判。雙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戰線的戰鬥，包括黎巴嫩戰線，全面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免去對伊朗的國際制裁，和一項價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經濟重建計劃。為期3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閉幕，各方一致同意烏克蘭在烏俄戰場的形勢有改善，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並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路透社報導，獲邀參與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歐洲盟友積極遊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烏克蘭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羅斯無力在任何和平協議中主導條件。多年來對有關議題持懷疑態度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對澤連斯基的論點轉趨認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同俄

0: 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青山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啊，就系、是、青山公路出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沙田围路噶。就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屯门公路去回屯门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现在出返九龙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翻东水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了倚联少少噶。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现在都是慢车，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嗰段都系车多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咧，头先讲咗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总会遇埋你，
3: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4: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3: 我

0: 豪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1: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0: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2: 咁仲等咩啊？
3: 端午节一齐食种啊喂！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二台话你知，
8: 最近我15、16都唔知道应该进修定揾工好，唔知而家个市场系点嘅咧？
9: 咦，下星期有个活动应该啱你去、啊。
8: 星期几啊？咩活动嚟噶？
9: 6月24号星期三，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噶。当日咧会有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又有课程介绍同埋就业讲座，同场咧仲会有唔少公司职场招聘添噶。如果你未有方向，不妨去听下专业人士嘅意见，了解下最新嘅就业市场情况啊。
8: 好啊，有冇话咩人先可以去噶？
9: 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优先入场噶啦。公众人士亦都可以参加噶。
8: 咁你会唔会去啊？
9: 梗系会啦。我仲已经咧锁定咗几个职位，谂住申请噶啦。同埋啊，嗰日仲会有朱柏希、邓丽英同埋杨文慧做分享嘉宾啊，讲下佢哋咧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如果你想知道活动嘅详情咧，就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下啦。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我哋喺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当中咧，每一朝早都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就俾个机会各位嘅听众朋友可以打上嚟电台，同我哋咁多位嘅主持人倾下偈，讲下说话。咁但系我哋今朝早想请大家做嘅呢一件我都做得到嘅事咧，就系致电俾长辈闲聊十分钟，
3: 即系唔使再经我哋啦。
2: 系啦，你可以自己拣选你今日想打俾边一位嘅长辈，
4: 打俾阿爸咯，父亲节啦嚟紧，同埋即系同爹哋妈咪讲啦，喂，端午节有冇食粽啊？问候下佢哋，喂，究竟啊，你食嗰啲粽健唔健康噶？爹哋你有
2: 几多只嘅？系啦，
4: 糖尿病你唔好咁多咸蛋黄嗰啲嘢，系啊，轻量级啊嗰啲咯，即系或者食嗰啲砂糖粽啊，
2: 系啊，
4: 有啲粽系食甜粽噶嘛，我哋细个嘅时候又落糖浆又落砂糖。总之要个甜嘅啫嘛，你有冇食过呢啲碱水粽啊？系咪叫？
2: 我连咸肉粽都加糖噶，
4: 识玩哦，
2: 耶！
4: 识食一定咸肉粽加糖啊，
3: 我都系，
4: 系啊，嗰阵时都唔食辣嘅，我哋细个边度食辣噶？
2: 咪系咯，即系当啲家长喺度，佢哋自己一碟二碟嘅时候咧，小朋友就最中意一碟糖，
3: 系
2: 咁就围住嗰碟糖，
3: 中意椰糖，
2: 哇，啲细仔，
3: 呢
2: 个
3: 真系好食啊！
2: 除咗或者父亲节啦，有端午节之外咧，今日都特别大雨啦。如果有譬如话长辈系住喺西贡东部嘅，真系雨势特别大，都可以致电关心一下、问候一下嘅。嚟亦都有啲心理学家专家咧，出过一本书，我都觉得几认同佢呢一个讲法。佢话咧，其实如果你真系有啲问题啊，又或者有啲嘅解决唔到嘅嘢嘅话咧，你唔需要好长地煲电话粥噶。八分钟就已经足够噶啦。嗱、
3: 哦，
2: 佢就话咧，其实八分钟一嚟，你话俾人哋知，喂，你有冇八分钟时间同佢倾个偈啊？个感觉上冇咁大负担。八分钟讲真，即系两三首歌嘅时间，你听只长嘅歌，一只好抽 California 都六分几啦。
4: 呢个比喻好好啊。
2: 所以咧，其实你真系可能饮杯咖啡都未饮晒，就已经完咗呢个八分钟嘅 commitment 呢一种嘅承诺啦。咁所以原来八分钟入边咧，已经可以讲得出你嘅唔舒服嘅位喺边度啦。你嘅問題嘅重點喺邊度啦？又甚至乎，如果真係有效地去用盡呢八分鐘嘅話咧，解決方法都可能已經出埋嚟添嘅。咁所以如果你可以真係可以善用到呢八分鐘嘅話咧，又或者你當佢變成一個暗語，你同你嘅 best、你嘅老 best 去講，喂，有冇八分鐘啊？咁就知道要出动啦、要出嚟做一件啦，咁、样咯、
4: 都需要嘅。即系其实人咧，即系有 ups and downs 啊，即系冇人个个日日都喜乐嘅。咁、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就同朋友或者身边人好好去分享，好好沟通，其实真系一个缓解嚟嘅。
3: 系
4: 啊，
3: 可唔可以将我哋今日嗰个命题就再扩大少少？我哋唔系净系打电话俾我哋嘅长辈。如果你再有多啲时间嘅话咧，就算连埋身边嘅朋友咧、你都可以打电话俾佢啦，即系问下佢。聽到嘅聲音個感覺咧，而個聲音唔係淨係聽留言啊，因為聽留言咧好多時啊，而家咁兩倍速啊，就嗰啲就原本係好心情嘅對話，
4: 會惡咗噶，真係會惡咗噶。
3: 你食咗飯未啊？你食咗飯未啊？
4: 係啊，會惡咗噶，係啊，特別係老人家咧，即係你覺得佢語速慢咧，你特登較快，譬如兩倍速去聽咧，你成件事會惡咗好多噶，即係嗰個可能輕鬆同你講話，哇！呢排天氣凍啊，呢排天氣凍啊，記得著衫啊，咁樣，即係真係爭好遠咯。
3: 变咗喝你咁样，
4: 系啊，
3: 所以打电话咧就佢唔会真人都喺度同你两倍速噶嘛，
2: 系啊，
3: 咁你就可以听到个温度，
4: 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嘅，希望大家都好好爱锡身边人啦。

0: 7:50同嘉明同埋小白讲下世界杯嘅球童，即系执波仔。你哋细个有冇谂过做唔同比赛项目嘅十球童咧？譬如网球又好，篮球又唔使执波仔啊，足球啊特别多啦。
1: 我有谂过做篮球嘅拖地员咯。
0: 哦，拖地员都好型噶，
2: 排球嗰啲抹汗嗰啲都好有型
1: 的。系啊，
0: 同埋佢会即刻冲出嚟噶嘛。
2: 系啊，
0: 系啊，好勤快嘅，同埋要为到呢一班嘅无名英雄咧，要拍手掌啊，系啊，执波仔都好重要嘅。咁有啲执波仔有阵时又快啲啦。如果喺联赛嗰度就系、是，即系通常主场嘅执波仔咧，喺领先紧嘅情况底下咧，就会将个波迟少。少少先交翻俾对手嘅，等人哋追唔到。
2: 我记得有一场嘅比赛，我真系唔记得咗系边一场波咧。咁啊，嗰阵时就想追翻和嘅。咁嗰阵时个波啊，飞咗出去界外边啦。个执波仔咧系极度快嘅速度，即刻掉翻个波俾佢哋，俾个球员，然后可以即刻用界外球掉，做咗个攻势，然后入波咁样。
0: 系啊，执波仔可能系球场入边嘅十二人嚟噶、第十二人嚟噶。咁啊，讲翻世界杯嘅执波仔啦，咁通常都冇一个公开招聘嘅渠道喎。原来咁系由咧国际足协嘅官方赞助商去挑选嘅、或者主办国嘅当地足球会去挑选嘅。譬如今次咧，美加墨世界杯咧，就由主要一个赞助。咁汽车品牌 K 字头嗰个汽车品牌咧，咁佢就啊，既然我 sponsor 得，咁我睇下我哋作为一间南韩嘅汽车供应商，咁我系咪我搵翻啲南韩嘅小朋友一个飞机飞过去 train 好晒咁样去执波，定还是喺当地美国卖呢个汽车品牌嘅分部嗰度啊？可能啊，小白买咗架车，你小朋友有冇兴趣？做下
2: 俾啲 quota 嚟，
0: 做下十球童啊，咁样即系入到可以好近距离见到美斯 C 朗，咁可能李公子都话：，哇，好啊，好啊，
2: 可以执波俾 C 朗，
0: 系系咁样，即系无上嘅光荣嚟噶。其实如果你喜欢足球嘅话，或者啲爹哋妈咪都觉得好型啊，即系你茶余饭后，可能听日端午节同啲屋企人食饭，你个仔去咗边啊？冇啊，去咗墨西哥嗰度咯，世界杯啊！吓、你个仔有份？系啊，喺旁边执波啊，系啊，都好型啊，免费睇世界杯、近距离睇、
2: 会唔会喺电视嗰度影到自己个仔咧？
0: 会噶，
2: 就喺个仔相机啊，
0: 劲啊！呢啲真系，即系呢啲系讲一世嘅议题嚟噶嘛，几咁光荣系咪先？咁啊，讲翻啦，世界杯嘅十球童咧，即系执波仔啦，或者执波女仔啦，即系唔止净系男仔，而家即系性别啊。平權噶嘛，係咪先？有啲女仔都會嘅。咁啊，十歲至十四歲之間，咁啊要有一定嘅足球背景嘅。講緊係乜嘢咧？就係、要測試一啲足球嘅基本功啦、體能啦，同埋戰術意識嘅。咁、戰術意識係咩咧？咁你見到個球咧係進攻緊咧，咁你就要知道，即係人哋係攻緊嘅時候，或者即係已經係急如熱鍋上嘅螞蟻，你都唔好咁耽誤，又抹下個波先，又叽叽搞搞咁樣，你明唔明啊？
2: 快啲抌翻個波俾佢哋。
0: 你当比赛临尾保时阶段，系啦，保时阶段剩翻一分钟，你都冇理由个波好似方失失奇兵咁样攞住个波，即系三环唔见七拍。你嗰阵时就应该最 focus 嘅，将个波就要俾攻方或者俾守方嘅。
2: 即系好似克罗地亚喺对英格兰上半场嘅时候咧，咁、又追和咗啦。就系用一个角球喺保时五分钟，保时五分钟，佢喺4:50几秒嘅时候就开一个角球。你谂下，如果那个执波嗰个佢真系好慢先俾到佢嘅话，咁、佢就已经吹埋鸡啦。
0: 系啊，冇错啊。咁当然啦，今届世界杯就要有有效嘅护照啦，并且可以有前往主办国嘅一啲签证要求啦，即系有机会你被甄选咗去美国嗰度做呢个十球童，但你申请唔到美国 visa 咁、样，咁你冇办法噶啦，你又去唔到噶。
2: 你可唔可以攞呢一样嘢去到申请容易啲批嘅咧？其实
0: 我觉得得嘅，
1: 系咯，觉得得嘅，
0: 系因为但你都会问你个小朋友，你知道美国噶啦，即系十岁小朋友系咪可以自己一个搭飞机过去做一个十球童啊？即大家都有啲怨念啦，系咪爹哋妈咪要陪伴喺左右噶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凡此种种嘅嘢咯。
2: 定系对 crew 本身都会带佢哋过去咧？
0: 呢个都唔知啊吓。嗱呢啲我哋都唔识一啲人去到做十球童，不过揾翻官方嘅说法就系咁咯。但系头先小白提到克罗地亚对英格兰可以讲几句波啦咁样。咁啊，即系英格兰都4-2。 赢咗呢一个克罗地亚，踢出霸气。
2: 其实成场波咧，你见到系英格兰入波先啦。咁当然英格兰入波嘅时候，第一球咧其实有少少有少少火花喺度嘅。火花系咩咧？就系、
0: 是、
2: 原本哈利简尼射嘅时候啦，咁、克罗地亚嘅守门员咧，咁扑嘅，扑到嘅，系将个波扑到完整地扑咗出嚟。咁但系就吹鸡。点解吹鸡呢？咁因为第四裁判呢就睇到即係个系统上面、就嗰个手嗰位守门员呢佢就犯规。佢、就係喺佢扑出去嗰下呢其中一隻脚呢冇踩住条白线。咁、佢就已经係离开咗佢嗰个可以守护嗰个区域呢，咁变咗哈利贾尼射嘅时候，射之前佢就已经离开咗啦，所以佢就扑到呢都要再重新俾哈利簡尼再射多一次，
0: 即係重射，咁哈利簡尼就不負眾望。
2: 其實第一腳哈利簡尼射得唔好嘅，因為佢係用疾步嘅方式，佢諗住好似美斯咁樣啦，我唔知未必似美斯嘅，但係都係似呢種方法，就係、是、我望一望嗰個守門員撲邊邊先，跟住先至咧去喐嘅。咁有呢種方式其實唔係個個人都啱。
0: 細啊啦，哈利簡尼射，
2: 哈利簡尼係啊，
0: 嗰、那個入波概率係好高嘅呢、這個球員。
2: 結果第二次射嘅時候，佢仲用翻平時嗰個方法去射。係
0: 咯，
2: 其實佢個速度球速啊，講緊係非常之快。
0: 係啊，
2: 好老實講啊。又刁轉嘅位置、你就算估
0: 到啱啊，
2: 都入啦。
0: 喂，英格蘭今年真係踢得好啊，踢出霸氣。咁啊，特別比靈鹹啦，嗰一球嘅
2: 比靈鹹啦，
0: 入球啦，擦柱入嘅射網側啦，即係或者
2: 福特亦都喺個柱側邊嗰度。係
0: 啊，好靚，每一球入球都係可以話係入得好刁轉嘅。
2: 另一球哈利簡尼入波嘅咧，就係用個頭槌入嘅，咁其實都係入得刁轉噶。個波就喺球員與球員之間嘅位置咧，咻一聲就入咗入。去个笼咁好似喺笼嘅左下角咁入咗去。
0: 好睇，今年英格兰系值得去嗱，第一场波暂时第一场波啦，之后踢成点唔知啦。第一场波好好睇，因为球员咧系冇配合好耐噶啦，譬如哈利简尼同其他英超嘅球队嘅队友或者前对手啦，其实好耐，因为哈利简尼去咗拜仁嘅嘛，
2: 系啊，
0: 咁但系佢又夹得几好，
2: 系啊。
0: 力勤懷斯啦 ，Rice 啦，其實啲角球又斬得好到位，但係你角球指數唔係隻阿仙奴先識頂咩？好似成隊波比靈鹹又識啦，舒福特去咗西班牙踢波又識頂你嗰啲所有嘅波，或者識玩你嗰種傳控。喂，有料喎、今年英格蘭好似啊嚇，暫時為止
2: 係咯，咁所以佢哋都係OK 嘅，咁而家其他波啦，
0: 係啊，
2: 嚟緊一陣間亦都有另外一場波啦，咁應該就
0: 有免費電視台有一部喎、呢場
2: 分組賽就應該全部亮相曬啦，跟住就
0: 係啊，咁就哥倫比亞啦、就對咧呢、這個。烏茲別克就
1: 係
0: 世界盃初哥嚟嘅，咁烏茲別克係歷史上面第一次踢世界盃啦，咁哥倫比亞一定係常客啦，即係你細個嘅時候睇狂人門將希基達或者即係華特拉馬嗰啲爆炸頭，你好識力場㗎。
2: 以前叫金毛獅王
0: 㗎。係啊係啊。
1: 我有印象嗰啲個名
0: 字。係啊，華特拉馬勁嘢嚟㗎，好溜得㗎，同埋踢法以粗野見稱㗎，係啊，我哋成長嘅年代94世界盃，我冇記錯啊，就係最當打嘅華特拉馬啦，咁啊我自己就執迷一位球員嘅，即係喺環節都講好耐噶。十號仔詹士洛迪古斯啦，最傳統嘅十號啦。咁啊，詹士洛迪古斯咧踢球會就真係踢得麻麻地啊。雖然而家都喺美職聯有得落班，咁但係咧，依家咧即係睇翻哥倫比亞隊咧，就往往啊有一個好嘅成就喺當中嘅。咁睇下今次有冇機會啦，即係有機會亦都係詹士洛迪古斯最後一屆世界盃。
2: 有、其實有機會，因為佢都叫自己半個主場啦、
0: 啊。
2: 如果佢喺美職聯踢波，
0: 係啊係啊，係咪、都係㗎。
2: 熟悉嗰度嘅環境啦、氣候啦，
0: 同埋詹士洛迪古斯咧，之前咧喺墨西哥踢波添，係啊，咁所以咧佢又墨西哥又得，跟住美職聯又得，咁睇下啦，即係有機會帶領住哥倫比亞隊啦，即係亦都係一代世界盃入邊好強嘅人馬嚟嘅，當年嘅哥倫比亞，咁但係即係除咗呢十幾年，其實歐洲足球嘅崛起，以至亞洲足球嘅崛起啦，你睇所有亞洲隊都基本上不敗嘅。是不败喎，所有亞洲隊嗱，除咗烏茲別克啊，烏茲別克有機會真係輸波而回啊，嗱，即係唔係我預測，係大概率係咁啫，但係大概率係咪一定咧？係冇一定，
2: 係啊，
0: 足球就係冇一定先好睇嘛，最後頭十點鐘睇下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在第11位，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等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着凭住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陈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日经平均指数71044点，升1142点。港金报403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19美元，卖出4324.8美元。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塌树嘅影响啦，咁现时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愉园嘅路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由于咧有塌树，现时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愉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大咧开始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成业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成业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受到道路事故的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现时车龙去到青屿干线巴士转车站。就是受到道路事故的影响，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青屿干线巴士转车站。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大家 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跟住圆洲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跟住深井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御天峰。咁就是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跟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去到御天峰。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绮联，而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爸爸好棒，
8: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和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喜欢扮靓没说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的。
10: 男士真的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的这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的60岁了，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他自己都真的留须啊。我妈咪咦，你又留须学阿仔啊？他说不是啊，几日没剃须嘛。其实你不正常的嘛，即其实呢你只要躺开自己其实没事。
9: 嚟紧父亲节有没有想着跟爸爸一起扮靓？要知道多些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1: 展览园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12: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的设计当中。
11: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啊，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啊，吓出边咧继续啊，吓阴阴天，甚或乎有啲地区咧继续大雨啊。心机旁边你咧就驾驶人士就注意啦，驾驶咁啊。另外就记得带雨具啊，出门口嘅时候。好，主要角度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晚美股啦。联储局咧维持啊利率不变啊，但系咧多名官员咧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啦。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咧收报51,492点啊，跌咗507点。标普500指数咧收报7,420点啊，跌91点啦。纳指都要跌啊，跌354点啦。港股 ADR 又跌多125点咁样。咁跌嘅原因何在咧？系咪跟住美股跌咧？有冇机会今日穿一穿24,000咧？嗱，但系咧睇翻周边地区嘅股市咧，又唔系咁差啫。咁究竟今日港股嘅走向何去何从咧？咁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咧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啦。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4: 学就应该翻晒噶啦，不过而家呢一刻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向其他嘅亲友问候下都好、啊。
5: 系、送完啲小朋友翻学之后，而家喺屋企咧又可以一路做下家务啦，或者翻到公司嘅时候又未系开到 turbo 嗰个位嘅时候咧，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啊吓。
1: 啊，问下啲爹哋妈咪先，几时放暑假咧？今年大概啊吓。
5: 7月多啦，
4: 7月中啦，播埋第二个礼拜左右、
1: 我通常都系过完七一先放暑假噶。
4: 系啊，
1: 系咯，成个脑入边都谂住。
5: 都系啊，你读书你唔系嘅咩？
1: 唔记得啦，读书几廿年前嘅事咯。
4: 但系通常考完试翻去都系对下卷啊，轻松下玩下嘅啫。
1: 玩下
5: 系咯，
1: 教师培训日啊，
4: 颁下奖啊咁样。
1: 颁下奖啊，系啊，玩下去旅行啊咁样啊，毕业旅行啊咁样都系好嘅。咁啊，近排都好多 grad in 啊吓，见到社交平台入边啦，有多朋友仔其实都大个仔大个女啦，咁完成佢中六嘅一个叫做课程啦，咁跟住嚟緊就等放榜入大学啦，咁但係呢个时间就是 grad in 嘅季节。
5: 谢思燕係咪
1: 谢思燕。
5: 以前有听谢思燕。
1: 冇错冇错。
5: 呢个名都令人怀念。
1: 啲男仔女仔都会穿得好靓。我印象之中呢有啲女仔嘅朋友呢，佢哋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化妆呢、就係 grad in 囉。係咪咁呢？究竟實情、真係唔知
5: 啲老師都會穿得好靚、平時就見到佢都係平時嘅樣啦，嗰日就會見到佢與眾不同嘅樣
1: 子。係點啊？穿晚裝裙出嚟，你啲 miss 會係咪？
5: 晚裝裙就冇，你起碼就
1: 有冇老杯？有冇老杯？冇嘅冇嘅。
4: 啲 grad 都越搞越高級添㗎啦，
5: 佢咪酒店㗎嘛？
4: 係啊，直逼婚禮咁樣做。
5: 係啊，你人情擺幾多咁樣？
1: 好啊，咁最緊要大家開心。如果有此類嘅電話咧，歡迎你打個電話嚟1872388。同我哋一齐晨光 morning call 啦！
0: 阿欧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啦，今日有羽毛球教练张天傲喺度。阿 Sir 早晨，
6: 早晨啊！
1: 好，阿 Sir 跟你学下打羽毛球先。好啦，咁啊，羽毛球不分年纪，上一集就讲咗啦。嗱，如果你打校队想攞学界冠军嘅，咁梗系再努力啲练习啦。退休人士、在職人士有啲好嘅學波風氣嘅，我知道咧，依家好興咧，就係點樣咧？情侶學波，即係可能咧個女朋友咧覺得個男朋友或者個老婆咧覺得個老公咧有嗰啲啤酒肚腩啊，即係肚腩脹卜卜，唔得，老公跟我出嚟做運動啊！我揾咗個羽毛球教練好噶，咁羽毛球最好係可以混雙噶嘛。
6: 是
1: 即是可以相打咁样又几好，或者个老婆同个老公喺楼下个会所 book 个场，咁咪抽下波咯，强身健体咁样，多唔多呢啲学员嘅咧？阿教练吓，
6: 其实你咁问系多噶，系啊，反而 couple 系多啲嘅，即系大家想进步咁样咧，系其实系 因为好简单嘅关系，佢哋唔会嗌交，因为系我教佢哋每一个咁样。但系我通常即系听过好多嘅 couple 话打波一定嗌交，冇得唔嗌交。
1: 点解啊？通常嗌交嘅位边，即系纯粹当有趣有趣一个提问啦。
6: 系我以前个女朋友系打羽毛球噶啦，系一定系因为羽毛球所以嗌交所以分手嗰啲嘢。
1: 咁系你救定我救定，还是系唉买块拍？哇你块拍你又买一块新啊咁样嗰啲。雞毛蒜皮嘢咁樣係咪？
6: 一定唔係嗰啲咩賣拍嗰啲，一定係喺個牆上嘅嗌交
1: 㗎。係咩？
6: 係一個勁啲一個渣啲，一定嗌交㗎。係係咁啊，係咁啊，係啊，除非你個有大心臟話，冇、哦、問題啊 ，it's ok， 但係你整整下就唔會㗎啦，係唔會。
1: 好搞笑啊！呢個位好啦，啊，柯晨，咁問下啲基本功先。羽毛球全身嘅運動啦。有好多學員咧，第一二堂去跟你學習嘅時候咧，都係學步伐。即係左右左右啊，吞兩步拍翻個波過去啊，點樣捉波啊，點樣高吊球啊，點樣成啊？嗱，我僅有嘅羽毛球用語用曬啦嚇，我唔會再拋書跑，因為我根本都唔係嗰科嘅。咁但係一開始你覺得學羽毛球首先要掌握啲咩技巧咧？
6: 握拍先啦，咁教咗握拍之後就會教高遠球啦。系正常基本功，开波要有啦咁样，跟住就逐步逐步咁样咯。
1: 如果真系喺大电波去分享，你觉得边一个技巧系普遍？你觉得香港啲学员系难啲去掌握嘅？
6: 高波系打高波，即系个问题，有时你动作做得啱，你未必发得个力，未必打正个波咁样。好多学员都系卡咗喺呢个位，即系就算有好大只做晒 gym 嗰啲人好 fit， 但系佢打嘅时候都打唔去，因为。用嘅力唔啱咁样，即好似你要鞭出去咁样，而唔系话哇用肌肉间压出去个波咁样。
1: 呢啲就系要跟老师上堂学嘅嘢啦。咁用翻啲装备概念去睇翻啦。买块拍啦。咁初学者究竟要买块点嘅拍咧？几多钱价位为之 OK 咧？咁系咪要去到哇？可能要穿线嘅。咁我知道依家其实羽毛球运动都好质量化噶啦，买块拍动辄千零蚊已经算系入门级数。最贵嘅拍，我印象之中有听过啲朋友仔讲系成万几两万蚊一块嘅。咁鞋咧，仲有羽毛球鞋啦。咁不如由拍同埋鞋呢两个方位，又交俾 Austin 同我哋去多去分享好嘛？
6: 好啊，其实初学者买拍一定买越贵越好噶啦，系早买万几蚊嗰啲就最好。唔系，其实讲笑，即系一千蚊就够嘅，一千蚊就够。咁你话真系，哇！我真系好冇钱入门咁样。咁其实五十蚊都得嘅，你一定练到个技术嘅，你打得中个波先啦。其实唔系话真系咁贵咯，但可以好贵咯羽毛球。如果你系到万几蚊嗰啲，真系系嗰啲明星代言嘅拍先至咁贵咯。如果唔系，到唔到呢个价钱。
1: 你去拣球拍嘅时候，有啲咩系？要去諗嘅呢，與此同時可以同聽眾們分享一下揀球拍啦，揀、即係除咗價錢啦，究竟係輕啲好啲啊，定還是係點樣嘅一個嘢呢？
6: 個輕嘅輕同重通常都會分成 2U、3U、4U。咁 4U 嗰個數量越高，真係 4U、5U 咁就超輕嘅。咁通常大部分嘅羽毛球拍都係 3U。但如果你話嘩嗰支拍真係好鍾意打，但係我想重啲喎。咁咪 2U 囉。
1: 咁輕同重係因人而異呀，定還是係越輕越好呢？我想問下啦。
6: 好問題，你越大力就越重越好。即好似女仔通常都會打 4U 或者以上嘅。或者有力嘅女仔會打 3U。但男仔世界級一定係 3U 㗎啦。係好少 2U， 通常都係 3U， 即係男仔會打重啲。重啲你發嘅力會大好多，比起即係你有得借嗰、那個嗰、那個圓球嗰個原理咁樣，越重你就飛得越遠。你攞個羽毛咁飛落去，你真係靠嗰、那個手臂力咁樣。
1: 都有講到另一個裝備啦，就係、是羽毛球衫或者羽毛球嗰啲褲咧，就比較輕鬆啲嘅。我都知道，哇！你玩到好高端，千幾蚊一套衫褲都仲有，但係鞋啦，鞋就我就覺得羽毛球鞋從來都係要特定咗嘅，即係好似打籃球你要穿籃球鞋。叫做足球你会穿波 boot 咁样。咁羽毛球鞋又应该点去挑选呢？係你有冇啲小嘅 tips 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教练？
6: 係一定要买羽毛球嘅鞋囉。即係如果你话哇我想试下排球鞋、篮球鞋，打羽毛球系唔得嘅。因为羽毛球你有个跨步，你一跨出去嘅时候你个左脚会拖，咁变成你鞋面会蚀囉。 咁羽毛球有个鞋面就系货蚀嘅，有个位系护住嘅。但如果可能排球、篮球鞋你夹硬攞嚟打嘅话咧，个顶已经会磨蚀磨到穿咗，你会见到脚趾咁样嘅。
1: 原来系咁样。咁我又想问一下，嗱，唔问价钱啦，但系第一堂系咪有啲学生都真系唔系着羽毛球鞋去学咧？你都会礼貌地讲声，哎，你都需要呢啲装备。咁呢啲学生又理唔理解嘅？其实
6: 理解嘅，理解。因为你话跑鞋嘅话，通常都系向前发力噶嘛。咁、你个即系好容易拗柴嘅，通常会高身啲嘅。羽毛球鞋比较。横啲嘅，冇咁高身，咁你唔会咁易咬柴。系啊，同埋有个胶底，通常嗰个跑鞋就系一啲可能类似钉鞋咁尖啲嘅，咁你咬地啲咁样。但系羽毛球唔系，系好似胶你啜住咁样，所以系一定要买羽毛球鞋。如果你打羽毛球啊，
1: 系咁啊，即系都牵涉一个保护嘅作用啦。好啦，嗱，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咯，系啊，同咧专业嘅羽毛球教练咧张天豪咧去倾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我就想同你讲下比赛啦。嗱，我知道你即系偶尔间你都会比下赛啦，同啲学生又好，嚟紧有冇机会参加比赛啊？咁呢啲都可能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你好有兴趣嘅一个 issue。不如我哋下集喺呢个维度多讲少少。好嘛 ，Thank you Austin。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知道听日公众假期，大家会唔会已经好有唔同嘅 plan 谂住去边度玩？
1: 冇得 plan 啊！其实咧，我每年咧都有个端午节游龙舟水嘅习俗。讲真噶，但我都几肯定听日咧天气咧应该都唔会好得去边咯。就算你话喂游龙舟水都要揾室内嘅泳池咯，
4: 都系啊。就话就话啦吓，听日咧就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去到周末以至下周初天气先至会逐渐转翻酷热，即系话咧落完雨之后又会热翻啊！嗰阵炸出嚟嘅蒸汽。有可能到时出嚟啦。
1: 落雨啦，我唔惊啊，我惊雷暴，因为一雷暴咧，其实你根本落唔到水咯。或者你有啲朋友，其实每年咧都有啲习俗咧，端午咧会出船噶，即系船河咁样，咁好正常啫。咁你即系你唔识爬龙舟，咁你出下海，吹下海风，或者跳落水玩下咁样，三五知己系好容易理解噶。
4: 系啊。
1: 但系咧，闻说呢段时间咧，啲天气差咧，有啲船家咧都直情话，哎，个订你中意。攞返就攞返，如果你觉得唔攞返嘅话你畀一半我就都 OK。 总之嗰一日如果天气係差，其实我哋未必出船，就算出船我都唔 prefer 你落水囉。因为其实都真係有一定危险性，你特别你讲緊依家雷暴警告喎，即係有啲朋友呢又係好罔顾安全嘅，藉住呢个机会可以讲多少少。即係呢啲雷暴警告去到10:30呢，我自己 IG 有啲朋友仔都仲喺度 wake board 囉，喺呢个科园嗰边。咁其实好危险㗎嘛。系啊，玩几时都玩啦，命仔要紧啊嘛，系咪先？
4: 但电话咧就唔系随时都有得打嘅，有时咧真系如果你系好运来了嘅时候咧，就真系系时要打个电话。有啲咩嘅祝福说话，譬如话今个 weekend 你想留边个出嚟玩？如果唔出去户外去唔去 week 嘅话，有啲乜嘢嘅心望、心愿啊，又或者一啲心情说话，都可以透过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直接喺电台当中讲出去嘅。
1: 系，同埋今个礼拜父亲节咧，咁啊早少少打个电话嚟啦，祝阿爸爸。父亲节快乐，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啦。
2: 晨光追踪31，
7: 嚟到星期四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嘅畅畅喺度。喂，早晨刘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 今日夜晚啦，星期四晚上嘅9:30嘅时间，铿锵集嘅主题系乜嘢呢？
8: 喂，今晚铿锵集小白啱晒你睇。
7: 点解呢？
8: 今晚咧就系讲香港嘅爸爸。
7: 哦，
8: 你系一位爸爸，所以咧同你有关嘅。
7: 系。
8: 讲乜嘢咧？即系话说啦，香港家庭咧对父亲呢个岗位咧，即系一路以嚟传统都好清晰嘅。男主外啊，女主内啊嘛。咁啊。爸爸咧通常都系家庭经济支柱啦，妈妈就照顾家嘅日常家头细务咁话啦。咁但系随住呢个双职家庭成为常态，即系咩意思啊？爸爸妈妈都要出去搵食嘅，
7: 系啊，
8: 打工搵食。咁啊，通常咧屋企咧嗰啲照顾仔女日常咧就会交俾家庭佣工去负责。咁啊。 而嗰啲媽媽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個角色變咗少少。佢哋多數負責安排同埋統籌仔女嘅生活，譬如咧學校啊、睇醫生啊、去補習啊等等。爸爸咧就係、陪伴多啲嘅啫，咁啊或者一啲特定嘅活動，即係帶去學踢波啊，帶去游水啊，就爸爸負責。嗱，唔知小白咧係咪咁啊？
5: 喂，直頭全中添啦，即係你叫我去即係約下嗰啲，你叫我陪個仔去踢波、游水，我 OK 嘅。你個同啲教練聯絡啊，喂啊幾時啊，跟住有啲咩特別嘅要跟進啊，帶咩衫啊，我通常呢都係全部帶晒佢啦咁樣，即係啲衫已經攞錯嘛，係咪所以個背囊永遠都係最重嘅。
8: 係啦，嗱咁所以就真係睇得到香港嘅爸爸同媽媽呢，即係以前就爸爸就係出去搵打工，
5: 係呀係呀係
8: 呀，就完啦嘛。但係而家呢就因為呢個雙職家庭成為常態呢，爸爸喺屋企個角色呢隨住時代轉變喎。咁但係呢而家整下整下呢，即係呢個爸爸角色轉變咗啦。但目前針對即係香港啊，針對爸爸嘅政策同埋支援究竟跟唔跟得上呢？今晚鏗鏘集同大家睇下喎，爸爸嘅支援喺個社會上面嘅支援，我哋係咪跟得上呢？另外啦，當個社會開始講共同育兒嘅時候呢，是不是意味着真的我們將那個爸爸和媽媽的那個工作呢就這樣平分就得呢？大家一起賺那麼多錢，一起呢給那麼多家用，一起呢你又要負責湊仔，你一三五二四六，那是不是最好的呢？還是互相爸爸和媽媽兩個角色之間協調和互補是最好的呢？社會上啦，又是不是準備好這一種轉變呢？如果屋企真係有呢啲雙職父母嘅話呢，我真係推介大家今晚九點半一齊睇呢個鏗鏘集啊。
5: 係即係爸爸媽媽兩方面都即係盡顯大家嘅長處同埋功能啦，咁亦都按照住性格點樣去到分好嗰個嘅叫做家庭嘅崗位同埋工作呢。咁今日夜晚鏗鏘集應該可以畀到好多嘅貼士大家，大家留意住啦。好，咁十點鐘嘅時間呢，大自然逐樣解喎。
8: 冇錯，咁呢個雜知識嘅生態節目《大自然逐樣解四》，今集咧個題目叫做港海覓魚啊，咁好精簡講曬啦。喺香港嘅海域裏面揾魚，咁揾咩魚呢？帶大家咧去揾珊瑚魚啊。咁今集節目邀請到國際海洋保育及研究員咧上嚟分享一下咧香港珊瑚魚嘅種類同埋知識。嗱，當中有一種咧，我哋成日都認識嘅珊瑚魚，但我哋未必有諗過佢係珊瑚魚嘅，就係蘇眉啊。
5: 哦，蘇眉啊，
8: 係
5: 咪喺街市都會見到嘅喎？
8: 嗱，通常我哋咧就唔會觀賞佢嘅，我哋咧去品味佢嘅啫。咁啊，但係究竟蘇眉呢一種作為珊瑚魚咧，佢嘅生態係點嘅咧？生活習性係點嘅咧？佢嘅生存智慧係點嘅咧？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蘇眉另一面多啲嘅話咧，今晚十點鐘一齊睇呢個大自然逐樣解四啊！
5: 哇，蘇眉都咁有本事，咁有學養。我下次去街市我唔指佢啦，係啦，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大自然逐樣解啦，唔該阿昌，拜拜，
8: 拜拜，
1: 唔該小白，唔該阿昌，同大家講翻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喺今日早上嘅9:25取消咗，都要注意天氣變化，但係。

近排自己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韦礼安全新作品啊，很久很久，系咪有少少月老嗰一只？如果可以嘅 feel 咧，吓、如果有就啱啦，系啊，最紧啱 feel。嗱，电话18723888啊，吓，如果呢个时间你都系有空档啦，又想咧同啲六月之星啊点个生日点唱，甚或乎父亲节嘅点唱啦，即系其实好多孝顺仔孝顺女，其实对爸爸嘅心意同埋爱意咧都系好饱满嘅。18723888，18723888，转个头接你出嚟同我哋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確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同埋透過大學問責協議落實的嚴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的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七國集團峰會結束後，在凡爾賽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晚宴時簽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又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说，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和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

0: 八，智普1793元，升133元。华虹宏利160.9元，升7元。建滔积层板84.75元，跌3.8元。中芯国际75.15元，跌6毫。盈富基金24.44元，跌2.4毫。友邦保险74.2元，跌。友邦保险最新74.15元，跌9毫。联想集团24.36元，跌5.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71229点，升1327点。港金报4030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而另外受到塌樹嘅影響，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魚苑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车龙分别去到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大家经过记得要同样请小心啦。就是受到塌树的影响，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道路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不过后面青马大桥上桥位一带就比较车多，驾车人士经过请保持忍忍。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总会遇埋你
5: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6: 包粽啊！
5: 吓，包粽？
6: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5: 乜嘢？

0: 啊，同屋企人喎、
1: 啊。哦，叫埋我媽講多次，夠誠意啦啩。
0: 咁我祝所有人都
1: 食粽快樂，
0: 端午節快樂，
1: 端午節快樂。
2: 香港電台第二台，端午節總在你身邊。
3: 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33岁，出生于英国剑桥的这位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Charlie X

0: Charlie XCX 咧喺2025年同咧音乐人 George Daniel 结咗婚啦，似乎婚后嘅生活咧非常之愉快，而佢嘅创作咧都如泉涌啊，更加翻 hit 添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S 26。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其中一個嘉明最喜歡翻晨光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環節了，因為我們有機會可以跟聽眾朋友直接傾電話啦，聽下他們講說話之餘，有時都會在我們接收電話的時候都有些幾好的對話，嘉明都覺得很有難能可貴的機會可以 keep 住的。咁好似今日呢一个电话咁样啦，咁其实之前收电话嘅时候呢都觉得佢係讲得非常之好，但咁佢自己啦吓 ,Janet 呢就话佢自己觉得自己口齿唔伶俐，咁同埋呢其实佢讲到半路呢都开始有啲情绪，因为实在有啲感动，咁所以佢就好希望唔好喺大气电波出丑，我个唔想喺电头度喊，咁佢就话呢希望透过我哋把口呢就将佢对爸爸嘅呢一份心意讲出嚟嘅。
2: 所以希望呢我哋亦都可以将佢嘅一份心意呢透过我哋今日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环节咧，令到佢爸爸都听到。不过佢爸爸咧就要听翻节目重温先听到啦。因为佢爸爸咧，佢话到点解都好想特登嚟紧父亲节咧就点唱俾佢爸爸听咧？因为由细到大，爸爸都好锡佢哋一家人。但系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原来佢哋好少见面。少见面原因系因为咩咧？即系爸爸本身咧喺茶楼嗰度翻工嘅。咁一早嘅时候咧就已经非常之勤力咁樣咧，就準備曬啲點心啦，準備曬工作上面嘅要嘅所有嘅繁重嘅工作啦，同埋程序咧，就去準備招呼嘅食客嘅。咁佢哋咧有陣時咧都的而且確要去茶樓嗰度咧先食到爸爸食嘅點心啦。咁但係你話平時嘅時候就真係會比較上少見啦，因為朝頭早爸爸已經翻咗工啦，咁佢哋又要翻工嘅就出門口或者冇咁早起身，要翻學嘅小朋友或者孫咧，咁亦都即係又要等即係可能七點幾先出門口。跟住翻嚟嘅時候其實可能爸爸啦或者爺爺啊公公啊咁樣。都已经攰啦，咁又都瞓咗，咁变咗的而且确倾偈嘅时间咧系少嘅，但系所有嘢或者对屋企人嘅关怀啊，或者有阵时喺茶楼嗰度咧会攞多少少嘅食物翻嚟啊，自己整多少少嘢咧就俾佢自己嘅屋企人，咁呢个心意咧其实佢哋系记喺心入边嘅。
1: 系啊，同埋咧，就算爸爸佢系为其他嘅朋友服务啦，翻到去茶楼嗰度做点心啦，其实都希望爸爸知道呢一份嘅心意嘅，尤其是阿 Jenny 咁，佢讲到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少。咗见爸爸，因为朝头早冇咗嗰段嘅亲子时光，咁但系到而家咧，佢自己都做咗妈咪啦，都系间唔中咧有机会嘅，可能礼拜六日就会带埋自己而家嘅仔仔咧，就去爸爸呢一间嘅茶楼嗰度咧食爸爸嘅点心。
2: 哎呀，冇问到佢会唔会同阿部长讲，我爸爸喺入边做，可唔可以叫佢出嚟，大家倾下偈啊？
3: 呢啲一定会啊，整多龙虾饺食嗰啲咯，基本发挥啦。
2: 可能整多龙嘅拳头咁大嘅虾饺，
1: 点解呢龙虾饺特别大嘅？
2: 嗰个系我爸爸咯，
3: 嗰个爸。嚟噶，嗰个老豆嚟噶，使唔使同你讲啊？
1: 系啊 ，Jenny 爸爸 ，Jenny 好爱你噶，佢都知道你好忙，好努力地为到佢嘅呢一个家付出，咁希望你今个父亲节过得开开心心。
3: 系咁啊，拣嚟林子祥嘅作品，因为爸爸中意林子祥啊。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3: 节目咧就差唔多去到十点钟啦，咁啊当然一阵间亦都真系好波连场啦，
4: 系、yeah.
3: 好快脆又有第二场波，
4: 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
3: 哥伦比亚，喂哥伦比亚咧，原来睇翻佢全球嗰个生物多样性咧，都系头几名噶、哦，即系代表佢哋嗰个嘅气候或者种类啦，其实都几适合咧好多唔同嘅物种咧喺嗰度居住嘅，吓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就会谂啦，哥伦比亚啲朋友又食咩嘅咧咁样，你知唔知
4: 我
3: 哋古啲？
4: 我知哥伦比亚啲人食咩，但我唔讲得，但唔讲啦，
3: 我好想知啊，
5: 我都想知啊，你威龙我知，
4: 嗰啲咧成龙大嗰啲电影啊，成日都话喂捣破咗一个哥伦比亚嘅贩毒组织，我哋拉咗几个国际刑警都跟踪住嘅大毒枭咁样，留睇电影啊，我估你哋都有听过呢个对白啦，
3: 所以今次咧喺呢个饮
4: 食
3: 途径入边，
4: 唔听嘅，
3: 系啦，
4: 系。啱嘅，
3: 要跳跳埋嗰只舞，
4: 系啦，
3: 跳埋嗰只舞，但可惜听众睇唔到佢跳，
4: 唔听嘢，同郭富城一样，
5: 系啊，
4: 啊，
3: 听我讲，
4: 系啦，
3: 听我讲先，
4: 保安局监督成员啊，
3: 听我讲，好啦。咁呢一個哥倫比亞呢，其實如果除咗有平時即係我哋諗到嘅食咩呢，特別食包嗰啲，其實佢哋都好多時會食麵包嘅。咁、哦、但係佢哋仲有一個呢經常都會食嘅呢，就係一個飯。一個呢我覺得都會非常之好食，而且可能都幾啱我哋香港人口味嘅飯，就係、是、呢個哥倫比亞嘅椰子飯。
5: 喔、哦、我喺泰國嗰邊先識得
4: 我冇
3: 椰子飯呢，譬如你東南亞好多地方佢哋都有椰子飯嘅，
5: 對
3: 或者印尼都有好啦，好好多，印尼好似叫 nasi goreng 定係點樣添嘅，咁呢個
4: 叫椰漿飯，好似印尼
3: 嗰咁佢哋係啦，咁印尼嗰個椰漿飯呢其實都唔難整嘅，咁今次呢一個哥倫比亞嘅叫椰子飯呢到底點樣處理呢，個做法呢原來都唔係好難嘅啫、嗯、好啦，咁你就要準備定你嘅米啦，好啦，米跟住呢係咪一定要採用南美嘅米呢，咁大家適隨轉變，
4: 佢哋嗰啲米呢長粒啲㗎，
3: 長啲㗎，
4: 係呀、啊、南美嘅米係
3: 覺唔覺佢哋啲米有少少似西班牙、意大利嗰邊嗰啲米？
4: 係啦係啦，
3: 似係嗰種嘅米多啲嘅。
4: 唔係因為可能真係好似你頭先話齋，意大利同埋西班牙當年就即係對於南美一啲部落，即
3: 係
4: 地區都有統治過，係
3: 啦，
4: 所以葡萄牙話嗰啲咁嘅嘢，
3: 啲或者食物嘅種類啦，咁可能有啲都會過咗過去啦。
4: crossover 啦，
3: 係啦，好啦，咁準備定米啦，今日亦都準備定椰奶啦。咁如果椰奶你兩杯米嘅話，通常都係準備定400ml嘅椰奶嘅，咁你都准备定啲水啦。咁你咧要买翻嗰啲磨椰子啊，可食用嗰啲椰子。咁你要将嗰个椰子就磨碎佢嘅，吓、磨碎，但唔系磨到粉，即起码都有啲口感，有啲咬劲咁样嘅。咁亦都准备定，另外除咗准备定头先椰奶之外，亦都准备定椰子油，
4: 哦、
3: 椰子油系啦。咁然之后你去真系喺香港咧。如果你想食到最地道嘅，無論米同埋呢一個嘅椰子油咧，可能你都要去一啲專係賣南美食品嘅地方，先至揾到。因為如果你用東南亞嗰只咧，有冇嗰只味咧、我唔敢講。我呢個我真係唔敢講啦。咁但係如果你揾翻叫南美嘅鋪頭，咁梗係容易啲揾啦。好啦，咁做法都相當之簡單嘅啫。咁你就將洗米啦，洗完米之後就攤喺度一陣間啦。跟住你咧就攞個煲出嚟，你再整得勁啲嗰就唔係用電飯煲整嘅、
4: 哦，
3: 就真係整煲仔飯咁整嘅。咁、你就揾個煲咁樣，咁喺個煲入邊就先加熱嗰個椰子油，加熱咗椰子油之後咧就再加嗰個米。一路落嘅時候咧，咁你可以一路慢慢開住火咁樣。咁但係你一路落嘅時候，要一路攪住嗰啲米嘅。個原因係因為你要每一粒米咧，都喺你頭先搽喺個煲上面嗰個椰子油，要每一粒米都沾染到呢一個椰子油，沾染咗椰子油，咁佢先可以有一陣間嗰個叫飯焦啊，嗰種口感嘅效果。如果唔係就變咗係好似中式米咁樣嘅，咁啊個感覺就不一樣嘅。好啦。咁跟住你每一粒嘅米都沾染咗呢個椰子油之後啦，你就將呢個椰奶倒入個煲入面，然後就落多少少鹽， 少少盐，咁令到佢味道就更加强啦。好啦，咁你一路煮嘅时候，一路初头就搅搅佢啦，然后咧你就冚盖嘅，冚盖亦都将佢转咗做细火，大概就甚至20分钟，咁啊当佢真系好似煮米咁样啦。好啦，咁你头先有一个椰子咧系准备咗嘅，咁如果你用叫做南美嗰边嗰啲椰子嘅话咧，其实佢磨出嚟嘅时候咧，佢未必净系得白色，可能啲啡啡地色，或者个椰油都已经啡啡地色，哦、所以佢望出嚟嗰个感觉咧，如果你系印尼嗰啲椰汁饭、泰国椰汁饭，其实佢偏白色噶嘛。
5: 系啊。
3: 或者有陣時加嗰啲叫咩啊？板丹嗰啲叫咩啊？
5: 斑
3: 斓，斑斓，加斑斓之後，佢會綠綠地色嘅。但係佢哋呢只就啡啡地色嘅、
5: 哦，
3: 所以啲香料啊，各樣嘢都有少少不一樣。咁你就落呢一個椰奶嘅時候，就頭先講就冚咗蓋，就等佢20分鐘啦。然後咧就將嗰個已經磨碎咗嘅椰子咧，就慢慢開翻個蓋，20分鐘就開翻個蓋放入去，嗯、再將佢煮多5分鐘，跟住就撈埋佢咁樣嘅。咁啊上碟之前，你可以落翻你自己喜歡嗰啲嘅香料啦，或者芫茜啊，各样嘢啦咁样，咁你就一打开嘅时候个盖咧，佢哋可因为入边已经有椰子肉啊，同埋佢有个椰饭，即系好重味椰子味嘅饭，所以其实已经可以就咁喺度食嘅，系、啦，就咁食就唔。如果你有譬如鱼啊各样嘢啊，咁当然你可以加埋落去食啦。
4: 但系你好中意嗰啲炸鱼啊、炸肉嗰啲嘢咧，
3: 系啊，
4: 喺个铺喺面，
3: 因为开胃啊，吓、咁所以哥伦比亚嘅美食咧，大家可以不妨搜寻一下。
5: 好。
6: 我的享乐时代。
5: 听日先至系端午节正日啦，但系原来有部分嘅龙舟赛事咧，而家都已经进行紧噶咯噃。咁啊，都系要讲句啦，睇翻天气嘅情况，留意翻主办单位佢哋最新嘅 update， 睇下会唔会有任何嘅改动。不过咧，如果讲到龙舟赛嘅话咧，大澳龙舟游涌及竞渡咧，就今日嘅9点已经开始咗啦。咁但系今日咧就玩一半昼嘅啫，佢哋1点咁就会喺大屿山嘅大澳渔村水道啦。
3: 阿 Vicky 好似去咗啊，
4: 系啊，
5: 你去咗报道喎。
3: 系啊，我哋派咗 Vicky。去嗰度睇啊，等佢翻嚟同我哋讲翻。
5: 好啊，咁而去到听日正日咧，就哇，全香港所有嘅龙舟圣地咧，都应该会充斥住好多建议啦，好多嘅打气朋友啦，包括咗咧西贡方面会有啦，咁啊都系睇翻嗰个天气情况啊，因为西贡嗰方面啲雨比较大呢排。咁啊，屯门方面都有噶，屯门嘅龙舟竞渡咧都系上昼9点至到1点就听日嘅青山湾避风塘呢、這个咧，嘉明细嘅时候都曾经试过去睇呢一个嘅屯门区嘅龙舟竞渡、
3: 我有睇过沙田、大埔。同埋港島嘅，
5: 哇，係即時咧搭個氣棚咁樣出嚟睇
3: 嘅，
5: 真係觀眾席咧唔係長期擺喺度嘅，係、真係龍舟競渡端午節嘅時候咧先至期間限定會有呢一個嘅觀眾席。咁同埋嗰陣時咧，我記得嚇，當年嘉明去睇呢一次屯門區嘅龍舟競渡咧，就有請翻嗰一屆嘅香港小姐，就會去做席上嘅嘉賓，咁啊一齊去睇嘅。當年嘅香港小姐就係佘詩曼。
3: 哇！你好啦，曾經同阿蛇一齊去到睇龍舟，
5: 曾經同佢隔咗幾個頭嘅距離，就已經見到阿蛇係啊。咁就當然啦，去到沙田區又會有啦，大半夜都會有啦。咁同時咧，去到香港仔嘅龍舟競渡大賽咧，都會喺翻海濱公園旁邊嘅海面咧會出席嘅。咁啊，當然赤柱咧更加會係國際嘅龍舟賽。咁啊，聽日嘅上晝8点最終係佢開啊。咁啊，去到4点咧就喺赤柱嘅淨灘啦，仲有香港航海學校對出嘅海面嘅。咁不過咁，我哋咧咪年年香港咧近年。都会有搞呢一个国际嘅邀请赛嘅、邀请赛咧就唔系喺端午节正日啦，就会咧今年系50周年添啊，系6月嘅27同埋28号上昼8点开始，基本上玩足全日噶啦、就会
4: 国际龙舟邀请赛、
3: 即系下个礼拜啫，
5: 系啊，咁啊隔个 weekend 咧咁就会去到尖沙咀旁啦，就系、尖沙咀东海滨，即系维多利亚港上面咧就会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嘅50周年大赛。
4: 犀利啊吓，咁啊睇啲龙舟建议啊，
5: 动餐，动餐，动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世界最新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话，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话，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發言人話，喺十五五規劃藍圖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將迎來前所未有嘅黃金機遇期，會繼續發揮本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同多元化嘅獨特優勢，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嘅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會向世界發光發亮。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嘅諒解備忘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会看到和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话，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话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世界杯 L 组赛事，加纳凭补时入球1-0小胜巴拿马，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后加纳到赛事的尾段才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加纳的伊兰基后上在门前接应传送，顺利将个波送入网，在补时五分钟将比数改写成1-1，最终加纳一球小胜，全取三分。 L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在榜首。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榜首，巴拿马排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986 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7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16,064点，升18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蚊，跌2.9，智普1,895蚊，升239蚊，建滔积尘版86.2，跌2.3，中芯国际75.6，跌0.5，腾讯控股441.8，跌3.6，盈富基金24.38，跌0.3，华虹宏力162.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1.14，步步马特165蚊，跌6.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6，瑞士法郎9.815，澳元5.514，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8，欧元9.02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71,101点，升1,199点，港金报40,300蚊，比上日收市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56美元，卖出4,3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噶，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咁较早前咧受塔树影响，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近住高尔夫御苑对出，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嘅交通意外呢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嗰段呢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呢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處，七咸道北去返紅隧方向啦，龍尾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而家龍尾就喺渡船街天橋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小学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爸爸，好波！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恋先。

0: 龄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P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曾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4: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3: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又蕴藏住好多香港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4: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3: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5: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掂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点啊？
1: 又甩又甩
0: 又唔专心。
1: 系咯，上个礼拜都攞到95分啊。
0: 系啊，跟住你讲哇，倒退十步嘅，真系失望。
1: 因为寻晚睇波嚟咩你？
2: 因为今日有监察团体。
0: 玩咩事啊？
2: 好大压力、啊。
1: 平时都好多人监察你噶。
0: 咪就系咯，你唔觉噶？
2: 我真的不覺得原來有的。
0: 你不知道
2: 的。我真的不知道
1: 的。我們都監察你的。
0: 是啊。
2: 我知
0: 道這個。
1: 監察你音樂上會不會有進步。
2: 是啊。我有的，我真的會有的。
1: 你是進兩步退四步。
0: 沒錯，我覺得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是不是因為今天你其實已經是有少少就是放屁。
2: 不
0: 是。還是你覺得你自己已經有幾次你已經入準了，所以你今天可以入球期這樣。
2: 你們有沒有玩康樂棋的擲色仔的嘛。
0: 是。
2: 擲到六就前進兩步的嘛。你擲到那些踩界啊，做錯嘢你就要後退啊！
0: 哦，你家老人院係咁樣玩嘅。
1: 康樂棋
0: 係擲到幾多下就行幾多下。
2: 康樂棋有兩種㗎，一種係篤棍，
1: 係咯，我係打開篤棍嗰只
2: 擲色仔。
0: 另外有一隻康樂棋嘅就係你要鋪塊嘢喺度，跟住你就擲色仔行嘅。有時
1: 你
0: 要行到嗰一格嘅話，佢要倒退嘅。
1: 玩個篤嗰個咯，即係有啲棍。
0: 好好玩㗎，可以無限玩㗎。即
2: 係
0: 我哋玩嘅就係玩到死方休。你
1: 點為之贏啊？點為之贏？
0: 冇得贏，冇得贏。
2: 佢有去到終點100嘅，
0: 咁你就
2: 下邊100，
1: 但你咁多隻棋都要去到100先叫贏。
0: 唔係一個人贏咗嘅話，咪為之贏咯。
2: 係
0: 啊，咁就唔玩㗎啦。
1: 咁係冇競爭性可言，純粹擲色嘅啫。
0: 有競爭性可言嘅，係啊。
1: 有冇技巧㗎？
0: 冇技巧可言，
1: 純粹擲。
2: 係。
0: 你有競爭嘅，你會覺得佢就哇點解啊？同埋你越想到嘅話咧，佢係越成日都冇端端去褪，要褪翻轉頭㗎。
1: 飛行棋都係㗎嘛，
0: 飛行棋都係。
1: 飛行棋你爭兩步去到咧，
0: 冇錯，
1: 就擲個六，跟住退翻四步。
0: 冇錯，永遠就嚟到嗰個。我咧永遠都係爆尾
2: 嘅，你喺中間咧，人哋會撞你噶嘛，好毒噶嗰啲。
0: OK， 咁啊講開話，即係呢啲咁嘅遊戲啦，都非常之開心啦。
2: 係啊，
0: 每逢禮拜四嘅話，我哋又會好期待嘅就係你嘅 IQ 題啦，
2: 益智遊戲。
0: 今日我哋有兩位即係比較新進少少嘅靚仔靚女喺度，
1: 監察團啊，
0: 係啊，監察團啦，冇錯。但每逢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咧intern 啦，
2: 係
0: 啦，
2: 歡迎，
0: 歡迎啦，係
1: 青春可人美麗啊，
0: 冇錯，
1: 見親 intern 我就覺得
0: 我見翻我自己。
1: 是咩？几多年前嘅自己，
0: 冇咁靚女，系啊，嗰陣時候滿懷希望，系啦，
1: 充滿骨膠原嘅，
0: 充滿骨膠原，系啦，同埋我咁樣，好似剝殼雞蛋一樣，
1: 系
0: 啦，
2: 又睇下呢位男同學咧個髮，
0: 唔記得人哋叫咩名啦，係嘛？抵死你，阿伯又唔記得咗你叫咩名？S 字头嘅系咪啊？
2: 系
0: 咪 S 字头嘅
2: ？S
0: 字头嘅系啦，系咩啊？
1: 依家问翻佢考翻
0: 几多个字？我唔知佢点串，可以好多个串法噶。
2: 咁得意？
0: 系啊，冇错。
2: S
0: 字头，
1: 你识点串
2: ？Sales 文
1: 名嚟嘅咩？
2: 系名，
0: 你就系你系 Death of Sales 文。就係推銷
1: 員
0: 之
1: 死
0: 啊
1: 嘛，
2: 係真係唔記得啦，死啦 ，Superman。
1: 哇，好長啊！
2: 你累到我依家出丑人。
1: 哇，你咁樣，
0: 你關人哋咩事啫？我哋三個人都知道嘅，就兩晚都記得係你唔記得，係咪？你食藥啦？
2: 幾多次？兩次機會我。
0: 有一個歌手係啦，有個女歌手，係咪女歌手
2: ，Sandy
0: 嚇，女歌 Sandy。就叫佢 Sandy
1: 啊！叫 Sandy 啊！
2: 好啊 ，Sandy
1: 硬嚟啊！
0: 系啦，以后就叫佢 Sandy 啦。
1: 嚟啦，依家
0: 欢迎 Sandy，
2: 好嘢，
1: 好无奈嘅样，好无奈。
0: 仲有一个
1: 无端端变咗 Sandy，
2: 咩字头啊？咩字头啊
0: ？B 字头，
1: 小环游
0: B。
1: 你唔好謝嘉依喎，
2: 謝
1: 嘉
2: 依
1: 蘇女嘅同學啊，
0: 唔係
1: 咯，
0: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 B B 先，我仲有咩
2: ？Bobo，
1: 食黐
2: 又唔啱啊
0: ！B B 同 Bobo 都唔係好真佢，再改
1: 啊，
0: 都係 B 字頭 ，Bonnie。
1: Bonnie
2: 好 old school 啦
0: ，Bonnie 好老啦，
1: 好老 ，Bonnie Ocean 啊，因為
0: 係啊，
2: 記唔記得呢個節目啊？
0: 誒，因為五個字
2: ，Betty，
0: 好，以後就叫 Betty，
2: 好嘢，好嘢，歡迎
1: Betty and Sandy，
2: 哇，呢個組合好啊，
0: 呢對新嘅組合，
2: 呢對正啊，
0: 要飛
1: 啊，
2: 一定啦，係啊，恐龍，
0: 你睇 Sandy 幾無奈。佢好擺到明佢唔鍾意
1: 你依家搞到我唔記得原本好聽
0: 我就係要擾亂你，
2: 就係叫 Sandy 咯，
0: 冇錯，好嘢啊！哎呀，我哋其實 Sandy，
1: 呢個就係我哋
2: 嚟啊！
1: 暗號暗號暗號
2: ，Sandy
1: 得我哋會咁樣嗌嘅啫
2: ，Betty，Betty，
0: 歡迎兩位，係我哋嘅實習生，冇錯，一嚟就已經咁樣啦，
2: 係咯，我哋先考我哋 IQ
0: 考啊，我哋兩個唔使答係咪？
2: 要，
0: 我哋考我 Sandy 同埋 Betty，
2: 嗱呢位叫乜呢？
1: 乜呢係啊？
0: 我有个花名叫乜呢，
2: 系
0: 啦，冇错，李黎。
2: 呢位哥哥咧就叫做
0: 九恩哥，
2: 唔系佢唔中意九恩哥，
0: 佢中意九恩哥
2: 啊，咖啡因啊，
1: 咖啡因都得，
0: 中意食咖啡因咩？
2: 乜都得，好啦，唔紧要啦，
0: 系啦，即系总之英文就叫 caffeine，
1: caffeine 啊 ，caffeine 几好 ，caffeine。
2: 咖啡因
1: 唔系 Catherine， 系 Catherine，
0: 唔系 Catherine， 系啦，系 Catherine。
2: OK， 好，第一条，今日有两条。
0: Sorry， 唔好意思。咁你应该要安个名。
1: 吓，佢好多名。
0: 因为我哋有乜呢，同埋有 Catherine， 有 Sandy， 再加埋 Betty， 你应该安一个名。
2: Hospital。
0: Hospital。因为佢系
2: 马
1: 啊嘛。你知唔知巴西有个球员叫白必图？
2: 有啲啊，
0: 系啦，佢叫做 Hospital，
1: 马必图。
2: Hospital， 系啊 ，Hospital，
1: 系啊，
0: 嗯。
2: 第一条，
0: 喂，咁听日比赛嘅时候要叫呢个名咯，
2: 好啊 ，Hospital，
1: 好似好老礼咁，
0: 唔好老礼，
2: 唔会唔会，不會我最唔老礼，
1: 唔系你踢波最罩忌就系踢嗰啲医院波啊，
2: 咩叫医院波啊？
1: 医院波就系比球，即系我接又唔系接咧就会俾人踢亲，跟住唔接咧就系因为佢交到你脚下啊嘛，
0: 系
1: 好尴尬嗰啲波就医院兵，不过唔紧要，你都踢开呢饭嘅，
0: 系啊，
1: 好尴尬，
0: 佢其实都系嘅，起码到换马衣。
1: 人哋白必图就凭住个人技术一连过两关一射入网嘛，波士图唔知啊，
0: 系
1: 专教啲医院波，
2: 系啦，
0: 波士图应该都会嗰啲军医会冲出嚟，跟住睇下有冇
2: 床嘢啊，快快脆脆，快快脆脆收工啊，得喝酒我就收工啊，
0: 好嚟啦，
2: 突然间屋企你上网打机，突然间停电，冇 WiFi， 冇数据，
0: 系
2: 四字成语，
1: 四字成语。
0: 突然之间，咩啊？喺屋企
1: 打
0: 机，一定系同打机有关。
2: 系啊系啊，
0: 机不可失。
2: 错。
0: 有冇机字？
2: 有。
1: 密室两机。
2: 错。
1: 全部有机字。
0: 错。四字词语。唔系
2: 你要我呢个 situation really？
0: 边个 situation 先得噶？
2: 就冇电，
1: 冇电，
0: 冇电，要打机，
2: 冇数据，
0: 系啦，就冇数据，
2: 系啦，即系好打到准备升呢噶啦，四个字。
0: 诶，个机字摆喺边个位啊？
1: 机字几多笔画？咩部首啊？
0: 唔系啊，咁你系咩字啊？即系乜机乜乜啦，定系
2: 机乜乜？
0: 系啊，乜机乜乜啊？乜机乜乜？四个字词语，四字词，同埋呢一个咁嘅 situation，
2: 好普通嘅。
1: 我决定
0: 良机莫失。
2: 错，
1: 咁样啦，去只歌先啦，
0: 因为太攰啦，
1: 呆呆嘅时
2: 间，唔系，
1: 我要消化下先。
2: Sandy 或者 Betty， 佢知道嘅可以
1: 随时讲，
0: 可以随时冲出嚟插。
2: 冇错，咁你就答仲可以俾佢改翻用翻原名。

0: 喂，肥强，搵日去你做嘢嘅货柜场度大爱见识下得唔得啊？
1: 嘿、，Sarah 姑妈，货柜场唔系你话去就去噶，无论行人定系汽车，都有严格嘅规则要遵守噶。
0: 咁你入去工作都要特别小心啊，一定要遵守所有规则。大家想知多啲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货柜处理作业规则多，严格遵守工作守则，安全得多。我系 Cherry 冯海琪。
3: 系啦，一阵间有职安剧，
4: 好啦，
1: 正嘅职安剧，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啊！里面好多资讯，我哋一定要记住。
4: 系啦，有 Sarah 姑妈啊嘛，
1: 系
4: 咯，就系咯，每一次阿李强都赶住嚟，唔知做乜嘢，系咪先？好犀利啊！
1: 关我事啦，因为佢赶开，我就跟住赶开嚟啦。
4: 好啦，咁啊时间冇多，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就同大家讲讲嘅就头先你出嘅嗰一条嘅 IQ 题咧，已经有人答中啦，冇错，
3: 系啦，就系阿 Sandy 啊，
4: 系啦 ，Sandy， 好咁啊 Sandy。不如咧都话俾我听，究竟咧就系你估嘅头先嗰条 IQ 题，
3: 讲个答案得啦，
4: 系啦，你就系嗰个答案得啦。
1: Situation 就系、是、哇，打打下机好紧张，准备升咧，突然间扑冇电，冇 WiFi， 冇数据，四字成语，
3: 四字成语
1: 系乜嘢咧？答案
4: 系，
3: 请为大家揭晓，
5: 系咪当机立断啊？
4: 当机立断，
1: 叻仔啊！
3: Yeah! 好嘢，
1: 准备用 Sandy 一个月。
4: 吓、啊，但系咧，我头先讲咗话，好似系去到十一点
3: 钟。唔系啊，你系话用 Sandy 定系用佢本名？
4: 佢叫咩名啊？佢叫咩名？好嘅，
1: 应该系 Sandy 噶啦。
4: 叻啊叻啊叻啊！
3: 咁啊，好、
4: 啊、
3: 欢迎啊！两位实习生啦，
1: 好啊！
4: 我哋几时都会几欢迎我哋嘅
1: 年轻人啦、啊。
4: 我哋嘅大家庭越嚟越大，
1: 系
4: 咪？所以喺街嗰度无端端都话，你嗌我个名，跟住原来系实习生嚟嘅。
3: 系，
4: 我真系试过，
1: 系
4: 啊，真系啊，系啊，喺街嗰度嗌咯。咁当然真系唔知咩。事啦，系因为太多人吓吓，我以为系我，唔讲嗰啲嘢。
3: 仇家，
4: 仇家唔会咁嗌你嘅。
3: 叫你声
4: 低啲嘢，
3: 叫你声，
4: 叫你声啲。我猜过你嘅 guess 啲，
1: 原来就系你。
4: 好啦，咁一阵间嘅话咧，今日礼拜四啦，我哋非常之多精彩嘅环节啦，包括嘅就系有呢一个歌舞噶，
3: 歌舞噶，我以为你听佢出嚟，
4: 系啊，冇唔打算。
1: 唔系嗰啲只马当嗰啲好湿碎啫，
4: 好湿碎啫，
3: 系咯，
4: 系啊。好啦，咁只马当先生今日会教我哋大家啲咩啊？
1: 听日系咩字啊？
4: 听日端午节咯，
1: 五月初五
4: 系屈原。
1: 听日唔系讲屈原，嗰啲老生常谈啦，大家都识啦。五月五初五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4: 哦，
1: 系啦，大家即系
4: 拭目以待，
1: 冇错。
3: 跟住有歌舞间啦，嗱，今个礼拜日就父亲节啦。
4: 喂，今个礼拜日就都有好多嘢发生，
3: 其实六月枕住都好多节日，
4: 六月好多节日嘅原来。因為一年咧，你即係其實啱啱中間
3: 啦，
4: 係啊，即係好多時候原來你係唔知道嘅，就係六月咧係每一日其實基本上都有嘢可以慶祝嘅，好得人驚。
3: 嗱，聽日端午節啦，跟住父親節啦，
4: 係啦，
1: 第三個禮拜日啦，
3: 係啊，所以我哋一陣間歌舞間都會揀啲同父親節有關嘅歌，
1: 非常好啊，
3: 同大家分享。
4: 冇錯，嗱咁其實仲有咧，知唔知道咧？六月八號係咩日啊？
1: 唔知。
4: 我同你係咩？
1: 好朋友啦。
4: 啱。死党人
1: 啊！呢啲就
4: 嗰日系死党人，
1: 佢呢啲咪心灵相通？
4: 咪系咯，本来唔系噶，
1: 系咯，
3: 你真系想同佢心灵相通？
1: 通咗啦，内
4: 心死咗啦，你知唔知？
3: 通咗，
1: 内啲日子就会塞住。
4: 系啦，嗱，咁啊呢一日咯，六月十二号嘅话咧，应该欣欣就好开心啦，
3: 系咪啊？
4: 佢屋企有好多只。
3: 系公仔日，
4: 唔系公仔
3: 日，玩具日，超人日，
4: 超人日，
3: 咩超人先？
4: 就蒙面超人咯，
3: 蒙面超人有咸蛋噶嘛？
4: 有咸蛋嘅，
3: 有美国嗰只识飞嗰只噶嘛？
4: 冇错，
1: 哇！你使唔使咁？
3: 有面包，
4: 你有冇同我哋庆祝啊？嗰日十二号
3: 冇
4: 啦，
3: 我都唔知。
1: 喂，你明年咧，你将啲
3: 咪开翻台麻雀，等佢哋打咯。
4: 应该
1: 超人买晒，
4: 系啊，买啲礼物俾佢哋。
3: 系啦，我成日都买礼物俾佢哋噶。
1: 一年后多几只超人仔。
4: 好啦，至于今日咯，六月十八号，知唔知咩啊？
3: 月十八系咩？
4: 国际野餐日。
1: 哇！即系我哋阵间要去野餐，
3: 但系有啲危险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一点半。
4: 咪好啦，劈佢。
3: 唔好，留翻喺室内地方。
1: 我练咗好耐噶啦，佢劈我就闪噶啦。
4: 好啦，嚟紧仲有一日啦吓，六月二十三号咩日咧？
3: 六月二十三号咩？
1: 唔知啊。
4: 你好中意嗰个颜色嘅，成日着嗰个颜色嘅恤衫嘅。
1: 粉红。
4: 哇！
3: 即系叫粉红日啊！
4: 粉红日，嗰日你就着粉红色衫，不论系男女，好唔好？就咁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又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02点，跌409点，成交金额1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7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3.2，跌3.7；智普1951元，升291元。中芯国际75.1，跌6.5；建滔积层板88.65，升1毫；腾讯控股437.2，跌8.2；盈富基金24.3，跌3.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

0: 买入4320.16美元，卖出4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翻红隧啦，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太子道東彩虹村巴士站橋底去觀塘。最後水務處提提你，買花灑頭、水龍頭、洗衣機等等，見到用水效益標籤第一同第二級字好買，咁就只慳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总会遇埋你，
8: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9: 我是小八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10: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11: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2: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系、是。

0: 歡迎 Hospital。
1: Hospital
2: 真係好啊
1: ，Hospital。
2: 而家呢個課堂咧，越嚟越多同學嚟上。因為之後有養分啊嘛，係咪？咁我想到乜嘢？
0: 佢唔係佢被逼噶，
1: 你估我好想啊？
2: 打你唔想啊？你出嚟啦，出嚟啦，走啦，走啦，走啦！
0: 冇咁有，陪下你咯，
1: 係啊，陪下你咯，
2: 係多謝
0: 喎。今日又冇得出去曬太陽，
1: 係啊，
0: 落雨，
1: 又冇野餐啊！
0: 雷暴警告，有限時間去。
2: 啊，呢個更加唔出得去啊！
0: 一點半啊，冇啊，真係好危險啊！唔好戴藍牙耳機添啊，聽講
1: 係啊，
0: 係啊，佢哋話咁樣啊，好容易啊，
1: 有機會，
2: 好容易。
0: 有機會啊，係啊，你唔會啦，你冇，
1: 係冇異性啊，
0: 你冇男人，
2: 尿硬我就有，
0: 尿硬你好多，
1: 收翻埋去冇露出嚟，
0: 你掟棒都係，
2: 哇咁係咪刷牙咪有排刷，
0: 好唔方便，
2: 咁長，
1: 全部都尖尖地，
0: 好尖，
2: 係啦，唔知用咩牙膏，
0: 我唔知我尿牙膏，
1: 點啊？
2: 好，聽日5月初5啦，
0: 係即唔即？
2: 嗱，今日咧呢個文學世界咧，今日揭開《史記》，
1: 《史記》司馬遷，
2: 係啦，咁佢裏邊咧《孟嘗君列傳》咧，就有一句説話，
0: 係
2: 嗱，呢啲係正經㗎，你哋唔好諗啲衰嘢。
0: 孟嘗君食黑3000嗰個啊，
2: 係啦，有一句説話叫五月生子不舉，咩意思？
1: 五月生子不舉，
2: 係啦，
0: 生就係
2: 生仔，
0: 生仔不舉，啊哈，
1: 即係生咗佢出嚟，唔好好似獅子王咁
0: 舉起佢咯，
1: 啊，子分。咁樣，
0: 烏拉拉似話，有冇睇啊？
1: 有冇睇啊？
2: 獅子王梗有啦，係啊，英語音樂劇，
0: 即係咪咁嘅意思？
1: 唔
2: 係錯，
1: 即係關唔關生仔事啊？
2: 關，
1: 即係生咗佢出嚟，
0: 生子不
1: 唔會中科舉，係咪佢哋？
0: 係啦，所以唔好五月生，
1: 係啦，所以唔好生，
0: 係啦，係啊，
2: 冇錯，
0: 五月不舉啊，
2: 五月生子不舉，
0: 唔好話俾人知，
2: 唔係。咁你生咗仔，你
1: 唔好大事相將
0: 係啦，唔好係啦，唔好大事相人，我就唔好話俾人知咯，
2: 係
0: 咯，
2: 錯，
0: 唔知啊。
2: 嗱，我俾多少少資料你啊，
0: 使唔使問埋 Betty 同 Sandy 啊？
2: 佢哋啱啱入學咋嘛，
0: 咁係，
1: 俾啲空間，
2: 俾次機會佢哋，
0: 知
2: 唔知咩意思？
0: 係啦，唔知啊，佢唔理啊，佢話唔理。
2: 係啊 ，Sandy 都費事採我，
1: 係等你叫到佢真名嘅時候，佢先採翻你啊。
0: 係啦，
2: 就係唔記
1: 得，你一路叫佢 Sandy， 佢一路唔理你㗎。
0: 嚟啊，繼續。
2: 真係㗎，
0: 係啊，嬲啦，嬲啦，
1: 嬲
2: 啦，
0: 嬲啦，冇搞
2: 錯。嗱，原來五月初五咧，
0: 我驚佢喊啊，而家。
2: 即系喊都唔紧要，我惊佢拨落我度喊。
0: 咁呢个一定唔会发生，你放心。
1: 你放心，
0: 我哋会阻止佢咁做。
2: 如果真系拨落嚟喊，我点啊？
0: 人生一个污点啊！知唔知唔可以咁？
2: 我够有污点咯，
1: 你大把啦。
0: 咁多人睇住，
2: 系咯，
0: 你咪就
2: 系
0: 污点。
2: 系啊，好嗱，原来咧五月初五咧系全年最毒嘅一日。
0: 哦，系啊，
2: 所有啲害虫啊，
0: 走
2: 晒
0: 出嚟
2: 啦，
0: 系啦。咦，咁你咪啱咯，听日翻嚟。
2: 系啊，正啊，
0: 害虫。
2: 巡三害啊！嗱，咁你推测啦，可以咁毒，
0: 系
1: 即系冇摆个仔出嚟，费事俾啲虫咬亲咁
0: 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2: 唔系，
0: 嗯，
2: 开估啦，好冇？
0: 好，梗系啦，估唔到。
2: 举嘅意思咧，就系话，因为嗰日咧太空太
0: 太空险啊，
1: 大空之日
0: 系啊，
2: 系啦，生个仔咧唔好养，不举嘅意思就系唔好养。抌咗佢，唔要，
0: 车算
2: 系啊，
0: 搞错啊，
1: 系控制唔到边日生噶嘛，
0: 咁咪好多仔喺街度，咁女咧，
1: 你唔通忍多一日五月六先生，
0: 如果生女生女就可以啊，系咪？
1: 系啊，
2: 佢嘅子嘅意思系仔女一样，
0: 哦，即系 B B， 统称
2: B B， 系啦，就唔好要，唔好养，抌咗佢。
0: 呢啲说话唔得，我唔喜欢。可唔可以改课题？
1: 咁可唔可以有啲延伸阅读？咁系点啊？
2: 有。
0: 点解要咁
1: 咧？点解要咁
2: 咧？因为佢好毒，佢哋觉得咧，即系啲传统嚟嘅，
1: 就养唔大啦，
0: 即系
1: 嗰
0: 日出世
2: 系啦，走邪恶，会黑个爸爸。
0: 哦，我有听过，
2: 会黑个爸爸，
0: 有听过
2: 生仔黑爸爸，生女咧就黑妈
0: 妈。
2: 所以咧，佢哋即系以前古代旧社会啦，冇咁先进啦，好多嘢。咁舊思想就話，你生出就唔好要啦。呢個時候呢有個人叫阿田英喎。
1: 田英阿英。
2: 係啦英仔。
0: 英
2: 仔。英兒嗰個
0: 英。英兒嗰個英。
2: 係啦男人嚟㗎。係
1: 咪齊國嗰個啊？
2: 係。
0: 田英。
2: 係啦。佢已經有成40個仔女㗎啦。
0: 哇哪來咁多啊。
2: 佢用咗好多。
0: 都好風流倜傥喎。佢知咩幾多個。
2: 佢數咯，佢可能日日數。
0: 哇，40個真係唔知㗎喎。
2: 有啊，三對足球隊。
0: 係啊。
1: 三對有餘
0: 啊，
1: 哇，
0: 幾老婆啊，
2: 好多。咁咧，佢仲有一個妾侍叫做阿文啊，
0: 阿文女，
2: 哎呀，哎呀，咁啊，五月初五嗰日咧，啊啊，
1: 就生咗
0: 一個
2: 生咗一個文女，生咗一個，哎呀，咁呢個時候咧有一個
1: 仔定女啊，
0: 女
2: 仔嚟嘅，
0: 生仔啊。
2: 叫田文，
0: 嗯，
2: 阿文仔，咁咧就话，喂，你唔好要啦，抌咗佢啦，或者系即系总之就唔好要啦，咁啊作为妈妈嘅，
0: 梗唔得啦，
2: 唔
0: 舍
2: 啦，
0: 自己
2: 身上嗰一忽肉嚟
0: 啊
2: 嘛，
0: 系啊，
2: 静静地收埋嚟养，
0: 嗯，
2: 系啦，咁啊佢爸爸唔知，
1: 阿爸唔知，收埋咗几年
2: 先啊，直到佢养大，终于做嘢。戰國四公子，咁後來咧，呢個咧就係阿孟尚君啦，佢就好嬲，佢知道佢自己係五月初五出生，你都知佢爹哋咧，
0: 哦，即係阿
1: 孟尚君，
0: 阿文女，
1: 阿文仔就係孟尚君
2: 啦，長大啦，
0: 就變咗係
2: 孟
0: 尚
2: 君，咁佢已經好有名啦，又咩啦，咁佢走去問，
0: 一路都以為自己係嘛，即係
2: 就係問佢爹哋，
0: 點不知就係哦，原來
2: 做咩當年話唔要我？
0: 哦。
2: 質詢佢
0: 又何必咧？都唔細咯，佢爹哋嗰陣，
2: 好老啦！我唔知佢仔女會唔會去到六十咯，我四十咯，係咪？
1: 唔係記錄在案四十咋？
2: 係啦，
1: 有啲冇記錄在案。
0: 四十啫 ，OK， 咪
1: 冇記錄在案，可能六四十噶，
2: 係啦。咁啊就問佢：喂，點解你要
0: 當年
2: 唔
0: 要我？
2: 咁狠心唔要我啊？咁嗰個爸爸答佢啦，佢話有原因嘅。
0: 係。
2: 因为咧传统咧，即系嗰啲古老思想咧，就话你会即系整死我噶啦，咁就唔可以要噶啦。咁佢意思就话，原来咧，当个仔即系佢一出世，未必个老豆即刻死嘅，即系呢个传说啦。五月初五，要个仔几大个，个爸爸会有事啦。
0: 十八岁
1: 系咯，
2: 唔系
0: 成年，
2: 同个高度有关嘅。
1: 高度，即系三到六尺嘅时候。
0: 六尺。
2: 唔系，你同间屋有啲物体比较，佢原来高度嗰一度咧，
0: 横梁。高度个横梁。高度个门，个门门门
2: 冇错啦，
0: 门楣。
2: 同一道门咁高嘅时候咧，
1: 咁佢爸爸就会。
0: 咁使咩惊啫？唔好俾佢高咯。唔好俾
1: 难控制啊！
0: 唔好俾咁营养佢，唔好俾佢咁好。
2: 我有办法，
0: 唔好高，我都冇咁高啦。
1: 唔喂佢饮奶咁样，
2: 整高啲，再整高啲就冇。
1: 系啦，整高啲就冇
0: 啦。
2: 八尺，
0: 大把方法啦。
2: 系啦，
1: 楼底整翻高啲。
2: 系啦，咁啊，
0: 或者买埋二楼，打通佢，
1: 打通佢。
2: 哇，道门咪好长咯，
0: 好长，咁咪得咯，
1: 巨人咁
0: 样啫，
2: 系
0: 咪先？系啊，
2: 咁佢真系好嬲。
0: 嬲，
2: 你哋会唔会好嬲噶？如果即系当你知道，
0: 我唔知啊，我又唔系故意。
1: 咁样谂真，
0: 我估啊，我估
1: 即系佢
0: 一路
1: 长大，佢都唔知佢嘅爸爸。
2: 后来知，
1: 因为收埋咗，
2: 系啦，
0: 系收埋咗噶嘛，即系
1: 佢
0: 就系单亲家庭长大，
2: 系啦，有成就嘅时候咧，就会认翻啦，就问。
0: 唔系咁，佢系衰嘅。如果你话佢有成就嘅时候，佢唔认翻，系咪会好啲啊？如果佢认翻嘅话，咁就知道当年佢做过呢啲咁嘅事对
1: 佢
0: 啊嘛。咁妈妈忍唔住嘅，系咪先？
2: 系啊，
0: 系啊，好在当日我咁样系咪养大你？
1: 系
2: 啊，嗯，系啦，
0: 咁咪抌咗出街。
2: 整死佢有啲，
0: 哇！捉物唔好咁，
2: 系啊，即系呢啲旧社会嚟噶，啱啊，因为有句咁嘅说话就冇办法，因为佢哋觉得咧，以前旧社会咧，可能啲卫生环境又冇咁好啦，咁咧就好多毒虫喺个地底走晒上嚟，系啦，啲科幻片啊，几核突啊，
1: 有啲蜈蚣啊，
0: 系啊，
1: 蜈蚣，系啊，你见过蜈蚣未啊？
0: 有啊，
1: 系啊，
0: 好惊，好多脚噶，
1: 系啊，通常话一出现系一对噶，
0: 系
2: 啊。系咩？
0: 系咩？
1: 系啊，
2: 我未听过。
1: 但系最惊系咩？你就系见到一只
0: 哦，另外
1: 一
0: 只喺边啊？
2: 或者
0: 问佢咯，
2: 半条
1: 问佢，
0: 问佢咯。喂，另外一只系边啊？
2: 啊，蜈蚣，
1: 乸喺边啊？一只公，只乸唔知喺边。
2: 其实咧，历史上咧，仲有好多人咧，都系五月初五出生噶。
0: 嗯。
2: 吓，不过你哋唔识噶啦，因为我都唔识，即系后来我翻查资料先识。
0: 可能佢识咧，咖啡因好劲啊嘛，
2: 系
0: 喎，系啊，对于啲历史人
2: 物，
0: 系啊，佢打机可能识噶，
1: 打机
0: 有啲咩人啊？有啲咩人啊？你试下讲下。
2: 有个有
0: 春秋战国，你最中意春秋
2: 个名将
0: 系
2: 系啦，东晋嘅时候，
0: 系
2: 叫王振岳。
0: 王振唔识，张振岳我识。
1: 张振岳识。
2: 爱我别走，你说你不爱我，
0: 你唔识啊？系咪？所以你
1: 唔识，
0: 我哋唔识。
2: 张正昂我识，佢嘅恶咧系恶霸恶，系、
0: 哦、
2: 啦，咁咧佢又
1: 即系镇住啲恶咁啊，
2: 佢又因为佢又喺五月初五
0: 出世嘅，系啦，
2: 咁佢其实嗰啲爹哋妈咪咧就惊，佢、哋即系生个 B B 咧，唔单止系害到爸爸妈妈、
0: 嗯，
2: 即系成个 family，、
0: 嗯、
2: 即系成个族咧都会、都会即系染封建迷信啦，咁、啊想又系唔要想整死佢、
0: 嗯，
2: 不过后来咧啊。有一个人出手救佢、
0: 嗯，
2: 你估系边个啦？
0: 真就李宗盛
2: ，Sandy
1: 罗大佑
2: 林青霞，
0: 佢知你讲嘅系佢音乐事业，
1: 全部嗰啲
0: 音乐
1: 纵贯线嗰啲，周华健
2: 嗱好啦，
0: 唔系啊都
1: 唔系，
0: 莫非你知道啲我
2: 姓黄
0: 嘅黄品源？
1: 最爱你的人是我，
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喂，唔好唔好唱呢首歌，我谂起好多悲伤嘅往事啊！
1: 系你带俾人悲伤定系点咧？
2: 煲都有。
0: 系咪黄敏源？唔系
2: 唔系，
0: 黄仲坤。
2: 哇，黄仲坤最最近有一个有一个又唔喺度啦，
0: 系啊，
2: 又姓黄，
1: 系黄大伟咯，
2: 系啦，
1: 黄
0: 大伟咯，
1: 犯罪系。
0: 嗯
2: 好多往事谂起，
0: 系咁
1: 点啊？
0: 即系呢啲往事，
1: 你讲翻周俊啦，
2: 佢阿爷，
1: 佢阿爷系边个？我哋都唔
2: 佢阿
1: 爷啊，大佬，
2: 我梗系知你唔知，王猛，王
0: 猛啊，佢啲名咁劲嘅，应该系阿恶，叫做阿猛，会唔会太劲？佢受唔起啊个名。唔系有啲人真系有个名字，你唔好改到咁。
2: 呢、這个呢、這个阿猛哥好犀利啊！
0: 嗯，
2: 佢系听讲咧，佢系咧功高盖过阿诸葛亮。
0: 哦，
2: 系啊，好劲啊，好劲！
0: 嗯，
2: 佢咧一睇
1: 猛人，
2: 哇！呢、這个孙，
0: 嗯，
2: 阿恶仔咧，
0: 嗯，
2: 哇，不得之了啊！
0: 嗯，
2: 非持中物，
0: 系
2: 系啦，于是佢话一定要养大佢，仲埋咧再睇阿阿镇恶嗰啲乜嘢嘢。
0: 镇恶个吉他好叻，
1: 打鼓都 OK， 系。
0: 先少 rap，
2: 睇下乐仔一啲乜嘢嘢啊？
1: 歌喉，
2: 睇啊，唔系听啊。
0: 我个样好非时中物
1: 啊，成个 LeBron James 咁样啊。
2: 个样，佢觉得佢样咧，
0: 嗯，骨架整齐，
2: 似啊孟尚君。我唔知
0: 孟尚君系我唔知咩
1: 系咯，
0: 知边个？知边个？孟尚君，
2: 知孟尚君。
1: 即系当时已经有啲画像喺度流传嚟
2: 啊，因为佢呢个呢个，
0: 即系就知道嘅就系佢应该他朝会
2: 见到佢嘅时辰八字、生辰八字，
0: 好似孟尚君好似
2: 吓，同埋个样似系孟尚君。于是佢觉得咧，哇！呢、啊這个中非始终物啊，呢、這个系即系猛人嚟嘅，
0: 嗯，
2: 所以咧就必须要养，
0: 嗯，
2: 一定要养大佢。佢、
0: 嗯、
2: 话咧养咗之后咧会振兴我哋皇家嘅、
0: 嗯、
2: 家声，
0: 嗯，
2: 增家声。咁、
0: 嗯、
2: 最后咧佢真系成咗一个名将啦。咁、
0: 嗯、
2: 你觉得点解五月咧系一个唔好嘅月咧、嗯？原来五月咧有一个俗称嘅，
0: 嗯，
2: 叫咩月啊？
1: 我成日听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
0: 系啊系啊，都唔系好啦，
2: 系啊，
1: 系咪因为春天夏天又系
2: 系啦交替啊，
0: 交替廿四节气嗰啲有关啊，
2: 其实同嗰啲天气变化话春夏交替，
0: 嗯，
2: 都系嗰啲虫咁啊走晒出嚟啦，
0: 系
2: 叫五月咧叫恶月啊，即系好邪恶嘅呢个月份，
0: 嗯，
2: 系啦，咁于是咧就五月嘅时候咧好多有啲。动物咧，如果你见到佢咁样咧，就要小心啦。
0: 系，有精神。你见咩动物？
1: 牛啊，
2: 牛，
0: 牛啊，
2: 系啊，牛有一个咩状态就觉得好危险咧？
0: 瞓喺地下。
1: 牛白泡？
2: 唔系，
1: 唔系有牛白泡嘛？
0: 牛好少。
1: 疯牛症嗰啲啊嘛？
2: 呢个睇到佢做一样嘢，或者哇，
1: 追住块红布嚟跑，
0: 打车，系咪我哋平时会唔会好少见嘅？
2: 好少见，你见到佢咁，你就觉得哇，系
0: 牛啊，
2: 好似好危险
0: 嘅。会唔会好似发瘟咁样噶？系啦，即系呢啲咁样嘅嘢。
2: 佢其实咧系伸条脷喺度喘气。
0: 哦，
2: 啲牛啊，
1: 系病先会咁定系
2: 点？系啦，因为嗰次已经好热啦嘛，五月。咁如果牛狗咧？
0: 嗯，狗啊，
1: 咬人
0: 啦。狗如果伸條脷出嚟喘氣就唔係咩啦，
1: 因為佢哋
0: 係啊，成日都係咁樣噶嘛。嗯，
2: 佢會做一樣嘢咧，感覺啲人覺得呢只狗就嚟死嘅啦。以前啊，當時啊，
1: 咬白
2: 兔，唔係你成日掛住咬白兔，
1: 係啊，
0: 攤喺度個肚向天，
2: 嗰
1: 啲魚啊，
2: 反
1: 彈兔。
0: 系啊，佢会做啲咩嘢？佢就系咒你死啊！
2: 又系
0: 个
2: 嘴，又系关喺个嘴里边。
0: 呕血，
2: 唔系咬出嚟嘅，同啲牙有关嘅。
0: 同啲牙有关，
1: 佢成日洗起排牙咁样，十十九头
2: 嗰啲。最近啊，就吐出嗰啲獠牙。
0: 哦，
2: 就嚟即系以前咧。
0: 唔系，佢惊嘅时候就会咁样。
2: 古老嘅习俗咧，佢哋见到系就会觉得只狗咧吐咗獠牙咧就嚟死啦。
0: 嗯，
2: 因为咧觉得咧个。总之好毒啦，天气又热，总之又好邪恶啦呢个月，我哋觉得咧，
1: 咁应该点样咧？留翻喺屋企，唔好去野餐啦，咁啊，定系点啊？
2: 唔好野餐，
0: 但唔得，我要出去游龙舟水，同埋要撑龙舟
1: 啊嘛，游龙舟水
0: 系啊系啊，反而要做呢啲嘢，
2: 最主要驱邪，烧啲香啊，烧啲艾灸啊等等，辟邪，系啦，好造句。
0: 用
1: 咩
0: 做啊？
1: 做
0: 我哋咁多嘢，
2: 嗱你太好少少，
0: 你讲咗咁多嘢，
1: 真恶真恶，我知
0: 真
1: 恶真恶，
2: 我
0: 俾我写一个非常之受欢迎的，
1: 系真恶。
2: 阿乐仔唱歌啊，
1: 非常之好。
0: 你听佢嗰只歌就胜过千言万语，你明白吗？
2: 我哋一齐穿越啊！
0: 冇错，我哋向佢出票。
1: 嚟自张震岳嘅
0: 《爱我别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发言人说，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面向世界发光发亮。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引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说，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和人工智能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学校以校本自主发展，资源较多的学校走得较快，亦有学校未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整体学界朝清晰方向发展，让学生掌握有判断争议的能力，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及国家安全意识。对于蓝图提出，教育局会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张泽松说，坊间和大学部分公开试已经数字化，教育和评审无纸化可能会是公开试全球化发展方向之一，可以循序渐进推行。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同每日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新界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70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75，冇升跌；阿里巴巴103.5，跌3.4；智普1918蚊，升258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8.6，跌咗系升咗5仙；华虹宏领163.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个系跌咗7；建滔集团120.5，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7，瑞士法郎9.812，澳元5.516，加元5.559，新西兰元4.542，欧元9.02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9。日经平均指数71,052点，升1,150点。港金报40,405蚊，系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04美元，卖出4,31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现在近着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由于受较早前的大潭道山泥倾泻影响，大潭道近着浪琴园一段仍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7: 爸爸，好波！
8: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返后备，俾返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返佢啦。 爸爸，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二台话你知。
10: 我啱啱用 AI 生成咗张好有艺术感嘅相，谂住摆上网呃下 like， 你觉得点啊？
11: 哇，张相真系几靓，不过分享任何 AI 生成嘅嘢之前，我哋都要做个负责任嘅发布者，记得要先核实内容系唔系真实，合唔合法，仲要睇下适唔适合公开，必要时要寻求专业人士意见进行复核。唔好贪快就随便 share 啊！
10: 你讲得啱，我都有听过，就算用 AI 都要尊重知识产权。如果发现 AI 生成嘅内容明显系抄袭或者侵犯人哋嘅创作，我哋就应该主动删除或者修改，唔应该喺未经创作者同意之下就立乱攞人哋嘅心血嚟冒充。
11: AI 喺创作方面的确好帮到手。但是千祈不要利用它进行恶作剧、散布谣言或者是整啲虚假资讯出来呃人啊。这些行为不单只会伤害到人，还随时会触犯法例的。
10: 没错，将 AI 用在正途，不要害人害己，这才是真正的科技达人啊。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9: 二台话你知。
1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5: 童年
16: 遗忘，
15: 自豪的事
16: 遗忘，
15: 自己的婚礼
16: 遗忘，
15: 仔女出世的画面
16: 遗忘，
15: 爱人
16: 遗忘，
15: 连自己的名字
16: 通通都遗忘。
1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6: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17: 喂，肥强，搵日去你做嘢嘅货柜场度大爱见识下得唔得啊？
18: Hey Sarah 姑妈，货柜场唔系你话去就去噶，无论行人定系汽车，都有严格嘅规则要遵守噶。
17: 咁你入去工作都要特别小心啊，一定要遵守所有规则。大家想知多啲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9: 货柜处理作业规则多，严格遵守工作守则，安全得多。我系 Cherry 冯海琪。

0: 日好正啊！我哋今日嘅歌舞间嘅主题就系父亲节。
1: 喂，有人入紧嚟啊 ，Patrick。
2: 咩啊？
0: 上个礼拜冇 Patrick， 我真系觉得好失
1: 落
0: 啊！今日
2: 得 Patrick 一个朋友噶。
0: 嗯，但系我哋其他嗰啲，我哋睇得上眼嘅。
2: 你哋睇唔上眼。
0: 系啊，冇错，
1: 但系爱人只系一个啫嘛。
0: 系啊，系啊，冇错。今日 Patrick 有冇得出场啊？
2: 冇啊！
0: 我唔信，
2: 你冇 Patrick 咩事啊？
1: 点解唔关事啊？
0: 带佢翻嚟见 Daddy 咯。
1: 系啊，或者
0: 问题啊？
1: 大家可以，如果你生唔到小朋友，咪去收养 adopt。
0: 咁你又講個遠咗啲，佢有冇見過你爹哋㗎？有冇帶過？有冇帶過 Patrick 翻屋企食飯㗎？咁佢有冇帶你翻屋企食飯㗎？
2: 冇啊！
0: 咪有時啲 friend 真係會㗎嘛，翻屋企食飯㗎嘛。係
1: 啊，係啊，
2: 沒有。
0: 係
1: 你衝唔破嗰個咩啊？
0: 咁得啦，我嚟啊！佢就可以 skip。
2: 好啦，嚟啊！
0: 冇 Patrick， 我寧願唔聽。
2: 話鬼
1: 點都係離題啊！
0: 好，
2: 佢有收養喎。
1: 诶、欸，真系啊！
2: 你竟然夹硬要讲 Patrick， 佢系有收养，不过系收养狗仔咯。
0: 哦，好好啊 ，Patrick。
2: 喺美国收养狗仔，
0: 果然有眼光。
1: 咁嗰只狗仔系咪叫欣欣啊？
2: 唔系，狗欣哥嘛。
0: 哦，都话你噶啦。
2: 我唔记得佢叫狗仔，但系佢系喺一啲因为你知道有啲地方咧，仍然会有嗰啲狗肉嘅养殖场噶嘛，即系佢系喺嗰度救翻嚟嘅狗仔。
0: 哇，好好啊！有冇同你一起去啊？
2: 冇啊，唔係
1: 佢一齊去有咩咁奇啫？
2: 佢收養咗，一齊去，佢同佢女朋友收養咗，
0: 就打電話叫你去睇。
2: 冇，佢都係俾相我睇啫嘛。
1: 佢有冇問你改咩名好啊？
0: 係咯，
1: 欣欣
0: 係啦，有幾個俾佢揀啊？
1: 愛欣念欣，
0: 或者愛
2: 念夢欣，
1: 四個名任你揀，你會揀邊個啊？
2: 我唔會幫佢揀。依留翻俾佢決定，我尊重佢。
1: 我揀蒙恩，
0: 我係
1: 佢
0: 養嘅，我揀外恩。
1: OK， 好，繼續你嘅父親節。
2: 父親節係啦，咁父親節
1: 幾開心，
2: 想
1: 揾佢好開心啊！喂，我哋細個咧就係咁樣，即係當啲同學笑你同阿 A 一齊咧，你就即係死話唔係，
0: 仲衰。
1: 同學講嘅時候咧，你哇個心咧都唔知幾開心。
2: 咁應該
0: 睇下你
2: 係
0: 定唔係啦？
1: 係啊，
2: 真係唔係嘅話，
0: 係嘅話就好似佢咁咯。
2: 你係咪都話我係嘅？
1: 喂，即系啲表情冇得出卖，冇得压人，
0: 唔系咁嘅。当你唔系嘅时候，我话俾你听唔系。
1: 系啊，即系你唔会笑噶，
0: 你
1: 唔会笑噶。佢依家笑到咁开心，即系
2: 我依家可以点啊？我可以点啊？
0: 你点做都
2: 系啦，点做都唔啱。
0: 好啦，咁你讲紧呢个即系父亲节啦，
2: 父亲节
0: 系啦，对你嚟讲嘅话，
2: 因为好多嗱，我其实咧即系唔系拣翻啲咩念亲恩啊嗰啲歌啊，反而系我近
0: 嗱，你唔好咁讲嘢。
2: 近几年
0: 可能随时
2: 佢拣啫嘛。咪留翻俾佢咯，唔好同佢撞啊嘛，
1: 静鸡鸡喷翻落嚟先，
2: 唔系同佢撞费事啦。
0: 跟住叫阿 Sandy 出嚟换地啫，
2: 系父母恩。
1: Sandy 你做得咁样，
2: 唔系因为近年咧，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做咗爸爸，即系我呢个
1: 系喎你个年纪，
2: 我年纪系
0: 会有压力啊。
2: 我又冇壓力嘅，但係我有啲朋友係真係你見到佢個轉變，即係咧，因為通常話即係我啲咁嘅年紀，通常你一路玩大咧，都係哇，大家以前可能係夾 band 啊，
0: 出
2: 去玩
1: 流暢鬥法啊，死亡
0: 鎖鏈
2: 骷
0: 髏頭啲啊，
1: 鼻環啊，
0: 化妝，
2: 我哋唔係玩嗰個 genre， 係冇咁多呢啲
0: 定型，
2: 係啊，冇咁多定型能力，但係咧你會見到即係以前咧可能或者出去。睇波啊，世界杯啦，喂，半夜出嚟睇波睇咯，惊你啊，几点啊，咪一齐出去咯，一支穿云箭就系嘛，
1: 哇，
0: 咁好 bro 啊，
2: 依家哇，今届世界杯咧好难叫人，
1: 系啦，
2: 因为好多即系已经
0: 结咗婚，
2: 有小朋友，咁你见到佢哋嘅转变嘅，即系有啲我以前咧
0: 有咩转变啊，
2: 夹 band 嘅朋友啦，
1: 离晒啦，
2: 会嘅，
0: 地中海，
2: 嗰啲就唔关有冇 BB 事嗰啲。
1: 或者有咧，嗬，
2: 系嘛，
0: 即
2: 系好冷，
0: 之后跟住我佢有 B B，
1: 一开始以为你见到你头
2: 肉，成日都怀疑你有怀胎七个月噶嘛，
0: 佢冇地中海，佢最多
2: 六个月啫，
0: 佢最多就系菠萝的海，
2: 菠萝的海。
0: 你成日批侧边呢啲位噶嘛，但系上边顶冇事，
1: 真系冇事啊，
0: 系。 系啊，你好彩啊，真系。
2: 系啊，见到即系可能要 call， 喂，大家不如咁耐冇见啊，即系都唔好话夹 band 啊，哇，好奢侈啊，夹 band， 夹到 band 嘅话，通常可能话出嚟食餐饭啊，或者出嚟倾个偈咧，都变得好艰难。系啊，会啊，
0: 几多个有几多个系咁啊？
2: 我有
1: 四个，
2: 即系几多个朋友系咁，都有四个系咁。
0: band
2: 有两三个啦，系啊，全部都生晒 B B 啦。
1: 哇，
2: 系啊，
1: 又要个樽体要大啲，因为要预位摆 B B 车。
2: 系啦，
0: 因为啲 B B 走嚟走去。
2: 通常咧，通常即系再见到佢哋嗰啲时间咧，即系我哋以前就约出嚟可能夹下 band， 或者即系倾下偈咁样。依家再大家见到嘅时间就系啲仔女嘅生日会咯。
0: 系啊。同埋佢會唔會出嚟已經係唔同咗啦？講啲嘢就係講你 B B 啊，
2: 係啊，講好多
1: 孭住兩個大袋都係奶粉啊，
2: 係啊，以前我哋聽到隻歌咧，哇，好開心，即刻同大家 share 係嘛，即係哇，呢隻歌正，我哋下次即係學咗佢，下次一齊夾下咁樣。依家就係可能係佢，係佢，
0: 可能叫你夾 Baby Shark，
2: 或者係可能佢個仔。
0: 中意嘅
2: 表演，
1: 入边间学校，
2: 你睇我仔打得几好，或者我仔弹得几好。
0: 我最憎呢啲，
2: 唔系，系真系打得几好。
0: 唔系，我明啦，但系即系佢无端端个仔嗰啲仔啊，同埋嗰啲女啊，嗰啲咧，我唔知讲咩好啊，明唔明啊？
2: 你会 feel 到话，即系嗰个人生嘅阶段嘅转变，真系爱
0: 咯。
1: 我另外仲有一个好怕呢一家三口着同一件 T 恤。即系妈咪、爹哋、仔仔咁，好核突咗。
2: 系咩？我买过俾朋友，我送过俾朋友，
0: 一家四口。
2: 系我送过俾朋友一个咧，即系好似清兵嗰啲心口挂住，一个
0: 勇，
2: 一个系爸爸就型，跟住咧妈妈就靓，跟住 B B 就成咁样。
1: 送我好怕呢啲，
2: 我送俾人着啫，我自己唔会着。
0: 系好难讲到第时你系咁嘅时候，我冇眼睇嘅，我冇眼睇，我买定俾你。
1: 你买定粉红色、蓝色。
2: 靓正，
0: 型英帅靓正，系啦，咁你要生三个咯。
1: 哇呀，个仔一定叫 Patrick，
2: 叫 Patrick，
0: 英文名叫 Patrick，
1: 系啦，个女叫阿 Pat，
0: 系啦，我准你有一个叫做 Aiden，Jaden
2: 啊，仲有，
0: 或者 Jaden，
2: 妈咪唔准你咁样噶，
0: 系啊，而家都唔知好多个都系咁。
2: 你
0: 个
2: lunch 快食完啦吓，你妈咪唔 wait 你噶，
0: 唔 wait，
2: 依家系兴咁样噶嘛，中英夹杂。
0: 我真系唔识讲佢哋呢啲英文，好劲。
2: 系啊，咁当然你会。見到咧上一代嘅爸爸同呢一代嘅爸爸又好唔同嘅，上一代爸爸可能傳統啲啊，
0: 唔出聲咯，
1: 唔出聲，
2: 默默付出啦，或者咧永遠唔贊你，你會唔會有冇㗎？即係我觀察到好多係
0: 唔
2: 贊，
0: 因為佢覺得你應該嘅，應
2: 係啦，做到你係應份嘅，做唔到就話
0: 做唔到嘅話就要鬧，
2: 就要鬧，係啊，同埋佢覺得可能真係都係即係嚴父會即係教出一個好啲嘅小朋友，係
0: 啊，嚴父出高頭咯，
1: 係啊，點知你咁矮？
0: 因為佢唔嚴
2: 啊嘛，做啲
0: 因為佢好甜，
2: 做啲嚴
1: 父出矮女，
2: 係啊，辣啲啊，或者做啲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代係好唔同，呢一代嘅爸爸咧，我見到我觀察到我身邊嗰啲做咗爸爸嘅朋友啦，都係好鼓勵性嘅，
0: 哦，係
2: 啊，
0: 好似朋友咁樣，係
2: 啊，跟住即係可能咁啱我身邊圈子嗰啲人咧，都係冇咁競爭性嘅，即係以前話可能要入間咩學校啊，或者學業好緊張啊。咁我即係
0: 而家嗰啲由得佢
2: 係啦，或者咧幫佢哋揾學校嗰時咧，係想揾翻間可能相對地功課冇咁忙
0: 嘅，壓力冇咁大，
2: 冇咁大，
0: 開心
1: 快樂
2: Happy School 啊，我哋叫。跟住我就發現原來 Happy School 係仲貴過，係可能咧嗰啲學費咧係會貴過
0: 係
1: 啊
2: 啲真係傳統學校啦，或者競爭性大啲嘅學校。係
1: 啊，
2: 咁冇啊，爸爸都係唔緊要，貴啲都唔緊要，我想佢開心成長啫。咁我覺得係都係好嘅。
1: 我最近睇一個報告。有一句說話呢，原來好傷啲小朋友啊。嗰句說話呢就係話你學下人啦。
2: 哦，係啊，學下人，點解你唔好似隔離
0: 啊，
2: 黃書啊、仔啊咁樣。係
1: 啊，千祈唔好講。
2: 即係有同人比係最傷佢哋心囉。咁所以我覺得話即係呢個風氣係好嘅，即係所以啲爸爸已經開始學識冇咁競爭性啊，可能係鼓勵多啲啊，用佢哋愛去鼓勵佢哋成長。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即係風向嘅轉變囉，係應該係要咁樣。
0: 系咪因為你受過咧？
2: 係啊，亦都可能
0: 因為有啲會係咁噶嘛。你受過嘅話，我唔想我下一代都會好似我咁樣啊嘛。
2: 亦都可
0: 能係啦，就會有一個逆轉咯。
2: 係啊，咁所以今日為大家帶嚟呢一隻都係充滿住呢個 message 嘅，就係嚟自 Eason 陳奕迅喺佢差唔多廿一年前出嘅一張專輯《U87》裏面嘅一首《大個女》啊，就係寫俾佢。即係林夕填詞啦，咁樣就即係寫俾佢依家女女話亭亭玉立出埋道添啊嘅康體，
0: 冇錯，要還
2: 大個女。

0: 听过有陈奕迅的大个女，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大家小心啲，哇呢一排成日都系咁样哦。
2: 系啊，一定要大把遮出街。
1: 一定要啦，穿埋水鞋啦，今日好冇？
0: 系啊，
1: 好啦。
2: 冇水鞋啊。
1: 嗯。
0: 冇水鞋买一对咯。
1: 系咯、啊，咪自己买咯。
0: 系啊，你想我哋买俾你啊？
2: 我想要一对黄色
1: 嘅、啊。黄系水鞋，好衬嘅黄色，
0: 好 sharp 型咁样。
1: 没错、嗯。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主题啦，讲紧呢个父亲节啦。好啦，今日成日咧都有一句说话嘅，就系咩咧？女系爸爸嘅
0: 前世情人
2: ，小棉男啊！
1: 你哋信唔信噶？
2: 信啊！
0: 我唔，
1: 你有冇亲眼见过呢啲咁样嘅情况？
0: 有嘅，会嗲爸爸嘅，
1: 系啊，同埋咧阿爸个样咧真系特别冧噶，
0: 系啊，
1: 好多阿妈见到啊，我真系会嬲，
0: 系啊，嬲，
1: 我真系
0: 呷醋嗰只嬲，
1: 呷醋啊，
2: 系咪啊？咁紧要，
1: 真系
2: 都系自己个女嚟，
1: 唔关事噶，女人一定系，你见到佢哇，见到佢个女个样咧，仲冧过即系同你个老婆一齐，你嬲唔嬲啊？原来
2: 系
1: 有研究报告噶，有研究报告咧讲紧呢一样嘢系真系。证实是啱的，因为如果当你屋企咧添咗个女咧，个爸爸对于个女嘅照顾系比对佢嘅仔咧系高出60%。
2: 哇！
1: 佢嘅爱啦，佢嘅照顾啦，佢见到佢嗰个时候个样啦，佢嘅付出啦，系真系会唔同嘅，唔知点解嘅。
0: 系，再加上有朋友生一仔一女都系咁样嘅，佢话个女咧，
2: 个女
1: 系啦，佢黐个
0: 仔咧，就好舍得顶佢，即系唔啱就顶啦，系啊，
1: 系啊，
0: 咁样。
1: 所以咧系真系佢有研究系咁样，所以就话呢句说话系得到呢个证实嘅。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咧，爸爸点样对佢嘅老婆，再加上点样对个女咧，对于个女第时点样拣女男朋友，同埋嘅就系佢个丈夫嘅话咧，系一个直接嘅直线嘅影响嘅。
2: 哦，
1: 系啊，所以好多时候咧，咪会留意嘅就系
0: 话，因为女要富养啊嘛。
1: 你个女婿啊，其实系同佢嘅爸爸咧，系一定会有啲相似嘅地方嘅。调翻转嘅就系个大仔。个老婆咧就
0: 系
1: 阿妈好似嘅，大家觉得点睇咧？你系咪啊？
2: 我冇印象。
0: 我又唔覺得我真外父似，
1: 係即係我意思嘅咋，冇錯啦，即係你係會似你嘅外父嘅，唔係你嘅係啦係啦外父啱啦，
0: 揀翻係
1: 啦似啊，係啦你個老婆咧就同你阿媽有啲似嘅，
0: 呢個幾特別，
1: 係啊呢個係一個都幾得意嘅一個咩啦，係啦咁至於一陣間嘅話，我會揀啲咩歌咧，就同我爸爸有啲咩嘅關係嘅話，一陣間同大家娓娓道來，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一点十五分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朝早五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上九点二十五分取消。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七十公里的强阵风。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又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发言人说，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面向世界发光发亮。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又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十四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指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一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2点，跌459点，成交金额1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45，跌3毫。阿里巴巴103元，跌3.9；智普1855元，升195元；盈富基金24.24，跌4.4；腾讯控股438元，跌7.4；建滔积层板88.75，升2毫；华虹宏利164.9，升5.7；恒生中国企业 82.26，跌咗1.76。建滔集团123.1，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70973点，升1030。

0: 放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慢车噶，咁而家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天水围方向，咁近住青山公路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大棠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港岛区咁受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啦，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天雨路滑啦，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5: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6: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至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捉住我哋嘅时间啦，同大家要讲讲今日我哋嘅歌舞间咧，要拣嚟嘅歌曲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就系父亲节有关。
1: 喂，爸爸永远俾我嘅感觉咧，系好高啊，高不可攀啊。
0: 你嗰个爸爸系咁样噶嘛？
1: 系啊，
0: 买一个打你啊嘛。
1: 系啊，
0: 我仲记得啊，
1: 吊我出去骑楼啊。
0: 错，咁你本身系咪好曳啊？你细个嘅时候？
1: 其实唔算曳，我好乖。嗱，喂，我哋
0: 你好乖，
1: 真系乖啊。
0: 咁你系大个先曳嘅。
1: 系啦，冇错，因为我细个系鹌鹑嚟嘅，
0: 啊、
1: 我三个家姐得我一个，咁啊住屋村，
0: 啊、
1: 我好多咧邻居咧都会出走廊玩嘅，踩滑板啦，唔知总之玩嚟玩去啦，我冇得出嘅，
0: 哦，
1: 冇得出嘅，
0: 佢都系想你好啫，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
0: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由细坏到大噶啦，
1: 系嘛？
0: 系啊，其实佢好明白你嘅。好啦，咪讲翻我哋嗰笔啦，系咪先？系啦、啊，不过喺呢个时候要讲讲嘅就系局部地区一个大雨嘅报告。屯門區的雨勢會特別大，有可能會出現嚴重的水浸，可能會受影響的市民應該要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會引致的損失。上述的區域的話已經是

0: 得或者系预料咧会有每小时雨量系超过70毫米嘅大雨噶啦，所以大家咧就真系要小心。尤其是而家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就系1:30嘅，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吓。好啦，今日翻嚟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啦，头先我就讲咗少少有关于就我系女啦，咁我爸爸咧其实对我咧都系叫做大过咗之后先至系有多少少嘅联络。点解？因为我细个嘅时候一路都系香港嘅，佢就喺英国嗰度揾食。咁到我大个嘅时候嘅话咧，我可以去英国啦。咁我哋先至叫做有少少多啲嘅接触嘅。我好记得嘅，因为咧我到今时今日第一个人生以嚟咧最贵嘅一个名牌子嘅袋系我阿爸买俾我。
1: 我记得啊。你讲过噶，
0: 我到今时今日都仲 keep 住嘅，
1: 仲送咗只表俾你啊嘛。
0: 表咧就冇啦，但系就系、是、我个袋咧系佢买俾我嘅、啊。我仲好记得当时嗰个情况系点咧，就是、我第一次去英国，跟住佢当然啦好紧张啦，请咗我去一个嘅 Chinatown 食嘢饮茶，饮完茶之后嘅话咧就偷偷地咁咪企埋一边，跟住佢就同我讲，佢就话有冇啲咩想买
1: 啊？哇！我想问，我想问你啲兄弟姊妹当时有冇人向英国噶？
0: 有，嗰阵时候系应该同家姐啊，同阿妈啊，咁同埋个就系家姐啲朋友啊，咁样咧就去一齐饮茶噶。饮、完茶之后嘅话，佢可能会觉得都咁耐冇见个女啦，佢又嚟英国，咁我又招待佢去饮茶。饮完茶之后咧，佢就同我讲呢个咁嘅嘢。哇！我嗰时候我真系唔感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系好贪慕虚荣。
1: 点解你咁迟先送个包包俾我？我家姐已经有三个，我真系
0: 乜嘢嗱？其实你如果系嗰个时间，你系咪应该同你阿爸讲我就唔使啦？但系我唔系，我同佢讲我就我好恨，系啊，我话好啊，我恨。跟住我同佢讲，我就话我好想买一个就系一个牌子嘅一个包包。哇！佢二话不说，即刻佢就喺自己个银包嗰度咧揞咗。嗰阵时候咧，两张100磅，即系加埋200磅，
1: 两千几蚊咯，
0: 唔止啊！嗰阵时候兑应该系兑十几啊，
1: 十三度，
0: 好耐啊，系啊，
1: 两千几蚊。
0: 对于一个嗰阵时候嗰、那个年纪嚟讲，系好多钱啊！
1: 真系几多钱？
0: 系啊，
1: 好多钱、
0: 啊。我亦都真系好唔怕丑啊！我即刻哇咁多钱喺个手嗰度，即刻。
1: 你买咗个包包几多钱啊？
0: 嗰阵时候好似系补少少嘅啫，嗰阵时候唔贵噶，真系唔贵嘅。咁所以咧就系嗰阵时候嗰个包包嘅话就用到今时今日啦。
1: 哇！
0: 唉，所以咧我真系觉得咧，爸爸系女嘅情人嘅呢句说话系真系得到一次嘅印证。所以喺今日咧呢一首嘅歌曲咧，你知唔知系咩啊？
1: 唔知。
0: 因为咧，当你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嘅话咧，你个情人都会老嘅。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系
1: 你有冇送过贵礼物俾你爸爸？
0: 有嘅，送俾大家嘅有欧阳菲嘅呢一首《老情人》，送俾我个爸爸，亦都送俾你哋嘅爸爸，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点啊？饮啲咩？
1: 好浪漫啊！
0: 系咪好正啊？
1: 超正
0: 老情人啊！
1: 超正！我今日又系拣咗首
0: 旧歌，
1: 系啊，不约而同我都系想讲我爸爸，因为佢又系不苟言笑嗰啲上一代嗰啲男人嚟。
0: 诶、我唔同、啊，我爹哋系好中意讲笑噶、啊。
1: 去过英国唔同嘅、
0: 哦，
1: 真系啊放个羊嗰啲人唔同嘅、
0: 嗯。
1: 我爸爸系喺乡下出嚟咧，佢话佢十五岁先系唔读书，俾、我阿爷咧响唔知喺街嗰度捉佢。托佢翻学校，佢系啲咁嘅野孩子嚟嘅。咁、到咗，因为佢自己冇乜点读书啦。咁然后当佢知道我入到考升中试入到间学校咧，佢好开心。然后我中三嗰年咧，佢送咗一部单反俾我。
0: 点解我哋成日都系记得咧？就系阿爸送嘢俾我哋。我谂我哋嗰时候真系好少收礼物啦，系、
1: 真系好少收礼物，真系好少。
0: 唔会立乱买嘢俾你，
1: 梗唔会啦。同埋咧，我谂佢谂过度过、送咗一部单反。嗰时我记得佢
0: 好
1: 俾我听，
0: 单反
1: 三千几。
0: 哇，你贵过我啊！我得200磅啫，激系输俾你。
1: 我叻过你。
0: 你好嘢，
1: 但系因为佢嗰阵时，我哋细个佢好中意同我哋影相嘅，但系攞部嗰啲120嗰啲相机，即系个顶嗰度望落去嗰啲咧，咁佢就送咗一部，因为我唔敢攞佢部相机出去啊，觉得好老土会俾人笑嘅，咁、就买一部相机俾我，好开心。后来咧，我发现咧，原来呢部相机咧应该系二手嘅，
0: 点解咧？
1: 因为咧佢有个门仔咧摆粒电落去、我发觉嗰度烂咗。
0: 哦，算啦。
1: 系啊，不过佢嘅心意系好嘅，同埋我都有用嗰部相机帮我哋屋企人影个相。
0: 嗯哼，好，今日我哋拣嚟嘅首歌就系相机，定系二手货？
1: 夜机。
0: 衰啊你！
1: 呢一首哇好正啊，静婷嘅《父亲，我想你》。
0: 做乜事啊？今日我哋两个
1: 咁啊，系啊，有味道啊嘛，呢啲
0: 系
1: 我哋就咁有 t
0: 有啲汗味
1: 系啦。
0: 希望大家喜欢啊，
1: 冇错，
0: 父亲节快乐。

0: 哎呀，肥强啊，鬼整你咩？你嗌我嗌得咁衰啊，你不如唔好嗌啦。
1: 唔系。
0: 哎呀，你饮啖水先讲啦。
1: 啊，舒服晒，小刘姑妈，我想话咧，我知你实系有急事，所以先 call 我嚟啫，帮你做埋啲无聊嘢。嗱，我人啊嚟咗，又要我帮你做啲咩无聊嘢先？
0: 嗱，肥强，你望实我。
1: 哦，
0: 我发现咧，你越嚟越目无专长啊！你再系咁样嘅话咧，我就唔理你噶啦。你快啲讲啊，头先发生咩事咁迟到？
1: 小刘姑妈，你误会我啦。头先我啱啱咧喺货柜场嗰度见紧工，我一接到你嘅电话，即刻赶过嚟，点知？
0: 点知咩啊？
2: 点知俾我喺货柜场啲同事发现呢、這个肥强啊，简直当货柜场嘅交通规则系冇道，咩人车分隔措施佢一概漠视，喺场入边打横行横冲直撞，佢竟然冲入去货柜起卸起重机同埋大货车专用嘅车路度乱打乱撞啊！一时间全场啲喇叭都起晒，真系险象环生啊！差啲就搞出人命啊！我啱啱收工，咪过嚟睇下肥强头先咁急讲咗去边咯，睇下有咩帮到手。点啊，肥强，你冇事啊嘛
1: ？Cherry， 我冇事，不过咧，我真系唔明点解货柜场咁多规矩，又要分行人路，又分车道咁嘅样噶。
2: 原因咧就好简单，主要就系要减少人车争路、路线冲突所引发嘅危险。货柜场妥善制定控制措施，小心安排机械设备、车辆同埋人嘅流动模式，先可以保障到喺货柜场工作嘅工友安全。
0: 哇 ，Cherry 啊，你好似咧都几熟嗰啲货柜场咁、啊。我又想问一下咧，我有次啊同我嗰啲姊妹咧去货柜场度做啲嘢，我就见到咧好多车嗰啲车顶咧都有盏黄灯闪下闪下咁样，点解咧？
2: 咁其实咧，所有驻场嘅车辆，包括机械设备在内，都应该安装有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车辆喺货柜场内使用时，就应该亮住闪灯。咁做咧系为咗提醒其他工人或者其他司机，从而减少碰撞嘅风险。另外，货柜场要定明限制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嘅行驶速度，以确保交通安全。仲要喺显眼嘅位置张贴安全速度标志，以确保司机同埋操作员都知道速度限制。
1: Cherry， 嗱，车辆就有咁多限制啊，咁喺货柜场做嘢嘅人又有咩限制呢？
2: 每个喺货柜场做嘢嘅工人都必须完成货柜处理作业强制性基本安全训练课程，同埋持有有效嘅平安卡。仲有安全帽必须戴好，扣埋帽带、反光衣、安全鞋，一件都唔准少。最重要嘅系遵守货柜场安全工作系统入面嘅所有安全程序、指示同埋紧急应变安排。
0: 啊，我见咧货柜场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机械设备啊，边个先至可以揸呢啲设备噶？
1: 我知。啊！货柜场嘅机械设备咧，只可以由获委派有足够能力同埋接受过适当操作训练嘅操作员操作。
0: 咦，肥强，乜你有兄弟啊？喺呢个货柜场度做嘢咩？
1: 系啊，我有个好兄弟咧，喺货柜场嗰度做嘢。佢仲讲我知咧，喺货柜场调运操作进行嘅时候咧，调运范围咧就必须围封，唔可以走入围封区，更加唔可以喺调运路线之下做嘢，逗留上面跌粒螺丝落嚟都会出事噶。
2: 肥强，咁你兄弟有冇同你讲货柜场人车分隔嘅安排啊？
1: 我一时心急唔记得咗啫。
0: Cherry 啊，台风季节嚟紧啦，咁喺呢个货柜场工作咧，有啲咩要注意呢？
2: 喺台风季节嚟临之前咧，我哋要做好预防措施。首先降低货柜堆叠嘅高度，仲要成批整齐咁样放。货柜嘅中轴即系墙边，要跟风向排好。仲要用堆叠装置或者捆索将外围同多层货柜固定。放货柜个地一定要状况良好，冇下陷。喺暴风或者台风警告已发出嘅情况下，放喺货柜堆各位嘅货柜应该加以固定，同埋应该暂停进行货柜嘅起卸工作。如果有理由预期货柜会被强风吹喐，任何人士均不得进入或者逗留喺货柜堆放区内。
1: 哎呀，
0: 肥强，咩事啊？
1: 四楼姑妈，天气咁热，又好似想打风。我而家咧就留响安全嘅地方。今日我唔帮你买餸煮饭啦。
0: 咁啊？
1: 系啊，我点都唔喐噶啦，费事有意外发生响我身上啊。
2: 哦，肥强，咁你好好休息啦。Sarah， 我哋要食自助餐，
3: 拜拜。
1: 吓？
2: 为处理作业规则多，严格遵守工作守则，安全得多。我是 Cherry 冯海琪。
0: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即安琪之后嘅话咧，系时间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啦。再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啊。屯门区嘅雨势咧会系特别大啦，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咧就系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要采取嘅就系适当嘅一个预防嘅措施嘅，有啲要防止嘅就系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啦吓。上述嘅地区嘅话已经系录得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好啦，咁啊系时候咧，亦都要将个麦咧要交俾我哋嘅音乐中年。咁啊，听日咧约定大家，同一时间10点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约定，大家听日10点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1:15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5:40发出，到朝早9:25取消。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上午9:45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如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证。另外，会上亦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说，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本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和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 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910点，跌401点，成交金额16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65，跌1毫；阿里巴巴103.6，跌3.3。智普1863元，升203元。盈富基金24.32，跌3.6。腾讯控股439.8，跌5.6。建滔积层板88.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华虹宏利165.2，升6元。建滔集团123.9，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38，瑞士法郎9.813，澳元5.519，加元系5.558，新西兰元4.545，欧元9.03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71203点，升1301点。港金报4031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4美元，卖出431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最后仲有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呢一排喺啲活动咧，或者饭局啊，咁啊同年轻人咧倾开偈啦。啊，始终咧年龄有一大段距离，同佢哋讲开音乐，系问佢哋唔少歌手嘅名啦。诶，佢哋知道有呢一个歌手，但系冇乜点听过佢哋嘅歌噶。于是咧，我求其揾咗一首诶，佢哋冇听过经典啊 ，play 俾佢哋听啦。听完啦，咦，佢哋话好听嗱。音乐嘅魅力就系咁噶啦，唔理你咩年纪，好嘅旋律始终会打动你。我总相信每日音乐中年为你拣嘅歌，都曾经令你心动啊！

Britney Spears 嘅 Every Time 嘅創作古仔咧啊，好個人化，亦都好轟動嘅。佢喺2023年出版嘅回憶錄啊《The Woman in Me》入面透露咧，呢一首歌咧係關於佢同 Justin Timberlake 嘅拍拖期間嘅一次咧懷孕嘅經歷嘅。最後雖然兩個人同意係墮胎啊，但喺書裏面咧 ，Britney 表示自己非常深愛 Justin 嘅，更期望咧可以同佢組織家庭。咁啊，對於咧墮胎呢件事咧，係佢人生當中最痛苦嘅事情嚟噶。呢一隻歌係 Britney 啦，喺海邊酒店度過一個深夜完成。喺寧靜嘅黑暗當中，佢情緒波動，激發咗 Every Time 嘅創作靈感啊！

教育局宣布啊，下午校嘅学生咧，今日下昼咧系唔需要上课噶，但学校需要保持咧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咧系应变嘅措施，咁啊照顾咧已经翻咗学校嘅学生，正系喺度上课嘅学校应该咧系继续上课，直至咧系放学嘅时间，并且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嘛，俾学生咧翻屋企噶。详情咧可以参阅啊教育局啦，透过电台、电视台、政府新闻公布、教育局网页或者手机应用程式至方便啊，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在12:10已经发出。

孙燕姿出道的第一张唱片可以说是一粒震撼弹。当年收到她这首主打歌《天黑黑》，我这么冷血听完之后心情都沉一沉的。哇，为什么这个女新人的感染力是这么惊人的呢？我觉得这首歌条桥是超级厉害的。制作人李思松认为台湾地区的传统民谣可以引起华人共鸣。而咁啱呢，孙燕姿细个嘅时候经常听爸爸唱闽南话嘅童谣，佢哋两个决定做一首咁样题材嘅歌，象征家族嘅传承同埋故乡嘅温度。孙燕姿就係凭住呢一首歌一鸣惊人，喺金曲奖呢係击败周杰伦，夺得当年嘅最佳新人奖。

0: 曲有冇特色咧，好紧要噶。否则咧，市场有咁多歌，又点会拣到你呢一首咧？嗱，呢一首歌最特别嘅地方，好明显咧，就系副歌几乎全部咧用假音嚟唱。当然，只歌红同呢一份咧好虐心嘅歌词系有关嘅。唔单止咧单纯咁讲欺骗啦，仲带出咧相爱容易相处难嘅现实境况噶。一对恋人明知感情咧已经变质啦，甚至咧对方有别人啊，但仍然自欺欺人，讲大话，继续扮到若无其事。唉，这个世界最惨的莫过于连自己都要瞒啊嘛。陈柏宇，你们我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一隻翻唱歌可以令到乐迷误以为它是原唱，那就一定是翻唱的最高境界了。我觉得如果歌手是经过歌唱比赛入行，那对于翻唱别人的歌是会得心应手的。始终歌唱比赛就是要将人家的歌唱成自己歌嘛。以下这位靓仔2006年参加完 X Factor 之后推出唱片，监制帮他揀了一隻丹麦的歌曲 Brian Rice 的 No Promises， 结果这歌被他唱红，攞埋英国榜嘅亚军，佢系 Shane Ward。

人生呢总是去到低谷啦，你内心的小宇宙呢先会爆发的。嗱，好似以下呢位女歌手在乐坛呢打滚了超过十年，但一直呢是默默无名的。在她想放弃音乐梦之际，咦，她就写了这首歌，当是呢送给自己的一封打气信，要提醒自己啦，坚信梦想，找回呢战斗的力量。原本这首歌只是打算呢用来自我激励的私房歌啊，点知发行之后呢火速在全球爆红，成为好多人面对逆境的精神支柱。 Rachel Platten 的 Fight Song。

都好几日咧冇见过太阳啦，系呢排天气咧认真麻麻，睇下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已经生效，希望我哋嘅音乐咧可以将一啲阳光咧带俾大家。好啦，时间接近12:30，会有最新一节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教育局说，红雨下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提醒，如果天文台下午5点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将照常上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如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均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接受申请。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和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及管理人员等持份者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00点，跌412点，成交金额1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升5仙；阿里巴巴103.5，跌3.4。智普1868元，升208元。盈富基金24.32，跌3.6。腾讯控股438.8，跌6.6。建滔积层板87.9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华虹宏利165.5，升6.3。建滔集团123.4，升6.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64，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幣6.762，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71189点，升1287点。 港金报4031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26美元，卖出431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总会遇埋你。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7: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8: 咁啊，波正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6: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

0: 阿欧华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0: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1: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enna 阿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果问你啦，喺你人生当中啊，系做过最勇敢嘅一件事系咩呢？可能咧系你递辞职信嘅一日，可能咧系你向老婆求婚嘅一刻，又或者咧系你见到 B B 出生嘅一瞬间啊。嗱，以上呢一啲都系人生重大嘅改变。我哋系习惯咗以前嘅以前嘅舒适圈啊，要迎接挑战咧系大压力嘅。嗰种复杂嘅心情咧，可能同以下呢一首歌嘅气氛咧有几相似啊。开始另外半小时嘅音乐中年，林子祥嘅迈步向前。

局噶。嗱，负责咧编写电影剧本嘅咧，咦？就是潘元良，咁佢系顺手咧填埋啦，呢部电影主题曲嘅歌词噶。阿 Lam 同泰迪罗宾啊，好想识啦潘元良嘅才华，于是填嘅歌词系越嚟越多。当时亦都系广东歌火红嘅年代，谭校长啊越唱越红，潘元良啊填咗啦《风魔一时》嘅爱情陷阱。后嚟咧，唔少歌手都同潘元良合作，张学友同林忆莲嘅第一首歌，都系出自潘元良嘅手笔噶。

当所有嘢都系要画公仔画出场咧，咁就冇咩诗意啦。可以提供啲空间俾大家去联想下啊，系创作咧其中嘅一个重点。好似刘美君嘅 Man in the Moon， 意思咧唔系月球人，而系隐喻咧难以捉摸嘅男人啊。歌词描述嘅系女主角啊单恋一位好酷啦，带有神秘忧郁气质嘅男士。女主角虽然睇唔透对方嘅内心，但系被呢一种深不可测咧所吸引。

0: 呢位女歌手可以话系音乐天才啦，十二岁就写咗佢第一首歌啦，而且咧喺唔少嘅 talent show 咧系获奖嘅。咁佢离开学校之后咧做过唔少工作噶，包括咧女侍应啊、接待员啊，都系为咗赚钱可以租用录音室咧去做音乐噶。未做歌手之前咧，佢录过好多歌噶，包括咧就系属于佢自己嘅 demo 唱片咧，叫 Twilight 嘅。咁但系咧从未发行噶。去到佢十五岁嘅时候啦，因为翻唱经典作品 Loving You 啦，被赏识去美国发展嘅。只可惜咧，歌唱事业一直咧系停滞不前。佢本来打算咧系放弃，直至到佢男朋友游说佢参加 X Factor 啊，结果攞咗第三季嘅冠军，终于走红啦。佢系 Leona Lewis 嘅 Better in Tim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间唔中咧，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中意同你讲下股啊。话说啦，某日呢一位男歌手啊，喺街上面咧啊，遇上一位喺街头卖艺嘅中年人士。呢一位中年人咧，咪用沧桑啦、唔完美嘅声音咧，好卖力咁表演噶。但系路人只系匆匆而过，冇理佢噶。呢一个画面咧，令男歌手咧深受触动，就同监制咧陈光荣提出啊，想用呢一个题材写只歌。填词人歪文就以这位歌手的第一视角出发，唱出即使声线耗损、名气不在，仍然要坚持自我的豁达心境。他是郑伊健。
1: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也精彩。

前輩成日話呢，要演戲同唱歌有感情嘅話呢，你拍多啲拖啦，失多幾次戀呢先至 ok 㗎。以下呢位創作人呢，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呢，係20歲出頭啦，開始多咗啲呢愛情經歷啦，佢又發現身邊好多人因為年輕愛得好直接，但亦都好魯莽，最後往往都係失敗收場。佢又觀察到一個呢有趣嘅心理，當你想開始一段戀愛嘅時候，會搵1000個理由話俾自己聽要奮不顧身，但當呢一段感情結束嘅時候，又會再搵1000個理由話俾自己聽呢一段感情根本係唔適合㗎。張學友1000個傷心的理由。

天气情况越来越差了，大家要留意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12:55已经正式生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天文台12点5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换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话，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圆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他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与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制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以及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管理人员等持份者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下午3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达到10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7点，跌423点，总成交金额17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05，升3毫；阿里巴巴103.2，跌3.7；智普1888元，升228元。盈富基金24.3，跌3.8；腾讯控股438.8，跌6.6；建滔积层板87.3，啱转咗86.95，跌6；华虹宏力170元，升10.8；恒生中国企业82.42，跌6；建滔集团124.3，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5，瑞士法郎9.817，澳元5.515，加元5.558，新西兰元4.544，欧元9.03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71213点，升1311点。港金报40315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2美元，卖出431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寿山村道啦怀疑有气体嘅泄漏，咁现时咧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寿山村道咧，或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潭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朗下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古洞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的全线是封闭紧的，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就是古洞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的全线封闭紧，一大比较车多，大家请改用其他的道路。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爸爸好棒，
8: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Iron 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0: 认是 Iron 来的，作为他好朋友的填词人王乐儿就特别写了这份歌词给他。讲起热闹过后，同时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的 me time， 基于他在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炎，填词王乐儿，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炎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喂，讲下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天气嘅一啲警告先啦。
2: 好，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而家生效啦，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3:30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嘅报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嘅。记住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
1: 系咪算唔算极端天气？有阵时落雨落到好似真系倒水咁样咧吓？你个屋企有冇水浸啊？
3: 梗系有啦。
1: 有啊？点算啊？
3: 唔紧要啦，而家都唔使翻屋企住，
2: 喺留喺安全嘅地方。
1: 我中意你呢一啲咧，即系咧，你冇将呢一个咧问题咧带翻工，
3: 系
1: 啦，即系嗰个屋企嘅问题由得去摆喺屋企。
2: 平时我哋晏昼呢啲时间咧，咁你经过出边啊走廊啊 pantry 咧，大家都会问：哎呀，今日食咩啊？你煮啲咩食啊？唔知头先我一路落嚟嘅时候咧，沿路咧全部都系问紧问题。出边系冇大雨啊？哇，冇大雨啊！
1: 嗌外卖咯，全部都
2: 嗌唔到啦，而家
1: 嗌唔到添啊！
2: 你而家落到咁大嘅时候，你都对于嗰、那个
1: 即系步兵，
2: 步兵都危险啊！
3: 同埋咧，而家即系呢几日落雨咧，佢唔系落雨咁简单，佢系撇雨啊！即系咧，你担嗰把遮咧，其实几大都冇乜用，因为你下面只脚嗰个位咧，啲、雨咧都会撇晒入嚟，其实都系全身湿晒噶。
1: 四方八面咁样咧，即系落雨，同埋咧，即系今次个雨咧，即系几衬我啊！
2: 系巨雨嘅，
1: 长长命雨啊，
2: 好、长命
1: 長命啊！即系咧，几日咁样落住咧，系完全停唔到啊！
2: 哇！呢几日嗰啲。落雨嘅方法咧，落到呢把遮咧，又算担遮都湿啊！即系除咗头先个撇雨之外咧，系我嗰日用嗰把遮咧，我点解我行条楼梯咧，点解不停有水滴落嚟嘅？原来咧太大雨咧，把遮咧系浸到咧湿到冧啊！佢里边都浸晒咧，你已经系冇办法干啊！
1: 嗯，
2: 好夸张，所以我而家咧喺公司冇办法，我唔好意思，我晏昼咧，即系我落嚟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喺个位度打开把遮吹下先，
1: 嗯，
2: 一吹下，吹干佢之后咧，你先至可以出去再迎接咧未来嘅雨啊。
1: 系好嘅，
3: 但系呢个咧，即系会喺办公室啦，或者会喺室内嗰度咧，打开把遮，摆喺个地下嗰度晾干，系咪我哋香港人嘅特有文化嚟嘅咧？
2: 唔系香港咁简单，即系其实全球都会觉得，
1: 我唔知啊呢一样，我冇即系实际嘅资料啦。不过我自己麻麻地嘅，
3: 系，
1: 因为我觉得咧。喺室内咧打开把遮已经唔系好老礼啦，二仲要你系打开把遮系为咗晾干把遮，咁即系你要摆喺地下个被地下嗰个位系会阻住人哋行路噶啦，
3: 系咪？
1: 即系啲硬硬炸炸左头左势咯，我会咁样形容啦。
2: 系，就因为我发觉咧，近呢几日嗰场雨咧，即系冇办法，有啲人咧直情系有时会翻到嚟公司咧。都要除埋對鞋咧，攞翻對襪出嚟晾乾啊！因為濕曬，
1: 呢個真係好核突，呢個真係好核突，濕曬我梗係明啦。但係你唔需要晾乾，因為晾唔乾噶嘛。咁你收埋佢咯，或者喺台底咯。
3: 咁應唔應該除啊？
1: 應該，因為你唔除噏住嘅，係啊係啊。
2: 係啊，因為呢幾個場雨真係好難搞啊，已經係即係我直情諗啊，你著雨褸啊唔通，定係點好咧？
3: 嗯。
2: 即係尤其是可能譬如可能 Jenny 你要出去拍嘢做嘢嘅時候，穿到靚靚地嘅時候都唔知點算。
3: 但係我自己呢真係我特別香港呢好似穿雨褸嘅文化好似冇乜喎。
1: 狗仔囉啲狗仔呀、出街嘅時候會穿雨褸好鬼 Q 㗎。係呀係呀。
3: 你去到咁嘅程度就唔好帶佢出街啦，都帶呀、
1: 有啲狗仔係要出街嘅落雨都係有啲鍾意出街㗎嘛。
2: 我都今日見到街上面真係有人穿雨褸㗎。但全部都唔係香港人嚟嘅，遊客，遊客就會咯，
1: 又或者要工作嘅朋友咯，咁樣其實被逼要著雨褸咁樣咯。不過即係講翻起 office 咧，開遮呢一樣嘢咧，我哋 office 都有嘅嚇，我唔中意嘅，但我冇同嗰人講。因为我觉得
3: 佢而家听紧节目噶，如果佢喺 office 嘅话，
1: 阿信，你唔好再开遮，你开遮喺自己嘅位度开，你唔好开嚟我个位，
2: 佢个位冇位摆噶啦，
1: 你想帮住佢啫，
2: 因为佢成日都摆我位，我话啊呢把遮边个嘅咧，可
3: 但而家咧嗰啲商场咪好兴咧，佢有一条长奶奶咁嘅嘢，咁你咪可以喺嗰个遮咁样扫下咧，可以滴下啲水噶嘛，
2: 系有扫、啊，
1: 虽然咧。是冇乜用嘅，但我觉得好过系用胶袋咯。系啊，因为你咁样扫下扫下咧，你扫唔干净噶，即系你仲有水噶。
2: 我想讲咧，有时咧扫下扫下咧，因为前一手嗰啲水仲劲过你把遮，有时咧，
3: 仲
2: 把遮冇仲湿咗。
1: 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呢个好笑。
2: 而家有一只咧，佢系好似长遮啊，怼落去个窿里边咧，佢里边同你揈干嗰
1: 阵啊。
2: 我觉得嗰个好啲、啊。
1: 但系我而家即系望翻转头咧，我哋咪以前有嗰啲即系嗰啲塑胶嗰 啲遮套咧笠住咁样咧，其实真系好鬼唔环保，真
2: 系
1: 好离谱啊！系落完场雨之后咧，成个垃圾都系嗰啲遮套，
2: 同埋嗰啲遮套咧，你嗰个胶啊嘛，咁你套咗耐之咧，系好一样嘢就系话唔使滴到啲水，周围都系嘅。但系其实你把遮咧咁样笠住咧，系仲淋啊，湿得仲硬啊。
1: 嗯，但系佢有个滴水力都会滴翻啲水出嚟嘅，
2: 都会。但系你好似太大雨而家咧，你啲遮咧原来真系个寿命咧唔可以搞好耐。
1: 遮系真系一样嘢啦，咁样二咧就系咧。有阵时啊，连嗰啲屋啊都滴水啊，系
3: 啊，
1: 你唔知道即系渗晒落去咁滴水咧，真系几鬼死恐怖啊！
2: 系啊，
3: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落雨担遮咧，有样嘢咧就系呢个担遮文化。
1: 点啊？
3: 或即系咧，好多时咧，有时去到譬如一啲桥底啊，或者一啲算系室外，但系有啲瓦遮头嘅位咧，啲人咧系好唔中意山遮嘅，咁你唔山唔紧要嘅。咁你个人又唔系高、啊，咁你担住把遮咧，成日都笃到我个额头啊，笃到我啊！
1: 咁你真系生得矮啫，
3: 我已经生得矮噶啦，咁啊，即系我会觉得呢啲位咧，其实系咪大家应该要去即系留意一下身边嘅路人，
1: 即系 be considerate 啦，即系为他人着想啦。有阵时即系笃到人咧，又唔系咁好咯。
2: 同埋落雨呢一情况咧，对于大人嚟讲就即、是、系哎呀好烦啊，即系要点样处理啊，即系遮住啦咁啊。但系对于小朋友好开心噶，我嗰日喺条街度见到小朋友咧。着住凉鞋啦，
1: 抌水
2: 喺度抌水咧，即系你企喺隔篱，即系唔得个屎啊！
1: 咁你冇喝佢啊？
2: 我唔敢喝，
1: 咁
2: 因为佢
1: 系唔好啊，我想叫你唔好啊！
2: 即系佢喺度玩水踢水，跟住前面隔篱嗰个女仔咧，即系哇，系咁望住佢，佢都唔理咁样咧，哇，嗰嘢只脚湿晒啊！
1: 咁啊，食晏时间咧，如果真系撞啱落雨嘅话咧，就更加惹气啦，系咪？
2: 尤其是而家黑色背景个信号嘅生效当中咧，留喺安全嘅地方，
1: 系啊，咁啊，即系照顾同行嘅小朋友同埋长者，同埋记住啊，喺桥底咧散借啊，系。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未播今日嘅好歌献给你之前呢，有一啲嘅特别嘅消息公布㗎，超B讲先。
2: 係啦，呢边有一个就係医院管理局呢，就宣布因为天文台呢已经发出咗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核下所有嘅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以及系其他日间服务呢将会暂停。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请问在暴雨之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请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
1: 嗯， Jenny 呢，
3: 另外卫生署今日亦都宣布，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但是所有卫生署诊所会尽量维持开放，在可行情况之下为已抵达的人士提供服务。已经预约但是未到达诊所的人士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另约诊症时间的。
1: 近排看了网上的一些短片，陈辉阳有一个的是不是叫节目呢，跟阿容祖儿一起
2: 真的
1: 是节目之类的。那么就问到陈辉阳他的即是心路历程，在做音乐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只歌，那只歌就是王菲的蓝色时分，因为他说很喜欢就是陈小霞作的曲啦，林夕的词啦。那么看完这个片之后呢就上网听一下啦，咦，即係滄海遺珠喎，真係幾好聽喎呢一隻歌啊。
2: 係呢首歌都可以話係嗰陣時王靖文轉去王菲之後嘅第一個嘅粵語歌曲添，當其實好似
1: 係。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成隻碟佢都係用王菲呢一個名㗎，同埋睇下個封套幾靚，胡思亂想用啲字啊，搞到呢好似呢即係亂曬大龍咁樣嗰隻啊。同埋我覺得呢隻歌都好有氣氛啊。
2: 同埋當其時有啲朋友話嘛，嗰種呢懶洋洋嘅聲呢都係好係王菲嘅特色嚟㗎。
1: 係呀，絕對係一首滄海遺珠，今日送俾大家，有王菲嘅藍色時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下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和北部雨势较大，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雨势亦有向东扩展迹象。天文台在下午12点5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请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后另约诊症时间。而康文署就宣布辖下所有康县泳滩暂时封闭，根据公共卫生及市政条例之下的泳滩规例，任何人士如不遵从有关临时封闭的安排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康文署呼吁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表示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情况应该尽快离开或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司法机构就宣布今日所有排期在12点55分或以后的法院和审裁处聆讯会延期。司法机构说，法院或者审裁处的登记处和办事处在办公时间内会照常办公，法庭使用者可以如常透过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使用个别已推行的电子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3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0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6072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8.4，升2.65；阿里巴巴103.1，跌3.8；智普1874元，升21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6.8，跌1.75；华虹宏力172.3，升13.1；恒生中国企业82.4，跌1.62；建滔集团121.9，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0.61，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71269点，升1364点，港金报40315点，港金报40315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56美元，卖出43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寿山村道啦，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另外古洞路啦，由于有水浸，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即系近住白石坳交汇处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亦都请驾驶人士啦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咧，粉锦公路都有水浸噶，来回方向近住安布村的全线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77K 需要改道行驶。在港铁方面，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以下车站出入口是暂时关闭的，包括深水埗 A2、 彩虹 A1、 黄大仙 B3 和鲗鱼涌的 A 出入口。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还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去到合和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回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会一段多车，车龙去到芜湖街。最后仲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1: 总会遇埋你，
2: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3: 粽有好多种，
4: 有芥仔粽、咸肉粽、过蒸粽。
5: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2: 开开心心嘅锥粽，
6: 武功高强嘅年粽，
5: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7: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2: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8: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5: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9: 仲有一款啱晒你。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1: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从1926至1957年，民生需要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需要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真实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需要发展的真实面貌。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1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7: 超 B、
18: 崔杰彤、
19: 李李姑、
20: 阿土、
1: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21: 提下大家啦，就係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现正生效啦，山泥倾泻警告信号呢，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呢，都係同时生效，以及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嘅三点半嘅。
22: 你李姑唔好返屋企啦，你嗰度水浸报告
21: 浸晒啦。
23: 唔係唔好返屋企，係返唔到屋企呀。
22: 未知未知嘅，係呀。喂，但今日嘅嘉宾呢，就返咗屋企嚟咗我哋嘅怀抱喎，姚卓飞。
23: Hello,
22: 好開心叫你啊。
23: 好耐冇見啊。
22: 好耐冇見
21: 啊。你真係愛回家嚟㗎。係
23: 啊。
22: 喂，啱啱前嗰排同啲 fans 聚會喎，係咪？
23: 係啊係啊，嗰一次應該係我第一次即係真心返嚟之後見到佢哋。所以都好開心，因為嗰邊都好掛住佢哋。係啊，成日都會見到佢哋啲 message 囉。
22: 係
23: 啊。
22: 咁而家你就去，本來係 New Zealand。是嗎？
23: 是啊是啊。
22: 現在就去了 New York, 是
23: 嗎？是啊
22: 是啊。就是他住的學校是怎樣啊？
23: 現在是讀大學啦，New Zealand的時候是中學的。
22: 哦。
23: 是啦，咁所以新的生活囉，在那裡。
19: 新環境新生活有什麼感覺啊？
23: 我覺得New York 呢，因為它的城市都比較像香港一點的。咁所以其實那個氛圍呢是都一去到嘅時候都冇乜點樣 homesick, 都好快適應咗佢嘅節奏啦。咁所以相比 New Zealand 其實冇咁 homesick, 同埋係會習慣啲囉，反而。
22: 吓，同埋佢高速啲㗎嘛，啲人都行得快啲啦。係啊， New Zealand 就慢慢地呀，嗰啲羊嘅數
23: 冇人㗎，同埋。
22: 羊多嘛，
23: 是啊，
22: 羊嘅數目多過人嘛。
23: 係啊，即係我係諗緊點解可以 weekend 都冇乜人出街嘅咁樣，但係 New York 就唔同啲囉，係啊。
22: 嗯，好多嘢 happening。
23: 係啊係啊。
21: 咁會唔會可能 New York 嘅生活反而可能仲大壓力啲嘅，會唔會有時係？
23: 反而我覺得冇乜壓力喎。
21: 都冇壓力。
23: 都冇乜壓力，因為好似大學嗰個節奏呢係唔需要去追啲乜嘢，即係中學我成日都覺得係要去追好嘅成績入間好嘅大學，咁而家已經係大學啦，就會覺得我最多就係要攞一個好嘅 GPA, 咁我其他都唔需要理啊老師對我嘅印象係點啊，即係嗰個壓力係中學才會有咯，覺得
19: 係、啊。但我有看你 social media 咧，即係有陣時見到你都會係咪同啲大學同學一起拍下片啊？咁樣好似都好開心喎、
23: 啊。係啊，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大學咧係可以見到啲讀唔同科嘅人，佢哋有唔同嘅興趣，同埋你會覺得咧佢哋讀中意自己讀嘅嘢係開心好多。
22: 啊，當然啦。
23: 係啊，即係中學就可能咩都要讀啲啦，咁大家都會覺得唉好有壓力啊，即係呢一科係唔係自己最強嘅，但係反而大學咧讀自己中意讀嘅科咧係會講多啲咯，大家都咁所以傾偈嘅話題都會多啲，
22: 同埋好專注咯。係
23: 啊，
22: 即係你做自己中意嘅嘢咧，你做成個通宵都得㗎嘛。但係你讀書，你讀個通宵，哇好辛苦啊！
21: 但你而家讀緊嗰樣嘢都係你中意㗎啦。
23: 係啊，我而家讀緊 music business。

0: 咯，系，所以就同我而家做紧嘅嘢好相关嘅。虽然唔系我直接即系、就是、要处理幕后嘅嘢啦，但系都好似同幕后即系、就是、拉近咗个距离啦，同埋同即系可能啲同事倾偈嘅时候都会。即係有啲話題。
1: 咦，咁會唔會即係可能讀緊書，即係同而家音樂有關嘅時候，多咗 idea？ 咦，我翻嚟同公司傾下呢樣嘢都得唔得先咁樣？會唔會
0: 都有嘅？而家都開始有俾啲意見啦，同埋都會問請教佢哋啊。即係可能我有啲 copyright 上面嘅嘢唔識啊，咁我有時都會問一下啊，究竟美國同香港係咪一樣嘅咧？或者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你哋要做啲乜嘢咧？咁樣都會問咯。
2: 係有啲咩範疇啊？讀呢個 music business
0: copyright 有啦，同埋要讀即係唱片公司入面嘅即係啲
2: 崗
0: 位，同埋marketing 啦。我而家讀緊 marketing 都原來要計好多數嘅，呢個都係唔知道。
2: 但係成日變過，尤其是而家 social media 嘅嘢啦，即係佢哋唱片公司嘅 marketing 咧，即係有好多新嘅招數咧，係即係日新月異嘅喎嘛。
0: 係啊，同埋我啱啱 come across 到一個 AI 嘅問題啦，即係有啲人都問我啊，你而家讀緊嘅嘢，你哋有冇講 AI 嘅咧？咁原來 AI 呢樣嘢咧係比較難去捉摸，因為有時咧好多人都會用 AI 嚟作歌嘅。即係有啲 app 啊，
2: 我有啊，我有一個，只要你俾一個月費嘅話咧，你作咗嗰只歌，嗰個版權就係你噶啦。
0: 但係其實有少少唔係咁樣 work， 因為佢都係攞一個大數據，即係可能啲人佢已經出咗
2: 以前作過嚇，
0: 係啦，咁佢都會攞一啲 sampling 啊，或者佢會抽一段嘢出嚟啊，即係嗰個 structure 啊，咁嗰啲係。又是屬於人哋嘅，
2: 就冇俾人噶啦。
0: 但係你又唔會知道係邊個嘅喎，
2: 俾唔到人噶啦。
0: 可能即係到最後尾，可能佢要追數嘅時候，都話唔定佢即係唔知點樣計咯。所以呢啲都好難捉摸。
1: 咁你啲同學仔係大家佢哋係一啲素人啦，定係原來佢都係做緊藝人啊，定點樣㗎？
0: 有啲係藝人嚟㗎，即係讀緊我個科嗰啲人咧，有啲係已經係出咗道啦，有啲係自己會擺啲音樂上即係各大嘅音樂平台啦，但係佢哋可能係冇人聽，只不過係自己想即係去出歌，所以就曲詞編監全部自己做曬，跟住自己推廣咁樣。
1: 咁係咪而家嚟緊多咗好多唔同嘅 network， 即係又可能同啲唔同嘅朋友合作咯？可以
0: 係啊，同埋有唔同國籍嘅朋友咯，即係有一個係嚟自拉丁，即係佢係 Latin 人嚟嘅，咁佢就喺嗰度出咗好多歌咁樣，咁佢又係自己一個音樂人啦，又自己識曲詞編監啦，所以都好犀利咯。
2: 同埋我諗身邊好多人即係圍繞住你嘅，全部都係好有希望啊，對音樂好有熱誠啊，即係每一日新嘅一天咧，啊就好接受好多嘅 challenge 啊，係咪咁樣過每一日㗎？
0: 好熱血咯，大
2: 家係熱血啲，係
0: 啊係啊，
2: 有冇影響到你咧？
0: 我係覺得即係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就係做音樂咧，其實係開心好多咯。即係可能中學嘅時候未必係大家都好 passionate 噶嘛對音樂，但係呢度就全部人都係會傾呢樣嘢啦，同埋有啲 group project 啦，大家又會有唔同嘅 perspective 啦。即係可能我係即係有個朋友係嚟自美國嘅，有啲係台灣嚟嘅，咁佢哋又會傾下即係我喺自己嘅屋企嗰度有啲咩音樂嘅即係。目標啊，或者大家有啲咩音樂嘅 culture 啊，大家都會去分享咯。
2: 後生真係好，我想翻去。
1: 你後生嗰時都好噶，
2: 咁啊係，但我淨係聽花天酒。
0: 而家都好後生啫。
2: 嗱，點解我咁中意啊姚卓菲咧？就係即係佢好識講嘢，同埋佢係即係講啲係啱噶。
1: 你記唔記得佢讀緊咩噶？
3: 讀完 marketing 係唔同啲嘅。
1: 係唔同啲嘅真係。
2: 喂，今日收到你嘅新歌啊，陳卓，想飛之內心獨白係講咩嘅咧？
0: 其實想飛之內心獨白咧，都係講去即係去追夢啦。咁啊，夢想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嘅。咁每個人都會有即係想飛嘅一個 moment 啦。咁但係想飛其實看似係好簡單，其實身邊會有好多人講唔同嘅說話，同埋呢啲說話咧會令到喺自己喺個腦入邊會不斷 loop 咯。即係有時會覺得。自己是不是不夠班去做這件事呢，或者不夠班去繼續唱歌呢，或者追自己的夢呢，那這些聲音很容易就會打擊自己的自信，跟著慢慢就會想不再飛了。那但是這首歌其實就是想為自己和為所有有夢想的人去打氣，就是不要被這些聲音去影響。
2: 有沒有影響到你其實？
0: 有。
2: 有。
0: 我想是錄這首歌之前少少會有少少矛盾，因為嗰陣時啱啱讀完一個大學嘅 semester 啦，咁就會覺得唔知點解同 自己嘅事业越嚟越远，即好似香港有香港嘅嘢发生，跟住我喺 New York 咧又有自己做紧嘅嘢，跟住就
2: 连到，
0: 系啊，就会觉得好似有啲远啊，即所以我成日都要同香港嘅朋友去 catch up， 即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啊，或者有时又会 tune in 下啲电台啊，睇下 YouTube 啊咁样，即起码可以有一个 in touch 嘅一个方法啦，咁但系。都是始终两个地方你都冇得去即拉近。咁所以有时会好想放弃，即係咪应该飞返嚟呢，唔读大学呢咁样。但我又会諗其实喺嗰边即係读嘅嘢都有一日会喺香港可以用返嘅。咁就会想继续去追寻呢个梦想。
2: 同埋你读呢一个大学最大嘅得益或者得着呢，就係读咗呢个大学。所以
0: 其实我係即係想读返嚟嘅嘢第日可以帮到自己囉。
2: 係囉，但我觉得而家你反而係你应该当自己一个海绵呢，係咁吸收先。係咁吸收。咁同埋呢即係實唔同㗎啦，兩個地域嚟㗎嘛，係咪 ?New York 同埋香港係咪？不过我觉得你譬如冇返嚟一排，你返嚟香港，你有冇觉得香港唔同咗呢？
0: 我觉得有啊，其实我一翻到嚟嘅时候咧，即系我系观察咧，其实已经起咗好多嘢，即系有身边有好多店又唔见晒啊，所以都改变咗好多啦。咁但系音乐其实我不断都有 in touch 嘅，即系我都有去尝试听即系音乐平台啊YouTube 啊，有时候会揿下 IG 啊，咁都有 keep up 嘅。咁但係當然即係身邊嘅朋友可能佢哋有唔同嘅動向啊，就未必可以即時 update 到囉，咁呢啲都要再同佢哋 catch up。
2: 如果真係 friend 嘅話，佢會即係話俾你聽。
0: 都係嘅，都係嘅，
1: 同埋可以交流一下囉，即係你而家都係讀緊 music 呢方面嘅嘢，即係可能將我哋廣東歌帶俾外國朋友又聽一下咁樣。
0: 係啊，其實我都有 send 啲歌俾我啲朋友嘅，咁但係佢哋係唔識聽廣東話嘅，咁所以係囉，我都覺得係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嘅 exposure。
2: 咁你嘅新歌即係想飛之內心獨白呢，填詞呢個朋友就好特別，話陳心瑤就有一天我們係咪嗰個
0: 係
2: 會飛嗰、那個係啦，係
0: 係係狂舞派，
2: 狂舞派係啦。咁作曲就係楊振邦，點解揾到呢個 line up 嘅呢？
0: 其實我係有一日即係 look 下個 demo file 嘅時候就聽到呢首歌啦，咁其實佢本身個 demo 名係最美麗的風景，咁佢係普通話嚟嘅，咁我聽嗰個旋律呢，聽完之後係完全係被佢即係洗腦，
2: 吸引咗，
0: 係吸引咗，同埋係咁即係 loop 啦喺個腦度，咁所以我就覺得嘩呢個 melody 得喎，即係係好聽，因為佢覺得嘟嘟嘟嘟好洗腦，咁所以就攞咗呢個 demo 就同公司講啊，我覺得呢首歌有 potential 喎，咁之後就再搵陳心耀老師去填詞囉。
2: 咁監製周石漢咁對你有啲咩意見呢？
0: 其實 Randy 之前同我已經有合作過㗎喇，咁因為呢首歌呢我哋都揀咗嗰個 key， 其實都揀咗一段時間，我哋有試過高一個 key 啦，試過低一個 key 啦，都係覺得呢個 demo 嘅 key 係最啱嘅，咁因為佢係有一種希望嘅感覺呢，係其他 key 係即係冇㗎，即係可能嗰一個 key 我又即係唱得冇咁好聽啦，即係比較太薄啦個聲會，咁都係呢個 key 係令到成件事係會再有夢想啲，同埋係有 hope 啲囉，成個感覺。
2: 上聽每次錄新歌都係呢，試 key 都係一個 process 嚟㗎，每次都要試 key
0: 㗎。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都試過幾首歌都係有啲 key 係真係冇嗰個感覺喺度
2: 啦。咁不如我哋完整聽返呢一隻新歌啦，Chantel姚卓菲嘅《想飛之內心獨白》。

0: 即係嗰個編曲就冇以前嗰啲咁即係都電子 feel 啊咁樣，就即係比較rock ballad 啲喎，係咪啊？
1: 係啊，呢首歌其實都係想朝翻一個方向，就係、是、比較打氣少少咯。
0: 我知道你嘅 music video 啊，你去咗 New York 嘅外皮啊，即係郊區啊，係咪啊？外圍
1: 呢個其實係 New York State 嘅，即係 North 啲咯，即係
0: 再高啲，
1: 係啊係啊，其實都要揸車2个几钟。
0: 我未去過呢啲咁正嘅地方，我見咗好靚啊。
1: 係，其實 New York 唔止 New York City， 仲有其他地方其實都好，真係值得去。
0: 但我哋次都係去 New York City 啦，
2: 佢抵啲咯。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啲歌手咧，我哋要去外遊先至拍到 MV， 唔使佢根本已經外國咁嚟㗎。
0: 聽日去啊，聽日去咩？
3: 但係點解會特登真係揀喺嗰度拍 MV 咧？
1: 我覺得係。因為呢首歌是講夢想的，咁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比較大勇氣的一個決定就是飛去讀書啦，咁所以我都覺得要即係貼切翻個題，就係喺翻我追夢嘅地方嗰度拍攝咯。
0: 嗯，支持你啊，要繼續讀啊，係啊，努力啊，兩年好快過㗎咋。係啊，不過你有排都未老，而家真係19岁。
2: 你望住佢咧，你真係望到啲骨膠原啊，佢塊面嗰啲脹卜卜出嚟。
0: 喂，近排咧，你有個新聞咧，可唔可以問你咧？
1: 系
0: Ryan 咧，Ryan Lee 咧，系咪你识咗好耐噶？阿李一琪阿仔啊，
1: 其实我哋都唔系识咗好耐，你识咗差唔多一年都未够咯，其实即系一年都未够。但系我想讲喺呢一年咧，我哋系熟咗好多嘅。点解咧？因为佢系我第一个NYU 的香港朋友，咁我哋未去讀書嘅時候已經喺香港 meet up 過一次啦，咁之後就都有傾下偈嘅，即係你揀咗科未啊，即係好表面嘅一啲傾偈啦，咁但係直至到我哋去咗New York 嘅時候咧，我哋就有時會約出嚟食飯啦，跟住佢好中意食frozen yogurt 嘅，咁佢成日都會問我。啊！而家唔一齊去食 frozen yogurt 啊！好啦，我陪你行啦咁樣。咁我哋就會成日都會行20分鐘咁樣就去食 frozen yogurt。嗰陣時就會傾好多偈啦，即係新歌點啊，跟住開始講即係大家中意嘅嘢咯。咁樣就 friend 咗好多咯。
2: 但本來你話本身原來你喺香港你認識嘅時候，大家唔知道對方嘅身份㗎喎。
1: 係啊，我係唔知道，因為係好搞笑，有個類似老師嘅人啦，佢就。link up 咗我哋兩個，咁嗰陣時候我就知道佢叫 Brian Lee， 咁佢又知道我係上抽，但係我哋兩個都唔知道原來好細個我哋係有見過嘅，就係星夢比賽嘅時候，奶爸我哋嘅李生咧係有帶過佢嚟探班嘅，但我哋都冇印象噶啦，係啊，係啊，咁好搞笑，之後先發現原來我哋係有見過嘅之前。
0: 咁你喺 New York 咧，除咗食 frozen yogurt， 有冇食 mini cupcake 啊？
1: 冇喎、
0: 啊。你快啲食啊！係
1: 咪嗰個
0: 12个嗰個啊？係啊係啊，嗰個係啊。
1: 冇啊冇啊冇啊！
0: 因為咧，佢好細個咧，係食完之後一啲都唔 guilty 嘅。
3: 以為啦，你食12个 mini
0: 啊？唔係，咁你同人 share 嘛，係啊，即係佢細到好似我哋啲紙包蛋糕仔咁樣嘅、但係 mini cupcake 啦。
1: 冇。
0: 哇，咪好浪漫啦、啊！一齊喺 New York 食 frozen yogurt， 一齊行街。
2: 零晒头。
0: 啲輿論有冇影響你啲友誼啊？咁樣？
1: 因為咧。我又要爆佢啲秘密出嚟，佢唔係好識睇中文嘅。
0: 哦，咁冇嘢啦。
1: 所以佢第一篇報道咧，佢要 translate 曬成篇，跟住佢就會睇，跟住佢就會 send message 俾我，佢話：喂，呢個係發生咩事咧？我話我都唔知啊，我都覺得有啲奇怪。不過你忍耐一陣啦，好快就冇噶。
0: 叻女，知道個娛樂圈點樣玩法啊？今日留到幾時啊？你會
1: 我會留到8月尾。
0: 會做埋 show 喎、
1: 啊。做埋 show 先至走。
0: 啊，係啊，今日預祝你啊 good show 啦，係啊，好開心見到你啊，成
2: 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和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是受大雨影响。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说，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等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刊宪名摊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名摊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说，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的情况，应尽快离开或到安全地方暂避。港铁话，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彩虹站 A1、黄大仙站 B3以及鲗鱼涌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车站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去到第18，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城市大学排第52位。QS 话，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话，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停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23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21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6052点，升17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升1.75；阿里巴巴102.8，跌4.1； 腾讯控股438.2跌7.2，盈富基金42.22跌4.6，智普1889元升229元，华虹宏力169.6升10.4，建滔积层板87.9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1.96，建滔集团122.3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2，瑞士法郎9.81，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9，欧元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4。日经平均指数71180点，升1278点。港金报4025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67美元，卖出430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一些水浸报告。以下的位置是受到水浸影响的，位置分别就是粉锦公路近住安普村，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亦即是白石坳交汇处那边，做平斜路近住连马坑路，以及是唐人新村交汇处。驾驶人士经过以上的路段的时候就记得加倍小心。另外巴士方面受到水浸影响，九巴的路线 B1、76号K、77K、79号K、268号C 以及系269D 啦，分别都系受到影响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至于街道方面啦，翠华船务、黄石高楼湾塔门嘅航线已经系作出调整噶啦。咁就系塔门至到黄石嘅尾班船啦，已经喺啱啱嘅1:45开出。至于反方向啦，就系黄石去塔门方向嘅尾班车啦嘅尾班船就会喺稍后嘅2:30开出。另外铁路方面，高铁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已经是关闭了，不过高铁服务仍然是暂时维持正常。至于港铁车站方面，以下的出入口亦都是关闭了，分别就是深水埗站的 A2 出入口、彩虹站的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的 B3 出入口，以及是鲗鱼涌站的 A 出入口。市民记得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改用其他出入口。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跟住华润大厦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桥面灯位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后车少啊黄竹坑入口那边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是慢车的。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另外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近住红磡村那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车多，龙尾过了博爱医院。另外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跟住天华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嘉湖山庄。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呢段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彭家村同埋罗屋村。另外仲有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跟住水间石村呢段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爸爸，好棒！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喜欢扮靓没说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的。
11: 男士真的有时候要抛开少少大男人的这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的六十岁了，我爹地有时候见我流苏，他自己都真的流苏。我妈咪说，你有流苏学仔啊？他说不是啊，几天没剃须而已。其实你不正常的嘛，即其实呢你只要躺开自己其实没事。
10: 来紧父亲节有没有想着跟爸爸一起扮靓？要知道多些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你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3: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4: 听讲出边咧，真系落晒大雨啊！吓咁啊，提醒下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都系生效紧。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
5: 系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啊，留喺安全嘅地方。
4: 喺室内啦，唔好出街住啦，等佢过晒。因为听讲话个黑雨可能会去到三点或以后噶。
5: 系啊，至少维持到下昼嘅三点钟啦。天文台都讲到。
4: 嗯，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姨妈姑姐讨论区讲咩咧？阿靓女，
6: 嗱，讲咧。就话因为我哋星期五就系端午节啦，咁星期日就系呢个父亲节，咁所以大家做节系出街食啊，定系屋企住咧？不过睇翻而家嘅天气咯，好似屋企住好似着数啲。
4: 都唔系噶，因为你喺街市买餸咧，你落雨咧啲嘢又贵啲噶。
6: 系啊，因为街市买餸，我唔记得咗呢一步添。
5: 我都变出嚟，
4: 变出嚟嘅，
5: 真系食晒餸嘅。
4: 我好中意佢唔记得咗呢一步啊！我突然间，
6: 我就系谂乜嘢屋企住，我唔记得要出去买。
4: 你咪去你阿媽屋企嗰度執佢啲嘢，就攞翻去自己屋企煮咯。
6: 哎呀，你又知嘅？我尋日咧，阿媽喺屋企食完飯，我先偷咗兩粒蛋翻屋企，屋企冇曬蛋啊！
5: 蛋你都
6: 好，係啊，咁啱食曬，
5: 買排都得啦。
4: 你阿媽真係食到你窿啊！大家搞到你成個人咧，都好似患惡咁樣啊！
6: 唔係，
4: 成成機機鬧佢，
5: 生完最尾嗰句，你仲要快啲，
6: 哇哇咁啊！
4: 成機鬧佢，
5: 好嘢。
4: 但係嗱，其實咧。李丽姑，你屋企咧真系人少少咧，其实你就应该出街食嘅，因为屋企住咧，
5: 人少少反而出街食
6: 咯。
4: 系嘛？
5: 人少少先能喺屋企食啊！
4: 哦，系啊，
5: 因为而家好多人嘅屋企都太细，即系譬如以前咧，我因为我阿妈，即系我多数系同阿妈嗰边嘅屋企，即系我姨妈啊嗰边咧，即系姨嗰啲做节啦。一做节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哇至少
4: 大家族
5: 三围台嘅。即係出街食嗰兩三圍台，咁所以你要揾一間屋，你要裝得曬咁多人喺度，唔逼唔難搞嘅話咧，
4: 有有啊，沙咀度球場，
5: 唔係我話緊屋企啊，
4: 我知，你唔好咁緊張，唔好咁緊張，我哋講下笑啫，超 B 講唔到笑嘅呢個人，
5: 咁真係細個嘅時候曾經有一兩個阿姨屋企係夠位嘅，咁但係慢慢搬下搬下就已經喂唔使住咁大地方啦，就搬下搬下就得好細，你都冇位塞曬咁多人落去，塞入去即係齋企企完之後已經咧入咗出門口啦。坐唔得低，
4: 因为我哋屋企咧就系主力都系喺屋企住嘅，
6: 系
4: 主力住嘅，
6: 几多人到咧？大概
4: 都系十零廿人啦，吓都系因为
6: 廿人啊，要去到咁好多，
4: 系系系啊，所以我哋有啲家姐屋企都好大噶，
5: 系
4: 啊，因为大人因为细路啦咁样啦，咁但系有一期咧就系因为我大家姐咧就亲情浓郁啊，突然间咧就成日都要搞呢一啲嘅饭局啦咁样，咁我大家姐就唔好中意人哋去佢屋企嘅，因为咧惊你搞乱佢，佢又唔好想煮饭，因为觉得好烦咁
5: 样。咁嗰时咪唔中意翻屋企咯？
4: 唔好唔好问我呢啲嘢啦，系只不过系去到门口想插条锁匙入去，唔想插啫，唔翻咁啊。咁我大家姐就 arrange 咗几次咧出街食，
5: 系，
4: 但系因为我哋屋企咧实在系卧虎藏龙啊，佢哋个个煮嘢食太叻啊，即系连最细嗰个家姐啊，最细嗰个侄仔咧都可以话呢一碟嘢整得唔好啊咁样咧。咁于是我哋出咗几次咧，一围台一大，一围台细啦，系齐人嘅，因为大家知道咧唔使烦咗人咧，同埋可以分段去嗰个酒楼嘛。咁啊去做节咧系 OK 嘅，系即系齐晒人，但系就啲嘢食水准唔系好 meet 到我哋嘅 requirement 咯。
5: 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你哋咁大棚人，不如你租嗰啲咩 party room 啦。而家啲 party room 系可以直情入去自己煮饭噶嘛。
4: 你估我啲大家姐会同你去嗰啲工厂大厦啊、十九楼啊，然后去 party room 啊，然后又喺度自己揿密码咁去咩？佢去酒楼俾人 serve 噶嘛？
5: 你
4: 我大家姐大过我好多噶，
5: 你去咪去？
4: 我就话去 party room 啫，阿妹。
6: 我哋屋企咧就兴喺屋企住嘅，因为咧我哋人多啊。即係譬如我哋親戚講緊可能一圍都冇，但即係大概最多係十一二人咁樣。咁 但系咧，我哋屋企住咧，因为如果系一个人煮晒咧，都会烦
4: 攰死噶。
6: 所以我哋系点咧？通常我哋有几个 family 嘅，我哋就几个 family，
4: 每人带一镬嘢，
6: 系啦，每人带一道餸，系啦，一镬嘢，每人带一道餸，过去食咁样咯。又觉得好似 OK 喎
4: ，OK 嘅咁样 OK 嘅。
6: 即系变相大家咧，好似又唔会得个主人家要做晒啲嘢又辛苦，同埋点解咧？因为最主要系咧，我哋咧经常性去其中一个主人家屋企，但系主人唔系好好食，我哋唔好意思
4: 讲啦。即系主人唔
6: 系
4: 好叻，
6: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话，不如就每人带一道餸啦，咁啊，咁起码咧你自己带嗰道餸，你嗰道餸你自己系食得开心噶嘛。
4: 我哋屋企都试过嘅，咁啊就话每人带一道餸啦，咁样咁啊，譬如佢叫我带嘅时候，我就话我唔识煮肉，唯有我去斩料啦，咁样。咁于是我就去唔同嘅烧腊店咧，就系即系咁多次就做节啦，就斩唔同嘅料啦。哇，个个食到嘴舐舐啊！因为
6: 即系最受欢迎系你嗰个，
4: 系啊，因为我上网啊嘛，上网睇下咁样，咁有啲咧乳猪咧，又有啲有米猪啊，
5: 系啊，
4: 将啲米扬咗落去咁样啦。咁我试过有一次啦，咁有啲啊，即系深井烧鹅啊，咁样即系咧，因为我每次去一啲最出名要排队排到呕嘅地方咧，就去买嗰啲斩料咯，系、啊，我就负责斩料咯。
5: 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哦，
4: 好事啊，搵钱解决。
5: 但使乜嘢去再要炒过晒啲猪啊？
4: 要啊，好冇人哋要啊，系啊。
6: 同埋我觉得喺屋企最好嘅地方咧，就是、你坐几耐都得啊。即系特别有啲亲戚可能真系好耐冇见咧，你食餐饭咁样，譬如你过节可能平晏就饮茶，哇，即系个半钟咧咁样，嘘嘘声咁样就过、
5: 哦啊，
6: 根本你都唔可以同佢点样倾啊。特别你过节，你讲嘅一大班可能两围咁样，你可能其实主要咧就系同你左边同埋同你右边嗰个倾偈，咁啊你坐你对面。面啊，坐你好远嗰啲，其实你就冇点倾过偈嘅，打完个招呼就你好啊，二表姨，咁啊全程就冇倾过偈噶啦，你就专心同你左边同埋右边嗰个倾偈。咁但系譬如你屋企嘅话，你哋会喐噶嘛，即系你会有时会坐下个 sofa， 有阵时你又帮下攞杯水啊咁样，其实系多咗时间可以倾下偈同相处咯。
5: 哦，這個最难搞咧，就出街食饭咧，就限时限刻啊！而家系所有嗰啲餐厅咧都限住。
4: 咁你唔限都冇人发，有啲人要收工噶嘛？
5: 唔系啊，系我要下轮啊，八点钟要交台唔该。
4: 哦，
5: 咁你又明嘅，即系你有时喂，人哋星期日做生意嘅时候都冇理由阻住人哋噶、
4: 我就会觉得咧有一个好处就系咧喺屋企食啊吓，食完晒嘢之后咧可以摊尸啊。可以咧，
5: 你
4: 攤
5: 起手洗碗嘅，
6: 你就做攤屍嗰個。
4: 咁有工人姐姐噶嘛？唔係，我話要我咪搞錯，我要叔公要去洗碗。哦、我屋企都唔使。
6: 系咯，你系咪已经辈分好高噶啦？
4: 超高，超高，叔公啊！我而家系。
6: 你辈分高嗰啲咪住屋企咯。
5: 唔系咯，
6: 我呢啲负责斟茶递水嘅。
4: 咁我但系有阵时都会买啲雪糕俾佢哋食嘅吓，系啊。
6: 嗱，俾钱俾钱解决嘅。
4: 咁我唔识煮饭啊嘛，煮得唔好嘛，系咪？
5: 怪之你拣屋企啦，即系你啲做细嘅真系好啲。
4: 同埋有一道好咧，就系屋企煮咧，咁你知我有阵时会带饭噶嘛，咁食唔晒嗰啲嘢咧，就可以咧装落个罂度。又俾我第二朝带饭，
5: 哇！你真系阿叔嚟噶，
4: 又食又拎。
6: 但系呢个其实你酒楼你都可以打包噶。
5: 系咯，
4: 你唔好问我咁多嘢啦。
5: 嗱、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咧，大家都系话，其实两样都好啊，即系同埋佢哋都系觉得个情况就系、是，因为屋企食咧，你可能要辛苦到屋企人去做好多嘅煮啊、准备啊嘅功夫系辛苦佢哋嘅，所以一定要咧，如果你系负责去食嗰、那个啊 ，free rider 嗰啲咧。唔該俾翻啲情緒價值，即係唔好咧去到咧就嫌三嫌四，呢啲嘢唔好食嘅喎。
4: 係啊，有咩就唔好，即係唔好彈到出面咯。咁嗱，又係引申另一個問題，呢、這個就關超 B 事啦。超 B 咧就次次做節都係出去出面食㗎啦。咁咧你都係好煩咗一樣嘢，就係、是、出到去出面食。究竟食套餐啦、啊，定系食散嗌？譬如你嗰啲端午节、会有端午节到套餐噶嘛？散嗌就散嗌又贵啲咁样，即系之类啦。套餐就可能平啲。
5: 其实我都唔识点计佢个套餐贵啲定平啲，因为佢有啲套餐而家佢全包嘅，即系譬如我嗰日食过一个咧就全包嘅，
4: 即系汽水嗰啲包晒嘅。
5: 诶系啦，咁啊啦，但系而家冇汽水噶啦，唔饮噶啦。咁但系总之嗰件事咧就系、是。个价钱又都几都拿嚟嘅，但系佢又齐晒啲嘢食噶啦，你唔使谂啊，唔使烦嘅，即系每样嘢
4: 都有啊，
5: 每
4: 样
5: 嘢
4: 都有炒粉啊，
5: 同埋啲餸菜又靓靓地嘅，即系起码有又有鲍鱼啊，又海参啊，咁好似好靓咁啊，咁你就不如嗌呢啲，即系连其实连嗰啲 staff 咧都同你讲话嗌套餐啦、啊，好快嘅就呢套餐。 你嗌嗰啲散嗌咧，
4: 系
5: 唔知几耐先有俾你。
4: 九世都嚟唔到噶，系啊系啊。
5: 因为个个都系套餐，但系因为亦都系就系个特登系咩？譬如父亲节套餐、端午节套餐咧，系将佢拉高啲啲嘅价钱嘅。
4: 但系有少少好似焗你咁样咯，即系焗你你要食呢啲嘢，我好似冇得拣咁样。
6: 我覺得要睇幾多人咧。嗱，如果我哋譬如一圍以內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屋企都係中意散嗌嘅，真係嗌啲咧就又係每人
4: 想食嘅，
6: 係啦，每人嗌一碟咁樣自己想嗌嘅。但係如果咧多過一圍咧，我覺得套餐就方便好多咯，因為你咁多人咧，你又一定唔可以滿足到咁多人㗎啦。咁啊，仲有咧，你每人嗌一道又好似唔知點樣去分配，究竟要嗌幾多道餸先夠咁多人咧？
5: 同埋最煩一樣咩咧？去到餐廳食飯咧嘅時候，你嗌嗰碟餸翻嚟啦，跟住嗰碟餸咧，個價錢都唔係平啦，但係分都咁少嘅，係啊，例牌啊嘛，呢、這個叫做，即係你唔係一個人頭份啊，咁你但係套餐咧，佢講到明俾你聽，頭先你話，哎呀，一圍就話嗌啦，套餐，而家啲餐廳好叻噶啦，佢唔係淨係十二人嘅份量噶啦，佢有分幾隻噶，有四人套餐、六人套餐、八人套餐同埋十人同十二人套餐，佢有齐晒嘅。
4: 十同十二人都有噶。
5: 即一围咪十二人啊嘛，即系有齐晒咁多个款俾你拣啊！即系佢你唔使担心啊！你一家几多人咪嗌几多都得噶。
4: 所以其实咧出街食同埋喺屋企整都系好烦嘅。
5: 有得你食嘅仲烦，
4: 人多自然烦噶啦，系咪？快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讲下你嘅意见啊！租置究竟系屋企食定系出街食咧？

0: 安的顺天翁的利姑。
1: 有人说 Why not both？ 出街食呢就全部人都有人招呼，可以摁摁腳等食飯。咁但係屋企住呢，煮得叻又肯出力嘅，就可以齊心整餐飯。煮得叻嘅想整咩整咩。不過呢就要忙一大餐，又要買要洗要煮又要再洗多次。咁但係最緊要呢係忙得開心。咁咪各辦一次，好事呢就相倍返。咁咪做節呢其實都唔需要整得早㗎。只要親朋戚友呢協調到個日子咁就 OK 啦。
2: 哎我注意呢個佢話話嗱以前呢我都係鍾意屋企煮嘅，因為阿嫂呢煮嘢好好食㗎。但係某次呢傾開偈先知呢原來阿嫂呢超唔鍾意煮餐飽咁樣㗎。真係俾阿嫂欣然接受咁樣㗎咋。咁之後呢決定咁不如出去食啦，咁大家都開心㗎嘛。
0: 係啊，真係辛苦㗎煮餐飯。
2: 係啊。
1: 有人話呢就梗係出街食啦，方便好多。平時已經日日煮俾你哋食㗎啦，仲唔夠啊？唔通係咩父親節母親節啊，仲要老人家煮啊？就算老人家話唔介意啊，做仔女嘅你哋都唔好意思啦，係咪啊？
0: 係最佳演繹獎。
2: 係另外呢邊話啦，出去食我會叫套餐啊，但係咧我就會咁樣叫嘅。嗱，如果我哋十個人嘅話咧，就叫一個四人套餐，一個六人套餐，咁就可以食多幾款嘢食，因為而家酒樓咧都俾你咁叫㗎。嚇
1: 死我！我以為話十個人叫一個四人套餐。嗱，有人話咧就各有各好。
0: 船仔會，船仔真係會。
1: 嗱，各有各好啦。嗱，要如果咧係大家庭人多嘅，真係要間屋企大咧先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啦。而家做節啊，其實買餸都貴㗎，又要煮一大餐咧，好忙嘅，都係出街食就方便啲，乾手淨腳，食完就拍拍攞又話走人啦。
0: 可以唔拍嘅，不過我覺得啲特色嘅嘢食啊難啦，譬如整嘅豬手咧，哇都有排搞喎，見到我家姐晏晝已經整啦。
2: 哎呀，出街食。最正是包間房，出街咧得嚟咧有私人空間，唔使主婦咧煮，即係又可以休息休息一日啦嘛，可以食到餐廳咧先至有嗰啲鍋氣，屋企煮唔到嘅餸啊！
1: 有人話咧，其實咧可以睇形式嘅啫，做節啊去食自助餐或者去唱 K 都得嘅喎，去酒樓食飯都得，甚至乎咧喺屋企但係唔煮嘢食，直接咧係買外賣請外援都可以嘅噃。
2: 係啊，呢個都係咁講，叫外賣。唔使同人哋逼，又可以咧，唔使煮都食到出边嘅嘢。
0: 我有啲 friend 嘅屋企咧，就系中国人嘅节日仔去食西餐咯，西方人嘅节日仔去食中餐。
1: 咁咪因为咁样咧，系易 book 台好多。
0: 易 book 台啊，即系容易，同埋啲价钱又会平啲啦。
2: 哦，或者如果佢大家族嗰啲咧，好多人咧，咪嗌到会咯，每人可以一人夹啲咁样，几方便。
0: 或者好似我家姐嗰啲嗌着局咯，即系间间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估计会至少维持至下午三点。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嘅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表示，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康健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话，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表示，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训练人表示，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的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和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和管理人员等持份者的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6%，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另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3,784点，跌528点。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10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6,095点，升21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3，升1.5毫半；阿里巴巴102.9，跌4.1；盈富基金24.18，跌5毫；腾讯控股436.6，跌8.8。智普1,947，升287；华虹宏力169.3，升10.1；建滔积层板88.7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1.88，跌2.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38，日元1.6066，瑞士法郎是0.799，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 恒生指数系报23,775点，跌536点，总成交金额2,393亿3,000几万。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11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03.17美元，卖出4,3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是黑雨之下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南区寿山村道嘅怀疑泄漏气体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寿山村道来回方向，跟住门牌41至49嘅全线仍然暂时封闭，揸车嘅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大潭道嘅沙泥倾泻啦，都仲系处理紧，位置就系大潭道近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啦，喺新界多个位置啦系有水浸噶，咁位置分别就系古洞路近住古洞北村，咁现时古洞路去番田村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系车多啦，粉锦公路近住安普村亦都系有水浸，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莲塘尾同埋北区医院，其他位置仲有就系平斜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以及系锦河路近住河背村噶。咁另外多条嘅九巴路线啦系受到影响噶，包括就系九巴嘅 B 一、76K、77K、79K、268C 以及系269D 噶。至于龙运嘅 E36 以及系 A36 啦，亦都系受到影响。咁做专线小巴服务噶，包括就系新界小巴71号、71A、72以及系605号。另外城巴方面亦都系有所调整噶，咁 B 七号城巴 B 七号系加强服务啦，调整服务嘅就有六号 X、九号、十四号以及系15号，至于暂停服务嘅就有 H 一、H 二、H 三同埋 H 四噶，咁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街道方面，街道方面啦，翠华船务、石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咁分别就系塔门至黄石，以及系黄石至到塔门两边嘅尾班船都已经开出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车多噶，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官涌市政大厦。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先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8: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2: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6: 而家好多學生哥咪即係考試啦，咁啊考試嘅時候英文咪有個 listening 啊，同埋 oral 嘅考試嘅。我覺得我琴日咧去咗一個考試現場咁啊，其實係一個活動嚟嘅。咁、那個活動咧就裏邊咧就太多外國人啦。咁你冇理由去到嘅時候齋企
17: 太多好多好多，你唔好話太多，
16: 多到咧根本每個人都係外語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冇理由齋企噶嘛。咁我哋要同人傾下偈啦。咁傾下偈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哇！即刻要考試咁樣，完全要喺度對答如流啦，要講咩啦，要其實有時明嘅，但明之後你要同佢 report 翻，成日點講好咧？即係我就將有限嘅講曬出嚟就算啦。
18: 咁冇嘢㗎，唔開心。其實我反而中意嘅。
16: 你梗係中意咩？你啲外國人嚟㗎嘛？
18: 我唔係咩特別好，但係我唔知我中意同一啲外籍人士去溝通，因為佢哋可以咧講下笑話啊，大家又喺度講下笑下人啊咁嗰啲啊。有一次又係啦，即係喺一個長嘅餐台嗰啲咧，西方嗰啲餐台啦。咁我哋安排曬每一個人坐邊嘅嘛。咁我個 friend 咧就坐咗喺一個外籍人士隔離，佢一見到已經話：哎呀，我咧就想咧啊，唔想坐喺隔離啊，又唔知同佢講咩咩，想同我調位咩？咁我同佢調啦咁樣。點知好衰唔衰嗰個外籍人士咧就識聽中文嘅，佢話：誒，你唔想同我坐啫嘛，係咪咁樣？跟住話。唔好嘅，算啦，算啦，算啦，咁啊，即系息事寧人咁啊，傾偈啦，咁啊喺度食嘢啦，食嘢咁傾偈，跟住傾下之後咧，坐喺對面嗰個上山 Anna 咧，佢話：你啱啊，你叫話李志剛調過去啱啊，你睇下佢雞都唔斷。我真係雞得唔斷。
16: 其實你係嘅，你鍾意同埋你習慣。
18: 係交際花嚟㗎，係啊。
16: 但我覺得呢，有時譬如外國人傾偈同我哋香港人呢華人傾偈呢係有啲唔同㗎喎。外國人呢傾偈嘅過程當中呢，佢好多深入少少啦，或者好多今日過程點啊？好唔好啊？即係類似你啲問題。
18: 其實唔係深入嘅，呢啲無謂嘅，呢啲係可以甩咗。
16: 你可以講好無謂嘅，但你華人你唔會咁，即係同你傾偈你會。咦，李志剛啊，你今日點啊？
18: I'm fine, thank you.

0: 出街嘅時候誒咪誒開唔開心啊？即係你唔會有呢啲嘢噶嘛？
1: 你點處理啊？你估？
2: 冇啊，总之佢讲咩我就应佢乜嘢咯。
1: 你呢、這个你嘅人是世界妹嚟嘅，佢好容易搞嘅。
0: 但系你应完之后，你都要再，你唔会，你应完就唔会 fine thank you 停噶啦嘛，你要继续讲落去噶嘛。
2: 咩啊？通常我哋小学有搞一句噶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做啲乜嘢都
1: and you，
2: 你我过成点啊？我点咧？咁你咧？你又过成点啊？因为我发觉其实外国人咧，其实佢好中意倾偈噶，即系你抛个波俾佢咧，你问佢乜都好咧，佢都会应到你噶。
0: 系啊，其实同埋咧，真系好发觉，我琴日同佢倾咗一阵间嘅，即系唔系好长嘅啫，短短嘅时间咧，哇！我知道晒佢所有嘅嘢啦，即系知道哦，原来你系食素食者嚟嘅，哦，原来你系点解你会喺呢个地方出现嘅，哦，原来你屋企有咩成员嘅，哇！咁多嘢已經知道曬，即係我發覺
1: 好 open 嘅，
0: 好 open 嘅佢哋係，即係佢會同你一個題目裏面突然間加咗，我已經講咗好多佢自己嘅嘢俾你去傾偈啊，去開闊自己啊，即係同你，你好似覺得，咦，我係咪太收埋自己，我唔好講自己嘢咧？會
1: 啊，都唔係嘅，我覺得即係每個人嗰個社交嘅方法係唔同嘅，咁同埋你始終你外國人咧，佢係比較 open 啲咧，即係佢都唔係好介意將自己嘅私隱話俾你聽，因為佢知道下次未必再叫你噶啦嘛。
2: 係
0: 咪
2: 先？同埋咧，其實咧，我即係譬如咧，即係細個譬如練下英文啊嗰啲咧，其實我中意同外國人傾偈咧，因為同香港人傾偈咧，即係唔知點解咧，我哋有一種嘅少少唔好嘅文化啦，你。硬系咧会觉得啊，点解佢啲口音系咁样嘅？
1: 同埋啲 English 啊嘛，
2: 系啦，或者啊嗰啲文化咧都错错地。其实啲外国人咧都话知你啲文法啦，话知你嗰啲音系点啊。因为其实佢都知你系香港人嚟噶啦，咁你系有啲口音，其实系好正常噶。咁其实只要大家沟通到咧，就已经好 OK 啦。咁佢都即系佢都好包容你讲成点，佢明个意思就 OK 咯。
0: 所以我琴日咧同嗰个外国人讲嘢咧，我全程咧我知道我冇晒 grammar 啦，完全系唔知我净系单。字同佢讲啦，佢明我讲
1: 单字，
2: 喂，单字，你单字又沟通到又，
0: 佢明白我讲乜，然之后我明佢讲乜，然之后大家又相处得到，仲要倾咗成十几廿分钟偈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外国人咪好咯，可能唔 care 你讲啲咩嘅。
2: 哇！你次次单字咁，即系个外国人，即系你十分钟，即系佢讲足九分半喎，应该。
0: 我想单字同单字中间咧加个连接词，yes no 啊 yeah， 咁就完咗去啦。
1: 你估啊？
2: 系
1: 外籍男仔得唔得？
2: O K 噶
1: ，O K 啊，
2: 倾下偈嘅话，
1: 倾下偈 ，Brad Pitt 咁嘅样嘅但系，
2: 吓咁要谂下，
1: 谂下谂，人哋要谂下你啊，你有几巴闭真系。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身为一个 A 零咧，其实我不是很够胆约女仔出街的，我以前咧读男校的，所以见到女仔咧，有阵时我不是好知应。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今日揀嚟呢一隻歌好耐嘅。
1: 嗯，经典，
0: 经典。张明文。
2: 妈妈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阔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表虚浮。
1: 细个我听呢只歌咧，我觉得啊，爸爸系咪着草？点解要着草鞋嘅？
2: 冇鞋着，
1: 冇鞋着。不过古代系着草鞋嘅。
3: 系啊，
1: 系啊。有咩节目啊？你父亲节？
0: 食个饭啦。
1: 啊，超B就食完啦，
3: 食咗啦，可能再食咧。
1: 真系你请咪得咯。
0: 饭日日都要食嘅，
3: 可能食面。
1: 喂，我都算系你半个阿爸，你请我。
2: 明白。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会在下午三点零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提醒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资金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本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点阵图显示，多个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 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日两阵的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40点，跌471点，总成交金额261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1，升3.5；阿里巴巴103.1，跌3.8；腾讯控股436.6，跌8.8；盈富基金24.2毫二，跌4.6。智普1983元，升323元。建滔积层板90.5，升1.95。华虹宏力167.3，升8.1。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1.94。建滔集团127.1，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28，瑞士法郎9.808，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6，欧元9.024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79美元，卖出4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下列路段咧都系受到水浸嘅影响噶，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布村、平蛇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同埋锦河路近住河背村。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喺巴士方面，九巴路线 B 一、76K、77K、79K、268C 同埋269D 嘅服务咧都系受到影响，龙运巴士路线 E36 同埋 A36 嘅服务咧都系已经受到影响噶啦。而同时咧，城巴嘅巴士路线 B7 加强服务，另外咧路线 6X、9号、14同15号嘅服务咧需要作出调整，同时咧路线 H1、H2、H3 同 H4 咧都需要暂停服务噶。新界专线小巴路线71、71A、72同埋605号服务暂停，大家咧请留意翻服务营办商嘅公告啦。而喺街道方面啦，马料水同塔门航线嘅马料水至到塔门，仲有塔门至到马料水已经暂停服务。另外，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同埋黄石至到塔门嘅航线尾班船已经开出噶啦。铁路方面，九巴嘅系铁路方面，高铁嘅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关闭，但系高铁服务咧维持正常，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显亚学院，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去到司徒拔道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近住玛利曼小学同埋黄泥涌合道近住李安阁，同时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啦过咗银影湾道回旋处，龙尾就去到影业路近住坑口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爸爸好波，
4: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峰哥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满饭。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十八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啦、
1: 啊。Hello， 三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摄，仲有一堆嘅警告啊，包括有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山泥倾泻警告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啦，以及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六点钟嘅，大家留意住出面嘅天气啦。
0: 喺屋企今朝即系寻晚睇完波一起身一望，哇！喺话会黑雨，嗰下都真系有啲突如其来啊，觉得系。
1: 系啊，我出门口之前咧，见到嗰啲雨咧系一片片噶，
0: 系你望唔到出去噶，
1: 即系白白晶咁样。
2: 你嗰个区系应该系夸张啲。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近海啦。今日想讲嘅呢一个故事咧，亦都即系好突如其来嘅，系啦。咁俾一个情景大家啦，咁大家若然可能你即系子豪或者天儿咁样，你喺街度咁啱啱即系购物完买完嘢啦，咁样跟住咧就有人望到你手上面买紧嘅嗰样嘢，你买咗噶啦，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天儿系买。最后一件衫咁样，可能之后就买最后一个 gadget 啦，我当可能系耳机咁样，俾咗钱噶啦咁样。咁隔篱咧就有人同你讲就话，我真系好想要你呢样一样嘢，
1: 可唔可以让俾我啊？
0: 系啦，咁样，咁有冇应该好难遇到呢啲情况嘅？我明嘅，
2: 我有试过，
0: 你有试过？
1: 果然买嘢方面，
0: 你买得多就果然系啊。
2: 但我经验系多，但我嗰个经历咧系
1: 咩？
2: 系几浮夸，
1: 系菜嚟嘅咁
2: 啊？唔系，系楼
0: 吓。
2: 系楼，
1: 哇，
2: 好夸张，
1: 嗰啲咁高级大人嘅嘢嘅，喂，
0: 我人生
1: 跟唔到，
0: 我未买过，所以我冇可能有呢啲经历。
1: 学嘢啦，
0: 系啦，
2: 因为唔系，因为咧，其实好笑嘅系讲紧咧，即系你啱啱你买楼就系咁啊嘛，你就系去睇一个单位，我哋睇啱，跟住之后就同个业主去倾，倾完个价之后，其实就 OK， 就大家就签约咁啦。因为你签约咧就系可能签临时买卖合约，咁啊交细订，跟住之后又要交大订，跟住之后又要去律师楼搞。大堆嘢，其实嗰个成个成交嘅流程咧，系有一段时间嘅。咁啊，点知咧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一次咧，就系我哋好啦，决定咗我哋要买呢个地方啦，咁样啦。跟住咧系过咗，我谂真系一个月左右啦。咁嗰、那个经纪、那个地产经纪同我哋讲，佢话你哋想唔想赚钱啊？
1: 想喎、啊，
0: 想
1: 啊、我會即刻鬧啦！想喎、啊，
0: 邊個唔想啊？香港人
1: 係
0: 咪啊？
1: 我咁辛苦翻工為咩？就係、是、想賺錢啫嘛。係
2: 啊，佢話、啊、你哋想唔想賺錢啊？咁樣佢話嚇做咩事啊？佢話。如果咧，你哋而家咧，即系嗱，你哋未收楼未剩噶嘛，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哋而家咧，即系愿意卖出去嘅话咧，就唔知点样可以赚到几多个 percent 啦，咁样。即系佢
1: 因为有人即刻想买，系咪？
2: 因为点解咧？原来嗰个 agent 同我哋讲翻就系话，因为咧冇盘啊。即系冇个世界冇盤到咁样嘅程度啊，咁
1: 或者嗰一区啦，
2: 嗰个区冇盤到咁嘅程度啊，佢见我哋而家即系都未入去住啊嘛，咁你哋又成交咗啦，咁既然系咁有钱赚，你哋唔知会唔会有兴趣赚咧咁？
1: 咁即系话你哋嗰时已经完成晒交易未噶？
2: 系完，应该系去到最尾嗰个阶段噶啦，完成噶啦，已经即系签晒约成啊。
1: 过咗未噶？个名系你未噶？
2: 好似系过咗嘅，好似
1: 即系落晒订噶咯，
0: 咁即系真系你噶啦，
2: 我哋系自己住噶嘛，谂住系啊，咁、
1: 啊、
2: 但系因为佢冇盘到一个咁嘅程度咧，佢哋都走去问。
1: 但系咁、问题系你哋已经叫做睇咗楼，又落埋订，咁照计
2: 整好晒所有嘢，
1: 照计啊整好晒所有嘢，即系装修你先。
0: 唔系，
2: 即系文件上嗰啲嘢系啊。
1: 咁即系其实嗰间楼应该系冇再俾人去睇噶嘛？
2: 系冇噶冇噶，佢就系因为
1: 咁点啊？咁嗰个人系。
0: VR 睇樓定係，
2: 因為咧佢就係因為咧有啲客好想，即係好想買，
1: 想都唔使睇啊！
2: 佢係唔係睇唔睇嘅問題，佢想到係直頭係希望可以有多啲盤俾佢揀，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嚇呢個盤，因為其實咧好有趣嘅就係可能當你買咗呢個盤咁樣啦，咁其實咧你嗰個盤咧其實仲係喺嗰個即係賣樓嘅網站裡面仲係見到的，
0: 未落架
2: 噶嘛，咁但係咧可能啲人就會問就話呢個好似幾好啊，價錢好似幾好啊咁樣，咁可能啲經紀就同佢講話唔好意思。知啊，呢个已经卖咗噶啦，咁样佢话你同佢倾下啦，
1: 咁就佢未睇啫嘛，佢未睇唔一定百分百卖噶，
0: 唔好理啦。最尾系点咧？
2: 最尾嘅系拒绝啦，我哋
0: 哦，
2: 咁我哋
1: 有钱赚，但系用翻经纪嗰句，
0: 有
1: 钱赚钱啊！
2: 但系个问题系咧，我哋自己喺度谂嘅时候就系嗱，佢赚嘅嗰一个即系钱啦，其实系唔足以你再去买过另外一间噶嘛，即系可能你
1: 因为
2: 已经个市升咗啦，
1: 系或者你卖咗呢间，你又搵唔翻同區嘅第二間，
0: 又浪費咗時間，
1: 因為冇盤啊。
2: 跟住之後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我哋覺得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位係咩咧？就係咁嗱，個經紀賣咗層樓俾你嘅時候，其實佢賺咗佢嘅佣金啦，係咪？係
1: 啊。
2: 咁如果你再用而家你呢層樓出去再賣嘅話咧，佢又可以再賺多次佣金，因為再做多第二單生意啊嘛。
0: 咁係佢應該賺嘅。
1: 又或者咁講，其實香港好似係冇一個法例話你要俾。exactly 幾多 percent 用嘅？
0: OK，
1: 即係冇一個係啊，咁所以佢
2: 係一個 percent 咁樣咯。
1: 咁所以你做第二單生意係有得傾嘅，我覺得，我個人認為啊，
0: 平啲唔得好唔好咁樣？
1: 係咪？可能佢你唔傾嘅，佢為咗要你賣，可能都話有得傾有得傾咁樣。
0: 係啊，咁樣之後最尾就係冇賣到啦，係啦咁樣。
2: 呢個冇，
1: 就係你而家住緊呢度啦。受歡迎到咁樣，
2: 嚟緊會
1: 哦，就受歡迎到咁。
0: 哇，咁我真係要去睇一睇啦，
1: 係啊，
0: 受歡迎喎，
1: 係啊，
0: 可能去到嘅時候話，只要
1: 即
0: 係
1: 唔買都睇下啦，
0: 都摸下啦，
2: 唔買
1: 賺啦，受歡迎，即係上到去睇，想唔想賺錢？摸下，
0: 我同好
1: 風水，
0: 你一把錯過咗個賺錢機會，但你又有樓住啦，咁樣，
2: 但好誇張咯，即係佢哋係嗰個缺盤嘅程度係去到咁咯，即係佢基本上話每一個客佢哋都會問。
0: 明白，
2: 幾誇張。
0: 我今次想講呢一個都好呢個嘅故仔啦，其實
1: 係發生喺你身上，
0: 唔係發生我身上邊嘅。我喺網上睇到，然之後我覺得哇，喺都幾 dramatic 喎呢一件事咁樣。咁係近期發生嘅。咁事源咧就係有一個嘅香港人啦，咁就去咗美國度睇 NBA 總決賽。咁佢自己一個人去睇一場嘅總決賽，咁其實可能好多都有啲即興去旅行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樣。咁就其實咧，佢就喺網上邊分享佢翻去嚟香港之前咧，喺美國嗰邊嘅機場發生嗰個經歷嘅，因為佢執緊夾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咧就有個外國人行埋嚟就同佢講：，喂，你咧呢盒卡咧？放唔放賣唔賣㗎咁樣，咁嗰盒卡呢其實就係嗰個嘅事主啦，係啦，咁就係阿俊應該係，咁阿俊呢佢就有個買咗啲 NBA 嘅卡咁樣，啲球星卡咁樣，咁呢嗰個人就問佢講你賣唔賣，你放唔放呢張卡，咁其實阿俊呢就應該係啱啱買咗呢卡冇幾耐嘅，佢未開
2: 㗎，
0: 其實佢就即係喺美國買，咁即係珍而重之帶返香港啦，係咪先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嗰人就話你賣俾我啦，你幾多錢啊咁樣，100蚊美金你賣唔賣啊，咁其實我唔知道呢一盒嘅 NBA 球星卡
2: 即
0: 係原價未開嗰啲抽嗰啲卡其實幾多錢嘅咁樣，咁總之阿俊呢佢就話我唔買啦咁，咁跟住嗰個外國人呢就同佢即係講價喎，100蚊美金你唔賣，
2: 再加
0: 200蚊美金你賣唔賣啊，
2: 唔賣，
0: 300、400，去到500蚊美金啦。500蚊美金，即係我當原本嗰個卡
2: 係
0: 100蚊美金先算啦，都已經係五倍嘅價錢咯。
2: 係啊，
0: 咁但係咧，其實佢阿俊都唔諗住買嘅，係啦，因為佢真係想自己
1: 擁有
0: 咁樣。咁但係佢見到對方咧，即係好堅持，好想買到啊。其實佢唔明點解咁樣。咁後屘佢就覺得啊，咁既然你都咁有誠意，你出到去500蚊美金啦，
1: 佢都唔明你點解唔賣咯。
0: 係啦係啦，一樣啫係咪？
1: 係
2: 五倍
0: 喎。咁最尾咧，其實阿俊咧係有賣俾佢嘅，但係咧阿俊又話。我見你咁想要啦，咁我賣俾你啦，但我唔係收你500蚊美金，我原價賣翻俾你啦。即係佢好好嘅，即係佢覺得咁見你咁想要嘅時候，
1: 我唔係炒賣，係啦，我真係國外啫。
0: 係啦，咁就因為咧嗰個外國人咧借得100蚊美金啊嘛，咁佢冇錢找喎，咁咧嗰盒卡咧應該係50蚊美金左右嘅啫，咁應該30至40蚊咁樣啦，咁佢又費事阿俊又費事俾三盒佢蝕錢，咁又俾咗輸俾咗兩盒嘅。卡俾佢啦，咁嗰人就好開心啦，然之後就即刻開咁樣啦。但佢身邊啲 friend 咧，見到佢個 friend 咧，即係外國男人咧，一俾錢嘅時候咧，就好驚咁衝埋嚟圍住阿俊，就問你賣啲咩俾佢啊？咁阿俊就解釋就話：我賣球員卡俾佢咯。咁係真定係假嘅，值唔值錢啊？咁樣咁阿俊即係解釋咗，即係點樣抽卡啊，成個邏輯咁樣啦，即係解釋曬啦。咁嗰個咧買卡嘅嗰個人咧，好開心自己喺側邊開啦。跟住嗰扎嘅外國人咧，其中一個外國人咧就同佢講：你知唔知啱啱係邊個買你嘅卡㗎？買你卡嗰個係邊個嚟㗎？係
1: 佢係球星嚟嘅，
0: 佢係 NBA 球員嚟㗎。
2: 哦，
0: 因為 NBA 其實太多嘅球員啦，
2: 係多到阿俊都唔識，
1: 有啲未必個知名度咁高係嘛？你意思
0: 係？冇錯，原來就係買佢個卡嘅就係一個 NBA 現役嘅三年生嚟嘅。打緊奧蘭多魔術嘅，
1: 咦佢哋都抽卡㗎，佢哋都抽返球員卡，咁搞笑㗎。
0: 咁所以呢跟住嗰刻呢，其實阿俊呢其實佢呆咗㗎啦，已經係 因為佢一望嘅時候咁知道，然之後再 search 下，哇係喎，真係喎，即係你知道外國好多人好似樣㗎嘛，即係有啲扮啲飛球員，
1: 或者我哋睇外國人又冇咁
0: 冇仔細冇咁勁啦，
1: 冇咁靈活㗎嘛，我哋睇嚟
0: 係啦係啦，咁所以然之後就係咁嗰個 NBA 球星就喺度即係開卡啦咁樣啦。跟住呢兩盒卡啦嘛，佢開到自己嗰張喎、
2: 啊。喔、哦、咁好開心。
0: 咁呢個就真係好 dramatic 啦，真係。係。
1: 咁佢嘅表現係佢開到自己個樣
0: 子。佢係好興奮嘅。
1: 係興奮。
0: 係興奮嘅咁。係、嗯、啦、啊。就好似啲。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即刻就係、是、因為成件事有一個 NBA 嘅球星問你可唔可以放啲球員卡。係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係佢喺嗰沓卡入面抽到自己嘅嗰張啦咁樣。咁冇啦，咁然之後就阿俊就即刻即係做返個小 fans， 就叫佢
2: 張
0: 影相相啊，跟住同埋即係佢俾咗一張$100美金啊嘛，就係嗰張美金就簽咗名啊，係啦，就係成件事就咁 dramatic 啦，一種國外嘅 dramatic 啦，係啦，
2: 係，其實呢啲時候又唔係話真係咁難遇到嘅、即係尤其是你買啲即係好絕版嘅東西呢，就好自然會有㗎啦。我上次呢試過買個絕版水啊，
0: 絕版水
2: 因為嗰次係點樣呢，好笑嘅，你咁樣講完我記得呢，就係嗰日呢我就係要去買一箱水，咁而其實你去普通嘅超市一定有啦，咁我就咁啱呢就揸車嘅時候就經過某一個區嘅一個超市啦，我就諗住我就入去超市嗰度買應該就抵啦咁樣啦，我入到去呢我見到佢賣水嘅嗰一欄呢所有嘅水都賣曬、即係平時你會見到冇可能會清走曬㗎嘛，係一定會有㗎嘛，咁我就喺度諗緊點解會冇曬水嘅呢，而最奇怪嘅係呢我喺度即係嘗試去揾下睇下有冇其他水嘅時候呢，咁其他人呢就不停喺度問啲店員，佢話仲有冇水賣呀，仲有冇水賣呀咁、我覺得咁點解咁奇怪個都喺度揾水呢，咁我就去返嗰個水嘅嗰個 counter 嗰度，我就見到喺頂嘅位置嗰度呢有一箱
0: 係
2: 完整嘅，係嗰啲即係樽裝水咁樣啦，咁我就叫嗰個店員就唔該你可唔可以幫我攞過一箱水落嚟呀咁樣，喺攞嘅過程呢就不停呢有人喺旁邊呢就話佢仲買到啊，佢仲可以買到一箱水啊咁樣，係真係有人問我，佢話係啊哥仔你可唔可以讓一支俾我啊，
0: 係咪有咩啲打風啊要搶水啊定係乜嘢，
1: 佢係話嗰啲水係有唔知邊個代言嗰啲咁
2: 樣，唔係啊，
0: 韓星代言要爭住，
2: 佢話原來係咩呢，原來附近有個某個大廈嗰個唔知水箱唔知定唔知乜嘢水掣壞咗啊、所以其實係
1: 佢哋要撲水，
2: 係啦，佢話所有嗰一個村嗰條村嘅人呢全部落曬嚟買，咁所以咧，無論係大嘅、細嘅、精品嘅、唔精品嘅、生存嘅，定係乜嘢，
1: 總之有水佢就立啦。
2: 全部清咗，跟住咧個個咧臨收工嘅時候先去噶嘛。咁佢見到我拎住一箱水咧，個個都報以羨慕嘅目光。哇！點解佢可以仲可以賣到一箱？
0: 哇！你可以謀取暴利啦，又係時候啦，係咪？
2: 勁誇張，真係冇曬
1: 啊！逐支拍賣，
0: 你想唔想賺啲錢啊？
1: 我想啊，
2: 價高者得
1: 我想啊，想要水啊！
2: 學士就會有呢個搶購嘅情況。
0: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球迷嘅一個奇遇、就係你除咗可以去睇波之外，跟住就係、即係有一個見到個球星買
1: 嘢，有個球星客嚟幫你買。
0: 系啦，
1: 呢個籃球卡。
0: 系啦，冇錯，咁就佢就喺網上面翻書，就好想攞呢個古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提醒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市民仍需提高警惕。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今早10:5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随着雨势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亦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山泥倾泻警告。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有大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流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即远离该处和通知警方。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方面，会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展望听日会是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
1: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1点，跌551点，总成交金额27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45，跌3毫；阿里巴巴103.1，跌3.8；腾讯控股436.2，跌9.2。 智普2012蚊升352蚊，盈富基金24.18跌5毫，建滔积层板91蚊升2.45，华虹宏力167.4升8.2，恒生中国企业81.84跌2.18，建滔集团125.6系升9.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65，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幣6.764，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71,053點，升1,151點。港金報40,250蚊，跌1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5.99美元，賣出4296.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锦道口岸呢，由于受到部分嘅设施受到水浸嘅影响，咁市民呢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而同时呢，喺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比较车多。同时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呢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时呢，现时下列的路段都是受到水浸的影响的，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保村、平斜路近住连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和锦河路近住河背村，驾驶人士经过时请加倍小心。在巴士方面，现时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都受到影响，市民请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了。而在铁路方面，之前关闭的所有出入口呢，现时都已经重开返㗎啦，市民呢记得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呢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呢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带啦，现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美林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3: 讲得太微妙。
4: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5: 吃糖。
4: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5: 西国面散。
4: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5: 闹妈。
4: 知不知道？
6: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7: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11: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面设计当中。
10: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繼續嚟到三五成群嘅時間啦，提下大家啦，而家就轉咗做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不過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六點鐘，仲有山泥傾瀉警告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都現已生效嘅。我想講我今日翻公司嘅心路歷程啊，係啦，咁先講講啦，九龍塘嘅地理位置啦，我搭地鐵噶嘛，咁啊轉小巴啦，咁有兩邊嘅出口嘅，一邊咧就近火車站嗰邊嘅出口咧，若然要行去搭小巴嘅位咧，其實係要過兩條馬路嘅，超大雨黑雨嘛，係咪先？咁嗰時咧，我已經係即係篤咗出閘噶啦，咁樣，跟住我望一望，唔係，我要等兩個燈位，行到上等小巴嗰個位嘅時候，嗰種黑雨嘅程度咧，我應該全身濕曬噶啦。但其實咧有另一個。
1: 乜笑到咁嘅？你想恥笑佢定点啊？
2: 唔系啊，我有身同感受啊，因为
0: 咁跟住我就用咗4蚊啊，我用咗4蚊做咩咧？我入翻落去九龙塘，我入闸。
1: 哦，行过火车站嗰边系
0: 嘛？系行去另一个出口，而另外嗰个出口咧，其实就系近有盖嘅嗰个小巴站嗰度。
1: 火车站咯，嗰度应该系啦。
0: 系啦系啦，咁样咁总之就系、是。我仲用咗4蚊，
1: 哇！
0: 佢避咗呢一個，
1: 好叻啊你！
0: 其實因為另外嗰個出口咧，去到有蓋停小巴站嗰個位咧，就算你唔擔車咧，其實我攬一步啊，我都已經可以攬到過去啦。
1: 係因為佢等小巴嗰個位係有蓋嘅，
0: 有蓋嘅係啊。
1: 但我覺得呢4蚊值得俾，
0: 我心裏邊衡量過。10蚊我都俾，
1: 十蚊即系最贵，你会俾十蚊？
0: 俾10蚊，系啦。
1: 为咗唔湿身，
0: 系啊，
1: 同埋唔湿身又有一个好处噶嘛，
0: 嗯，
1: 冇咁易即系感亲啊。
0: 依个年纪咧，
1: 系啊，
0: 你湿一湿咧，
1: 4蚊买翻一次咧，唔病嘅机会咧，
0: 好值得啊！
1: 40蚊都要俾啊，咁样即系我觉得你
0: 就唔得啦，40蚊可以睇医生，系啊，
1: 即系40蚊可以睇医生啊。你又冇嗰啲所以嗰啲卡，
0: 我記得翻我以前大學嘅時候睇13蚊醫生，
2: 成藥都未必買到啊，大佬啊，
0: 買到雙風數咯，係啊，所以嗰4蚊係真係好抵俾嘅，係好抵俾啊，真係，所以我今日個心情非常之好啊，我覺得俾
1: 第一次俾錢俾得咁開心
0: 係
1: 嘛？
0: 唔係啊，因為你以前你會覺得就係你同一個站入同一個站出，其實呢件事係好。即系你
1: 傻猪，
0: 我傻猪你唔会咁做噶嘛，系咪先？但我好果断啊！我人生我其中一个做得最果断嘅决定系呢一个。
1: 你谂到呢个方法系嘛？
0: 系啊，
1: 好优秀啊！
0: 好优秀啊，真系。
2: O K
0: 同埋我有拎住啲饭咧，点解啲饭本身咁干，我惊啲黑鱼咧打湿咗佢啊嘛。
1: 系啦，湿不常湿，
0: 变成汤饭又唔好啦，系咪先？
1: 即系对袜又湿，对鞋又湿，
0: 系啊，
1: 又噏住成日。
0: 系啊，
1: 又脚臭啊，
0: 又见啲嘉宾系咪先？
1: 系啊，脚臭啲嘉宾有歧视嚟，啲同事有歧视。
0: 唔通我摸鞋然之后？
1: 好腳臭噶，
0: 系啊！
2: 你嗰陣未散唔到出嚟啊？
0: 系，冇事冇事冇事，呢4蚊就買咗呢一個。
2: 上房啲聽眾唔知道，其實我哋今日咧茶水間咧想聽一下一啲關於濕身嘅故事，
1: 但係都想聽。

0: 即系譬如阿涉呢一类系，你点样好机智同优秀地令到自己唔使湿身
1: 咧？so smart to avoid 啊，
0: 例如佢好 smart 咁俾咗4蚊，再喺个地铁站嘅另一个出口度出嚟咁啊，佢就唔使湿身咯。你有冇啲咁优秀嘅经历咧？我哋听众，
2: 我八姐冇开过。
3: 哇哦！哇哦！
0: 跟住你做完节目之后报仇啊嗰啲，
1: 我决定喺公司系啊，
0: 同埋会有雷劈啊，我惊。
3: 净系针对住你嚟攞啊！
1: 哇，咁我喺直播室唔走啦。
0: 系啦，我哋今日茶水间想听嘅咧就系，首先就系湿身嘅故事啦，即系你有冇试过真系由头湿到落脚趾尾咧？可以系因为落雨打风。亦都可以因為唔關呢啲嘢事。
1: 嗱，游水唔計啊，即係你唔好話你游水由頭濕到尾。
0: 我又想知係咯，究竟會有咩事會令你即係咁唔好彩會濕曬嘅咧？除咗落雨之外啊，咁但係第二個係
1: 啦，
0: 呢條隊係優先嘅。第二條隊就係、是、如果你能夠好似阿涉咁優秀，曾經有經驗，咁有經驗啊，
1: 機智
0: 係啊，可以令到由濕身變成唔濕身。
1: 嗯，
0: 係啦，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1: 係，
0: 等我。你都學下嘢，
3: 係咁你呢個咧，即係逃避濕身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屋企個停車場都做到嘅，係啊，因為咧我而家住嗰個地方啦，咁你行去個停車場度咧，其實咧你係一定要行過一啲露天嘅位置，
0: 哦，
3: 係啦，咁就即係話咧，你無論點你都一定要開
0: 遮啦，係，
3: 咁因為咧佢嗰個間隔啊或者嗰個結構咧係即係咁樣嘅緣故啦，咁所以咧即係屋企人咧佢哋就一定會覺得就係、是、你無論點，就算嗰段路幾短。都好啊，你都一定要开遮啊嘛，咁样。咁但系咧，俾我揾到一条路，嗰条路咧系可以咧完美咁避开晒所有即系嗰啲露天嘅位置。不过咧要兜少少嘅，
0: 即系远啲嘅。
3: 系啦，总之就系咧，你行过去嗰、那个有簾篷嘅位啦，咁你要落楼梯，系落多一层。即係喺個停車場度，你要落多多一層，喺再下一層嗰度咧穿過去，又再喺即係嗰個樓梯位嗰度再上翻去，咁你就可以完美地去避開。咁自從咧發現到呢條路之後咧，其實咧一有少少微微雨啫。咁佢哋就話點解唔行嗰度？但其實嗰度係行遠咗一段幾長嘅路嘅、
1: 但多唔多人知呢一個小路咧？
3: 又或者咁講，唔會有人特登咁樣行咯，因為佢會覺得就嚇咁
0: 兜咁遠，
3: 係啊，嗰、那個露天位少少啫，咁跑都跑咗過去啦，
1: 死我咩啲雨係咪？
3: 係啊，
0: 咪睇下幾大雨同幾大風㗎啦，
3: 係啊，咁但係就係你會覺得就係嗰連嗰少少你都唔想揼到，你就會特登去兜咯，係啊。
0: 但係 sorry， 佢嗰個優秀啲，
3: 佢嗰個係優秀啦，大佬俾錢，
0: 佢俾4蚊落翻地站優秀。
1: 我亦都有另一個好優秀嘅想講。
0: 但係你頭先講呢個，我想插好快啊！你咪話嗰個停車場
3: 係，
0: 即係你行去停車場係會有露天位，
3: 嗯，
0: 即係嗰度就要開遮嘛。我有個朋友咧曾經講過俾我知咧，佢喺深井嗰度，喺深井嘅一個屋苑嚟，佢就話咧佢類似即係又係行去個屋苑行去佢哋停車場嗰度咧，係有露天嘅位置不特止啦。佢就話咧，如果打風嘅時候，譬如打8號風咧，佢話咧係要掹住啲柱喎，系啊，
1: 八號風琴掹住啲柱係好，
0: 但
1: 係正常嘅，
0: 真係會企唔穩嘅喎，係嚴重到咁樣嘅喎。咁但係你諗話，你又要掹住啲柱，你又要擔遮喎，
1: 把遮廢咗㗎啦。
0: 係啊，其實你係會全身濕曬嘅咯。係
1: 啊，
0: 係。所以話有陣時係真係，如果去到打八號風球，
1: 佢唔翻屋企啦，
0: 唔係
1: 出邊租酒店啦。
0: 佢真係唔揸車咯，即係就算其實可能都可以揸嘅咁樣，但係佢都會揀唔揸，因為淨係去停車場嗰條路咧
1: 已經濕曬。
0: 已經好危險同好艱辛啦！
1: 佢變咗好似電視台新聞報段報天氣咁樣咯，
0: 係
1: 咪
0: 濕曬？因為我冇感受過，我冇試過暴風球去佢嗰邊
1: 啦。哇！你好危險啊你！
0: 係啊，所以我都有講，
1: 你實俾人吹走。
0: 如果我住嗰度，咪喺屋苑入面俾人吹走。
3: 你仲要著啲好似
0: 嗰個係企唔穩嘅，真係好誇張喎。
3: 係啊，佢仲要著啲好似風箏咁嘅風褸。
1: 係啊，佢揸住把遮仲唔係一啲 air 係咪先？
3: 佢
1: 好似
3: 有
0: 翼，係一對翼嚟
1: 啊，好似啲飛鼠咁樣佢。
3: 几
1: 惊
3: 啊！
1: 你可以滑翔，然之后由深井飘出嚟，咁咪唔使拍团公室车咯，系咪？你好似好似你，
0: 我属鼠啊，会飞嘅鼠，
1: 系啊，飞鼠
3: 啊，
1: 系王飞鼠，
0: 咁幽默嘅你咁啊！ 計四蚊啊！
3: 四蚊啊嘛，人哋使咗，
0: 我揾花油噶嘛，
3: 好勁啊！
0: 啲雨水淋唔濕佢嘅褲
3: 啊！係啊，佢而家係可以同人哋講，我著咗長褲，但係冇濕過，
1: 幾威啊！
3: 係啊，
1: 哇！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淋濕身，全身濕曬嘅呢個經歷咧，我記一世啊！呢一個係我中學時期發生嘅事嚟嘅。咁咧住上村啦，咁行去搭小巴嘅時候咧，咁就成條即係農場道就好繁忙噶嘛。咁咧就行去嗰個位嘅時候咧，就即係我屋企行去搭小巴嘅，你大概係一公里左右啦咁。咁就有啲人就會出呢個地站，然之後行去搭小巴新光中心嗰邊嗰個位。咁咧嗰一日咧，其實已經好趕時間嘅啦。咁不過好彩啲雨咧就尋晚落曬，所以我翻學嘅時候咧其實係冇雨嘅。咁我就真係換好曬衫咁樣啦，即係遮都唔使擔咁樣，好精神咁。然之後就仲要件恤衫好似係唔知阿媽燙好定係點啊？即係總之嗰日係。好似今日一樣啊，
3: 好 sharp 醒啊
1: ，good day 啊，
3: 係啊，戴曬帽使到四蚊啊，
0: 好 smart 㗎，
1: 好 smart 㗎真係，直頭你發覺就係佢表白一定得嗰種啊，即係嗰種內心心花怒放嘅程度。跟住行緊嗰條路嘅時候啦，咁啊平時都會側邊有巴士經過㗎啦咁樣，跟住咧嗰一刻我行下嘅時候咧，嗰個巴士一經過嘅時候咧，咁樣，淺起啲水啊，係有我成個人1.5米咁高，
0: 咁高，
1: 係啊，
0: 咁係好大嘅水浸喎。
1: 是啊，應該就是昨晚落大雨的時候呢，農場路即是這些路一定不是完完整整的平滑的啦，跟住一夜淺過來，跟住我真的好像細個睇嚟笑啲人話，邊有可能淺啲水，然之後成身濕曬㗎咁樣？
0: 係真係會嘅。
1: 咁我就真係咯，
0: 成個浪咁啊，大佬1.5米高係。
1: 係啊，好誇張。跟住最勁就係咧，我側邊係冇人嘅。即得我中咗喎，
3: 跟住我咁都開心啦，係咯，得你中，
1: 得我中，我拯救曬大家咯，
3: 係啊，
1: 跟住我擰轉面見到後邊啲人喺度，
3: 超級英雄
1: 喺度，佢哋係
0: 呆咗，
1: 呆咗，
3: 哇，
0: 陸上嘅浪啊，係，
1: 龍長刀咁樣，
0: 好慘
1: 喎，咁跟住然之後，咁我就都要搭小巴翻學啊嘛，
0: 唔翻屋企啊，
1: 冇啊，趕時間，唔係嗰陣時太細，
0: 咁你有理由嘛，
1: 就係全身濕曬係嘛？
0: 係咯、啊，
1: 總之嗰
0: 有意外咯，翻學嘅途中有意外咯。
1: 嗰陣時腦部未開發啊，應該係
0: 未發，
1: 未俾嗰四蚊，係啦。咁所以就即係翻到校嘅時候咧，我啲同學佢哋覺得好奇怪，今日冇落雨喎，點解你會濕曬嘅咧？我係嗰種濕個程度就係、是、我即係剝啲衫出嚟，跟住然之後就。我未至於擺喺冷氣機位嗰度晾嘅，但係擺自己嗰度跟住晾，跟住襪都我都除咗出嚟，跟住然之後就即係總之就係我好辛苦啦。
0: 你冇去校務處或者教員室求救咩？
1: 啊，可以借衫啊嘛。
0: 係啊，因為有陣時有衫借噶嘛，可以即係俾另一套校服嚟頂住當先噶嘛。
1: 嗯，冇啊，嗰一日所有嘅智慧都被淋熄咗啦。
0: 定係以為要俾四蚊啊？
3: 要按金啊？
1: 可以
0: 四廿蚊按金，
1: 要俾400蚊買多套唯一校服啊！
0: 好，咁就好唔抵啦。
1: 咁啊，好唔抵啦！
3: 但你呢個令我諗翻起嗰陣時讀男校嘅時候，有試過咧，係真係落雨，咁係大家咧都係嗰啲唔帶遮嗰啲男仔嚟。
0: 好瀟嘅係嘛？
3: 好瀟灑噶嘛，唔帶遮。
0: 係咯，細個唔知點解咧，唔中意攞遮嘅喎。
1: 兩隻手攞嘢邊夠型啊？
3: 女仔都還好啲啊，男仔真係完全唔帶嘛。總之嗰日翻到去嘅時間，應該都係嗰啲即係好似我哋頭先 feel 到嘅嗰種雨量啦。跟住翻到去咧，我。我唔係最早嗰個嚟嘅，總之就係每一個翻親去除曬衫啦，即係就著住件替衫啦，就將嗰件衫咧就晾咗喺嗰張凳嘅上面，咁嗰張凳又晾咗喺張台嘅上面，就開到個冷氣超行。跟住咧，但係你
0: 感冒咯，呢啲咪會？
3: 唔會後生啊嘛，係咪？咁跟住之後咧，你會聞到好大陣好濃郁嘅，
0: 好噏噶，
3: 好噏嘅味。而我最忘記唔到嘅係乜嘢呢？因為呢佢哋係濕曬個身入去嗰、那個即係班房裏面啦。嗰、那個班房裏面嘅地下呢，其實你當係好似喺魚檔出面嗰一種濕嘅程度。即係哇
0: 鹹香味。
3: 你完全冇辦法忘記到嗰一刻嘅感覺。咁但係呢總係會有啲即係仔呢係唔鍾意即係咁樣除咗件衫出嚟喺度吹㗎嘛。咁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師傅嘅男仔嗰件恤衫，
0: 中字背心嗰件係嘛？
3: 係啦，總之有一件背心喺裏面咁樣透視，
1: 有啲唔著背心添。
3: 係啊，跟住你成個班房就係充斥住嗰個情景嗰種噏味，哇！真係呢世都
0: 忘記唔到。我覺得我而家聞到嗰陣噏味，
1: 飄到係咪啊？
3: 但係嗰種濕真係冇辦法，真係好似底成個上晝都係咁樣咯。係啊，搞唔掂。
0: 我見到係有一個係喺我喺社交平台見到一個爸爸嚟嘅，應該係一個爸爸去。即係鋪咗上去咁樣啦，佢就鋪咗 一個片嘅，嗰、那個片係呢幾日嘅事嘅咋。佢鋪咗個片咧，就係佢哋係真係濕曬啦。但係點解咧？佢哋係特登嘅，咁就係話趁住落雨咁樣啦。佢帶咗個仔咧，佢哋應該係可能喺嗰啲屋村嗰啲平台啊。佢直情咧拎一個水桶咧裝曬水，
1: 係
0: 同個仔落去，阿媽都有去嘅。佢哋玩水槍啊落去，
1: 哦、
0: 即係玩水戰啊帶個仔落去。咁佢就寫咗一篇文章，我睇完之後我都。
1: 是 sweet 嘅，
0: 係好 sweet 好感動嘅，即係佢類似就話啊，而家個個都話要贏在起跑線啦，啲細路要做啲咩做啲咩做啲咩，咁就話啊，我淨係想佢好開心咁度過佢嘅童年，咁佢就話，所以咧我就帶佢去玩水戰，咁啊連阿媽都一齊去嘅，阿媽咧就好似麻英捉雞，就喺個僆仔前面咧就懟住把遮咁擋住個老豆咁樣，然後佢兩父子咧就喺後面就喺個水槍度吹箭啊，係啦，阿媽又掩護佢啊，跟住佢又喺個桶度又入水啊咁樣，跟住我估佢哋都有淋雨有即係踩水氹嗰啲，即係一系列玩曬咁樣啦，跟住咧。下面嗰啲其他嗰啲群眾啦，
1: 佢哋留言講啲咩咧？佢哋
0: 留言好多咧，即係都係一面倒咗。我話我覺得你做得好好、啊、喎，跟住講咗啲人都覆得好感動啦，就話、個細路咧以後有一個金色嘅記憶球係屬於今日嘅。
1: 哦，係，
0: 即係金色開心嘅記憶球係佢爸爸同佢玩水。
1: 呢個 inside out 嘅嗰、那個、
0: 啊、
1: 即係記憶嗰個球。
0: 因為我覺得哇好感動啊！我睇到嘅時候覺得，同埋覺得。即係其實濕身都幾開心啊咁。
3: 係你令我諗起有條片，就係應該係最近拍嘅，唔知係咪即係又係啲天雨各樣嘢嘅影響咧？就係咧喺落雨嘅情景啦，有一對情侶咧喺雨中跳舞咯。
1: 哇！
3: 係啊，但係其實係冇人冇任何即係 background music 冇任何性，佢哋就係自己喺度即係喺度跳舞，咁係嗰啲
0: 好浪漫喎、
3: 啊。唔係跳 hip hop 啦，當然係
0: 跳 hip hop 都浪漫，如果係四情侶
1: 跳咩舞都浪漫嘅，
0: 即係雨中跳舞已經係浪漫。
1: 你 hip hop 都浪漫嘅呢一刻，你落街落雨真係。嗱，落雨真係電影感啊嘛！呢啲、
3: 所以係你
0: 各位老公，
1: 係啊，
3: 記住啦嚇，
0: 係啊，金色記憶球又要出現啦！今晚翻去對老婆講，食完飯我哋落樓跳舞，
3: 跳舞先，係啊，
1: 黑雨做咩好？落樓跳舞，
3: 聽過聽過咁樣，係啊，
0: 我聽電台咯，節目話好浪漫嘅，
3: 係啊，但係遇咗感親，
0: 純粹浪漫啊，純粹浪漫啊，
3: 金色記憶球係啊，18723881872388，頭先天兒講嘅嗰幾個即係關於濕身嘅。
0: 是不是因為落雨打風而濕身的經歷呢、或者好我們很意想不到，蛤這樣都可以成身濕曬的咩，又可以打電話來啦，又或者你試過好像阿攝這樣，就是用一些方法
1: 啊，
0: 是啊，即係可以避開曬啲雨，令到你即係一啲都唔濕呢，有冇啲招數可以教下呢？1872388 1872388

家谦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一个概念专辑，听过有他翻唱的《小时候三圣群茶水间》，这个湿身的故事，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4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15分到4点半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3楼多用途厅进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的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尊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议息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数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28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3,06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2，升4.5；阿里巴巴103.4，跌3.5；腾讯控股438.4，跌7蚊；智普2,030蚊，升370蚊。盈富基金24.2毫二，跌4.6；建滔积层板91.5元，升2.5；恒生中国企业82.6元，跌1.96；华虹宏力168.2，升9蚊；建滔集团126.9，升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18，瑞士法郎9.799，澳元5.512。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4，欧元9.02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110蚊，跌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97美元，卖出4,29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青沙公路啦，有道路事故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嘅山泥倾泻事故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近住浪琴园嗰段。现时上址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就系口岸方面嘅消息啦，喺文锦道口岸啦，我哋喺大约半个钟头多啲之前嘅时间收到消息啦，部分嘅设施系水浸，咁市民啦，请你继续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另外在巴士方面，因应天气和路面情况，九巴的路线 HK1 是要暂停服务，而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是受影响或者要服务调整的，乘客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至于在街道方面，翠华船务的黄石塔门服务是有所调整，当中黄石至到塔门航线已经在刚刚的3:45复航了，但是接下来的4:55班次仍然是会取消。至于塔门黄石航线就会在稍后的4:30、4:30复航，不过4:20的班次是会取消的。至于马料水塔门航线仍然是暂停服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铁路方面，因为天气改善咗啦，多条下列的车站出入口已经是重开翻，包括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口，以及是深水埗站、彩虹站、黄大仙站，以及是鲗鱼涌站的出入口已经全部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南面入口嘅车龙排到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百家道嗰段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太古大厦，而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沿住马基仙峡道、花园道排到落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过去鱼类统营处噶啦。九龙区方面，码头围道 码头涌道去新蒲岗方向咧，近住码头围村比较车多，龙尾上乡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最后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仍然记得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爸爸，好棒！
5: 我系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啦。跟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啦。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二台话你知，
7: 最近我15、16都唔知道应该进修定揾工好，唔知而家个市场系点嘅咧？
8: 咦，下星期有个活动应该啱你去、啊。
7: 星期几啊？咩活动嚟噶？
9: 6月24号星期三，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噶。当日会有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又有课程介绍和就业讲座，同场还会有不少公司职场招聘。如果你未有方向，不妨去听下专业人士的意见，了解下最新的就业市场情况。
7: 好、啊、有没有说什么人才可以去的？
9: 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就可以优先入场的了，公众人士亦都可以参加的。
7: 那你会不会去啊？
9: 当然会啦，我仲已经锁定咗几个职位，谂住申请噶啦。同埋啊，嗰日仲会有朱柏希、邓丽英同埋杨文慧做分享嘉宾啊，讲下佢哋咧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如果你想知道活动嘅详情咧，就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一下啦。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6: 二台话你知，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提提大家啦，而家就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六點鐘嘅，仲有山泥傾瀉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濕身啊嘅古仔，
1: 有人同你一樣咁叻喎，
0: 請講。
1: 即係佢就係話呢，佢即係中午去食呢一個嘅午餐嘅時候啊 ,KM 啊，咁佢就話呢咁啱呢就食完之後落大雨。於是呢佢呢就用咗四蚊搭小巴，搭咗一個站冇濕咁樣返公司。好叻啊，
0: 即係無縫銜接囉。
1: 無縫銜接囉，應該上車位同落車位都係啱啱好冇突遇嘅。
0: 其實我哋即係
2: 平時可能就係行返公司囉，但係你遇咗呢啲情況就搭車
0: 四蚊咋嘛，都係
1: 係啊，四蚊你願意俾就俾啦。
0: 係啊，我直頭覺得啊，落雨嘅時候
2: 好有錢㗎嘛，而家係
0: 啊，
2: 一路講住我四蚊，
1: 人哋係有錢㗎，係 啊又多嘢買喎呢期，
0: 係 啊都唔似你咁你買樓大佬，
1: 又唔係我買嘅，
2: 好聽啊你講嘢。
0: 天兒就嚟飛鼠咁飛走咗㗎喇，加入唔到呢個話題係咪？係啦，濕身嘅古仔呀，咁即係當然你唔係話游水嗰種啦，就係、是、可能即係落大雨一啲好奇特嘅濕身嘅事件係啦。
2: 或者有冇試過俾人真係兜頭淋落嚟，
0: 即係啲整蠱
2: 曬咁樣呢，咁樣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嘅。
1: 係，咁我個 friend 呢有個 case 係分享嘅，咁佢嗰個例子呢係點樣呢，佢話佢係一個幾不幸嘅例子嚟嘅。佢嗰、那個呢，即係我諗可能大家要幻想一下，總之就係呢佢行緊嘅嗰個路面呢其實就係嗰啲天橋嘅隔離。咁而呢佢話呢嗰次呢佢都係即係落完雨之後行過去，佢冇諗過會有咁樣嘅情況。佢就話呢嗰日呢行過嗰一個嘅天橋底嘅時候呢，即係心裏面都諗咗，唉好彩啫，即係落完雨而家行就冇事啦咁樣。咁佢話呢係突然之間嘅啫，突然之間突如其來好似有人呢拎住好多盆水淋落嚟咁樣。咁佢又話呢佢自己一個人係中曬嘅，即係全個身係濕曬，仲要係嗰啲污糟嗰啲泥水啊、即係嗰啲地下嗰啲污糟水咁樣啦。咁佢望一望上面呢佢就知道點解啦。佢就話呢應該咁啱呢就係嗰度有一個水氹、而咁啱即係個天橋上面咁啱有個水氹，而咁啱呢又有架車經過，就將嗰啲水呢擠、起咗。咁就擠咗落去個天橋底下面嘅地方、而今晚佢行過，所以佢中曬。
0: 係、
1: 係啊，佢話佢嗰刻呢佢選擇咗係即係翻屋企嘅。
0: 梗係啦，因為真係好污糟㗎嘛。
1: 佢話太污糟啦，佢話即係要即刻返屋企清潔咁樣啦。佢話公司都好體諒佢。
0: 報銷啦件衫直頭可能會。
1: 公司話你都唔好返嚟。
2: 你
1: 自己呢你返屋企啦咁樣。咁所以佢就係經歷一個幾不幸嘅濕身嘅經歷啦、
0: 可能呢啲例子都可能會常見，尤其是香港即係啲蟬鳳啊、或者多行人天橋啊，即係好多呢啲狀況嘅。尤其是有啲蟬鳳呢，即係雖然佢開咗鳳出嚟啦，咁、但係佢唔係話係即係可能佢啲布質啊，啲、水呢可能會積咗浸咗落嚟㗎嘛。咁、所以有啲即係啲檔主呢會攞一啲阿叉去捅返起嗰個就同將啲水發淨出嚟。
2: 係啊，如果你咁唔好彩喺前面經過就。
0: 係啦、我都中過呢啲嘅。不過好在嗰陣時係咩呢，啱啱沖完浪。我就去返個租滑板，即係租沖浪板嘅嗰個士多度，但因為嗰日都係即係落完雨之後啦，咁咁啱嗰個士多老細就真係撐起嗰個蟬鳳，就將嗰啲水整出嚟，咁我就咁啱經過，所以穿過水簾洞咁樣啦，
1: 係
0: 啊。
2: 仲有一個聽眾有 DM 我哋提供嘅，佢就話呢想當年呢佢細佬買咗架開篷車，咁佢就同佢呢去遊車河，咁佢唔係喺嗰啲即係暴風球啊或者好似今日咁擺明落雨啲地方出去遊車河嘅，佢話真係陽光普照嘅時間嚟嘅咁樣，咁佢哋出到去呢其實沿路呢都即係好好天氣啊，所以佢哋都完全冇諗過落雨呢單嘢嘅咁樣。咁佢話係咩呢，佢話係佢哋好似去咗一啲類似海灘附近嘅地方咁樣。咁除咗佢哋兩子弟之外，其實仲有其他屋企人咁樣嘅，即係可能有老豆啊有媽嗰啲咁樣啦。咁佢就話呢佢哋落咗車冇耐呢，突然間呢就開始好似咦有啲毛毛雨喇喎。咁佢同佢細佬都醒㗎啦，即係覺得啊，即該係落雨㗎啦，我哋快啲去即係閂返個篷啊。
0: 係
2: 即係其實因為佢哋係攞一落車影張相㗎，係諗住話咁佢哋就即刻即係另轉身啦，個人就諗住欸快啲閂個篷先咁樣。佢話點知呢佢哋呢都未入到去架車度呢就已經 BOOM 咁樣啦，就有一個罩 即係好似
0: 骤
2: 雨突然间有一片乌云咁样就落咗落嚟，咁佢就话人同车都湿晒咁样咯，但系佢已经好快已经揿翻架车噶啦，其实咁样。
0: 清洁事后清洁系咪比较麻烦少少咧？即系若然车入边湿嘅话，
2: 其实主要系唔好令佢发毛啫。我觉得如果系嗰啲皮座位嘅话，
0: 攞去即刻蒸果焗咯，系嘛？
2: 蒸一蒸啊，
0: 系啊，
1: 蒸一蒸佢系啊。但其实真系好容易，即系你如果可能喺啲咁大雨嘅天气咧，你净系讲紧你行去嗰、那个即系车嘅位置嗰度，跟住你打开道门，即系入去，跟住收翻把车入去咧，其实已经湿晒噶啦，已经湿晒噶啦，
2: 系啊，
0: 好难救噶啦都。
2: 同埋咧，你又要冷气闩把遮咧，又要咧插翻落喺个车入边咁样啦，唔知点解咧，好崎岖噶咯，永远都系，
1: 系
2: 啊，即系好似咧，你系好想好似玩嗰个游戏咁啊，你细个有冇玩嗰个游戏咧？唔可以掂到嗰条疤，
0: 一级间疤啲入边嘅 game 系咪？
2: 嗰个 game 叫咩名？其实？你静咗，唔好意思啊。
0: 唔知乜电击棒，系
2: 问咗啲唔适合嘅问题，静晒。
1: 总之你攞嚟讲乜嘢？
2: 攞住啲嘢咁样噶嘛，跟住你唔可以掂到，如果你掂到就滴咁响噶嘛。
1: 哦，系啊。
2: 你咧拎把遮嘅时候咧，你都系尽量唔想掂到你个座位同埋其他
1: 地方，
2: 唔想啲水弹到嘛。但你永远都唔得噶。你譬如你呢度掂完，嗰度又掂完咁樣，哎呀濕曬啦，算啦咁樣，好嬲跟住就
1: 係勁嬲。唔知道你哋有冇著水鞋啊？啊咁啊，跟住落嚟呢個例子咧，就係佢係一個著水鞋嘅人啦。佢嗰陣時就係即係叫做第一次買咗對水鞋，即、就、係、是、覺得好似好開心咁樣啦。
2: 好開心啊！咁終於落雨嘅話，
1: 係啦，咁佢就即係拎出嚟，
0: 因為想用對水鞋先希望落雨，
2: 係啊，
1: 係啦，咁佢就拎出嚟著啦。佢就覺得哇，喺今次一定即係冇問題啦，冇死啦，今次。咁點知咧？佢就話咧，唔知係唔係因為佢上身嘅配搭咧，即係佢配搭咗件雨褸嘅。咁而嗰件雨褸咧嘅長度咧，佢係啱啱好去到佢個水鞋嘅邊緣位。係啦，咁佢話咧，當佢著住呢一身嘢咧，由公司即係由屋企翻公司啦。佢話翻到公司咧，係嗰對鞋咧係可以倒到水出嚟咯。佢話，
2: 因為咁好深喎、
1: 啊，好深。佢話係沿住個
2: 水浸到，
1: 佢話沿住嗰個雨褸咧，啲水流落去對鞋嗰度啊。系啊，所以流滿咗佢對鞋啊，搞到係最尾咁，因為你又唔會等大對鞋翻去換啊、剩啊咁樣啦。佢就話咧，自從嗰次之後咧，佢話
0: 佢唔著水鞋啦。
1: 佢話佢對水鞋係荒廢咗嘅，即係佢話即係覺得著水鞋好似都冇乜幫助，都係依然係濕，仲要濕得濕過平時。
2: 因為佢太極端啫，嗰個情況
1: 咁啱咯，即係嗰個水褸、
2: 啊、
0: 水鞋加雨褸，
1: 個雨褸
0: 咁啱嗰個係啊。
2: 唔係太大雨啫，佢遇著嗰度有水浸得咁深。
0: 嗰個雨褸係咪即係要其實要過埋室啊？即係過埋嗰個水鞋，即係冚過埋。
1: 佢應該係未至於去到掂到個水鞋即係邊，即係可能係啱啱好高少少十 cm 嗰啲啦，即係你啲吸
0: 濕曬佢係
1: 嗰只噶嘛。
2: 唔知點解令我諗起嗰啲咧，即係咖啡奶茶喺只杯度喺個邊緣度
0: 攞下。
1: 佢話類近啦，類近係呢種咁嘅感覺嘅嘢啦。
2: 我發現去郊外地方咧，真係好容易有即係呢啲突然落雨嘅
0: 水災啊！呢啲啊，
2: 另一個聽眾 Peter 咧，佢就話試過去西貢嗰陣時嘅周群島啊，參加呢個 local tour 嘅咁樣，咁佢話咧，大家都知噶啦，嗰、那個咧係一個孤島嚟嘅，咁佢哋登岸之後咧，就去到最北嗰個地方咧，就有個懸崖叫做銀平頸啊，可能有玩開呢啲 tour 或者去呢啲即係偏僻地方，行山嗰啲人可能會知啦，係啦，佢話點知咧有嚿蘑菇雲啊，喺海嗰度咧飘紧过嚟啊！咁喺佢飘过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知道，唉，今次要焗住俾佢淋啦。而最后应该都系嘅，
1: 系啦，就好似阿摄咁咯。
2: 你睇住佢飘嚟，
1: 咁嚣张啊嗱，迟啲嚿云就追住你啦咁样。系啊，咁啊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露营朋友嘅分享。咁佢就话咧，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湿开？佢话湿开系乜嘢咧？就系、是、话你喺露营期间，即系未开个营之前。已經落緊雨啦，咁即係話咧，你係濕住咁樣扎營，係啊，
2: 哦，
1: 係啦，佢就話咧，佢嗰一次咧都即係以為自己好叻，
2: 係
1: 可以做到濕開，
2: 係，
1: 咁點知佢個步驟錯咗咧，佢就係成全部嘢濕曬， 即係總之
0: 即係連內籠都濕埋啦。
1: 佢話係，總之所有嘢都濕曬。嗰晚係噏住咁瞓咯。
2: 哇！
1: 係啊，佢話好痛苦。
2: 但係佢咁都堅持啊，咁都唔折返
0: 屋企
2: 啊，
1: 因為佢已經 set 咗啲嘢啦嘛，咁嘢食啊食啊。
2: 但係你噏住嘛。
1: 係唔係咁係咁挑戰噶嘛？
0: 唔
1: 係
0: 俾老婆睇死。
2: 咁啊！
0: 出門口嘅時候，老婆
2: 叫你唔好去㗎啦。
0: 唔好去㗎啦。
1: 係啊，咁因為嗰陣時佢冇經驗，佢就係咧，因為佢係應該要開咗，
2: 但
1: 係
2: 有方法嘅。
1: 其實是應該要開了那個即是擋雨的那個雨冚先的，即是要開曬啲即是遮雨的 shelter 先。咁你開了 shelter 之後呢，就在一個 shelter 的下面呢嚟到去清理咗啲雜物，就在那個地方度開營。咁你開營呢，即是一層一層咁樣開啦，總之就是要用咁樣方法。咁但係呢佢就唔知道做乜鬼呢，
0: 佢冇整到 shelter？
1: 佢開個營先開個 shelter。
0: 哦，
1: 咁所以
0: 行咗出去先開遮一樣咯，
1: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咧，成程咧就係佢開咗個營之後咧，就不停喺度印水，係啦。跟住佢先醒起，係我要開個 shelter。咁但係你開個 shelter 嘅時候，下面就繼續喺度淋緊雨啊嘛。咁所以淋到咧，佢話係成全部嘢係淋曬，跟住咧又開翻個 shelter 嘅時候咧，咁你又吸翻乾啲嘢啦。佢以為 OK 啦，但係因為咧個營淋過雨嘅關係，咁啊導致到咧佢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個外帳咧同埋個內帳咧就黐埋咗，導致到咧裡面嗰啲水蒸氣咧結集就好似喺裡面落雨咁樣。
0: 唔該曬呢一個地理學家方志豪博士去詳細解釋
1: 一
0: 下。一
1: 個會露營嘅朋友係。
2: 我想知道其實露營呢啲營咧有冇防水㗎？
1: 嚴格嚟講，佢哋係線水嘅，但係因為咧，
2: 但
1: 係
2: 冇完全防水嘅，即係我唔知啊。即係譬如你嗰啲咧 ，Gore-Tex 嗰啲咧，褸咧，都話係防水噶嘛。
1: 係啊，佢可以做到線水，
2: 係防水。
1: 係啊，佢可以做到線水嘅效果啊，各樣嘢，佢有啲可以做到防水。咁但係佢防水嘅同即嘅嘅存在，唔代表唔可以俾啲雨整濕噶嘛。係咪先？咁而最慘嘅就係可能你個營扎得唔好嘅時候呢，你個外帳同個內帳黐埋呢，就會頭先出現嗰種情況，就係因為你裡面暖啊，你外面凍啊，咁咪啲水蒸氣咪喺你裡面個帳嗰度咪結囉，咁跟住之後咪會啲水咪流落去你嗰度囉。
2: 咁好啦，其實應該呢，即係喺呢啲咁極端天氣仲去 camping 嘅人呢，係要準備一個呢，係
1: 要畀4蚊返
2: 屋企。唔係啊，嗰啲透明波波啊。
1: 透明波波。
0: 啲bubble 係咪啊，啲 bubble 波。
1: 吹住波波黐
2: 住。係啊，bubble 波波爆曬你成個營咁樣。
1: 系啊，
2: 隔咗一陣先咁。
1: 但係嗰啲就真係好。
2: 但係我哥以前都好癲嘅，佢沉迷露營嘅時候咧，我都係聽我媽講翻嘅。即係我媽咧就會話：，你阿哥傻㗎咁樣講，八號風球去露營咁樣。
1: 係㗎，
0: 但係你阿嫂都陪佢癲啊嘛。
2: 我唔知
1: 道，可能
2: 係
1: 得阿哥自己去。
2: 係啊係啊。
1: 嗯，佢覺得好正啊。
2: 可能一齊去嘅話就可能
0: 先一齊到咯，
2: 係嘛？因為。患難中見風雨啊！
0: 係啦，可能求婚就喺嗰度。
1: 你八號風球都唔抌低我咁樣。
2: 我哋經歷過一啲，
0: 我哋經歷唔到嘅嘢。
2: 好多風雨啊嘛，係嘛？
1: 經歷過真風雨喎，人哋。
0: 你同你老公就經歷全公塞車，唔夠勁。
2: 要八號風球。
0: 係啦。
2: 黑住去 camping 先嚟風雨。
1: 你
2: 大家唔好話危險啊，知唔知啊？
1: 你落去樓下跳下舞好啦，唔好搞咁多嘢。
2: 我都唔使㗎，我唔使做咁多門面嘢㗎。OK。
1: OK。
2: 好，繼續1872388 1872388，今日我哋三五成雲茶水間，睇下會唔會咧接到我哋聽眾嘅電話啦，就係講佢咧，即係究竟啊有冇試過，無論係呢啲即係落雨嘅天氣，或者打風嘅天氣，又或者唔關事嘅陽光普照，但係你都試過咧成身。即係淋到濕曬咧，究竟係俾雨水啊，定係俾啲咩水淋到你濕曬？有咩意外發生過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2元，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元升43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0.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6，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5，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6美元，卖出428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青沙公路有道路事故，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站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富荣花园对开。港岛方面，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较早时近住礼顿道曾经有意外，咁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龙尾接近入口。其他嘅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洪隧去九龙方向是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洪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只是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南区的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是全线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啦，跟住浪琴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是比较车多。另外其他的特别的安排方面，敏感度口岸因为水浸，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现已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即是民巴，是停驶的，旅客以及持有许可证的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另外部分路段的水浸已经处理好回复正常的了，就是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普村，平斜路近住连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和锦河路近住河背村，这些地方较早时的水浸已经处理好，道路解封。巴士方面，部分巴士路线是逐步回复正常的了，但是九巴路线 HK1 仍然是暂停服务。详情请查阅巴士服务商的公告。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想好老套咁樣咧，哼一句下雨天總掛念從前，一落雨濕身呢啲咧 ，pop up 到有好多一啲得意嘅回憶同埋經歷嘅。不過咧就大家繼續打電話嚟啦，電話號碼84238啦。
1: 你真係掛念從前嗰個 1.5 米嘅陸上嘅浪咩？
0: 有另外一啲嘅，都一陣可以分享嘅。不過先聽聽眾嘅電話先。
1: Oh,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係點稱呼啊？
2: 黎師傅。
3: 黎師傅你好，
1: 你好啊。
2: 我僆仔嘅時候，即係中二、中三到啦。
1: 係中二、中三。
2: 暑假嘅係。咁就話算喺尖沙咀東嘅某棟大廈做呢個暑期工啦，做清潔。
1: 係。
2: 咁啊，當日咧就收夜晚11:00。係。咁十點半到啦，咁已經望到出窗外咧，就已經係黑掹掹噶啦，已經係、即係黑掹掹啊！但係已經係好大雨噶啦。
3: 嗯。
2: 咁啲程程啲私家車踩啲水都差唔多有1米咁高啊！
3: 哇！
2: 見到係啊，即係有啲車會行得快啲都已經好啦。咁啊，諗住第一時間去搶遮，因為我哋大廈會有啲失魂遮噶嘛，即係有啲人留低嘅，
1: 留低嗰啲。
2: 係啦，咁啊，由於我係僆仔啦，一定唔夠嗰啲阿公啊、阿婆啊、阿姐啊、哥搶噶啦，咁冇啦。咁於是。剩低我同另一個阿姐姐咧，就喺間房嗰度。咁個姐姐都冇嘅。咁、我話死啦，點啊？我哋點？我又要趕巴士翻屋企。咁佢因為要行翻去尖沙咀碼頭搭車。咁嗰段路都400多米噶嘛。咁冇辦法啦。咁啊姐姐，我唔使驚，用垃圾膠袋啊嘛。咁啊姐姐又幾叻喎。咁好啦，咁我又要講解下呢個垃圾膠袋點用咯。係
1: 咯。
2: 咁啊係啦。
1: 笠住成個人。
2: 係啦，黑色先講個黑色先。首先個黑色就係個開口向地下，咁你好似著衫咁著去啊，咁因為佢密封㗎嘛，咁你又要剪返啲窿啦，咁首先個頂要剪個窿俾個頭邊出去先。
0: 係。
2: 然後即係等於個龜殼咁，然後左右兩邊呢，你係咪豬嘅手出去啊？
1: 係
2: 啊。咁呢個就係你個 body， 你個身體鞋就冇辦法㗎啦。咁起碼過咗個，因為我幾人，我得我154或156㗎啫。係。所以呢就除了隻鞋之外呢，就大部分遮曬條頸同埋條骨頭。好啦，不直多個捐完之後出去呢，我就見到阿姐呢就已經準備好。我話咦個頭咁點呀？我姐話喔唔緊要嘅，攞個白色嗰啲寫字樓咪白色嘅膠袋嘅。係粒
1: 住。
2: 細個啲㗎嘛，係啦。咁佢就話你鍾意點剪都得嘅，笠住個頭，你剪到骷髏骨又好，剪到即係剪返個鼻。
1: 即係剪返啲窿頭戲係咪，成個笠落者度咁樣。
2: 跟住佢攞之後呢，就講完就行咗出去㗎喇喎。佢攞埋把教室，咁我裏面個房佢都有間錢嘅。咁於是我唔知阿姐點整，但係佢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又係波。好啦，咁我剪完好眼有鼻，好啦，問題存在啦。咁我腳係點呢？我就諗住嗰就唔知喎，我就將嗰啲腳呢貼咗喺黑色膠袋嘅裏面。
0: 係。
2: 你明唔明白？
1: 即係都搵一個黑色膠袋笠住隻腳。
2: 唔係，
0: 係白色膠袋嗰個腳位係啦。
2: 唔係，應該係個腳冇嘅，腳係就咁著波鞋㗎喇。咁我就將嗰啲腳呢貼咗喺黑色膠袋嘅裏面。
0: 係。
2: 你明唔明白？
1: 即係都搵一個黑色膠袋笠住隻腳。
2: 唔係，
0: 係白色膠袋嗰個腳位係啦。
2: 唔係，應該係個腳冇嘅，腳係就咁著波鞋㗎喇，笠住濕㗎喇都係。咩係而家個頭咋嘛。但個身係應該唔濕呀，應該㗎。係
1: 啊，你係笠埋個頭啦。
2: 嗱好啦。笠落个头度，咁我胶袋有脚噶嘛，个底部系咪？
1: 系啊，
2: 好啦，
3: 有手腕位。
2: 嗱，系，我就将佢摄咗落个黑色胶袋嗰条颈嗰个位，即系摄咗里面啊。
0: 个连接位摄咗落去啦。
1: 哦，
2: 系啦，好啦，咁落雨会点啊？啲雨水咪沿
1: 住
2: 个胶袋浸入个黑色胶袋里面。
1: 哦，你系引流紧啲雨水喎。
2: 系啦，咁当时我唔知道，我仲觉得。咦，好似好得喎！行出去咧，有啲
1: 穩陣啲，
2: 嗰啲漢奸叔叔咧就見啊叻仔喎，
0: 醒喎，
1: 咁我想問教你嗰個姐姐咧，教你嗰個姐姐佢係咪都係呢一副裝束行出去？
2: 唔係，嗱，教個姐姐就已經閃咗出去㗎啦，佢趕時間啲，
1: 所以你睇唔到佢係咪用呢個裝束嘅？
2: 係啦，即係嗱，我哋大家一齊笠咗個黑色先，跟住我就問佢啦，我問佢嘅，佢就攞個白色膠，佢仲要攞埋俾我先，好啦，攞完之後佢就攞埋把教鞭就行咗出去㗎咯喎，出面整，我就仲喺間房。

0: 面。
1: 哦，所以你
0: 就
1: 冇目送佢嚟。
0: 定係啦。跟住當然啦，淋咗濕曬啦，去到
1: 即係你咁樣跑出嚟係濕曬嘅，
0: 個頭係冇濕嘅，係真係濕曬嘅。
1: 哦，即係係咪如果你唔將嗰個膠袋個手抽嗰度攝落去黑色膠袋，其實都 work 嘅，係咪啊？
0: 其實嗱，後屘我問翻阿姐姐啦，第二日我問阿姐姐唔得喎，你個豬佢話你跟阿姐姐梗係問翻我你點整啊？所以我冇。好似你咁話俾你聽咯，咁跟住阿姐姐唔笑我咯，跟住傻仔嚟嘅，嗰度梗唔係輸入去啦，嗰度咧剪開少少，然後你揾膠紙貼喺兩邊，即係你明白就係、
1: 是、就黐住就得啦，
2: 防水
0: 係係啦，
1: 唔好攝入去。
0: 我睇唔到個下半場啦，阿姐姐行咗出去，
1: 即係其實係應該 work 嘅，係咪？如果唔係嗰兩條嘢嘅話，唔係嗰兩膠袋嗰兩條嘢攝入去嘅話，
0: 我唔應該攝入去，即係我懶聰明啊。
1: 係啊，你整齊啲嘛諗住。
0: 我行咗出去，但係我諗行十零步啫，我就發覺出事啦。
1: 但
0: 系
1: 你仲记唔记得嗰晚你最后赶唔赶到巴士翻屋企啊？咁
0: 赶到，赶到啲人望住一个头，唔系啲人，我觉得嗱，我唔知系咪啊？点解呢个有咁得意嘅咧？不湿就湿晒嘅。
2: 你咁咪千与千寻嘅无面人咁样咯？
0: 唔系，我已经湿晒，我咪除咗嗰件黑色嘅咯。
1: 系啊，
0: 咁但系个头我就想整湿啊嘛。
2: 哦，就继续笠住。
1: 但系你都系巴士入边，
0: 又靓噶嘛？
3: 有形象
0: 系啦，硬系有形象，系
3: 有形象。
0: 但系问题你一上巴士都未上巴士排紧队，啲人都望住。
2: 哦，
0: 系有个怪人，点解个头唔湿嘅咧？
1: 但系个身湿嘅，好似系一道 I Q 题咁啊！
2: 有咩方法？
1: 究竟点先可以个身湿但系个头唔湿咧？
3: 咁
1: 样
3: 咁劲嘅避得开嘅，好嘢。
0: 伤害嗱，呢度二次伤害，第三次嗱，仲有讲埋上巴士三次伤害咧，就系。架巴士唔好闷人嘅啫，
1: 咩啊？
0: 咁啊坐埋去啦。
3: 巴士唔系好闷人。
1: 哦，
0: 系，因为十一点啦嘛，夜晚，因为行到去都十一点三四嘅。
2: 系。
0: 好啦，问题系你上巴士唔多人啦，嗰时冇冷气吧？
2: 嗯。
0: 好啦，咁你咪我梗系拣个位掟埋坐啦，费鬼事咩啦？
2: 系。
0: 咁但系有跟住有人上噶嘛？
2: 嗯。
0: 咁当啲人想坐隔篱嘅时候，一望到怪，同埋嗰张凳咧，我条裤又湿咧，啲
2: 水鬼咁啊变咗，
0: 系啦，我唔知系咪佢觉得我有嘢咯，你明白
2: 先？唔敢坐你隔篱啦，
0: 系啦，唔系佢仲要系望一望，好似好惊咁，又好嬲爆爆咁，咁啊第三次，呢个其实一个笑话嚟
3: 嘅，系。同埋又真係好詭異嘅呢個人個身濕個頭又冇濕。
2: 係啊。
0: 慶幸第二日冇發燒冇整。
2: 咪慶幸你有手有腳啲人望到你嘅時候我都應該知係人嚟嘅。
3: 後生囉慶幸。
0: 呢個係三次傷害啦總之。
2: OK, 好多謝你嘅分享。
0: 好好
3: 好丁兆。
2: 好
1: 拜拜。
2: 理論上係 work 嘅嗰招係啦。大家如果現呢個時候真係冇嗰啲濕雲遮啊或者冇遮嘅時候都可以即係嘗試下挑戰下呢個方法。
1: 即係原來個袋可能攝住幾個膠袋係有呢個狀㗎喎。
2: 係但係成個樣子真係好似千與千尋嗰個無面人咁真係我覺得。
1: 唔緊要啦其實落雨嘅時候都冇乜時間睇人哋㗎啦。
2: 都冇乜意用係咪
1: 係囉即係冇咁多儀態同埋啲街嗰啲人自己都顧住避雨冇咁得閒佢要研究你嘅。
2: 擔遮都仲係優雅嘅應該係拍緊嘢。
1: 都係嗰句啦即係寧願醜樣少少都唔好攝親啦，即係呢個年紀。但係你係十幾歲嗰啲就例外咯，係你就型啲咯，即係乜都冇，就咁行出嚟
3: 咯。攬住個頭，係
1: 啊，
2: 好似阿 O 哥分享咯，最近我唔知有冇人好似我咁樣咧，落雨都唔擔遮咁樣。阿 O 哥就係咁寫咯，
1: 年輕，年輕。
3: 阿 O 哥唔理佢啲頭髮啦，
1: 落雨唔影響頭髮，影響髮型。
3: S Wing
2: 係啊。
3: 你明唔明啊？你真系真系唔紧要，
2: 咁咪咁咪解开咗啲谜题咯，系咪啊？
3: 喂，
1: 咁暗黑嘅你咁样，你今日咁暗黑嘅，
3: 会影响嗰啲咩农业发展噶嘛？啲茂唔茂密嗰啲嘢好紧要噶，
2: 系啊。个土个土壤，
1: 所有男士男士记住戴遮，
2: 系啊。
1: 而家就嚟收工时间，
3: 阿黎师傅咁样护住个
1: 头，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六点钟，
3: 系啊。
1: 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哇！我哋完美融合咗呢啲警告，就系想提大家，尤其是男士，
3: 唔好淋湿个头。
1: S ring
3: S ring
1: 要戴遮，唔好淋湿个头。
3: 真系啊，
2: 真系。
3: 系有影響啊！
2: 系
1: 淋一條少一條。
2: 同埋講埋水浸幾多 mm 嘅，浸咗幾 mm 你就少幾 mm。
4: 喂，夠啦，
2: 對率一比一。
4: 系，
2: 讲翻自己啲嘢啦，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啲留言先啦。
1: 你走音喎，你开心就走音喎，听到。因为佢谂起自己咧，我用四蚊避过有啲 S ring 嘅，啲酸软，食摸唔到，食摸唔到。
2: 我觉喺我样入边，而家好似大番薯咁啊，而家
1: 喺个雨入边，
2: 摇曳 dancing in the rain 啊，啦啦靓咁样。佢又咁唔中意电影，
4: 好
2: 尽。好，讲留言，讲留言。
4: 好，咁啊，阿聪啊，佢就话咧，以前咧放工咧就系揸呢一个嘅即系电单车嘅，应该系，咁佢就话咧，突然之间咧就好大雨，正正咧仲要喺屯门公路添，
2: 哇，好丑啊，大佬，咁
4: 系冇得避
1: 嘅，冇得避，但系咧，我见嗰啲人系会停喺嗰啲叫做避车处，佢哋就会喺个嗰、那个。后面嗰个车尾箱嗰度咧，电单车都有车尾箱噶嘛，佢、就会攞件
2: 雨褛咯，
1: 雨褛，我真系想讲泳衣。
2: 你今日都
4: 你啲都暗黑喎，
1: 唔系其实泳衣都有佢嘅用处啊，
2: 唔系噶着泳裤，
1: 你唔会黐住嘛，
2: 唔会黐住，
1: 你啲衫会黐住，但系泳衣系 desirable 喺水入边噶，系啊系啊，即系你唔会唔舒服咯，湿咗咯。
4: 你如果佢一个人落雨，佢真系换件泳衣嚟，
1: 波叔出声啊！咁又真係好难唔留意喎，雨衣，
2: 雨衣，
1: 系啦，就攞件雨衣出嚟着，跟住好潇洒啦，佢哋就会继续揸咁样。咁因为
2: 唔通过车走咩？
1: 唔系，就系佢哋冇得停喺度咯，
4: 都好难啊。咁阿聪都系继续即系翻屋企嘅，佢话翻屋企咧，翻到去咧系湿到咧巢晒皮啊，即系等于你浸水浸得耐咧，咪会巢皮咁咧。我话巢晒皮，佢话只系啲头发冇湿啫，
2: 最紧要头发冇湿真系。
1: 因为咩？戴咗头盔啊，
4: 好紧。
2: 所以有阵时话戴翻个头盔先系好紧要嘅，
4: 好紧要真系好紧要。
1: 呢个好紧要啊，真系。
4: 系啊，咩 S ring 嗰啲影响
2: 好嘅。
1: 跟住仲有咧，就系呢一个 Peak An Jong 啊，佢话咧有一次大雨过后咧，佢就行到去公司附近嘅一个过路处啦。嗰、那个过路处咧就冇即系交通灯喺度嘅。咁佢话佢前面咧大概有七至八个人都喺度行紧啦，个个咧都系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噶，睇佢哋嘅势，因为咧全部人都系低头睇手机嘅。咁好明显就系佢冇啦，咁所以咧佢见到咧。有架客貨車轉彎駛入啊，咁而呢個彎位咧係有個水凼嘅，結果咧架客貨車咧喺彎位呢個水凼度咧就車中曬上述嘅人啦，將嗰啲水凼嘅水係啦，唔係架車車中，放心係啦。佢話好彩我仲有一段距離，同埋佢冇低頭望手機，
2: 又叫大家真係唔好
1: 警惕
2: 玩電話，
1: 呢個真係係落雨即係行過馬路真係唔好睇手機喎，
2: 可能而家睇世界盃
1: 係啊，即係你瞄到交通燈係一件事，但係你未必瞄到啲水凼，啲車一過嚟你就
2: 都真係坦白講啊，香港啲道路或者馬路咧，即係雖然係做得好好噶啦，咁但係你日有失修噶嘛，係好多呢啲咁樣嘅，
1: 難免有積水，
2: 係啦，同埋呢啲即係好古惑嘅位，
1: 同埋有陣時係你去得唔夠快啊，真係，即係你譬如去到黑雨呢啲，
2: 點去
1: 啊？係啊，你去黑雨有陣時佢真係啲去水位未夠快啊嘛，或者佢真係嗰笪地方係。稍微凹咗落去嘅時候，你就會係你就會堆咗一個小水凼噶啦。其實你唔需要個水凼好大噶，你少少地，佢架車一行過嚟，咁就起碼都可能三四十啦，係咪？三四十 K 啦，你已經可以濕曬噶咯。
4: 係，咁啊，最尾一個嘅留言啦 ，Kiko 嘅，咁佢就話咧，佢同佢老公咧星期六朝頭早啊起身嘅時候咧，見到陽光普照，於是咧就諗住換衫。揸電單車就去西港，
1: 又係電單車。少年太年青啦，你明？
4: 一路咧都好好天啊，天氣非常之好。可惜去到泥沖嘅時候，突然之間風雲變色，哇！落雨落到咧由頭濕到落腳，
2: 變黃泥沖啊！
4: 好在啊，佢哋著咗
1: 泳衣打底
4: 啊！
1: 但係我好想知佢著泳衣打底，因為佢有
4: 諗
1: 過
2: 準備游水。
1: 定係真係有諗過落雨，定係佢諗住去游水咧？
4: 諗住去玩水啦，好明顯。佢話去到碼頭咧，又見到出太陽咯，
1: 又
4: 曬翻乾曬啦咁。跟住之後再搭艇，係啊，再搭艇去呢個半月灣，又大風大雨，哇！吹到咧好似就嚟反艇咁樣啊！佢話咧落船嘅嗰陣時咧，又出翻太陽啦。
3: 真係好刺激，
1: 同人生一樣啊！真係
2: 個太陽同你玩七擒七縱喎，真係係咪？
3: 係都真係
1: 應該好年輕喎 ，Kiko，
3: 好年輕，
1: 你仲體受到呢啲又。
3: 是
1: 又好天又落雨又好翻天又落雨又晾乾又剩咁啊！
2: 因為佢個結真愛啊，
3: 佢個結語係話
1: 真愛，係真愛，
3: 好刺激，好好玩，係啊，佢係 enjoy 嘅，
1: 係真愛咁應該
2: 係真愛。
1: 如果你同一個唔中意嘅人經歷咁多嘢，你一定會覺得好黑仔同呢個人一齊，係咪？你同真愛一齊就會覺得好刺激，好好玩，
3: 好刺激，好玩，好正。
2: 但係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各個警告信號都生效當中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是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 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的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尊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0点，升系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0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0.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71，澳元5.499，加元5.551，新西兰元4.523，欧元8.99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蚊，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33美元，卖出426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较早时曾经因为事故是封闭，而家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有路面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是重开的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浸会医院，另外就是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红隧近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是全线封闭。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其他的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船运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马料水至到塔门的航线仍然是暂停的。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爸爸好棒，
8: 我是
7: 系 Jan 师许根峰嘅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10: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11: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又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10: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11: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2: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喺屋企嘅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嘅政策同措施，又系咪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4: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六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國紐約長島的 Medicine Beer 有一種很高貴的氣質，加上他很喜歡的電子音樂氛圍，實在是一個很正的 package。 本週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哇，六月十八号啊，星期四骚动音乐。
1: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咧，就要提提大家啦。呢、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六点钟啊。仲有呢个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哦。留意留意。
0: 系啊，小心啲啊。咁啊，预告啊，今日我哋嘉宾啊，六点钟将会有 Carrie 孙明南嘅，
1: 有新朋友啦。
0: 系好有趣，同佢倾好开心噶，
1: 好霸气，佢好正，系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听到即系我哋今日送俾佢嗰卷咧，亦都好似入到佢以往嘅，即系不断去参加唔同歌唱比赛，
1: 系
0: 慢慢由参加歌唱比赛，成为到有机会有自己个人作品嘅歌手啦。
1: 冇错冇错，
0: 系啊，今日六点钟就可以听到佢访问啦。
1: 留意住，咁咧我就今日想分享一样嘢咧，就系我决定要戒网一段时间啦。
0: 戒网，
1: 戒网啊，即系
0: 竟然啊，
1: 或者唔戒网都要戒一啲叫做社交平台一段时间，
2: 因为社交好难嘅。
1: 你讲啊，
2: 啲网咪烂晒咯，冇嘢啦，拜拜。你叫我收咗声嘅头先，你继续讲啦，你戒网啦，
0: 因为你唔系戒第二啲嘢，
1: 我有谂过接啊，我谂紧点样接佢啊，
0: 唔使接噶，唔使接住噶，都烂晒啦，点接咧？系咪
1: 烂晒唔好接啦？
0: 都烂到碎到一地都系啦，个网，哎呀！
1: 咁啊，点解会突然有呢个感觉呢？就系我发现越上得多社交平台呢，即系同埋个加上演算法嘅关系呢，
0: 而家
1: 唔系啊，个诱惑太大啊！即系佢
0: 攞个放大镜嚟睇下有咩诱惑咁劲，
1: 系啦嗱，
2: 有啲咩啊？
1: 好危险，
0: 佢系猫噶，suppose 系。
1: 是有貓的，但是呢，
2: 我是女孩子，
1: 不是，
2: 我承認。
1: 是啦，跟住然後最近呢，
3: 佢唔係得好
1: 快，突然間有好多手錶喺我社交平台度。
0: 哇！
1: 但是我要講一樣嘢，係我都唔知點解，因為呢，我係從來，因為波城認識我以嚟呢，我應該不嬲都唔戴手錶㗎，除咗可能
0: 我認識咗咁耐，佢第一次講個錶字囉。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從來冇聽過手錶呢個字喺個口出現
1: 啦。來冇喺我
0: 生命中。好陌生啊，你係邊個嚟㗎咁樣。
1: 我係恩神啊，今日。系大家好，我系恩神。
0: 恩神啊，今日大家讲标啊，
1: 讲标，今日讲标咁咁从来呢样嘢其实喺我嘅生命当中系极少出现嘅。咁除咗好特定一啲做嘢嘅场合，我可能先会戴嘅啫。我人生中拥有嘅标咧，应该唔超过五隻噶。
2: 嗯，
1: 咁基本上都系得个摆字嘅啫啲标。咁就从来都冇话要好刻意去留意啲标嘅资讯啊、最新型号啊、功能啊，从来都唔追求呢样嘢，因为我不嬲都鼓吹。就係話你要睇時間，
0: 用電話睇，
1: 用電話睇已經睇到啦，何必要戴錶呢？咁樣，即係我成日都係咁樣說服自己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唔想嘥錢買錶啦，冇咁多錢買錶，窮啊咁樣。咁但係唔知點解咧，最近我係呢個星期開始發現嘅，無啦啦社交平台係咁將啲錶嘅即係舊款錶，仲要係一啲特定牌子啊，特定款式嘅舊款錶咧，
0: 我唔怪之你尋日突然同我講話咩啦，
1: 係啊係啊，即係我突然同佢講話啊，呢隻錶幾靚喎，不如遲啲去買，揾嚟買下先。
0: 一個獅字頭，即係佢係復古嘅款嚟嘅，
1: 係。
0: 跟住我又係咁啊，我 social media 都有見到嘅，咁我大概知道啦。跟住佢尋日阿斌同我講嘅時候，咁我哦。即係我都冇懷疑呢件事來自你嘅口中係好詫異啊！即係嗰下你俾我感覺係想買新玩具多過係想買隻新錶嘅感覺咯，
1: 係有少少咁嘅概念。
0: 佢似係想買新玩具嗰種感覺嚟。
1: 因為我冷靜咗一晚嘅，我琴日
2: 都唔係錶咯，
1: 我係琴日同科成講呢件事嘅，因為我都係琴日開始燒著咗我啦，就哇，真係好靚，同埋好多。隻顏色可以揀咁樣啦，咁我覺得同埋因為佢個價錢唔貴嘅，咁因為不嬲對我嚟講錶咧一貴咧我就唔考慮會買
2: 嘅。因為對你嚟講錶係裝飾嚟。
1: 係啦，係裝飾多過佢有一個實用實體嘅功能咁樣啦。咁於是乎我就覺得啊買錶呢個從來都不在我人生當中嘅選項之一。咁直至到係琴日無啦啦啲人係咁推送嗰啲嘩呢個舊款錶好正啊，係咁追返啊，嗰啲設計好特別啊，啲顏色點樣好多好多顏色。跟住我就突然同波成講，我話呢隻錶 好似幾靚喎，遲啲睇有冇機會可能喺嗰啲二手標鋪嗰度揾到先，
0: 到啊、
1: 因為佢應該都一段時間之前推出㗎啦嗰隻錶咁，因為最近我見佢有一個復刻版本，但係唔知點解出咗復刻版本之後咧，啲人又買翻個舊版喎。即係呢個係
2: 復刻版，但係
1: 唔係係推出咗復刻版，但係啲人買翻佢舊嗰一款。
2: 哦，明
1: 啦，係啦，即係 AE87 出完咗之後、AE86 係啲人要走去買翻咁嘅道理啦。你當係咁啦嚇。咁就係一個咁樣嘅概念，跟住我就同波成講，我想試下揾，即係同埋咧好得意嘅，我間唔中咧有睇啲片咧，即係啲人可能喺香港也好，旅行也好咧，走去揾啲中古錶啊、二手錶啊，我唔知點解覺得呢樣嘢，雖然我冇興趣啦，但我覺得係好好睇嘅，即係好似一個對我嚟講一個尋寶嘅概念啦，你當係咁啊？
2: 好獵奇嘅，
1: 好獵奇嘅，好獵奇嘅，雖然樣嘢同我冇關係，但我覺得係好似哇啲人去掘復活蛋咁樣嘅概念啦，即係揾到又覺得哇好似好正咁喎咁樣，咁跟住於是乎我就開始覺得我係咪需要擁有？終於需要擁有一隻錶咧，但我其實都幾深信我自己買咗之後係會戴嘅機會
0: 係。你試下買 O 啊，佢一定會推介一啲保值，佢一定會推介一啲保值嘅錶俾你。唔係，佢話斌塵，你人生都去到呢個高度，係時候要再提高一格。
1: 你問
0: 身份地位正正。
1: 問下 O 其中一個好處就係，當佢推介一啲錶款俾我嘅時候咧，我係可以直接放棄唔諗啊，
0: 跟住佢
1: 就買啦。
0: 咁啱我架車度有一隻，係堅同你識咗咁多年，
1: 平平地嚇，
0: 係啊，
1: 9,989,800幾萬咁樣。
0: 好耐以前咧入嚟嘅時候，佢已經有同我哋即係我僆仔嘅時候講下即係做電台做呢個行業點樣理財啊嗰啲咁啦，你知財智奧嘛？咁其中一樣佢有講個錶嘅，跟住我真係唔戴錶啊，佢嗰啲錶唔係攞嚟戴嘅咁。
1: 咁佢嘅概念係
0: 保值
1: 啊！呢個都係有好多呢個行業嘅前輩曾經咧，即係你知啦，有時冇偈傾咧，揾偈傾咧，就將即係想呃你陪佢哋尋找下佢哋嘅興趣咁樣噶嘛，即係諗住你都可以啊，你都成為呢個興趣一份子啦。咁佢都會同我：，你唔好下下諗住買錶攞嚟戴啦，買完錶我哋唔戴噶嘛，我哋攞嚟擺噶嘛。
0: 我初頭以為，所以嗰時初頭以為係即係唔知啊，即係你冇諗過係認真啦。直至到嗰時佢出咗本書啦，喺書展噶嘛，跟住攞起本書嚟睇啦，佢裏面其中一頁真係有講翻佢當日喺我面前講嘅嘢咯，喺本書度寫咗。即係佢仲唔係淨係標㗎，佢又講話，即係呢個男人咧，去到某一個年紀，你去諗一啲投資項目嘅時候，即係有傳統嘅方法啦，即係同銀行相關啦。另外就係呢啲咁樣嘅 collectibles 啊，其實波鞋都係其中一樣嚟嘅，即係又係唔係買翻嚟著嘅，係啦，又係一個你。買翻嚟
1: collection 咯
0: ，collection 咁樣咯。其實你 even figure 都一樣嘅，我唔記得 figure 本書有冇講，但我記得波鞋同錶喺佢嗰陣時好多年前本書有講啦。咁係啦，咁譬如而家大家會講卡又係啦，成日即係前晚都有同佢有講卡嗰啲啦，即係呢啲係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可以諗下。
1: 所以我發現人類咧總係要揾啲嘢嚟買下，同揾啲錢嚟嘥下，即係嗰樣嘢本身係明明都唔喺你嘅生命當中出現。
0: 跟住買啲係日保值嘅就唔嘥咯。
1: 呢個就係我就係覺得唔係咁，我就會想問啊，唔知幾百蚊嘅錶保唔保值咧？
0: 應該唔係嗰啲價位。
1: 我只能夠捨得買嘅都係嗰啲幾百蚊嗰啲膠錶啊咁樣。
0: 我俾你估下呢只啊，呢只好傳統嘅 classic 款。你估下我呢只錶幾錢啊？
1: 呢啲係嗰啲獅子頭電子錶嚟
0: 嘅。就大家讀書嘅時候應該都有呢個獅子頭呢個牌子啦。我呢個係好 classic 嘅款咧，即係黑
1: 計數機我就有買過
0: 呢個
1: 手錶啊，真
0: 係。係啊，呢個好，你估下幾錢啊？呢只
1: 我諗係咪都係我估都係幾百蚊咯，係嘛？
0: 我想你估咧。
2: 我估
0: 呢個型號有啲朋友可能會 F9W。
1: 我估
2: 係
1: 400蚊啦。
2: 三字頭嘅尾啊。
0: OK， 開估咯。咁呢70至100蚊啫，
1: 吓，咁抵噶？
0: 系睇旅行嘅時候買嘅，佢有一啲款咧，其實咧你睇落去，你會覺得佢睇落去值一個價錢，但實際上唔需要。我覺得你可以向呢個方向考慮一下，因為我去嗰陣時旅行去百貨公司咧，佢呢啲係量產，即係我呢個款係平民，即係量產型，好普遍，即係學生錶嚟嘅啫。其實，但你望落去我哋咁樣戴，其實你又唔，因為佢本身嗰個牌子佢已經代表咗一啲嘢啦嘛。你望住你已經記得佢係一個 branding 係點咯。跟住我又買咗一啲皮帶嘅錶啦，因為其實我要做嘢，所以先開始戴翻錶。我以前唔戴，因為我敏 感嘅隻手腕。
1: 哦，濕疹咧，你係唔可以戴膠定唔可以戴鋼定係皮嗰啲？
0: 其實所有錶我都唔中意。
1: 總之一有汗就會。
0: 但我而家戴過咗，個濕疹冇咁嚴重就好啲咯。嗯、但係而家我摸落去依家係即係已經係濕。即係汗好唔舒服，所以我不嬲都唔戴嘅，直至做嘢有時即係你打碟嘅時候，你真係要望時間。依個情況之下就真係冇得睇電話。
1: 係，同埋咧，
0: 咁我就要咁樣睇咯、
1: 啊。我知啦，我都係對呢啲好冇抗拒力，就係、是、因為我好清楚一啲好名貴嘅手錶咧，唔會係喺我生命當中出現啦。但係點解會突然喺個社交平台度燒到去我？我都覺得啊，有少少興趣。我覺得有啲字眼係我係特別冇抗拒力嘅，即係嗰啲平民款啊、
2: 哦、
1: 大眾化。復古啊，
0: 系啦，
1: 系啊，
0: 限量啊，
1: 限量就應該唔使噶啦，限量就唔會買噶啦。
2: Crossover 你中唔中噶？
0: 聯成
1: 就睇下聯成啲咩咯。
0: 聯成嗰啲唔中啊。
1: 但係嗰啲平民款咧，呢啲唔知點解我係好中噶，即係覺得哇，平民款個感覺就係、是、啊，咁平民款即係大家都可以好簡單就可以擁有一隻啦，咁好似有一隻都唔係一個好大壓力或者唔係一個好難嘅事情啫。咁跟住我就會開始就去就我就中咗個圈套啦，我就會開始 search 邊度可以買到啦。原來嗰啲平民化咧都唔係咁平民噶。
0: 你嗰啲係假平民，我知啲先係真平民。
1: 我嘅意思唔係個價錢唔平民，而係嗰啲入手方法唔平民、哦，因為已經係啲。舊嘅錶咧，即係佢可能有啲已經係啦，你要揾係唔容易咁樣。同埋當我成日都覺得一樣嘢就係，當嗰個熱潮喺社交平台出現咗，你先去揾咧，其實已經遲㗎啦，
0: 已經貴咗啦，
1: 係、已經貴咗，
0: 我哋啲人見到嘅時候已經太遲啦，
1: 冇錯，
2: 所以有前
0: 瞻性
2: 咯。
0: 係啊，你試下真係去下嗰啲百貨公司度睇下，我都試過有一次又係一隻皮錶，又係咧咁我買翻嚟，最好就係嗰只就冇乜牌子，即係冇個牌子喺度嘅，因為特別你皮嗰啲咧，
1: 係
0: 你嗰啲就大家再熟錶嗰啲人會知道，我就即係好簡單啲，都係平民款嚟嘅。咁跟住之後有一次我個朋友見到佢就好中意研究錶，跟住就攞上手，依只未見過喎。咁啊，跟住我同佢話：你估下幾多錢？跟住佢又唔知估一幾百蚊嗰啲啦。跟住我70-100咯呢只。
1: 咁啊，真係幾抵嘅。
0: 即係我覺得有時你係揀嗰個款式咯。即係我哋呢啲唔識嘅話咧，我覺得咁樣
2: 自己中意就
0: 係啊。我覺得可以，你可以睇下。
1: 但係咧，係咪都係買咗呢只之後先開始戴錶呢個習慣咧？
0: 我唔係，我本身係戴我老豆啲錶先嘅，因為我做嘢係戴皮錶嘅、
1: 哦，
0: 即係火著西裝。
1: Okay, okay,
0: 後屘跟住我覺得，咦，去旅行見到呢啲，幾廿蚊
1: 抵玩
0: 喎、啊，抵玩喎、
1: 啊，粗粗地用又唔心痛，
2: 抵玩
0: 啊，係啊，即係雖然唔係好想呢件事，但係咩 CP 值好高啊，
1: 係係。
0: 跟住我啱啱再之前嗰轉旅行，我去咗又係嗰啲唔知咩12蚊店定嗰啲，全部嗰啲地方都有㗎。我買咗3-4隻，好多啊，全部都係100蚊，
2: 都係咩
1: 方便襯色啊嘛，係嘛？
2: 撞爛咗都唔肉赤啊。
0: 冇錯，因為你出去會嘅時候 high 到。所以
1: 你講到好似買包紙巾咁樣，
0: 你試下，你去揾下。我咩話俾你聽，邊個有啊？

0: 或者你试下训练自己心中有钟，心中有时间咪唔使睇表。
1: 你而家唔睇表，试下倒数几多点？哔哔哔哔啦！
0: 哔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公鞍路曾經有意外，消散之中的車龍仍然是排到去錦田河橋面的。另外就是巴士的消息啦，較早前受到天氣或者路面情況影響的九巴、龍運以及是城巴路線會陸續回復正常，乘客可以留意返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芜湖街来回方向近住码头围道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 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8: 总会遇埋你，
9: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8: 果蒸粽、咸肉粽、碱水粽，究竟食乜粽好啊？
9: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10: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11: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4: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3: 由郝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仔最喜歡的一句歌詞呢，就是未斷氣亦搏鬥，死過活過，因為當中包含著經歷低谷之後重新振作的勇氣和溫度。他覺得這份堅持就是可以逆風飛得更遠的信念。作曲編新昌，填詞林若玲，編曲劉志遠，監製 Elvin Leung。未斷氣亦搏鬥，死過活過。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lka 郑子琪嘅 Block 料。我好羡慕咧，以前啲人用一啲好简单嘅设备啦，买咗摆喺度就用几十年，唔会买新，亦都唔会特别去换啊。

Jason 陳柏宇的舊酒新瓶。有些人成日都會認為所謂的 vintage 嘢，即是你不肯接受新事物啦。為什麼做人要這麼固執呢？但有時候我又挺喜歡一種三尖八角的性格。

Jackie 范卓妍的三尖八角。在这种坚持固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质疑你的，不过不要紧，你可以幻想一下好像这种雀仔那样，他都是一样目标非常坚定，逆风飞行。

许志安，纯田用，唔好俾人哋嘅言语去影响你嘅坚持，唔好俾人哋一句男人点可以咁噶，去令你质疑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个钟雨势将会再度增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期间本港多数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渠务署录得多宗新界水浸报告，消防署接获多宗水浸事故，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在黑雨期间投入运作。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端午节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买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话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说，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嘅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南区的寿山村道怀疑泄漏气体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的。现时介乎门牌41至49号这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接近将军澳隧道嘅转车站，后些小将军澳入口一段亦都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芜湖街去黄埔天地方面方向，近住码头围道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系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另外，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反方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就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喺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门居。另外，荃锦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噶，象鼻山路屯门方向龙尾就喺石围角村。至于荃青交汇处嗰边亦都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德士古道近住洋屋道，同埋荃湾路近住兴芳路。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爸爸好波，
8: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徒仔。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3: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2: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0: 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波成，今日呢一位嘉宾，似乎佢对自己都好有信心下。
1: 是啊，不神一路以嚟咧，佢都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去到今日成为歌手啊，所以今日呢句送俾佢啱晒啊，听住咯。
2: 孙永南征北战，
0: 唔知道佢系咪做访问都有一手嘅咧吓？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新朋友啊，有 Carrie 孙颖兰，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rie 孙颖兰。
0: 系啊，我系第一次见面啦。咁我哋今日就送卷肉俾你啦。据闻你话后，你话你都有见过我哋送俾其他人嘅。
1: 系啊，我好认真睇咗嘅，我好期待你哋会写句咩。
0: 你有冇谂过咧？
1: 好有压力添啊！
0: 你有冇幻想过自己个名会系食咩字啊？
1: 但我以为你哋食英文名啦，所以我想象唔到中文名你会食咩啦。
0: 中文啱未啊？中文呢啲
1: 冇错。
0: 孙颖兰，征北战啊！
2: 点解南征北战呢都关 Carrie 即系之前参加好多歌唱比赛事啊，
0: 同埋呢一句我觉得呢因为你我冇记错你系读中文系嘅，
1: 系啊，
0: 所以呢啲南征北战、南征北讨虽然系好中史嘅，但系读中文系嘅，
2: 好有嗰个中文系嘅气质喺度，
0: 嗰种历史感喺度好重啊，
1: 所以有 feel 啊，
0: 系咪有 feel 啊？
1: 好型啊！
2: 下次罚你写个唐诗三百首，
0: 唔好啊，唔好搞呢啲，
1: 好型啊！水鬼要翻屋企挂起。
0: 系啊，呢个值得挂起佢啊！
1: 多谢。
0: 系啊，咁啊，真系俾大家认识下你啦，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就系见到你之前好似参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大概几时开始系发现自己中意呢一样嘢咧？
1: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咁但系细个你就觉得一个小朋友中意唱下歌仔咁样啦，去到中学就尝试去玩学校嘅歌唱比赛，咁啊中一开始玩，然后咧就觉得咦？幾有成就感喎，咁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繼續玩，玩到大學再玩，跟住就開始玩一啲大專組別嘅，同其他學校嘅人又一齊比啦。咁啊，比下比下就比到依家咁樣，一個唔覺意比咗做歌手啦。
2: 即係由中一開始就已經參加比賽，唔係咯，比到而家咁滯喎，
1: 搶好多年
0: 啦。但係中一前嘅話，其實係咪都已經係接觸有音樂，或者其實都有唱下歌嗰種咧？
1: 冇噶，純粹就係小朋友即係中意唱歌咯，但係唔會話系統咁樣去學啦，可能學少少簡單樂器啦。但係當時就覺得，因為學唱歌呢樣嘢咧，感覺上唔係好 practical 啊，即係對小朋友嚟到講咧，通常都學樂器噶嘛，啲家長唔會無啦送你去學唱歌噶嘛，咁學下英文、學下數學咁樣嘅啫。直到去到中學，咁啊叫做參加咗比賽，跟住有啲成績喎，即係屋企人就覺得其實橫掂你都中意，不如去學啦。咁你唔好理呢樣嘢有用冇用啦，鍾意咪學囉咁樣。咁我都好多謝屋企人好支持我，然後一學就學到依家啦。
0: 哦，即係所以就真係去到中學嗰啲比賽成績幾好，開始先真係學唱歌啦。
1: 係
0: 嗰時。哦，咁但係你嗰時中一去參加嘅時候，頭先咁講即係嗰種試下玩啊，鍾意嗰啲咁啦。你嗰時中一係唱咩？
2: 唱咩歌？係好想知。
1: 我唱蘇打綠啊，我記得。
2: 哇！
1: 我唱小情歌，我印象好深刻。當時唱小情歌。
0: 係。咁嗰時個成績，你話有成就感係攞到，
1: 因為贏咗，
0: 哇！
1: 咁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原來唱歌可以贏㗎喎，咁樣，因為我好中意贏，我唔中意輸。
2: 算唔算係嗰種中一打後都係 keep 住順利喺比賽度都係多啲？贏冠軍嘅
1: 比較好彩地，真係幸運地、僥倖地，有啲唔錯嘅 feedback 翻到。
2: 咁嗰陣時喺學校已經應該即係有啲即係同學仔啊，已經係樂迷咁樣咯。
1: 未至於，唔至於。但係好搞笑嘅，即係因為你喺學校都總有啲唔係好熟嘅同學啊，同級好多人噶嘛。每一個同我唔熟嘅人咧，即係好尷尬地要答話嘅時候都話：啊，你今年星空會唱咩啊？啊，你今年會唔會報名參賽啊？佢哋就會係咁問啦。即係每一個同我唔熟嘅人啊，同學好老師好都係問呢個話題，一見親我就係講呢樣嘢，因為好少話中一二一入嚟咧就會參加，因為熬底啊嘛，好多人都唔夠膽，尤其是小朋友咁樣，所以嗰陣時我參賽咧純粹就係一個初生牛犊，就我唔驚咁啊試下啦咁樣嘅狀態。其實我係冇預自己會贏嘅，因為嗰陣時啲老師啲同學都係咁講，哇中一二通常都冇份玩嘅，其實都係啲高中入曬嘅啫，因為有初賽噶嘛。咁點知我入咗咪唱下咯，唱咗點知咁啊贏咗，多謝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當時俾咗好大嘅信心我，即係唔係囂張嗰種啦，純粹就我覺得哇原來大部分人都唔覺得我做到嘅時候我做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咁唱歌俾咗好大嘅一個滿足感我，咁我就鍾意呢種成就感，我就繼續做。
2: 喺嗰一刻有冇即係喺中學嘅時候會幻想嘅啊，其實原來當我都可以喺比賽度贏到嘅時候，將來真係可能可以係向音樂呢個方向往後發展㗎喎，會唔會諗到咁遠
1: 嘅？最早其實冇嘅，因為唔會諗咁多嘢咁細個，但係後尾我冇就呃你嘅，即係慢慢唱落去個人越嚟越大咧，你都會有少少其實都幾鍾意，同埋好似都叻喎，都擅長做呢樣嘢喎，大家都覺得你做得好，咁都會諗嘅。但係當其時中學階段，甚至去到大學初期咧，其實我都唔係好夠膽諗，即係自己偷偷地想一想啦。但係一路都冇，唔想嘅，點會咧？唔諗呢啲啦。
2: 喺佢心入边就系唔得，几时再参加比赛咧？
0: 快啲搵人，快啲人搵到，快啲人搵到。
1: 十港区嗰下就系冇，唔谂呢啲兴趣。
0: 系，
1: 因为好惊，如果万一我。好決定，我真係好想喎，咁到時冇咧，我就會好失望噶啦。
0: 啊，同埋仲有一樣係你由細到大，你都係自己好有信心嘅一個範疇咁啊，叫做係。咁你其實升去讀大學嘅時候，有冇諗過同音樂相關咧？
1: 冇啊。
0: 點解？
1: 冇，因為樂器對我嚟講係好困難啊，因為樂理啊，所有嘢咧，其實佢又係一個新嘅 system 嚟噶嘛。咁、我嘅樂底唔係太好嘅，即係樂器嗰啲係好簡單識少少嘅啫。而我亦都唔想再逼自己再讀多一樣新嘅嘢啦。咁、當時一路以嚟就好 firm 就係我中文叻，咁我就想讀中文。一路以嚟都係諗住讀中文系，我冇考慮過其他科嘅，淨係中文系。
0: 哦，好 firm 喎、你都。其實你好多嘅決定或者你自己好都好知道自己嘅嘢，一路聽你講
1: 係。其實我唔知道我要乜嘅，但我知道我唔要乜咯。
0: 用一个筛选嘅方式，掹走掹走掹走。
1: 我就拣呢个，咦，貌似系各方面条件都最理想、最符合嘅，咁啊做住先讲。
0: 咁我想知道，譬如之前中学阶段就校内多，跟住都好似以我所知，中学都有啲 join school 嗰啲歌唱比赛噶嘛，系啦。但系去到大专嗰个世界又再大啲，喺嗰度嘅歌唱比赛个 experience 系点咧？
1: 完全系唔同嘅，因为中学阶段咧，我间中学就唔知冇人同我哋玩嘅，我哋都系自己围咁样啦。去到中學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參加過一啲出面嘅公開比賽嘅，咁但係當時通常你就係啲青少年組啊，或者全部都係大人，跟住有一個中學生咁樣喺入面啦。咁當時嘅我呢，就係覺得個世界其實唔關我事囉，因為我冇真係覺得自己同佢哋好有競爭力啊，我就係覺得我好似有一班大人喺度，跟住個細路咁樣走著去玩啦。但係去到大專嘅時候呢，身邊嗰啲就全部都係你嘅同年人啦，咁我就會好認真去審視究竟我同人哋嘅差距喺邊度啦。因為當佢同我爭十歲嘅時候，我唔會覺得我輸佢好多嘅。但係當佢同我爭一兩歲，我就睇咦點解佢做到我做唔到，又或者我有啲咩可以 outstand 佢哋咧，我就開始好認真咁樣去分析呢啲嘢啦。
0: 係，
1: 佢對我嚟講真係變咗個競技咯。
0: 啊，
1: 係，因為我唔輸得嘅，我個人就一定要我一定要贏，我一定要揾到點解我輸咁。
2: 咁當你將呢樣嘢視為一種競技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可能學啲人話齋就係參加歌唱比賽都有歌唱比賽嘅一啲？策略或者可能係一啲歌
1: 有
2: 嘅，
1: 絕對有
0: 係點咧？
1: 有比賽歌噶嘛？即係我哋參加比賽就會有啲歌叫做比賽歌咁樣。
0: Yeah.
1: 你一定要揀啲高難度嘅嘢啦，展現到你嘅音域啦。佢一定要有一個大爆發，有一個好有張力嘅 bridge 啦。跟住要揀就係點樣難唱嘅，即係諸如此類咯。同埋你一定係要唱一啲激昂嘅苦情歌，或者你要唱啲快歌 rock 啲嘅嘢。點樣可以 catch 到 audience， 令到大家會欣賞到你？其實私底下我自己都會中意唱一啲。比較 ballad 啲嘅抒情啲，甚至 acoustic 啲嘅嘢，我都唱嘅。但我比賽嘅時候係唔會揀呢啲歌嘅，
2: okay.
1: 因為我覺得咁樣會輸。係、但呢個 concept 其實係唔健康嘅，因為你個人有少少變咗競技壞質，就唔係真係享受音樂。就直到咧對我嚟講比較重要嘅一個比賽，就頭先你 name 咗嘅 ICMA 啦。咁呢個比賽咧，當時咧因為我冇預過自己會贏㗎啦，我已經覺得唉入到去就係咁打㗎啦，唱完就走啦咁樣。因為佢個嗰一年嘅賽制咧係比較複雜地咧，佢會俾機會你唱三四 round，但如果你第一 round fail 咗咧，其實你後面就冇得唱㗎啦。咁就逐 round 逐 round 咁樣去 eliminate 嘅。然後我當時咧就好大力啦，因為我覺得我叫曬啲朋友，叫曬啲屋企人嚟睇。如果我唱一隻歌就走咗，咁好樣衰，我唔輸得。
2: 所以為咗平衡嗰個心理啊，
1: 跟住咧，我就好認真咁樣就諗住要 prep 一啲好難嘅嘢啦。然後當時我唱歌老師咧就好語重心長咁樣同我討論咗，佢話其實你咁多年嚟咧都係咁噶，你唔輸得啦，又焗住自己要揀啲乜嘢挑戰呢樣嗰樣，你會唔會嘗試下真係去做翻音樂，去唱啲你真係想唱嘅嘢先？你有冇啲咩想講嘅 message 俾大家之前？咁我就覺得好啦，橫掂都輸啦，咁我揀一隻唔一定要咁比賽嘅歌啦，我就揀咗一隻歌咧叫做《行走的魚》。
2: 我突然間
1: 徐佳瑩
2: 係徐佳瑩
1: 咁啊，汪蘇泷、徐佳瑩呢隻歌啦，我嘅印象好深刻嘅。系啦，咁因為佢係講即係一條魚點樣走上陸地去面對人生好多可能成長入面好多困惑嘅嘢啦。當時我咁啱喺一個畢業嘅階段，一個風口位，我好多 confuse 嘅。咁我就嘗試下，不如我唱呢隻歌啦。點知咧，呢隻歌反應非常之好喎，大家都幾鍾意喎。跟住再唱咗另外一首咧，又係一隻慢歌叫做 Forever Young。咁又係講類似一啲成長啊、困惑、自我探索嘅嘢啦。然後呢隻歌咧，反響都相當之唔錯，咁雖然我最後都冇贏嘅，都輸咗嘅，但我攞咗第二名，咁跟住我就覺得都係一個認可， 因為原來你唔一定要揀一啲純貨競技嘅嘢，原來我真係講一啲我想講嘅信息，我真係去唱一啲我想表達嘅嘢嘅時候，係真係可以打動到人嘅。
0: 係，哇！我完全感受到佢係我以前讀書嗰啲同學咧，
2: 學霸級，
0: 我今日考得麻麻地嘅，考嚟嘅。
2: 我琴晚冇温
0: 第二，係
2: 啊，
0: 唔
2: 係，
0: 但係唔係，但我理解，我理解嘅，我理解。但
1: 係
0: 因為
1: 贏就係你要係第一名，
0: 我明係啊。但我想知道，啱啱一路聽你講啦，你自己都會話自己係一個好唔要贏嘅，即係唔中意輸
1: 嘅
0: 咧。好
1: 勝
0: 嘅。咁但係當然，好似你有冇你嘅經歷當中，一定會有輸嘅時候，有贏嘅時候，你點樣 handle 嗰啲？真係不如意嘅成績嘅時候咧，呢、這個其實好難喎。如果係你咁強烈需要贏嘅時候，會唔會咧？
1: 我係咁樣嘅人嚟嘅，即我會好迴避。如果我覺得呢樣嘢我唔贏咧，我寧願唔做。
2: 啊、
1: 所以當時點解我話我一路都冇好認真咁樣講過話，我想做歌手，我想出道，我一路都冇講過呢樣嘢。因為如果我要做，我就一定要做到。如果我覺得我出咗道之後，可能冇人會識我，冇人會聽我啲歌，我揾唔到一個好好嘅平台，或者我做唔到一隻好好嘅歌咧，我寧願我唔做。
0: 系，
1: 系啦，咁我就会一路都回避、回避、回避，直到我觉得我 100% ready， 我先去做呢件事嘅。
0: 系，
1: 咁但系我依家出道啦，同埋我依家带呢只歌出嚟俾大家，叫《爱丽丝风有梦境》。呢只歌其实对我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教训，系一个人生嘅 lesson 嚟，系教训级嘅。点解咧？就因为我系一个 100% 觉得会成功先做嘅人。
2: 嗯。
1: 但系呢只歌嘅每一步咧，都系颠覆紧我嘅认知啦。我哋系 keep 住不停咁样失败啦 ，keep 住不停咁样 postpone 啦，所有嘅嘢都唔 ready。
0: 嗯。
1: 但是我经理人即是我老板啦，他就一路咁样一路叫做鼓励啦，同埋叫做闹啦，咁样就教育我啦。他就话女你唔可以咁样嘅，即人系永远都冇准备好嘅嗰一刻嘅。你一路做一路准备，佢先至会去到 100%。咁佢就同我讲：我哋做住先啦，做住先啦。我系咁缩，系咁缩。我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
0: 迟啲
1: 先啦，未 ready 喎，吓唔得喎。我就不停咁样好焦虑啦。佢就系咁鼓励我。咁我哋就不如照做啦。你唱咗先啦，我哋做住先啦，咁样。然后我发现咦，原来系得噶，即咁样夹硬做下做下，好似又做到。
0: 系。
1: 对我嚟讲系一个冲击嚟，我坚守咗20几年，我话人一定要准备好先出发。No， 原来人系唔使嘅。
0: 系啊，老板话俾你听，呢个大人嘅世界永远系冇
2: 系冇 ready
0: 噶，同埋有阵时唔关你事噶，系身边有好多因素之下
1: 咧。我人生第一课，
2: 啲大人都话冇 ready 过嘅，因为
1: 系可以唔 ready 都夹硬嚟
0: 嘅。系啊，因为冇得 ready 嘅。
2: 喺了解更多即系《爱丽丝风流梦境》呢首作品之前，我又好想知就系喺咁多个比赛之后，去到边一刻？你真係覺得即尤其嗰個心態要咁 strong 㗎嘛，喺邊一刻好確信我係真係要走上歌手呢條路嘅。
1: 我其實呢一路都冇咁樣確信過。
2: 嗯。
1: 直到依家其實我都覺得真係㗎咁樣啦，我都覺得我竟然做歌手。點解真係下定決心呢？係喺一個失敗度嘅。
2: 嗯。
1: 因為當時陸續參加唔同嘅比賽嘅時候，都有好多嘅 parties reach out 啦，即係有啲大大細細嘅公司啊，或者 KOL 或者咩 company 都好啦。咁就問我你會唔想，咁我就覺得做幕前都有趣嘅，即係有新奇，唔會話好悶啦，都幾好啊咁樣。跟住當時其實我係喺簽依家公司之前，有另外一間公司咧係差唔多去到埋門一腳㗎啦。咁點知最後咧就唔如意地冇簽到，有少少不歡而散嘅。
0: 嗯。
1: 跟住嗰件事對我嚟講係一個龐大嘅衝擊，因為我接受唔到失敗，我覺得咩話
2: 咁
1: 㗎？我人生入邊居然有失敗嘅事情發生咗，
0: 進入呢個世界，
1: 係呢個
0: 我
1: 人生第一次迎嚟一個龐大嘅低谷啦。即係因為當時就嚟畢業咁樣嘅階段嚟嘅，咁我就突然之間所有嘅計劃都被打亂咗啦。跟住我就好挫敗，我就諗係咪我唔夠好咧？係咪我唔夠叻咧？我係咪唔啱做呢行咧？我係咪資本唔好？我唱得唔好，個樣唔好，咩唔好，好多嘢諗啦。跟住就浮沉咗一段時間嘅，當時就離開咗香港咁樣啦。然後喺呢個期間呢，依家間公司就 reach out 我。咁佢就話我好想見你一面咁樣。我同佢講我唔喺香港喎。跟住佢就話啊你有事。
2: 落booking啊。
1: 做乜嘢。
0: 我知我知
2: 你香港。你落booking
0: 先中意。唔喺香港喎。
1: 就約我住先。唔係咁跟住我就話我唔喺度喎。咁因為我好尷尬嘅。當時好多 parties 搵我都唔喺度。咁我就覺得咧，可能個天整定，我就要錯過曬所有嘅機會啦。咁樣係咪又做錯決定咧？係咪唔應該離開咁晦氣咧？跟住我依家個經理人就好堅定，佢話：咁我等你翻嚟。
0: 嗯，
1: 佢就話：你幾時翻？我等你翻嚟，我哋再見。然後佢就話：我簽到你，我就做娛樂；簽唔到你就唔做，再等等到下一個人為止。即係佢覺得我就係要做你。
2: 哇！
1: 咁呢個係對我嚟講好大嘅當時嘅一個 acknowledgement 嚟嘅，即係一個好大嘅強心針。我覺得，咦， 雖然我不停否定啦，有人好似唔想要我，但又有人其實都好想要我。咁俾自己沉澱一段時間，我翻嚟就嘗試下去接觸佢，見佢一面啦。佢個立場係好堅定嘅，講翻起都好想喊，好感人咁樣。佢就話咧，總之我覺得係你係啱嘅人，我想做你。咁如果我哋可以係一個 partner 一個 team 咁樣做嘅話，件事佢覺得係有可能嘅，我哋不如去試一次。咁如果我唔肯應承都唔緊要，但係咁佢就唔做㗎啦。我就覺得喂，如果我唔做佢唔做，佢唔做我唔做，咁我哋兩個都唔做就冇得做，咁我哋不如一齊做啦，做下囉。咁我先就好啦，咁我下定決心試一次。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今日我哋嘅嘉宾 Carrie 孙永林佢嘅派来作品《爱丽丝风游梦境》啊，新闻翻嚟之后咧，佢会继续去介绍呢首作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个钟雨势将会再度增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话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的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说，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八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跟住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小秀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东涌有坏交通灯，顺东路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嘅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顺东路去警署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东涌游泳池。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时候，请加倍小心留意了。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石围角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象鼻山村。另外，港岛南区方面，寿山村道怀疑泄漏气体事故的最新安排是介乎门牌41号至49号的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因应天气情况，九巴路线 HK1 和 HK2 是暂停服务的。咁另外就係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啦係有强风措施，係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係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呢而家係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㗎。睇返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大会堂，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仍然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咁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大潭道的山泥倾泻仲系处理紧噶。近住浪琴苑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另外，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车多，龙尾排到近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是车多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天文台啱啱啦系发出咗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一次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8: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0: 提提大家，而家嘅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亦都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日嘅晚上八点钟啦。同一时间呢个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嘅。今日苏永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新人 Carrie 孙咏兰嘅，咁啊有你第一首个人作品就系《爱丽丝风游梦境》啦。咁啊头先讲到即系认识而家嘅公司咧，当时对方就话即系一定要系你嘅，如果唔系签到你嘅话咧，佢哋就唔做呢个行业噶啦。咁之后有冇问翻了解翻咧？其实即系公司啊、经理人嗰啲，佢哋当初系点样样去认知到你，然后有一种非你不可嘅感觉咧？
1: 就是聽了我剛才講的兩首歌，他就是看了那一場比賽。我們公司其實有 A&R 的同事，他看了那場比賽，跟住就聽了我唱那兩首歌，就說喂，你不如去 reach out 下這個女仔啦，很 OK 的。跟住他就聽回，他就覺得咦是的，這樣他才接觸我的。
2: 咁好啦，即係叫做都順利叫做同一個公司去做正式合作啦。咁但係真係籌備出道做一個歌手呢個過程，又係一個經歷咗幾耐，或者係經歷咗啲咩嘢嘅？因為頭先聽你咁講，好似都
0: 好多樣嘢啦，
2: 一波三折。
0: 因為喺你出自己呢一首之前，亦都你有 feature 嘅作品出現啦，即係啦，即係好多好似好多事情有發生喺背後咁。
1: 我話一波有三折，不過好事就多磨啦。咁當時我簽咗佢之後咧，其實我係七月左右簽佢，到依家已經接近一年咁滯噶啦。我哋就好衝動地咧，覺得我哋好快就可以出道嘅。咁我哋就即刻馬上開始收聽舞啦、揀歌啦，諗住要錄嘢啦。然後我哋就發現簡直天方夜譚啦，原來係要做咁耐嘅，原來係要諗咁多嘢，同埋原來每個步驟都比我哋想象中好事更長。跟住一再 postpone 啦，咁就話既然都咁趕啦，下半年啦，不如我哋就26年先出啦。26年呢就諗住1月1號我老闆話不如我哋做元旦歌手啦。咁就1月1號我樹檔都你起囉。咁跟住1月1號當然就係做唔切啦。1月1號呢我哋就錄咗隻歌嘅，但係就一路都製作中，未完全做曬。咁 MV 完全都未拍嘅。跟住就2月嘅時候終於安排到拍 MV 啦。跟住就話咁不如過完新年就出啦。點知又做唔切啦，個 MV 拍咗之後原來剪又要剪咁耐，做又做咁耐，跟住好多 mixing、mastering 好多嘅編曲嘢我哋都 keep 住喺 adjust 緊，跟住就話咁三月啦，三月又出唔到啦，跟住就拖到後尾變咗四月，就直到四月中嘅時候先至終於出到。
0: 因為嗰時真係好似頭先咁講，最初認識你個名字就係 feature 咗
2: 春
0: 和嘅叉燒包，係啦嗰隻歌。嗰時係，但嗰個係點樣嘅一個合作嚟嗰時？
1: 嗰個又係一啲緣分啦，好微妙。其實我好耐之前咧，同 Region 係喺一個 show 度碰過面嘅。當時我係比賽嘅選手，佢係表演嘅嘉賓。咁我就離遠咁聽佢唱咗，跟住我就大概有印象有個咁嘅人。然後咧，原來佢當時都有聽到我唱，佢都有印象有個咁嘅人。咁跟住就一路都冇任何嘅聯絡同埋接觸嘅，直到佢做叉燒包之前嗰段時間。咁咧，佢哋經理人嗰邊咁啱就 reach out 咗我哋啦，就其實咧會唔會有機會合作一下？因為 Region 想揾一個女聲做呢隻歌喎，咁我哋好似都可以傾傾。跟住我經理人就帶住我啦，我哋兩個就喺手間間咁樣就去同人哋傾啦。我哋就好啦好啦咁，因為我哋零一開始啊嘛，我哋都想即係跟啲前輩學下，其實做歌嘅過程啊，有啲乜嘢 details 啊，或者佢哋去做 MV 嘅時候有啲乜嘢，我哋參與嗰個過程入邊都學好多嘢嘅，即係都吸收好多經驗嘅。
0: 係因為嗰時會 search 嚇係呢個女仔係邊個咧，但係就嗰時你未出 solo 作品，
1: 乜都冇
0: 嘅。係啦，咁跟住就等下等下，咦等到啦，而你嘅 solo 作品又好啱我哋兩個口味，
1: 係
0: 即係我哋好中意嗰類。咁呢一首歌真係落手做屬於

0: 能你聽你會覺得有啲嘈，或者唔係一隻好 loop 到嘅好 chilling 嘅歌啦。但如果你睇現場嘅演出嘅時候，其實佢好有張力，同埋好 draw 到大家嘅注意嘅。Which is 我覺得呢個係我一路以嚟好執著嘅一樣嘢，即係我想做一個表演嘅時候好閃光、好吸收到大家嘅喜愛嘅一個 performer 啦。咁我就覺得呢隻歌好契合，然後連埋佢嗰種即係好似。好玩世不恭的態度呢都比較接近我，即我就是要做我就做好，跟住如果我不想做就沒人可以逼我，我一路都是這樣的心態去辦事的。但是當時、公司的立場就是他不是不覺得這歌好，但是會擔心他的傳唱度會低一點啦、因為這歌都難唱的，歌詞都巧口的，各方面的原因我們都有考量，一個新的歌手第一隻歌又不做情歌，又不做些輕快的東西，做這樣的 heavy 的會不會太重口味啦，這樣博為我當時就嘗試說服他啦，我說這隻歌好好、你不做一定會後悔的、還有如果個個都做一樣的東西的時候我又做，那我有什麼那麼特別呢？我想 outstand， 我就一定要拿出一個態度告訴人知，有個新的歌手叫 Carrie 可以做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我們不如試一下。
1: 是。
0: 那他就最終都被我說服了，因為我累了地這樣。
2: 同埋你是喜歡向難度挑戰的。
1: 你又挑戰到的這個。
0: 暫時是。這首歌我覺得是很契合的一個狀態來的。
1: 是。
2: 但我想知道是不是個 demo 一收回來的時候就已經是那個給愛麗絲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即是這個是不是都幾搶到你的
0: 是、即是它的前奏這樣入的呢是很 catchy 啦，還有我們收回來的時候那個編曲其實雖然後面有改，但大致的朗已經在這裡了，詞已經填曬了，還有它已經有個名字，它交上來的時候就叫做愛麗絲風有夢境的。
1: 哦。
0: 是啦、okay、那我一撳入去我聽到這個前奏我一給愛麗絲，跟住再繼續聽下去我就嘩不得了喎、好鍾意喎，咁我就覺得一定要做佢啦。
1: 係因為即係嗱，我哋嘅意見不代表其他同行嘅意見，但係有時即係好似你咁講啊，一個新嘅人嚟到嘅時候出現喺樂壇，你會想睇咦究竟佢係一個咩嘅風格，係啦，即係點樣 stand out， 或者有冇啲特別唔同嘅嘢呢？咁呢一隻就係有嗰種感覺囉。
0: 多謝。
1: 有冇話呢一隻嘅 demo 係喺點咩嘅渠道去搵到返嚟嘅呢？嗰時記唔記得
0: 當時就係公司就話、我哋收 demo 啊，或者想搵一啲合作嘅音樂人啊咁樣。咁咁啱 Brian 就 reach out 我哋，佢就訂咗一堆佢嘅 demo 嚟啦，佢有好多嘅。咁入面呢我就覺得好 outstanding， 揀咗兩首、其中一首就係愛麗絲。咁仲有一首呢、我哋都要咗嘅。咁同埋呢 Brian 我哋都要咗啦。佢已經成為咗我哋嘅同事啦，咁啊冇錯。咁之後都會有同佢哋合作嘅其他作品嘅。
1: 咁有冇問返佢當時點解佢會寫咗一首咁樣嘅歌出嚟嘅呢？有冇問返佢？
0: 我有問佢嘅，不過佢都答唔出靈感度咁樣啦。佢都同我講，佢話其實呢我都好驚買呢隻歌俾你之後我寫唔返第二隻出嚟㗎，佢都會咁同我講。
1: 係因為佢嗰即係可能對於佢嚟講都係咦突然之間有首咁不同嘅歌出嚟。
0: 對於我哋三個嚟講都係一個好即係 sparkling 嘅作品嚟。
1: 咁嗰時你話已經有嗰個歌名，咁其實嗰份歌詞係咪都大致上個方向都係咁樣？
0: 九成囉、同依家係一樣㗎、即係佢已經係一個好完整嘅作品嚟㗎啦，其實當時。咁我就覺得佢個完成度因為好高呢，其實喺一眾可能比較 raw 啲嘅 demo 入面都比較 catchy 啲嘅。呢、這個可能都係佢嘅策略嚟呀。
2: 第一下有冇諗過啊，即係喺嗰份詞雖然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歌詞啦，但係你可能會唔會就係諗啊點樣可以令份歌詞同自己再貼合多啲啦，咁所以最後就改少少部分呢咁樣。
0: 後面喺 bridge 嘅地方加咗少少嘅，即係捉緊心裡追求嗰個位置呢，最尾有一個自由呢係我哋錄音嘅時候 free flow 加落去嘅。因為我哋一路嘅想法隻歌係做咩呢，係做一個完全放肆地做自己肆意咁樣去盡興嘅角色啦，而倔強捉緊心裡追求呢就係、世俗眼光入面可能我哋唔係做緊大家認可嘅啱嘅事情、但係我哋係唔會放棄，我哋會倔強咁樣去追求我哋想要嘅嘢。咁究竟我哋想要啲咩呢？呢、這個 moment 我哋 come up 一個字就係自由。
1: 自由啦，
0: 冇錯。
1: 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嘅事情。
0: 冇錯。
1: 咁但係佢呢一首歌真係你自己要去 handle 嘅時候，點樣去思考同埋準備，係啦，即係自己嘅歌攞把咩聲個腔各樣嗰啲點樣去思考。
0: 佢第一個難點當然係背歌詞啦、因為呢隻歌啲歌詞又密又多又巧口，咁所以當時我就第一個大嘅壓力就係、我覺得我要尊重入面嘅每一個字嘅，因為詞人填詞係好難嘅、我自己都有嘗試去做一啲填詞嘅作品，我知道嗰個難度幾高，同埋每一隻字佢都好認真咁樣咀嚼過佢先拎出嚟嘅，所以當時我就同自己講，我一定要輪一次呢篇歌詞先。咁我由頭輪到尾之後呢，我就自己又寫咗一個類似你當閱讀理解咁樣啦，我有解讀一次件事出嚟嘅，咁我都有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就開始即係同大家分享。

0: 唱啦，做完只歌之后，我话啊，我将佢斩开几橛，我俾大家听下或者睇下，究竟我觉得呢个故事讲紧乜。而好奇妙地咧，我嘅表达同词人嘅嗰个想讲嘅嘢咧，其实系差唔多99% 咧系一样嘅。
1: 系。
0: 佢就同我讲翻，佢话啊，我写完呢个词出嚟之后，身边啲人都话吓，写到咁复杂，鬼知你噏乜咩咁样，大家唔明噶，唔会留意到你有咁多嘅巧妙噶。然后但系。你唱完之後，你做一隻歌出嚟之後，我就好 proudly 可以拎出去俾大家睇，就係 Carrie 就明咯 ，Carrie 就知咯，佢就係知道我想講乜嘢，同埋佢講緊我想講嘅嘢咯。
1: 嗯，
0: 呢點係我覺得好 proud 嘅一件事嚟嘅，即係 as 一個 team 又好 ，as 一個歌手都好，我對於我嘅團隊，我對於我隻歌，我覺得係好無愧於心嘅做到呢個狀態。
1: 係中文叻啊，中閱讀理解，讀中文係對文字嘅敏鋭同埋理解。
0: 本職工作，本職工作。
1: 係啊，係啊，又套用到又啱，即係因為你其實如果你冇呢個消化過程，
0: 我對於我嘅團隊，我對於我隻歌，我覺得係。是很无愧于心的做到这个状态。
1: 是中文力啊，中阅读理解读中文是对文字的敏锐和理解。
0: 本职工作本职工作。
1: 是啊是啊，又套用到又啱，即是因为你其实如果你没有这个消化过程，你 deliver 那样东西跟词人不同，就不会有头先你以上所讲的东
0: 西。
1: 是啊。需要找那把声出来呢，跟监制在录音室。
0: 我们花了少少时间去 tune， 因为他们觉得我的 too much。你見到呢種類型嘅歌咧，即係佢比較豐富、比較飽滿一啲嘅時候，其實你係好容易 overload 嘅，因為你點樣去收制，點樣喺嗰、那個唔會喧賓奪主嘅狀態下又可以 match 到佢，因為你做得少咧，就顯得你把聲好寡淡，同個音樂有割裂。但你做得太多咧，成件事又好油膩啦，好漏喎，大家又會覺得唔想聽、唔襟聽。咁我哋花咗少少時間去做嗰個刪減嘅過程，加法其實唔難做，減法係最難做。
1: 嗯。咁要減嘅其實有冇話係咪可能喺一啲段落上面按住個情緒嗰度可能收啲，有啲位置就留返俾佢爆發，係咪類似一啲咁樣嘅刪減？
0: 大概啦，因為我本身唱腔上面係比較立啲，我鼻音啊或者各方面嘅共鳴都推得上啲啦、
1: 嗯、
0: 但係呢種嘅唱腔呢，喺呢類型嘅曲風入面呢，係好容易顯得好似好油淋淋咁樣，大家會覺得唔係好好聽。咁所以當時監製都不停咁同我講話，呢個位唔可以再咁樣唱落去啦，你收返啲、收返啲，跟住可能唔好要咁多轉音啊，唔好咬咁多，唔好搞咁多花神嘢，我哋反璞归真少少，纯粹系即系唱翻个歌词，唱翻个感受出嚟，睇下可唔可以攞个中间位咯，即系嗰个极繁同极简中间攞、个平衡点咯。
1: 系，但系你处理呢种减法嘅，你自己适唔适应啊？其实
0: 几新奇嘅体验嚟嘅，因为以前自己做嘅时候，一定系想。好短，你知道你做網媒嘅時候咧，你係要喺好短嘅時間內俾好多嘅人嚟睇，30秒我 draw 到你 attention， 我攞曬所有嘢出嚟俾你睇。但係原來真係去做歌手嘅時候，哇！我有隻自己嘅歌，我有3分鐘喎、咁就可能唔係一下子要傾到曬啲嘢出嚟啦，就要學識張弛有度啦。呢、這個位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體驗，仲打磨緊嘅。
2: 嗯，同埋呢一個聲音係咪都係可能以往你自己都會少啲發掘，因為可能喺一啲比賽歌啊，或者可能平時嘅一啲作品入面，我諗呢一類型唱法嘅作品都偏少啲嘅，係
0: 少啲，尤其是廣東話，
2: 係啦，
0: 英文歌可能會多少少啦，粵語歌好少。
2: 呢一把聲係你以往其實不嬲都知道自己係有啊，定係真係去再
0: 有嘅，不嬲都有嘅。
2: 嗯，
0: 反為呢啲其實更加貼近係比賽聲。
2: OK，
0: 係啦，因為如果我想唱一啲好輕柔嘅東西啊，跟住好 soft 嘅嘢嘅時候，可能佢可以。抓到大家的耳朵，令到你会愿意 loop， 但是它未必在第一下就吸引到你的视线，令到你会按入去听。
1: 嗯，
0: 是这个是我们最后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就是虽然它有点吵啦，但是我们都想它先声夺人，可以吸引到大家，毕竟是一个新人，我都很想尽量获取大家的关注的。
1: 是还有听得出你的声音是很有很 powerful 的，在里面已经是
0: 比较吵一点，
1: 已经收了一点，即是你会知道有很多类型的东西应该你都会 handle 到的感觉，听得出会
0: 尽量去试，什么我都想试一下的。
1: 是有自己歌有空间啊嘛，而家
2: 喺录完呢首歌嘅过程之后，又去到再下一个步骤，就可能 master
1: mixing
2: 啊嗰啲嘅工作。喺呢个部分又有冇经历一啲乜嘢嘅小波幅咁样咧？
0: 有噶 mixing master 其实都做咗好多个 version 嘅，因为虽然我唔系第一次入录音室录歌啦，我哋有其他歌都同步录紧啦，但系呢只叫做系第一只 officially 攞出嚟做出道曲嘅单曲，咁我同监制啦，同埋。mixing 嘅同事其实都系第一次正式咁样去合作，即系做到呢一步嘅时候，你点样去揾一个佢哋觉得啱我而我又满意嘅声音，跟住监制又觉得啱只歌，跟住制作人编曲又会满意，跟住公司又觉得以 for marketing 都唔错，个接受度都高。呢、這个位置我哋磨咗好耐，可能佢哋做出嚟嘅声，佢哋觉得已经 OK 啦。我听完觉得唔系我想要嘅效果，或者做唔到某啲 skills 嘅时候。

0: 我哋又要重新再回炉啦，反反复复咁样，其实做咗好多浸嘅。
1: 嗯，咁跟住呢啲搞掂晒之后，仲要一个新嘅领域，即系 MV 喎。
2: 系
1: MV
0: 啊，但 MV 都几好玩嘅，因为 MV 拍摄嚟到讲就。我嗰個壓力冇咁大啊，因為唱歌嘅話，我覺得 mainly 我自己 in charge 翻啊嘛，咁我等於我自己 focus coach 嘅時候，我就會將個壓力擺喺自己身上啦。但係 MV 咁，我哋有導演啦，有製作團隊啦，有道具啦，咁佢哋所有人 prep 曬所有嘅嘢，整好曬 storyboard， 我就係出現嘅啫，係啦。同埋個 MV 咧，我屋企人睇完之後嘅第一個感想就係、是：哇，你本色出演喎、哦！喺入面完全唔講道理啦，跟住破壞所有嘅嘢啦，就發癲啦，跟住欺負入面嘅其他嘅 character， 佢哋就覺得你個 MV 度身訂做嘅喎、哦，哦係啊，冇錯，我嗰日嘅角色就係出嚟啦，跟住扮瞓覺俾大家睇啦，跟住就食曬上面啲嘢啦，然後就欺負其他嘅 character 啦，跟住就瞓著完咗，
3: 開心啊！即係好愛麗絲嘅造型係咪一開始已經決定咗？既然首歌都係咁，我就用一個咁樣嘅形象去同大家。见面啦咁样嘅咧，
0: 一开始其实再 over 啲嘅、我哋系准备咗一套 kind of 有啲似 Lolita 嗰种状态嘅衫咧，真系爱丽丝造型嘅衫嘅。咁因为加上我本身金色头发嘅，即系唔系为咗呢个歌特别。
1: 你本身系嘅。
0: 系啦，我一路都系呢个颜色嘅头发好耐嘅。咁公司就觉得，咁横掂你个头都系咁嘅色，咁不如就做爱丽丝 look 啦，直情。当时准备咗一两套好浮夸嘅衫嘅，但系去到埋门导演啦、监制同埋可能啲 fashion 嘅同事，佢哋就觉得有啲太过于脱离现实。因为我哋想做嗰个状态系你点样喺现实嘅梦境入边去发疯啊嘛。咁如果你太过于 fantasy 咧，佢变咗个童话故事咧，其实就唔系好符合只歌本身想传递嘅信息啦。咁就 arrange 下啦，就变咗依家呢个造型。其实我依家下边呢条蓝色条裙咧，就系、是、当初我着去比赛。嗰日唱呢只歌嗰条裙嚟嘅，我哋系 base on 嗰个表演嗰个 costume， 再 on top 加咗其他嘅嘢，系、因为呢个都系我哋嘅 journey 嘅一部分，我哋 keep 翻成件事啦，咁就 on top 再去即系增加啲嘢，例如整咗个双马尾咁样啦，就一步一步咯，大家真系由零开始去到五十，去到一百去做件事出嚟。
1: 應該係好 enjoy 嘅成個過程，因為大家你成個 team 大家一齊共同去成就而家呢個 project 啊嘛，真係。
0: 係啊，我覺得係好 milestone 嘅一個經歷咯，對我哋嚟講。
3: 而同步即係喺呢首歌 release 咗之後，頭先已經聽到你講話有準備緊，其實同步都做緊好多人
0: 嘅錄
1: 音
0: 咯。我已經有兩三隻歌錄好咗㗎啦，
3: 好埋添啊 ，OK。
1: 係啦，即係都係應該今年嘅時間有。
0: 會啊會啊，可能好快有見面啦。
1: 係啊 ，nice nice。咁我想問多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一路我哋今日認識咗你啦，你會對自己嘅成績啊各樣嘢係都會有追求，會希望成功或者贏啦。音樂呢一樣嘢，譬如出自己作品呢件事，你點樣去調節？因為冇有時未必下下有所謂獎項可以定義到你噶嘛。即係一首歌推出咗，譬如你一首歌，你心目中所謂嘅括弧贏係乜嘢咧？你自己覺得？
0: 其實我覺得贏咗㗎啦，即係第一件事就係、咧，經歷咗呢個過程咧，如此反覆嘅爛產階段，只歌最後出到世咧，哇！我已經覺得係一個勝利嚟㗎啦。過程入面包括依家一路做推廣啦，其實個心態調節咗好多嘅，我覺得呢個真係我成人第一課，繼續延續緊，就係好多嘢唔係真係要去到 100% 先至叫完成嘅。有陣時個過程其實都有好多得著，包括我做咗呢隻歌，多咗好多人認識咗 Carrie 啦，多咗好多嘅聽眾啦，亦都有唔同嘅觀眾朋友，我唔會叫佢哋做粉絲啦，但係佢哋會去欣賞你嘅作品，佢哋會去關注你。呢件事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鼓舞嘅 feedback 嚟嘅，就我一路都唔會定義你哋係 fans， 我一路都係話聽眾朋友。有观众朋友，因为我觉得大家愿意去听我的歌，愿意去认识我这个人，愿意去跟我交很短的几分钟朋友，这件事是很鼓励到我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做的音乐是对的，我做的歌是好的，咁大家就會聽到佢，而有越嚟越多嘅人聽到，越嚟越多嘅人知道我個名點樣讀，知道我啲歌點樣唱，哇！我覺得已經好大成功感。
3: 我問一個好老土嘅問題先，我平時真係唔會問嘅，你有冇學？
1: 我想聽
3: 下。係
0: 啊，
3: 就
0: 係
3: 問就係、是、你會唔會即係當踏入咗音樂圈之後？其實都會渴望有一啲獎項嘅加持喺你嘅身上。
0: 咁當然會啦，即係呢個係世俗嘅認可，包括我一個咁中意贏嘅人，我當然係想攞曬呢個世上可以攞嘅所有獎啦。
3: 我就係欣賞。通常啲人唔緊要㗎，呢啲嘢
1: 係。
0: 我話冇就呃你嘅，但係我覺得調節到咯，即係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你先至會有向上嘅動力。同埋我覺得個獎唔係淨係攞俾我自己，我後面有好多人。 有公司有經理人，有好多為我付出咗嘅製作嘅團隊，甚至乎係觀眾鍾意我嘅人，屋企人朋友咩人都好啦，包括可能你兩位我都會定義你哋係鍾意我嘅歌嘅人嘅時候，我就覺得咁我想再做好啲，我想將呢一個喜歡放大啲，因為我覺得依家呢個情況我未紅嘅時候，大家去介紹我鍾意聽呢隻歌，大家會覺得啊其實冇人識嘅，個歌手都冇人識嘅。我希望如果有一啲認可，有一啲 title 可以擺喺我身上嘅時候，其實對於你哋嘅喜歡都係一個回饋咯。就我想大家係覺得鍾意 Carrie 或者鍾意 Carrie 嘅歌係一件好 proud 嘅事嚟嘅。
1: 好啊，咁啊，今年加油啦，開始正式開始啦！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之風遊夢境啦！
1: 多謝 Carrie 孫明蘭啊，多謝你，
0: 多謝，多謝。

0: 第一次認識我哋今日嘉賓 Carrie 孫詠蘭嘅聲音呢個名字就係呢一首，上年佢 feature 咗喺 Regent 林慧俊嘅作品叫做《青春磨教叉燒包》。咁啊，節目時間夠啦，大家真係小心天氣，我哋聽日5點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点35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和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而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下午初时影响我们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曾一度减弱，所以天文台曾改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但是随后在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迹象。故此天文台在下午6点35分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去三小时有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的暴雨已经或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该即刻远离该区和通知警方。市民亦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价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五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表示，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时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91%，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八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即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ki 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作为防护措施，港铁部分嘅车站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噶。咁就系深水埗站嘅 A2 出入口、彩虹站嘅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嘅 B3 出入口同埋鲗鱼涌站嘅 A 出入口。 另外仲有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因为天气恶劣作为防护措施，不过高铁的服务是维持正常的。跟进翻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坏车离开了，龙尾排到去小秀村和龙富路近中山公园。另外东涌的坏交通灯整翻好了，顺东路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的灯号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係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不过天气唔好啦，九巴路线 HK1 同埋 HK2 啦仍然係暂停服务㗎。咁至于港岛方面啦，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事故啦，仍然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这个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出口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家港岛入口的龙尾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新界方面，较早时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石围角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的，持续车多，特别是近住屯门新墟至到泥围以及元朗大旗岭村至到博围这一段，这两段路是比较行车缓慢特别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94.8 至 96.9
6: FM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7: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9: 爸爸，好波！
10: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 今集我请嚟新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好，我是 Albert Lang 柯雪强。星期一到星期五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地点全部都习惯成自然。我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音乐种类，很多不同的靓歌。不过今天呢，很得意，都是我们可能是童年的回忆。你看不看卡通片的？我讲的卡通片不是现在那些，哇，那些 3D 那些咁鬼犀利。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梗是看这些啦。当年的 IQ 博士，即是无论你是小学生、幼稚园或者真是在大学教紧书的博士，都一定看过。当年的这个日本卡通片主题曲竟然由他唱，梅艳芳唱 IQ 博士。

下 IQ 博士嗰、那个年代好兴讲 IQ 啊嘛，所以小朋友咧要 IQ 要高，考 IQ 试又要 pass。如果唔系你点入小学啊？我讲呢啲卡通片嗰啲主题曲咧，真系多到无伦，全部都系深入民心，每个人都会。即系除咗睇呢啲剧集啦，睇呢啲漫画啦，甚至有啲大电影啦，最犀利嘅咧，佢深入咧就系校园里边，所以嗰啲笔袋啊、铅笔啊、书包啊嗰啲咧，全部都系呢啲卡通形象。其中咧一个我相当之欣赏嘅，即系乜都未有之前咧就有漫画，就系、是、叮当啦。叮当咧其实系香港人改嘅，日本原本咧唔系叫叮当。叫做哆啦 A 梦，咁呢只歌咧就当然系主题曲，但系大家会即刻谂起哆啦 A 梦，即系叮当嗰个漫画，又或者咧系卡通片，最吸引你系咩咧？嗬，如果你系读紧书啦，大家都发狂啦，最好有百宝袋啦，做尽任何嘢，包括进入时光机，几好玩啊！即系其实时光机一早已经喺叮当片集嗰度发明咗，卡通片里边咧就总之谂到乜就画到乜，陈慧琳唱哆啦 A 梦。

家叫哆啦 A 梦啊，以前我哋叫叮当啊嘛。唱歌嘅咧就系陈慧琳啊，其中有一个咧系忍者，忍者系日本嘅象征噶啦吓，即系佢哋古代嘅时候啦吓，握把剑，但系咧可以变成卡通人物，有个少年嘅忍者，小朋友嚟嘅，叫做忍者小灵精啊嘛吓，忍者小灵精咧。成日都话忍咁样，记得就系咁样嘅啫。忍咩最叻咧？嗬，咁一定咧唔系忍人闹佢啊，忍人打佢啊，一定系忍系喺上堂嘅时候啦，忍住唔好成日去厕所啦。仲有一句要忍嘅就系嗰个反派嘅金麦基，系佢就系死对头，所以金麦基一出现佢就要忍。忍者小灵精。

忍者小灵精其中一个日本卡通片集的主题曲。讲呢啲卡通片就咧，唔系净系有时有啲古灵精怪嘢啊，反斗调皮咁简单，有啲好有人生意义噶。譬如有一个卡通片集叫做长腿叔叔啊嘛，吓咁呢个长腿叔叔咧，经常都见唔到噶，其实冇出现过噶。咁女主角咧就一个少女啦，咁咪叫做长腿叔叔咧，成日写信俾佢，系照顾咗佢去读书啊，佢嘅生活啊咁样，咁啊佢。心存感激嘅，咁个故事当然好复杂啦，咁但系有一种爱嘅表现，好 touching 嘅，都几感人嘅。当年咧就系有儿童节目，即系《闪电传真机》里边其中一个主持叫做唐伟琪啊，呢、這个女主持咧佢亦都识唱歌嘅，咁所以咧就唱咗呢只长腿叔叔嘅主题曲，唐伟琪同我哋唱《梦中天使》。

佢个名叫做唐伟琪，同我哋唱《梦中天使》咁啊，呢只歌后来都有彭玲啊，咁佢都唱翻嘅。讲起今日嘅音乐话题，全部都系啲卡通片嚟噶嘛 ，IQ 博士啊、哆啦 A 梦啊、忍者小灵精啊、长腿叔叔啊，同埋有一个叫做樱桃小丸子啊。咁啊，樱桃小丸子讲乜嘅真系唔系好知，不过咧，我记得有只主题曲咧，就是、当年呢一个美少女叫做欧善儿，咁佢咧就当年都唱好多呢啲儿歌嘅，歌名就叫做《问题天天都多》，即系好似佢而家啲小朋友咁啦，梗系问啦，问呢样问嗰样。当年欧善儿唱樱桃小丸子，问题天天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切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而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另外，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敏感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经作出紧急的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即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政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贫，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与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为贫穷，而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大雨之下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巴士同小巴嘅消息啦。咁以下路线啦系暂停服务咁，包括就系九巴嘅 HK1、城巴嘅 H1、H2、H3、H4，以及系新界专线小巴72号同埋71号噶。至于路面报告方面啦，喺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意外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在永光书院对开。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泥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经过请加倍留意。另外还有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小豪湾亦都有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接近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丽顿道。至于红隧九 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仍然车多噶，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帅，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跟住乐环南村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喺振华苑。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慢车，龙尾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车多，龙尾喺油麻地交汇处。在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比较车多，车龙过咗荃青交汇处，去到丽景对开。至于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仍然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马振玉纪念中学。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啦，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喺兆麟苑对。至于后些少啦，跟住珠海学院至到小秀村呢段亦都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繁忙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最后仲有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黄金海岸呢段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周围都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总会
7: 预埋
6: 你，
7: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8: 粽有好多种，
9: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10: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7: 开开心心嘅锥粽，
11: 武功高强嘅年粽，
12: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3: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7: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4: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5: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6: 总有一款啱晒你。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9: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 Remember me.
21: 童年
22: 遗忘，
21: 自豪的事
22: 遗忘，
21: 自己的婚礼
22: 遗忘，
21: 仔女出世的画面
22: 遗忘，
21: 爱人
22: 遗忘，
21: 连自己的名字
22: 统统都遗忘。
21: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22: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3: 欧巴捞欧瑞强，
24: 今日全部都是一些卡通片集的主题曲为主。接下来呢，有一个都是 TVB 的卡通片集主题曲。这位当年即十几岁的女歌手呢，就是开始在乐坛崭露头角了。她呢个名字叫做 Rowena， 英文名字 Rowena Cortez。一睇就知道，咦，唔係香港人，係佢係香港人，不過佢係菲律賓籍嘅。咁啊 ，Rowena 咧，即係露雲娜咧，就當年十幾歲已經係經常會參加一啲即係 TVB 舉辦嘅一啲流行歌曲創作大賽啊，都贏咗好多獎嘅。咁揾啲 uncle 啊 ，uncle 就 Andy Bautista 嗰啲咁樣作曲俾佢唱啦。多數以前都係唱英文歌嘅。咁但係有個卡通片咧，啊幾好啊，叫做《千年女王》。主題曲由鄭國江填詞，就是這一首叫做《傳說》。

嘅英雄。大家都有啦，又无论中文英文，尤其是英文，大家都听过 Peter Pan。 Peter Pan 系边个？小飞侠咯。小飞侠嘅特点就系识飞嘅，咁可以打低 Captain Hook 啦。因为嗰个铁钩船长咧，坏人嚟噶嘛，有撇胡须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因为有只海盗船就系铁钩船长驾驶，但系小飞侠咧就系为民请命。Peter Pan 嘅中文版黄沾填词，小飞侠。

小飛俠就是 Peter Pan 的，這個當然很多時候的外國的，尤其是迪士尼那些卡通王國裏面有些人物都會改編成廣東話唱出的，那對裏面當然包括這個小飛俠在內了。那很多這些卡通人物都是跟這些小朋友一起成長，最初的時候甚至在60年代開始已經在這個日本那裡孕育，大部分這些日本的卡通人物都是本身都是漫画来的，正正是因为受欢迎，于是乎啲人就改编成为电视的动画片集啦。好似呢一个片集咁啦，因为日本欢迎，于是乎香港嘅电视台买手，啱晒吓，照单全收。有一只叫做小鬼 Q 太郎，呢、這个 Q 太郎其实系一只鬼嚟噶，但系咧全世界小朋友都怕鬼㗎嘛，就偏偏就唔怕呢個 Q 太郎，因為佢夠 Q 㗎嘛。咁呢 Q 太郎呢個樣就成個即係好似個冬瓜咁啦，小冬瓜咁啦，但係即鬼嚟㗎，幾得意㗎。當年有一個女歌手，佢個名呢唱 Q 太郎就啱晒，因為當年叫唔係叫做張德蘭㗎嘛，佢個名叫做圓圓㗎嘛，圓布碌圓布碌，有一個 Q 字咁樣嘛， Q 太郎。

当年嘅张圆圆嗰把声音仍然得啊，佢唱儿歌嘅时候就会咁噶啦。咁样叫做 Q 太郎电视卡通片集嘅主题曲。咁除咗呢啲卡通片集影响香港嘅小朋友之大之外咧，当然每日翻去放学咧就会有定时嘅儿童节目，430穿梭机啊，再之前系咩咧？就系新尼哥哥个跳飞机啊嘛。咁嗰个年代已经有好多即系自己创作嘅歌，譬如话井 Sir 郑国江咧，佢会将一啲好独特嘅香港文化写入去。譬如咧，我哋讲食嘢个食字咧，佢竟然都可以将个吔字咧摆落去呢啲儿歌度啊！吔即系食啦，有只歌叫做《谁人要吔怪兽》。

系真系有排笑有排唱。以前好多呢啲歌仔都来自阿郑 Sir 郑国江嘅，因为佢差唔多全部嘅儿歌佢一手包办晒。即系歌就叫做《谁人要吔怪兽》，知唔知个吔字点写？啊，佢哋就写住一个口字做个一，一即系大写一啦吓。咁、啊、原来咧呢、這个字就读吔嘅。仲有咧一个另外个特别啲嘅卡通片集咧。我而家當然冇追啦，因為睇個名同埋睇個內容咧，全部都是女仔嘢嚟。咁啊，嗰個小甜甜咧，竟然咧就唔係講翻我哋日本甚至亞洲人，係講發生喺美國嘅，所以佢裏邊啲主角啊，全部都金頭髮啊、藍眼睛啊嗰啲咁。嗰陣時好興嘅，所有啲日本嘅卡通咧會人像化啦，即係比較接近現實，就係好啲美少女咧就好大隻眼啊，眼睫毛好長啊，可能有一束即係金髮啊。因为呢个小甜甜咧，个故事真系发生喺美国嘅，讲系小甜甜咧叫做 Candy Candy 啦，佢就系即系孤儿院里边嘅一个即系孤女啦，咁啊于是一路咁发展，有王子出现啦吓，嗰啲王子好似叫安东尼啊，咁啊即系都会系白马王子同埋小公主嘅现实版，当年就揾咗陆嘉敏阿小敏咧去唱出呢个小甜甜，最适合不过啦，小时候里边嘅小敏演绎。小甜甜

卢嘉敏嘅歌叫做《小甜甜》，当年系属于女仔嘅卡通片集。其实好之前咧，即系好耐之前已经有一啲启示嘅，就系梅艳芳唱 IQ 博士，即系大歌星咧都可以系唱啲卡通片集主题曲，而系非常之流行嘅。譬如话咁啊，最后呢一首陈奕迅都唱过嘅，大家都知嘅。因为当年陈奕迅唱咗呢一首叫做《超人迪迦》，好多小朋友即刻成为咗佢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八月三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文锦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作出紧急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向原围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节制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求。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90%，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西部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700米，有雨，细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濠湾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咧系有多单嘅路面报告噶，喺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支路啦，系有水浸报告噶。揸车嘅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经过嘅时候啦，亦都要加倍留意啦。现时朗天路南行去元朗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青山公路，咁至于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啦，跟住油田东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马镇有纪念中学，咁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南北行系比较挤塞噶。咁当中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车龙系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是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以及是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是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至于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泥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留意。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系排到鲤鱼门道跟住观塘警署。另外巴士同小巴方面提提大家啦，以下嘅路线啦系暂停服务，咁就系九巴 HK1、HK2、城巴嘅 H1、H2、H3 同 H4， 新界专线小巴71、72。至于下列路线啦，就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九巴 B1 啦、268B、268C、268P、296D 同埋龙运嘅 E36、A36。至於另外路面報告方面，南區的壽山村道懷疑氣體洩漏事故仍然處理緊，介乎門牌41至49號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咁另外关于朗天路嘅水浸啦，详情系咁样噶，由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通去朗天路元朗系天水围方向嘅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啦，通往朗天路天水围方向嘅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唯一行车线系要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多条嘅九巴路线以及系龙运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啦亦都要留意翻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住下高埗村系车多，后些少介乎石岗菜站至到狼屋村来回方向亦都繁忙噶。咁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一个敏感度口岸嘅消息啦。由于水浸嘅关系，旅客以及系货运清关服务已经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文巴已经停驶了，旅客和持有许可证的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电，即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一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爸爸，好棒！
7: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吴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喺后边默默咁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翻后备，俾翻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翻佢啦。 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开始6月18号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咁今日亦都系咧，即系假期嘅前夕啦。嚟紧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啦，即系明天五月初五。咁我哋咧都有句说话嘅，就系咧未食五月粽，寒衣就不入笼。咁即系话大家可以准备好啦。虽然咧我知道大家都热咗一段时间，系啦，晚上呢个时候都仲系好热。咁但系咧就根据呢句说话咧，我哋就可以考虑将啲冬天衫咧可以执埋佢摆好先啊。因为咧以前就话好可能突然间咧仲会有一两日凉翻噶。咁所以咧到端午节啦，大家就可以放心。在这个时候都可以放低很多很多的忧虑，然后跟着享受一下音乐，找寻属于你自己的时刻。

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咧嚟到呢个 long weekend 啊，有假期咧就会准备去旅行啦。咁啊，走寻属于自己嘅时间、自己嘅空间、自己嘅情怀嘅。不过咧，可唔可以喺今晚呢个时候，由八点到九点钟呢段时间，可以咧俾少少时间俾我 ，say you be mine， 属于我嘅。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那当然你的存在是很重要，你的收听都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你，我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似乎都好像没有意义，没有个理由。所以我希望你愿意相信亦都明白，是你黑至少在这个小时， You are the reason。

佢系杜德伟。有阵时候咧，总有啲原因嘅。可能一首歌咧，你好似无奈之前听过，或者我播过，跟住又唔知点解咧，又会咁啱咁巧，可能攞翻只歌又再出嚟播，你又再听过都唔定。有阵时候有啲嘢可能有啲原因，冥冥之中，又或者咧喺。或者作为一位主持，可能都有个原因，不过有阵时都可能冇任何原因。我哋唔需要特别嘅追究，可能只系喺呢一刻好好地听嗰首歌，感受嗰首歌，或者可能就谂下究竟有冇啲咩特别嘅原因呢？有阵时候咧，我哋都会成日问点解，喺度揾究竟有冇答案。又或者有阵时候，我哋中意望住人哋对眼睛，听佢有冇讲大话，究竟佢想讲乜嘢？

我哋用 Natalie Cole 呢一首咧 ，These Eyes， 有阵时咧都会觉得咧，即系眼睛咧系灵魂之窗嚟嘅。我哋以前咧学习演戏啦，就会讲咧，好多时我哋应该咧即系要望住对方嘅眼睛讲对白啦。又或者咧，好多时咧你睇戏咧都会咧即系讲话，你望住我对眼，即系如果你真系讲紧心中。即系真说话嘅话咧，你就望住我对眼咁，咁似乎咧望住对方嘅眼睛啦，真系可以咧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嘅，甚至乎咧感受到佢心中咧嘅情绪啊，各方面嘅波动啊都唔定。不过咧，你有冇发觉咧喺而家呢个年代，其实咧我哋已经好少或者少咗有机会咧去。睇对方嘅眼睛，或者人同人之间用眼神去交流嘅，甚至乎咧，如果你去参加啲咧特别嘅 training 啊、培训啦咁，如果有啲环节可能要你要望住对方对眼嘅时候，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好多朋友咧望一阵间佢就已经唔可以望啦，就会笑啦，或者可能咧就系耷低对眼啊咁样，或者唔好意思啊，有好多种呢啲嘅情况出现嘅，就好少再见到有人可以咧好赤裸裸啦，好坦荡荡啦，然后咧望住对方嘅眼睛，然后跟住可能望住对方眼睛睇到佢究竟系同意啊，唔同意啊，或者当时嘅感受系点样样，咁所以咧我仍然都觉得咧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要望住对方嘅眼睛。然后跟住去体会，甚至乎有阵时候真系唔需要讲说话，你可能会问得嘅咩咁样，其实系真系有机会系可以。尤其是当我哋演一场戏嘅时候，望住对方嘅眼神，然后跟住再讲出原本嘅对白啊，咁样嗰种嘅感觉，嗰种嘅角色嘅上身咧，我哋话嘅代入啦，系更加可以系到位嘅。

一切都似乎尽在不言中。现在听的呢，就是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会有甜淡情怀，亦都希望咧喺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将你嘅感受可以抒发出嚟，或者纯粹感受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晚上八点全面恢复所有清关服务。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提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十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总会遇埋你，
6: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7: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6: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8: 我先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6: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7: 咁仲等咩啊？
9: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纯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有时候呢，尽管呢可能呢好投入啦，喺做一啲嘅工作当中，唔知道时间係过得好快。但係当回望嘅时候，就好似今晚咁样过咗一部分嘅时间，就觉得时间其实一路喺度滴答滴答咁样流逝。只係希望喺过去嘅时间当中，大家都是有所得着的。因为始终时间的过去

所以有時候呢，時間呢，既然它會流逝無可避免的話呢，我們就很希望呢，在時間流逝的當中呢，我們做到的事呢，其實都是值得的。咁但係點叫做值得呢？開心嘅，有人欣賞嘅。

咁其实的确都系嘅，有阵时候咧，当你咧可以感受到有人咧喺度关怀你啦，爱锡你嘅时候咧，你嘅人自然都会好开心，嗰种嘅存在感咧系好重要。所以有阵时咧，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啦，要承诺自己做一个咧可爱嘅人，俾多啲人中意嘅。咁但系当然啦，就唔需要好刻意啊、蓄意啊去做好多咧，去我哋叫做咧去迎合对方嘅事情，只系咧，即系我谂做好自己啦，然后跟住咧令自己咧有好多嘅正能量啦，然后跟住令到自己开心啦，因为我相信咧嗰种嘅能量咧。

我哋有 Beverly Craven 呢一首 Promise Me。 有阵时讲到话 Promise 咧个承诺咧最重要咧就系当然要履行啦。咁但系咧承诺咧之可以咧真系履行到咧，除咗咧即系你自己要去做嗰件事，即系 make the promise 个人啦，即系承诺嘅人啦。亦都要係有其他人相信，因為你嘅承諾啦，好多時咧，除咗即係你話可能係對自己作出嘅承諾之外，係對其他人作出嘅承諾。可能我幾時會交到呢個 project 啊，或者我幾時可以咧做完某一啲事情，或者呢件事我真係咧推心置腹嘅，我係好 honest 嘅，或者我好即係誠懇啦，亦都係好真實嘅。咁諸如此類咧，其實呢啲承諾之當中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對方咧可以相信你。就好似你聽緊呢個節目咁樣，我哋咁多年嚟逢星期至星期五晚上八點到九點鐘，我哋承諾喺當中咧都會咧揀一啲咧主持人喜歡嘅歌啦，同你分享啦，亦都好希望你會相信我哋。好多事情都是双向的，当你相信我的时候，我当然就相信你了。

我想呢，无论是什么时间点啦，即是我想 Carpenters 的歌啦、音乐啦，都是呢，即是令到我们觉得很舒服啦、很舒缓啦，还有呢很自由的那种感受的感觉的。咁而呢，他的唱功啦、声音啦，还有呢个音乐啦，都是我们呢很熟悉啦，所以有时候听上来都会觉得呢好像受到支持啦、或者呢即是令到你好像有那种存在的感觉。咁好嘅音乐啦，当然啦都会好多唔同嘅音乐嘅能手啦，可能会重新编作啊，或者会再唱过啦。好似咧呢一首虽然都系大家熟悉 Carpenters 嘅歌，不过咧佢咧就重新再用佢嘅风格去演绎。佢嘅名字叫做 Laura Feige， 系荷兰嘅爵士天后。而他的这首歌你应该都很熟悉的。

好嘅歌，好嘅歌词，都可以咧令一啲好嘅音乐人咧系真心诚心去演绎，而每一次嘅演绎咧都会令到听嘅听众朋友咧都会有一种咧好好嘅感受，亦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唔同嘅一啲嘅演绎，音乐上大家可以咧揾到唔同嘅音乐嘅感觉同埋情怀。我觉得咧呢一个都系咧我哋恬淡情怀主持人应该有嘅一个，我谂系 mission 啦，一个责任，都好希望可以带俾你呢种嘅感觉，因为好希望将自己嘅感受同时间都可以送俾你。又到咗差唔多嘅时间咯，然后跟住又系要讲翻差唔多嘅说话。下个星期四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編制規劃的時候會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議，以認真務實態度將意見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協助制定香港第一個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規劃。他期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作為各個界別的橋楚，繼續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力量，積極向社會介紹和推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並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公眾諮詢，表達意見，共同為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貢獻力量。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國將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針對伊朗的任何干擾和阻礙行為。伊朗將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天期限之內免費安全往返於波斯灣和亞曼灣之間。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个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得以实现。又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贴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的配图。较早时，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个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在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此举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于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天文台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爸爸好棒，
6: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
5: 爸爸好棒，
6: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的呼救。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定调，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

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花，从含苞到绽放，再从盛开到凋谢。云从棉花到飞水，再从雾变成雨。月的圆缺，潮的涨退，风的来去，天的阴晴，一切都是流动之中。街角那间茶餐厅，不知几时已经执了粒，几天之后再经过，竟然改卖咖啡上来。万事万物好似冇咩可以定格，亦都冇乜嘢可以留得住。既然留唔住，咁重点就係在于我哋喺整个过程当中领唔到几多少。

事漫漫，真係好似冇咩可以定格，亦都冇乜嘢我哋可以留得住。留低嘅可能只係剩返喺過程當中我哋领悟到幾多啫。真係總係咁㗎，上一刻已經悄悄咁消逝，而呢一刻亦都將會成為過去。一切嘅一切，包括你同我，时时刻刻都系流动之中，亦都因为咁，所以呢个世界先至会喺每一个瞬间都系咁独特，都系不能重返嘅美丽。

陈晓东。当年佢嘅一万年，早之前有新晓琪嘅领悟，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18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除了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之外，还有是公众假期前夕的音乐情人，还有是父亲节这个礼拜日之前的一个音乐情人。9:21，天文台已经改发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了。

就是张惠妹。有一首叫做解脱，可能我们每日都会发出怨言，就是每日都被困在一个工作休息再工作的框框里面，未来几日有机会有解脱下的放假，可能是解脱的方法之一。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亦都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9:25的时候提醒你，刚才跟你讲过了，天文台已经改发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与此同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30，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在生效当中。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下午骤雨减少了，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之间。展望周末时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天气酷热。9:30新闻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于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区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1,888点，升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物价：港元7.838，日元160.8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35美元，卖出4,273.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午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天文台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总会遇埋你。
6: Siri， 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7: 包粽
6: 啊。吓，包粽？
7: 系啊，未包过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6: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7: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6: 咁我祝所有人都
7: 食粽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7: 端午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9: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8: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偶然间你听到一首旧歌，只是一首旧歌那么简单，好多属于过去的感觉就会跟着旋律慢慢地传涌出来。一首旧歌牵引出几乎被遗忘的旧故事，于是你不由自主地跌入了回忆的漩涡里面，就要被万千的感慨来到去淹没了。

0: 人生的某些时刻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了。我们以为遗忘了的其实都还记得，我们以为消失了的其实都仍然存在。王杰酒醉酒醒，之前仲有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将时间带到晚上9:09个字。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再次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30。另外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今晚有一个点唱送给卓琪。亲爱的卓琪，由认识你开始，我哋一起经历咗好多高低起跌啦。无论面对乜嘢困难，你总系以行动话俾我哋知道，你已经准备好，唔需要为你担心。虽然暂时我哋唔能够好似以前一样一起食酸菜鱼听你讲故事，但你从来都冇改变过，依然积极正面坚守信念。6月20日是卓琪生日，祝卓琪生日快乐，平安如愿。困难只是锻炼，为你的坚持打气，送给你世界会变得很美。署名 KNN。

0: K&M 送俾卓记，有一首草蜢，世界会变得眼眉。时间嚟到晚上9:50。
1: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0: 6月18日是 Kelvin 和 Joey 结婚18周年的日子。Kelvin 话，18年前的当日，大家双方的家长和屋企人一起在红棉道婚姻注册处见证着你们的结婚，非常感恩你嫁了给我。而在这18年的期间，你经历了两次辛苦地生了两个仔仔，大仔已经刚刚成年继续升入大学，细仔来紧元校升读中一。感恩你这18年照顾得屋企井井有条，无论在管教和两个仔仔的成长阶段，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生活，有赖你多年付出的努力。借着今晚音乐情人的节目，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十八年之前的今日 Kelvin 就在酒店唱了这首歌给 Joey 听。今晚轮到学友代劳，张学友的爱是永恒，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下午骤雨减少了，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10点半，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继续生效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一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下，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延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梁，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积极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五年规划的意义和内容，并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公众咨询，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的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蚊。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同埋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同埋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6、20、26、31、34、47，特别号码是2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7600多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135万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93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6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29美元，卖出4257.4美元。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喺家庭岗位嘅位置，一定系领队啦。屋企嘅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嘅，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系我嘅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时装设计师 Phoebe 风。今日好开心可以邀请到 Phoebe， 你好啊 ，Phoebe。
3: Phoebe 你好，
4: 你好你好，各位。
2: 系啦，嗱 ，Phoebe 咧同我哋嘅关系系密切嘅，尤其是英。应该最早认识兰子啦，
3: 系
2: 啦，然之后就我同阿家乐都好密切嘅，咁因为 Phoebe 咧就系以前我哋喺电视台里边咧去决定我哋靓唔靓嘅一个重要人物，我哋嘅服装指导，你好啊，
4: 你好，
2: 各位
4: 好，
2: 系啦，咁啊先讲翻啦 ，Phoebe， 我最记得咧就系你同我讲话，其实你哋呢一度咁多个我系最早识啊，兰子唔知佢记唔记得我呢咁样，
3: 因为我而家开始有少少轻微脑退化，咁跟住咧，头先一见到，咁熟口记得，哦，记得啦咁样样，因为我识佢嗰阵时咧，我系北翠啊，应该系18岁、19岁嗰阵时，港姐嗰段时间系咪？
4: 系啦，冇错。
3: 讲翻啲琴日嘅事啊！
5: 哇！你我勾咗嘴啊！
3: 点啊？
5: 你18、19岁识阿 Phoebe， 咁 Phoebe 咪喺呢个电视台入边？攞咗好多次金牌，
2: 你攞咗几多次金牌啊？
5: 即系10年又10年、10年又10年噶咯。
4: 哦，攞咗3面噶啦。
5: 哦，个不爆嘅嘢啦，不如
2: 系啦。
5: 当时我哋依家认识嘅男子咧，就系广播界嘅天花板啦。你当时认识卜卜脆、好脆嘅男子，
3: 咦？即系杯落你个样
5: 系啦。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咧？
4: 嗰个时我认识佢就系啱啱选完港姐。咁有同佢合作過一啲節目嘅，咁佢俾我個感覺個為人，
3: 你唔使客氣噶，
4: 好爽脆，唔係
2: 有個脆料，
4: 都係好爽脆嘅，同埋人又靚咯。
3: 哎呀，個港姐個個都靚啦，陳小姐都陳子清小姐都係港姐嚟嘅，都係靚噶，我哋個個都靚。
4: 好開心咯，俾我感覺佢本人
3: 係。咁你貼我多啲定貼你間多啲？
4: 你叫我講啊，
2: 你睇下 Phoebe 即刻。
5: 梗系你嫁人啦，
3: 系
2: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其实 Phoebe 唔系大我哋好多嘅啫，咁 Phoebe 你嗰阵时，譬如兰子，你见到兰子嘅时候，你系入咗行几耐啊？
4: 我系入行啊，入电视台唔系好耐
2: 嘅
4: 啫，
2: 即系你识兰子嘅时候唔系好耐，
4: 唔系好耐嘅啫，差唔多1年到
2: 嘅
4: 啫。
2: 呢个咁入咗去。但系你嗰阵时算唔算电视台系你第一份工咧？
4: 唔算，
2: 唔算，
4: 应该系第三份工。
2: 哇
3: 哇，第三份啊！
2: 嗱，阿 Phoebe 就喺外国读 fashion 嘅 ，OK。咁你翻到香港入电视台之前，你做啲咩咧？
4: 就好彩，我系未毕业嗰阵时咧，就系已经有人请我噶啦，就翻到嚟毕业之后咧，就翻嚟香港就帮手嘅。咁其實係喺一間嗰陣時好興咧，係有條街係好有名嘅，好多時裝店啊都喺嗰度開嘅，金巴黎道。
5: 哦，我細個都留好多腳毛啊。
4: 其中一間鋪頭就請咗我，就去裏面係做設計啦，加埋就開埋紙樣啦。咁就係嗰間公司就做咗1年到。咁就
2: 轉啦，俾人挖角啦，
4: 就俾第二間再挖角啦。咁就亦都係一啲係鋪貼嚟嘅。咁佢都係叫我去幫手呢做咗嗰度，因為我個性格就比較鍾意啲新鮮感嘅。因為每一日都叫你係咁挖呢，咁即係已經冇乜 idea 啦。去到差唔多我做咗大半年啦就冇做啦。
2: 咁咪見到电视台
4: 系啦，请人喎，咁电视台咁咪又试下咯。
2: 哦，
5: 但你嗰阵时一入去嗱，你话入咗去电视台1年到咧，就已经做呢个嘅香港小姐节目咯。
4: 未，
5: 如果唔系点会认识到啊？
2: 可能系第二啲
4: 节目，系啦， 同阿蘭子合作咧係第二啲節目。
5: 哦，
2: 嗯，但係因為點解咧？我哋有少少驚訝咧，因為我哋認識嘅陳總啊蘭子咧，其實好似佢冇咩電視台做節目咁樣。
3: 我有做多主持人㗎、嗯。我雖然因為點解我選擇咗主持咧？其實應該被選擇咗做主持咧，因為我捱唔到㗎。我試過拍兩套電視劇，咁你知又要即係外景接廠景嗰啲第一啦、嗯，我又唔曬得嘅喎，我皮膚一曬咧，我就會含隆啊、起瘡嗰啲啊，嗰陣時，咁跟住我就只可以有嘆冷氣嗰啲工作啦，咁啊主持 OK 嘅，好即係就算你出去都冇咁辛苦咯。咁主持咧你都知啦，都需要好多靚衫噶嘛，你唔好以為。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我覺得主持人啱我多啲，因為咧譬如話拍劇咧要自己記嘅，電視台係咪要自己記衫嘅？即係你接場啊，邊一場啊，要自己記翻噶嘛，係咪啊？
4: 拍劇係啊，
3: 係啦，我好渣噶嘛，我記性從細就已經有呢個腦退化噶啦。咁啊，主持人 OK， 單清咁樣唔使嫌棄啦。
2: 嗯，
5: 喂，你好彩啊，蘭子，你選擇得好啱。
3: 係，
5: 如果唔係你點可以 keep 到而家咁靚咧？
3: 喂，系啊，你知唔知瞓三个钟呢一家嘢，我做咁耐真系未试过，唔得噶。我嗰阵时已经后年青嗰阵时都唔得，而家更加唔得啦。咁我觉得咧，我想问下 Phoebe 啦，即系咧话俾人听啦，哦，你做咩噶 fashion design？ 哇！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咧，通常你細細個嗰陣時啲人問我咧，你做乜嘢？我時裝設計師啦、空姐啦呢啲型啊嘛，行出去。咁我點解會覺得我自己可以做fashion designer 咧？細個嗰陣時唔知道大家同年紀咧有冇記得有本即係呢個漫畫書叫十三點咧？通常我飲茶嗰陣時咧，我都叫媽咪買本十三點俾我睇，因為十三點好多衫，你記唔記得嗰套漫畫啊？咁跟住咧，我就會翻去咧用顏色筆咧，懶係幫呢個十三點咧就係油顏色咁。跟住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有 talent 啦，咁原來唔係嘅，咁我就想陣間問阿 Phoebe 啦，Phoebe 點解你會揀選做呢一行嘅咧？

0: 好啦，你唔系觉得型，所以你拣 fashion designer 啦 ，Phoebe。
1: 我又觉得系我自己兴趣
0: 哦，
1: 因为我由中学开始咧，就好中意自己喺度咧画下啲画啊，去睇十三点，填下颜色啊，即系中意一啲啊，咁所以咧。我就中學畢業之後呢就過咗去外國讀書、就讀 fashion 嘅、讀咗四年幾啦，咁返到嚟我由第一份到第三份都好呢，都係同時裝係有關
0: 的。我想好奇問下，聊一聊喺度講，通常呢即係你如果十三點都有睇過嘅話呢，咁你嗰陣時呢即係更加升級啦，有冇買芭比嗰啲呢可以幫佢換衫？我見到有啲朋友會幫佢呢嗰啲衫呢都要拆嚟睇點樣做，你有冇做呢件事呀？
1: 我係有買真皮衫，買埋啲衫，鍾意得閒同佢轉下轉下。
0: 咁有冇做衫俾芭比呀？
1: 冇啦，冇啦。
2: 咁頭先咧，其實我上班都聽到一樣嘢啦。譬如話，你讀一個時裝設計啦，係咪其實都需要自己除咗識畫圖之外，要識自己起紙樣啊，要做好多落手落腳去喺工場上面要做到嘅嘢，你都要識嘅咧？
1: 你講讀咧，就我係讀埋嘅。我又覺得咧，就譬如話時裝設計嚟講咧，你要自己本身會有一個 concept， 自己中意先至係去。加埋去學，咁就應該係嗰個結果就會係好啲。咁、我就係識畫，我鍾意畫嘅，真係好鍾意。對於呢方面嘅興趣呢，我係好鍾意啦。咁嗰陣時呢，就有喺香港呢有一間叫做時裝設計學院呢，我嗰陣時讀緊中學呢，到禮拜六日都好呢，都走去依間學校度呢，就即係去學下點樣係去畫啊，學咗啲基本先。咁之後畢業啦，啊，咁不如去外國讀書啦，再深造啦。咁就佢去依間學校咧，就佢裏邊咧係會教你畫，加埋教你放埋紙樣，成件衫做起為止，加埋車。
3: 我記得，我唔知道我有冇記錯啊？你有同我講過話，連染布啊嗰啲你哋都要識嘅喎，係咪啊？
1: 要啊，其實差唔多係由一條線。開始你要係去呢啲理論咧，你要識咯。作為設計師，譬如毛料啊、棉啊之類咧，我哋要知道嘅。跟住就會係去織布啦，織布都要教你點織啦。我哋都有
2: 織布都要自己織埋。
1: 教你點樣織嘅，有機嘅。其實嗰間學校都好多好多設施嘅。咁跟住染布，染埋啲布，跟住就係、
3: 你諗下，即係佢由咗然之後零開始咯。你諗到件衫你畫，然後係啊，爭呢一步嘅啫。然之後點樣織啊？點樣染啊？所有整個過程佢全部都識。即係我哋嗰陣時喺公司咧，都唔知道原來咧呢一個係高高手嚟嘅，係咪先？
2: 嗰陣時佢哋喂咁工場入邊嗰啲阿姐咪大你唔到咯？
1: 個個唔知㗎，因為我好少講嘅，因為佢有佢個職業。我要尊重佢哋嘛，又唔可以自己又係加太多意見。咁就喺工場玩工場啲師傅又好啊，啲車間嘅同事都好呢，佢哋嗰份我唔會太多出聲嘅、因為我淨係做返我自己設計嗰方面囉。
3: 係咁、但係我就想問啦，因為嗰陣時呢尤其是同佢合作得最多，即係一係就做大 show 啦、即係佢喺未去拍劇，我哋遲啲先講拍劇，佢、幫每一個嘅角色去造型之前呢，咁我哋嘅今日 VIP 啦，冇咗啦已經 ，OK。咁我哋啲衫都係佢去設計啦。咁然之後做大 show， 我想講一樣嘢咧，做大 show 咧，佢會去諗一樣嘢，因為我哋有好多時，我哋話唔同嘅女 artist 噶嘛，佢真係會去諗唔同嘅 artist 著唔同嘅顏色。咁、然之後一行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台咧就好靚噶啦。咁我想問一下你頭先講到話質地布料所有嘢，你會唔會因為就住我哋唔同嘅身材，你都會選取唔同嘅布料令我哋瘦啲呢？
1: 會
3: OK， 係嗱，點解我會咁樣講下？因為佢成日都救我嘅，因為我唔知啲人呢，即係譬如我哋女士啦嚇，男子就唔會有呢一個問題，因為佢真係好 fit， 佢係冇 deal 嚟㗎嘛。
0: 哇！你真係今日你哋好好、喎，即係今日
3: 又係你要請食宵夜OK，
0: 係啦。
3: 喂，但係因為咧，譬如好似我咁樣咧，其實我就唔可以著嗰啲吊帶嘅，因為我著吊帶嘅時候，我嗰個膊頭位連個胸位中間嗰度咧，我係因為我游水。 游得好劲嘅，咁、哦、所以我好阔。咁而阿 Phoebe 每一次咧都会特别帮我做到咧，啲人真系觉得我好瘦嘅。即系而家我听我先知道，诶，点解佢有呢个能力？我以为净系 cutting，、嗯、原来应该有埋布料嗰个协助，系咪咧？
1: 要嘅，
3: 嗯，
0: 性格需唔需要？譬如话陈子清嗰啲，诶、绝对以佢嘅性格不能俾佢着暴露啦，唔得噶啦。咁譬如我跳脱啲啦，我暴露得嘅，但系你又觉得你暴露，你以为你暴露得，你费事唔好自暴其短啦。唔系啊，咁呢个会帮佢修饰。
3: 呢、這、一个我一定要讲俾你听，你真系问得好。
0: 嗯，
3: 点解咧？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我哋服裝間嘅姐姐啊，同埋設計師咧，成日都希望我哋會有一個爆炸性嘅嗰種感覺。我最記得台慶咧，我真係著咗一件好低胸。
0: 哎呦！
3: 咁然之後，原來咧係可以做好多手腳嘅，嗰啲缽仔糕可以有三層嘅。OK， 咁然之後咧，我已經著，我成話嚇咁樣得唔得㗎？你知我真係大驚小怪，我真係唔得㗎，好保守。我行到出去，咁你知阿智慧咧幾高㗎啦，係咪先？咁我行到出去，智慧個高度你知大概去到我邊度啦？我著埋，然之後佢就你做咩啊你？你翻去換衫啦咁樣。
2: 你突然間業心重咗咁多你。
3: 即係你就會明咧，有好多時你頭先係問得好好，如果唔係咧，我哋都唔會有呢啲回憶翻去嘅，係咪？咁我哋轉頭翻嚟可以爆多少少 Phoebe 喺幫我哋唔同 artist 去試衫嘅時候，或者去造型嘅時候，有啲咩得意嘅地方？

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10:25已经取消咗啦，喺10:25已经取消咗。一阵间10:30新闻翻嚟，我哋继续会有塔塔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一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下，敏感度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延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买入面积较细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话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贫穷的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至11元。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元。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7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1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8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98美元，卖出4,249.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雇主、雇員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雇主、雇員同有責。
4: 總會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線，總會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元浩，端午节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时装设计师 Phoebe 风。好啦，继续返嚟呢就係同我哋嘅时装设计师啊 ,Phoebe 倾偈啦。咁头先上一 part 呢就已经讲到，就係佢有好多时係会令到我哋呢係突然间好重事业心嘅 ,ok? 咁冇咩身材嘅呢都会突然间变好有身材嘅。咁你即係头先呢我哋喺休息嘅时候 ,Phoebe 就话嗯係嘅。又冇咩变到好有嘅咁样。係咪啊，即係呢一个就係你哋嗰个能力㗎嗬。
3: 其实係又可以俾嗰个演员呢有信心啦，着一件衫呢係有信心嘅行出嚟就面向观众嘅。咁有阵时呢我哋都会睇返嗰啲设计，如果真係话着咗出嚟係咦好似係低得滞，或者又想去低，但係咦又冇乜事业线喎，咁我哋会用办法呢就做到佢係有啲事业线，又唔好咁夸张嘅。咁就出嚟配合返啦，大家都。
4: 係咪硬托佢哋呀？喺下面兜硬咁樣速咁樣戳上去呀？
3: 哦，呢啲唔覺得。呢啲唔覺得。
4: 我都係俾人托起過好多次。
5: 我唔敢參與呢個話題。
2: 冇佢哋男士唔係會知
5: 道。咁我講啲好白白嗰啲頭先陳清都講啦，或者啲白貴我應該想問下。因為呢譬如話做大 show 啦，當然呢讲过啦，大家行出嚟咧，见到咁多位咧，哇！十大司仪啊，十二大司仪啊，个个都又靓啦，又稳重啦，又高贵啦。咁但系啦，每位阿哥阿姐都必定有佢哋嘅要求嘅。咁嗱，各自有要求嘅时候，你点样去拿捏同埋去同佢哋沟通咧？我听过咧，有啲咧就话啊，佢又特别一定要着红色，佢着金色，佢又需要咩布料，佢又唔准人撞噶。咁你接到呢啲嘅任务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咧？同埋有冇呢啲嘅特别任务咧？
4: 个问题嗱，我摄一摄呢度啊。咁譬如阿姐阿哥嗰个咧，红黄蓝白黑自己拣啲颜色，但系弊家伙啦，即系作为好似 Phoebe 咁样样咧，咁啊咁大个场合咧，咁唔系你哋想要颜色就得噶咯？系咪仲要衬埋个背景？你要好早好早就知道个背景系啲，如果唔系撞色咧就睇唔到，咪弊会唔会啊？
3: 啱啦，啊，林姐都好清楚。嗱，其实咧我哋接一个 show 啦，一个大型嘅 show。即係譬如話我舉例，即係東華，咁就會係個監製呢會係大概東華出街前可能係個零月就會通知我哋，喂今年我哋嗰個東華嗰、那個嗰、那個背景係乜嘢，係走咩色，個 theme 係走乜嘢，咁就大家傾咗先，咁之後呢就會係問埋係幾多個 MC 呀、今年。啊，十大或者九大就講埋啲名字出嚟，有時咧就未齊嘅，啲名字都未得嘅。咁我哋就俾佢你講個大綱大致上，你哋有啲咩人，你心目中你哋用咩人嚟？因為而家要設計啦。咁就會係睇託翻嗰個背景，有時係唔係年年一樣噶嘛。佢啲主題都係有時就好 grand 嘅，我要金碧輝煌。有時就唔係啊，我要係好色彩、好斑斓嘅。今年我哋就開心嘅。咁你前面嗰幾個司儀嗰啲色，當然就要同埋啲款都要襯翻嗰個背景噶嘛。咁就首先同個監製傾咗先，跟住就諗每一個人 confirm 咗嘅artist 係。即係嗰個九大司儀或者十大司儀啦，就 confirm 咗邊幾個就諗咗嗰啲先。咁其實有啲司儀咧，有啲主持咧，梗局嘅每一年一定有佢嘅，就唔可以冇佢嘅。
2: 即係好似頭先阿家樂講咁樣，有啲阿哥姐一定有佢嘅嘛。
3: 係啦，係啦。咁就諗咗先，咁就諗咗佢啦。跟住就係啲司儀生咧，通常咧我哋就會係去喺外國啊買翻嚟嘅。咁就要時間運，咁所以個要傾先嘅，咁就知道佢個顏色係點樣啦，跟住就逐個嗰其他嗰幾位司儀呢就逐個諗下佢哋啲設計會係點樣囉。
2: 嗯，
5: 咁會唔會話其實期間 都會有啲可能就係話，咦，我今年想要咩色啊？先我嗰個問題啦，或者我今年點件衫係咁嘅樣，可能同你個 film 有啲唔配合啦。有冇試過啲咁嘅情況，或者要去做一個協調咧？
3: 呢啲係有嘅，但係就唔多。通常佢哋都好放曬手嘅，好多已經做開咗，知道咗。舉例依一個節目。大致上啲衫會係點嘅，咁通常佢哋都唔會問嘅，只不過就話有啲咧係可能係打電話嚟，Phoebe 我今年著咩，著咩款啊，或者係著咩色啊，你可唔可以 send 個設計圖過嚟望下咁樣，都有嘅。
4: 嗯，因為我哋嗰我啲阿哥阿姐咧，每年嗰啲我哋睇冬畫，除咗睇靚衫之外，仲睇珠寶。因為好多時候咧，嗰啲每一間唔同嘅珠寶店咧，都開始 mark 啦。sponsor 邊個阿姐阿哥就好少戴珠寶啦。咁嗰度譬如戴珠寶啊，嗰啲都好勁噶嘛，嗰啲咪珠寶大粒咁樣。會唔會有陣時咧都要同你哋配合啲衫，要顯露到佢哋拎個珠寶從 sponsor 嗰啲咁？
2: 係啊，尤其是係台慶添。
3: 冬畫就冇珠寶多
2: 嘅，
3: 因為咧已經係其實。

0: 我嗰幾年啊 ，Phoebe 係好好嘅，佢盡能力咧，佢都會係揾一啲我哋坊間睇唔到嘅，即係你唔會話喂我睇電視廣告或者街度睇到。咁我最記得有一年我嗰啲咧，都係喺外國嗰度，佢如果可以嘅咧，佢都喺外國揾翻嚟，因為佢嗰、那個佢對自己嘅要求好高。總之我希望就係、是、個 artist 除咗條裙靚之外咧，佢帶出嚟嘅珠寶首飾咧係別人未睇過。
1: 哇，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好記得咧，就係嗰陣時佢要揾咁多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係會有 secure 喺度啊，因為你戴完之後咧，個 secure 就佢其實就會喺你側邊，然之後你除嘅時候咧，個 secure 亦都係跟住你，咁所以呢一啲即係我覺得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唔講，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佢哋背後係做咗咁多嘅功課。

0: 家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咧，嗰啲啊，即係傳媒百花齊放，好中意做咩嘢咧？挑撥離間噶嘛，走音添。哦、啊，譬如話阿陳子清同陳淑蘭咧咁樣嚇、啊，陳子清有人 sponsor 嗰個係500万，唔得。我蝕咗添，唔得，可唔可以整多一件加到我要550万多，整件500万多就整上去，咁換咗變唔變？即係你譬如話你揾珠寶啊等等嗰啲咧，咁嗰啲阿姐話有冇搞錯 ，Phoebe？ 邊個你就幫佢揾個1000万，我啊得個800万，唔得個喎。
1: 你越講越大嘅個數，
0: 係咁啊，即係譬如。

0: 雜誌知道冇面嘅喎，咁你哋會唔會咁樣有啲有陣時要推波助瀾咁樣，又要揾啲價值咁樣？因為佢哋好中意寫價值
1: 咁啊。講中咗啦，蘭子，真係以前咧係有啲咁嘅事發生咗。
0: 嗯，
1: 咁就尤其是初初我哋做依個珠寶項目嗰陣時咧，做咗第一年。即係好開心啦，好多報道，報道出嚟就都好犀利嘅啲珠寶。但係第二年咧，繼續再做咧，即係嗰個價值咧，又要比過去舊年係做嗰個價錢就係、是。再要調高噶嘛？
0: 最緊要我嘅價值，即係貴過隔離嗰個兩位主持啊嘛。
1: 我好記得咧，有一年咧，有個女司儀，
0: 嗯，
1: 就我就路過廠，咁佢就入我就去嗰個中間，因為佢就係彩排緊嘅，
0: 係。
1: 咁我就唔知咩事，咁我就路過，遠遠同佢打招呼，咁佢又同我打招呼，咁佢就話：阿Phoebe你過嚟啦咁樣。咁我就過咗去，我話咩事啊咁樣，喂。你咁樣唔得㗎喎你。
0: 哇
1: 你點解去嗰啲珠寶嘩咁貴嘅，點解我啲係碎飲飲嘅。所以嗰一年呢我就記得碎飲飲呢依家記得我記到而家。咁、就咁唯有同佢講唔係，我話你嗰啲個價值係唔同嘅，你嗰啲都係大份嘅。咁、就唔同牌子嘛。咁、我話咁跟住就係已經黑曬面㗎啦、黑曬面我都冇理㗎，唉都因為已經 call 咗啦 ,call 曬，跟住佢試嗰陣時呢，可能試完咗之後呢就知道隔離左右嗰啲女司儀呢啲大概啲珠寶會係點樣啦，咁佢、知道咗咁唔高興囉，咁、但係已經係彩排第二日已經係現場㗎啦，咁所以係冇得兜轉㗎啦，咁就唯有係我得得得，我 OK OK 啊，靓噶靓噶，大份噶大份噶，得噶啦，靓嘅甚至系，咁就撒咗佢，咁就系咁咯。
0: 嬲唔嬲？有啲咧直情好，我唔出声，我阴，跟住咧自己攞私家嗰份，但我私家嗰份咧好大粒嘅，因为咁大粒咧假嘅，有冇一啲阿姐咁样样咧私自即系出阴谋咧咁样样咧，系真系拉嗰阵时自己攞自己，即系唔带你哋嗰啲，带自己嗰啲咧？
1: 冇，因为佢知我帮佢哋 call 得嘅咧，全部都系世界牌子嚟嘅、即系都好有名嘅，全部都系一件嘅啫，全球得、一件，咁当然就系、是。那個價值是不菲啦，咁、我好記得有一年咧，就有位女司儀咁識正嗰一年咧，就幫佢就 call 咗一個世界大牌子嘅珠寶，咁、就嗰卡嘅嗰個鏈咧，嗰、那個吊墜咧都差唔多成70K嘅，
0: 哇！
1: 係啦，咁啱先好大粒，真係好大粒，好大粒，咁就咁啱先佢嗰年咧係攞咗。最佳女主角，
0: 哇，
1: 好開心，真係好開心，而且係咧好多個第一次啊！嗰年係又有好多護衛啦，荷槍實彈咁樣咧、入到電視城，咁係第一次咯，咁佢又攞獎啦，總之嗰年係好開心咯。
2: 係，因為你同個客交代都好啊，係咪先？即係因為嗱喺我的角度，因為好多時咧，佢哋要叫嗰啲 sponsor 我哋咧，其實佢哋有一定嘅壓力嘅、我覺得佢哋後邊即係咁，但係咁啱嗰個人又有攞獎啊，所有嘢即係成件事好完美咯，係咪先？咁好啦，講完我哋呢個珠寶咧，咁我想講下會唔會有一啲位咧，就係、一啲 artist 嚟試衫嘅時候，明明咧就好 fit 嘅，咁但係差唔多做嘅時候，突然之間又肥咗。即係可能因為你知道，尤其是我哋女士咧，喂 fit 喎 ，OK 咁啊，可唔可以食多少少？每日食多少少？
3: 或者瘦啲咧？有啲人可能試完之後覺得唔靚咧，我再粗 fit 啲，嚟到突然間成件心著落射落去嘅，有冇咁嘅情況咧？
1: 肥咗嘅情況係有嘅，原先就度咗 size， 咁就按嗰個 size， 我哋係去揾衫，個 size 係度清楚先至揾翻嚟。咁點知咧就 fitting， 即係試衫之後咧拉唔埋，爭成咧兩三寸拉唔
3: 兩三寸，
1: 咁跟住咧就話啦，話我哋啲 size 唔啱，揾嗰件衫翻嚟唔啱，我冇肥到，我好肯定我冇肥到，咁所以咧又唔可以即係搏啦，咁唯有就係改咯。
3: 喂，嗰個會唔係陳子清啊？有一段時間你係咁樣嘅喎，突然間肥喎。
2: 我點知我係不嬲都肥啦？我拍《妙手人心》嘅時候啊，服裝間啊，佢直情話我未見過咁肥嘅女演員啊！我條腰31啊！
3: 咦，我一樣喎、
2: 啊。係我好彩著嗰個係護士袍咋，護士袍佢直情話：喂，你嗰條腰帶咧，我已經放到最盡㗎啦。咁樣其實我都出曬名係塔莎嚟嘅。我是左口嚟嘅，呢一樣嘢我同阿 Bibi 係最好笑，所以佢我係好多謝佢，因為佢每一次都令到人有一個幻覺，我好瘦，我係扁嘅，即係我正面睇咧就覺得冇腰嘅，但係我側邊咧好薄嘅，所以我係左口魚嚟。
3: 哦，我都
2: 係
3: 咁樣㗎。
2: 哦，
3: 我條腰好闊，但係好扁㗎。係
2: 係。
0: 咁我叻過你哋啦。我厚噶，因為我係冇腰噶。
3: 你立體啊？
0: 係，唔係我係冇腰噶，所以我啲手腳係好溜，我係曱甴嘅身形嚟噶。曱甴個唔係好圓啊，但係腳好溜啦。我就係嗰啲嚟。
3: 小勞寶
0: 都係小勞寶，
2: 都係喎。
0: 係啊，係咯、啊。因為好似譬如話嗱，譬如又請教 Phoebe 啦。我真係點講咧？我得對腳嘅啫，因為冇腰啦，我得對腳，但我做唔到長衫，因為我首先咧個頸又短啦。咁你長衫嗰個頸又要即係有個頸噶嘛，跟住我又冇腰，你知唔知長衫又要有腰噶嘛？好啦，咁好似我呢啲頸又短又冇腰，但要著長衫，咁你點樣同我執咧？
1: 長衫你可以著到噶喎，
0: 但我頸短啊，
3: 你頸做短啲咪得咯？
1: 係啦，嗱，
2: 嘉樂真係靚，
3: 我都係頸短嘅人啊嘛，我做出衫係做短啲
1: 嘅。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啲長衫咧有好多好 modern 嘅啦，已經係，咁就唔係傳統嗰一隻。你睇翻嗰啲以前嗰啲片啦、舊片啦、
0: 羽長片嗰啲，
1: 係啦，唔係嗰啲噶啦，係全部係已經係變咗係去西式。是 fashion 的咁、所以我又觉得咧，你是着到咯。
3: 你仲记住《京华春梦》嗰个年代啊？
0: 我记得嗰阵时，我唔知道可能系我就去内地嗰度买咧嗰啲咁嘅长衫咧，佢哋可能就冇预系新式嗰啲咧，就哇顶住，好似我个颈扭亲咧，份礼颈咧，戴一块嗰啲咁嘅嘢咁样。
3: 咁多钱悭呢啲做咩啫？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8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嚟自屯门、天水围同埋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文锦道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阔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4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出，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3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份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亦都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会在相互尊重环境之中得以实现。他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天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的配图。道琼斯指数报51,740点，升2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0.92美元，卖出4,254.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下个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爸爸好棒，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住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我哋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啊！点解又偷笑咧？你
2: 知唔知医生咧？即系我哋未讲边个医生嘅，佢咧成日个新闻名自己改噶，
1: 系啊，我日日唔同
2: 嘅。系啊，下个礼拜你再上嚟嘅时候个名唔同咗啦。但系你唔好以为去咗节目啊，
1: 系呢个节目嚟，我哋呢啲好随心嘅。但我哋今日咧就唔真系随心啦，因为点解咧？我哋请咗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余思远医生喺度。Hello Peter，
3: Hello。
2: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 Peter，
3: 系
2: 结咗婚未啊？
1: 你又嚟相睇，你知唔知你会咁样会吓走晒我啲男嘉宾噶？
2: 唔系，因为心胸肺科，我觉得佢哋嗰个承受嗰个嘅抗压能力，或者嗰个心跳会嗰啲叫咩？容难啲，即系嗰啲叫咩？控制得好啲嘛？
1: 你睇下你见到男仔，你口都就
2: 系我平时讲嘢好顺利噶。
1: 系啊，
3: 嗱，你够胆问我够胆答，未嘅，不过差唔多。
2: 哎呀，
1: 你知唔知佢拎咗一下？
2: 系啦，医生会叫其他同事嚟。
1: 雖然睇到明，我系咪可以入正题啦？
2: 可以啦，我哋问翻啲关于听众事嘅事啦。
1: 首先咧，我哋讲下啦，呢个心胸肺外科嘅专科啊，其实听起上嚟咧，好似关好多嘢事，心啦、胸啦、肺啦，咁呢三样嘢咧，都好似系关我哋人体一个好大嘅叫做掌管嘅事。咁点解呢三样嘢会连埋一齐咧？
3: 哦，其实咧，主要系因为佢哋都系处于同一个范围嗰度。咁我哋个人体有好多嘅，即系我可以将佢，譬如简单分成头胸腹啊、四肢啊咁样，咁里边又可以再细分好多唔同嘅系统嘅。咁譬如又有你个循环系统啊、呼吸系统啊、神经系统啊、骨骼肌肉系统啊，咁啊好多种分法嘅。
1: 系
3: 咁，我哋心胸肺外科咧就主要就系喺个你个胸部吓，即系 thorax 嗰度。咁里边包括嘅嘢咧就系心脏啦、大血管啦、肺部啦、肋骨啊、胸骨啊呢啲、横膈膜啊呢啲都系处于系一个胸腔里边有一啲结构。咁所以咧，习惯上咧就你系处理边一个部位，咁你就专门负责嗰个部位嘅相关嘅嗰啲结构啊，佢个病啊，同埋佢啲治疗嘅方法嘅。咁所以顾名思义啦，咁外科就即系话我哋主要嘅治疗嘅手段咧，就系透过做手术。咁咪就处理心脏嘅手术啦、胸肺嘅手术啦。OK， 咁就同内科就唔同啦。内科嗰啲佢哋就倾向主力系佢哋用一啲非手术嘅治疗为主嘅。系啦，
2: 余医生咧有啲蚀啊，
1: 点解咧？
3: 点解咧？
2: 因为如果譬如我系做肾脏啊、肝脏啊，我都系掌即系控即系睇住一个器官，
1: 你睇住三个
2: 呢个器官喎。
1: 系啦，
2: 咁所以系咪学嘅时候，或者你要研究嘅时候，或者诊症嘅时候，你都会可能要多少少时间咧？
3: 其实系噶，所以咧心胸肺外科嘅专科培训咧，比起其他嘅外科专科系要多一年嘅。
1: 哦，
3: 系啦。
1: 咁点解要多一年？你都要选择呢一科嘅？
2: 搵少一年钱喎、
3: 哦。其实咧，首先做医生就唔系第一个为咗搵钱先啦。OK， 咁一定系要从你嘅兴趣出发嘅。
1: 系
3: 因为如果你对于嗰个器官嗰个系统你冇兴趣嘅，其实你钻研嘅过程中嗰啲知识啊咁多啊，压力咁大，其实你好辛苦嘅。反而你系真系钟情于呢一科，你先至会觉得，咦，我就算我去读嗰啲嘢啊，去开会，去睇啲 papers 啊，去照顾嗰啲病人，照顾到好细致，你都唔会觉得好辛苦嘅。呢、个就关键，一定从兴趣出发。咁所以咧，一定系对呢一科系有开始嘅时候咧，拣得就系、是、通常就系一定系你中意佢。咁点解中意佢咧？就好似其实最中意一个人咁。你一开头你都冇乜原因嘅啊，譬如话你见到可能呢、这个靓靓仔仔，跟住又官仔骨骨啊，好似可能系一个好人、啊，你就有个动机去认识佢，跟住你深入认识咗之后，你先至会慢慢发掘到更加多个好处，去 support 你当初点解你会第一眼你会中意呢个人咁解咯。
1: 系，咁我想问心胸肺外科呢件事符唔符合你一开始拣佢嘅原因咧？
3: 都符合噶，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即系中学、大学嗰个年代，咁啱就好多啲日本啲医疗剧咧，就出街啊。咁譬如白色巨塔啊、医龙啊呢啲，里边基本上大部分都系讲紧心胸肺外科。有啲其他，譬如人医啊，讲脑外科啦，有啲系讲急症啦。咁我哋睇得最多、接触得最多都系讲关于心胸肺外科嘅。咁就自不然就嗰即系嗰个即系叫
1: 兴趣大啲，
3: 兴趣就会大啲啦。OK， 咁然之后去到你真系做嘅时候，你咁就发觉，咦，有时你嗰下你真系叮一声， 就發覺咦，我係真係鍾意研究個心啊、肺啊嗰啲嘅學問嘅，咁、就慢慢就好似好自然咁樣水到渠成而嚟嘅嗰個興趣同埋最終嘅選擇。
1: 係、其實我一路有個疑惑㗎，即係呢個外科同內科咧，我成日會覺得做手術關裡面事㗎嘛，即係你要切開裡面，應該係內科咁樣咯。咁你嗰啲可能唔使做手術，咁你睇外面咁應該外科，但係點解會調翻轉嘅咧？
3: 我諗內外係一個可能係。從中醫嗰個年代去流傳落嚟嘅一個中文嘅講法，咁英文就冇咁樣分話 internal external， 咁佢就有 medicine 同 surgery。
1: 哦，咁就清晰好多啦。
3: 清晰好多啦。可能以前我係即係皇帝內經外經啊，或者會最將覺得我由外邊要切開個人體去進入去一個。空殼一個空間裏面嘅呢種由外而內就叫做外科，口服就是由內嘅，咁可能就係有個咁樣嘅分野喺度咯。係，
2: 既然今次我哋請咗 Peter 上嚟啦，即係雖然心胸肺都係關佢事啦，但我哋今次咧就着重嘅主題咧就係關於肺部先嘅。係，
1: 冇錯。
2: 係啊，因為肺部都有排同佢傾噶啦。
1: 係，
2: 其中一樣你話中意就係、哇，睇下邊樣嘢靚仔，你就中意嗰樣嘢吸引你啦，心胸肺呢樣嘢吸引你啦。但係有樣嘢咧又好吸引我哋嘅，但係我亦都聽到。有个传闻嘅，就系越高大嘅靓仔啊，越容易爆肺嘅。
1: 其实爆肺系咩嚟嘅咧？最近真系听好多嘅，尤其可能歌手爆肺啊，或者系打唔知打咩波嘅时候又会话去爆肺啊，即系突然之间就话爆肺。但系以前我唔知系咪以前冇呢个讲法，定系点冇咁容易会有呢个状况？究竟爆肺系一个咩事情咧？
3: 嗱，其实咧你有食过猪肺，你应该都会知道嘅。其实个肺表面咧，其实只系有一阵。好薄嘅膜咧，去隔住啲气嘅啫。咁任何嘅病，你可以令到呢一个膜穿咗窿嘅话咧，咁你吸一啖气入去，啲气就会喺个窿嗰度流出嚟，就积入去个胸腔里边，咁就压扁个肺。咁呢个就系我哋医学上所定义嘅气胸啦。咁所以气胸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咧，都可以导致气胸嘅。大体上，我哋一定要将佢分成两大类啊。一类叫做继发性 secondary cause。就即係話佢本身個肺係有一啲問題，而氣胸只係佢其中一種病發嘅原因。咁我哋一定要 remind 自己呢個可能性，因為如果個繼發性嘅原因我哋唔去抄，唔去控制，唔去醫佢嘅話咧，不但止本身佢個病情會惡化，第二就個氣胸亦都經常好容易翻發。OK， 咁繼發性氣胸相對就叫做原發性氣胸啦。原發性就即係話咧，個肺本身冇咩特別嘅一啲嘅隱疾嘅，純粹就係個肺部表面有一啲弱化咗嘅地方，佢穿咗個窿。流氣而導致嘅，咁呢一類原發性氣胸正正就係頭先大家所講到啦，後生、高瘦嘅男士、再加上如果係食煙嘅話，呢五大嘅高危因素、就會係令到呢一個群體裏面咧氣胸嘅病發率就比較高啲啦。
1: 咁繼發性嗰啲咧就真係我哋要有啲繼發嘅，所以咧就要醫生自己再診斷，可能再比較會好少少啦。但係呢個原發性咧，可能會係自身行為所引起嘅。咁之前都有講到啦，可能高瘦同埋比較
2: 靚仔，
1: 比較抵啊，係啦，靚仔嘅高大嘅哥哥啦，就會容易呢個爆肺。係咪因為佢哋成日恃靚行兇，即係唔小心，或者係成日喺度喐下喐下咁樣就好容易爆肺咧？究竟點解會做到呢個效果咧？
3: 其實又唔關事，
2: 做到呢個效果。
1: 爆肺一个效果嚟啊！
3: 又冇跟住做一啲嘢，突然间谷爆咗。
1: 系啊，
3: 通常咧就同好多啲运动啊嗰啲都冇关系嘅。通常就系我哋叫自发性嘅，无端端我可以坐喺度或者电台录下节目，突然之间，咦？佢里边觉得心口痛、气促，可能就系咁样嚟嘅。你根本冇办法预测佢几时嚟嘅。OK，
1: 所以唔系做运动就有噶，
2: 系咯，
3: 唔关事噶，唔系话你要做运动啊，总之你运动啊，好多其他嘅日常生活嘅嘢，都同个气胸嘅病发系冇关系嘅。
1: 哦，咁咩有关啊？
3: 嗱，冇噶，就系冇关系。你个个肺本身，你有啲地方系弱化咗嘅，
1: 系，
3: 譬如有一啲唔系好正常嘅肺泡啊，或者有啲叫做胸膜硬化，或者你本身嗰个肺表面就特别容易漏气嘅，咁佢系随时可以发生嘅。
2: 咁佢又唔关遗传事嘅。
3: 嗱，遗传有另外一啲嘅，不过如果同遗传相关，通常系有啲继发性嘅原因，譬如有啲人有啲遗传病，有啲本身嗰啲组织比较上松软啲嘅，又大家可能听过一啲叫。 做马凡氏综合症啊嗰类，咁嗰啲人本身佢嗰啲结缔组织比较上弱啲嘅，咁、你胸膜都系一个结缔组织，你弱啲咁咪又比较容易啲爆肺，
1: 即系佢弹性可能差少少，即系容易啲就比较喐下喐下就好容易爆咁样嘅情况啦。
3: 即系就系比较上弱啲啊，令到佢嗰个结构未必能够承受到嗰个气压嘅一啲嘅转变，就令到佢容易啲穿窿咁样咯。
2: 咁十个人里面有几多人会有爆肺嘅
1: 可能性
2: 啊？
3: 冇得咁样计嘅，
2: 即系冇咁样计过嘅，
3: 冇得咁样计。
1: 因为佢我听起上嚟好似真系中六合彩咁样啊，你觉唔觉得啊？即系系咯，即系唔知几时中到噶。
2: 但系唯独是咧，头先 Peter 讲嗰样嘢，我觉得我自己好彩嘅就系佢话后生先会多啲机率噶嘛。
1: 系，
2: 咁我都过咗嗰年纪，我咪少啲啊？系咪其实同埋冇分男女，定系真系男仔系特别多啲嘅咧？
3: 嗱，所以点解头先我话冇得咁计咧？就系咧，佢每一个唔同嘅群体啊，我哋会睇到佢嗰个叫做气胸发病嘅规律会唔同，或者佢隐藏导致气胸嘅原因可以唔同。嗱，譬如就系你高瘦后生嘅男士啊，食烟嘅呢啲典型地，我哋会将佢视为系一个原发性嘅气胸咁样去做个治疗。咁但系如果你话年纪开始大啲系四啊零岁啊，我哋开始会谂下会唔会有一啲继发性嘅原因啊，譬如有冇机会系恶性肿瘤啊，会唔会有机会系肺痨嘅感染啊，其他嘅一啲嘅自体免疫疾病啊、遗传病，我哋就会开始思考嗰啲啊。咁所以我哋好难将话气胸当做一种单一个病种咁样去计算佢嗰个病发率嘅，
1: 明白？
3: 每一种唔同嘅病导致气胸，佢有自己唔同嘅发病嘅机会同埋病发率。
1: OK， 咁讲到气胸，可能佢有咁多原因导致嘅时候，咁我哋只可以睇下我哋嗰个症状系点样去再去话，其实我有可能系呢一个感觉，所以一定要去求医。咁气胸嘅时候，我哋会有啲乜嘢症状咧？通常，
3: 嗱，气胸咧，首先就里边有啲气喺里边，就会有啲气压喺里边 build up 咗啦。咁所以就会顶住个心口咧，就会觉得系会痛啦，心口痛啦。咁吸气吸到尽嘅时候咧，咁个痛感就典型地系会加剧啲嘅。另外就系气促啦，因为个肺唔胀，咁就会影响咗一部分嘅肺功能嘅。OK， 咁有时有啲病人佢可能会有啲咳嗽啊咁样嘅症状啦。咁有时有啲人佢我背脊痛啊咁样，咁唔同嘅症状都有可能嘅，系啦。咁我哋最需要留意嘅系咩咧？就系话佢气胸病发嘅时候咧，会唔会连带佢会有一啲血压啊或者脉搏方面会有啲唔稳定嘅问题？如果有嘅话咧，可能提示呢个气胸系去到个比较严重嘅阶段，里边嘅胸腔啲气压越积越高，影响咗嗰个血液嘅回流，以致影响到个血压脉搏嘅稳定。呢、个现象我哋叫张力性气胸 （tension pneumothorax） 系一个可以危及生命嘅情况嚟嘅。
1: 咁我想问之前啱啱讲到嗰啲简单嘅症状，其实有时同我哋啲病都好似啊，
2: 耐唔耐心口都可能会痛几下，跟住又冇事，
1: 或者系啦嗰啲感冒都好似。咁其实呢样嘢我哋要注意嘅时候，系佢嗰个危险性系有几多咧？即系佢可以撑到几耐咧？
3: 嗱，呢个问题咧，我要咁样分析啦。我哋千祈唔好自己去判断嘅轻重。尤其是唔好话觉得我持续痛咗一段时间，但我当佢冇嘢。通常呢，如果一个症状佢係持续出现，甚至乎慢慢随着时间有啲加剧嘅症状呢，呢啲我哋一定唔可以掉以轻心嘅。OK， 但只要你调返转又话我个症状係要点样，咁我就可以当佢冇嘢呢？我諗一般嘅市民呢，冇经过专业医学训练呢，千祈唔好自己做自己嘅医生。你有怀疑嘅去就近嘅急症室啊，或者门诊啊咁样去睇睇医生，做个身体检查，听听个肺啊，照一照个 X 光，睇下系咪真系有个气胸嘅病发，咁样反而系对自己最有利嘅。
2: 我想问余医生啊，咁痛即系有几痛，又或者持续几耐嘅话，就证明唔对路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可能痛几下、几秒、几分钟咁样，可能冇乜事咁样噶嘛。几耐到我就代表，唔系、真系要入急症咯。
3: 嗱，我讲下我嘅经历啦，我都爆过肺嘅。
2: 系
3: 啦，我
2: 你靓仔嘛，
3: 唔关事。所以嗰阵时我第一位中咗两样嘢嘅啫，就系男性同埋后生。系啦，咁就系大概十几年前啦。咁就系上下堂嗰阵时，无端端就心口痛，跟住就觉得有啲气促。
2: 有几痛啊？我想问下。
3: 其实又唔系话尖痛嘅，系有啲压痛啊、隐痛咁样嘅。但系你越行咧，越深呼吸个循环越 repeat 得多，你就觉得真系去到吸啖气去到最尽嗰阵时候系痛啲嘅。咁嗰下都已經覺得唔係好妥啦，不如由醫學院嗰度行條大斜路行上去瑪麗醫院急症室。
1: 仲行大斜路，
3: 係啦，仲行到嗱，咁所以、這個、
1: 我想問你嗰陣讀咗呢一科未㗎？
3: 嗰陣時未讀呢一科，不過開始已經係醫學生嚟嘅。
2: 咁十級痛嘅話，你有幾多級痛咧？嗰陣時
3: 大概係三四分左右啦。
2: 咁、哦、真係冇痛，咁好難會違意喎。
3: 係、嗯、㗎，但係
1: 行斜路咯，
3: 冇錯。但係越行斜路就覺得哇唔對路喎，以前我唔會咁氣促嘅。咁依家行同一條斜路，比以前容易咗氣促，咁、就諗啦，咦，可能裏邊有啲咩問題？但係嗰陣時自己其實都未懷疑，誒點解我無端端會氣胸嘅咁樣、
1: 嗯？
3: 一上到急症室，一照張 X 光，咁就哦，醫生就講哦，你爆肺啊咁樣，係、
1: 嗯、
3: 啊，所以你話個時間持續幾耐咧？唔知㗎，總之你覺得係有啲唔妥，同你平時嘅一啲嘅生活模式啊，你個運動嘅能耐啊嗰啲有明顯唔同嘅時候咧。可能提示裏面係有啲問題，咁、
1: 嗯、
3: 就唔好掉以輕心啦，寧願係揾個醫生去排除下，冇事就冇事、
1: 嗯，
3: 有事就盡早處理，咁樣會係實際啲啊。
1: 咁我想問，如果佢真係係爆肺啦、氣胸啦，係點樣處理？係咪一定要做手術㗎？同埋做手術係咪真係攣翻佢就冇事㗎啦？
3: 唔係嘅，嗱，其實咧，氣胸嘅處理咧，我諗我哋係要睇翻一啲嘅原則嘅。
1: 嗯
3: 我哋希望可以改善到個症狀，
1: 係。
3: 第二咧，希望個肺要盡快可以復張。涨返第三就要防止恶化。咁、
1: 嗯、
3: 至于我哋用边一个策略去处理呢、啊、就视乎我哋达唔达到呢三个原则。
1: 嗱、
3: 有时我哋譬如话佢个气胸只係好少量嘅。我哋预期个身体慢慢会吸收返啲气。短时间之内个肺会涨得返。佢又冇乜症状嘅。呢啲我哋可以就咁保守观察。
1: 嗯
3: 啊隔几日照多张 X 光喺门诊嘅 setting 嗰度观察。又唔使抽针又唔使插喉嘅、
1: 嗯。
3: 但如果我见佢里面嘅气胸好大量。
1: 嗯、
3: 我哋預計佢應該吸收唔切噶啦，加上如果佢係有症狀嘅、
1: 嗯
3: 啊，或者有時我哋隔一段時間照張 X 光，咦裏邊啲氣越嚟越多，
1: 嗯、
3: 可能裏邊不斷 build up 緊啲氣喺度嘅，咁呢啲我哋就寧願咧就是、幫佢抽針放咗啲氣，等個肺盡快復張，或者甚至乎係放埋條引流嘅喉落去，啊將佢排走啲氣，同埋監測有冇持續嘅漏氣，係、
1: 嗯、
3: 啦。通常你話做手術係咪話要即刻要做咧？通常唔使嘅，除非咧兩種情況，因為咧佢不但止漏氣，佢仲裏邊大量出血，因為我哋叫做血氣胸，
1: 嗯
3: 啊、另外咧就係、是、我哋放咗條喉落去。抽唔晒啲氣，個肺漲唔到，因為佢可能漏氣太嚴重，我哋放氣都放唔切。呢啲情況我哋先至要考慮做一個緊急嘅手術，否則大部分情況咧，我第一次氣胸，通常我哋先用一啲非手術嘅保守治療先嘅。
2: 嗯，咁如果真係爆完之後咧，會唔會不停再爆噶？
3: 嗱，問得好，不論係原發性氣胸定繼發性氣胸，佢都係個翻發機會係頗高下嘅。繼發性氣胸咧，咁就因為佢本身佢肺有潛在疾病，你唔控制好佢咧，你預咗氣胸會係佢其中一種不斷會發生嘅一種病徵嚟嘅。咁、原發性氣胸咧，其實保守治療之後一年裏面嘅翻發機會咧，講緊都有接近 50% 嘅。
1: 嗯
3: 系啦，
2: 咁第二年系咪就 30% 咁样慢慢少落去？
1: 定系多啲咧？再
3: 嗱，如果再摊长少少咧，咁就以前我哋睇翻以前啲数据咧，可以去到五成几啊咁样嘅。OK， 咁如果你有咗第一次爆肺，第一次翻发即第二次爆肺咧，你再有第三次爆肺机会咧，又会高过五成几噶啦。系啦，咁所以以前我哋不嬲咧就 recommend 咧喺你第二次爆肺嘅时候，就最好考虑做手术。OK， 因為咁樣係可以將嗰個翻發嘅機會由五六成，可以將佢減到5%嘅。
1: 咁如果試過爆肺或者做完呢啲手術之後，有冇嘢要特別去注意嘅咧？即係可能唔可以搭飛機，唔可以潛水，或者唔可以即係劇烈運動等等。
3: 其實就唔係嘅，我哋治療得氣胸嘅原則就希望咧，你手術之前，不嬲你做緊嘅嘢，你都依然做到。如果你話你係經常要喺天空度飛嚟飛去嘅空姐啊，或者空少啊、機師啊咁樣，咁呢啲我哋叫高危嘅職業咧，咁呢啲最好我哋建議咧，最好係做咗個手術佢減低，以免你喺無啦啦喺度空中執勤嘅時候，或者長途機嘅時候爆肺咧，咁萬一如果出現咗啲張力性氣胸問題咧，咁就基本上好難救得翻你啦，喺個飛機嘅環境裏面。另外啲就係講潛水嗰啲，咁佢潛水有時佢有一啲深海潛水嗰啲，佢會嗰啲氧氣啊嗰啲咁樣，佢有少少正壓啊咁樣，或者係潛落去嘅時候會有啲氣壓嘅改變。咁呢啲亦都係會令到佢，如果佢本身係容易氣胸嘅話咧，你喺個深海裏面爆肺咧，亦都有時可能會又未必可以即刻係可以救得切啊咁樣。咁呢啲高危嘅職業，我就建議咧係做咗個手術佢。 減低翻發機會，咁希望可以令到你可以做翻你原本嘅呢啲職業同埋呢啲愛好咯。
1: 嗯，明白。咁今日好多謝余醫生咧，同我哋講一講呢個氣胸究竟係咩啦，同埋一少少少少嘅知識嘅分享啊。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有請到余醫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其他嘅病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8:00，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是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出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4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積極向社會介紹和推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並且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公眾諮詢，表達意見，共同為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貢獻力量。俄羅斯傳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公布的消息，指出自當地今日凌晨零時起，武裝部隊防空系統已經擊落大約200架襲擊莫斯科的無人機。莫斯科一間購物中心和一間煉油廠在襲擊之中受損，防空系統仍在運作，應對持續來襲的無人機。俄羅斯聯邦航空運輸署曾經在今日較早時發聲明，對莫斯科四座機場實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報說，當中的茹科夫斯基機場正是與相關部門協調，為飛機提供後勤保障，其餘三座機場已經恢復正常運作。報道說，目前不清楚無人機襲擊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員傷亡情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28.99美元，卖出4,22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 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总会遇埋你。
6: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5: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6: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咁样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7: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8: Yeah!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帮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1: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0: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计添啊！
11: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魅恋

0: 用 A 0少女純真的角度去看別人的失戀。Honey Bunch 說他們在錄音的時候會代入看過的劇和戲裡面一些失戀的角色去投入。
1: 尋夢裡請問要錯幾遍。
0: 作曲編曲監製伍樂成，填詞黃偉文。上個三星期和上個禮拜一樣停留在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七位。 Honey Punch 樓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聞過後，直播室繼續有泳兒同思瑜喺度。
2: Hello，
1: 喂，你冇發覺咧，真係越嚟越早熱啊！早熱啊，啲熱浪越嚟越快嚟啊！
2: 我覺得唔係越嚟越早熱啊，係越嚟越有嗰、那個叫做咩咧？多咗熱啊，
1: 係
2: 少咗凍啊，
1: 係。
2: 雖然我話怕凍，但係我亦都好怕就係太熱。係咪人真係好矛盾咧？
1: 真係好矛盾啊！因為咧點解咧？就係、是好似之前五月尾嘅時候咧，已經係熱到30几度啊。
2: 係啊。
1: 佢望住嗰個天氣嗰個報告咧，已經話咩酷熱天氣警告啊，工作暑熱警告啊。跟住我心諗，五月已經咁樣咯喎。
2: 係。
1: 跟住咁你之後即7、8月點算啊？
2: 係。
1: 啲炎夏點算啊？咪升到40几度。跟住之後先睇我發覺咧，我哋已經好幸福啦。因為點解咧？嗰陣時我哋30几度嘅時候咧。講緊咩廣州啊嗰啲咧，係話47到8啊，跟住係佢哋話想去咩佢啲熱帶地方度避暑，因為真係熱到係佢哋攞啲蛋咧落個地面度咧，即刻變熟蛋，跟住話咩池塘嗰啲蝦或者屋企養嗰啲蝦咧變曬熟蝦咯，即係翻到去係完全係熱到真係搞唔掂，
2: 係。
1: 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濕熱嘅原因啊，即係香港又潮濕又熱咧。你只要出個冷氣房一秒咧，而家係基本上咧，你成身係濕曬嘅，
2: 係。
1: 無論係幾唔出汗嘅人都好，因為我本來我自己係唔太出汗嘅，
2: 係。
1: 都係會出汗，
2: 係
1: 真係要嗰啲叫做翻工要帶衫換啊，或者係要 keep 住喺個冷氣房都得。如果唔係咧，一冷一熱嘅話咧，又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啦，好容易病。
2: 係咁啊，今年咧即係都會特別熱啲㗎啦，因為咧其實天文台，我哋香港天文台都已經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因為咧。厄爾尼諾現象啊，所以令到我哋今年咧，其實都會繼續係偏熱嘅。所以其實慢慢我哋好似4、5月開始已經 feel 到熱啦，去到而家啦，同埋咧6至8月嘅雨季啊，即係雖然雨季啦，但係其實今年反而會係正常或者偏少。不過有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有4至7個嘅颱風有機會進入我哋香港500个公里嘅範圍入面嘅，係所以呢個又要小心啲啊。
1: 係啦，颱風季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一個特色之一嚟。
2: 臨颱風之前又再熱啲啊！
1: 冇錯
2: 啊，
1: 係啊，嗰啲翳焗啊、漚雨啊嗰啲情況係會成日出現啦。
2: 所以如果嗰啲情況咧，如果你真係冇風扇冷氣，風扇都冇用添啊！即係如果冇風扇冷氣嗰啲真係唔掂啊！
1: 呢個真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大家會話啊，你用少啲冷氣啊，用少啲風扇啊，攞其他嘢去代替一下咁樣。但係因為熱到咁嘅時候，好多人都係就算嗰啲好慳家嘅人，而家都會忠告話我唔好咁慳啦，真係會令。到可能身體負荷唔到噶，咁呢個負荷唔到嘅現象咧，喺呢個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咧都已經發出咗警告啊！因為點解咧？呢個氣候嘅警告嚟嘅，係地球話，即係佢話嚇，地球喺未來5年內啊，即係2026到2030年咧，極有可能會再次刷新全球以嚟最高温嘅紀錄啊！
2: 係
1: 有大概75%咧，係會比之前工業化嘅水平更加高出至1.5度嘅温度以上，咁随住咧全球对于冷气嘅需求啊，真系因为你越热就越开冷气，越开冷气就越热啦嘛，因为好多机器啊嘛，
2: 系啊，
1: 咁嘅时候咧，你个需求一定系会增加咗噶，
2: 系
1: 就会变咗一个死循環啊，即係個氣候嘅死循環啊。咁佢哋亦都預期咗咧，就係話去到2050年咧，其實人類咧係冇辦法應對地球嘅一個極端氣候嘅。即係點樣為止冇辦法應付到咧？就係話到2050年嗰個氣候已經係去到咧，只要你冇冷氣咧，你係有機會危害生命嘅。
2: 唔好話去到50年，即係去危害生命啦。因為歐洲嘅地方咧，其實大家成日都知啦，就係其實佢哋屋企係冇冷氣㗎。因為其實佢哋偏冻或者就算是正常气温，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热噶嘛。
1: 系，
2: 我系睇到越嚟越多人咧喺嗰啲社交平台度开始越嚟越喺度放负啊，放负能量就死啦！我系咪要买翻部冷气啊？
1: 系，
2: 即系其实啱啱而家嗰啲5、6月啊，即系未到7月咧，我已经睇到佢哋已经喺社交平台声唔得啊！我而家瞓唔到觉啦，已经风扇都搞唔掂，即系你可想而知系几咁严重嘅事啊！
1: 系真系好严重，因为点解咧？佢哋都会话个报告 警告是什么呢？因为北极地区的升温速度呢是急速地加快。这样去加快的时候呢，到2030年它的升温呢会去到摄氏，即是它会升大概摄氏 1.66 度。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北极这么远，即是武雷公那么远，关我们什么事啊，或者那些什么亚马逊森林啊、亚马逊雨林啊，那些我们又不是住在里面，不会关我们事啦。但是其实我们造成的一个叫做气温的转变呢，对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有危害的话呢，其实变回最大的反应的话呢，其实又会报回落我们身上。因为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气候的变化的一些防线，即是为什么会冻了又会热回，热了又会冻回的时候，就是可能靠北极的水融了之后，它又会带来一些冷空气，有一些空气的对流啊，咁佢因为有啲水溶咗嘅时候咧，佢又会令到嗰个温度降翻少少啊，咁就会形成嗰个气候嘅变化。咁可能一啲嘅亚马逊雨林嘅时候咧，都会系佢抵抗人为气候嘅一个叫做关键嘅防线嚟嘅，因为可能好多树啊，跟住有啲二氧化碳啊、氧气嘅排放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成个气候会唔同啲。
2: 但系而家越嚟越啲人又话斩啲树斩到越嚟越细啊嘛，
1: 系啦，咁佢如果系有呢一个干旱嘅问题啦，或者系一啲火灾嘅问题，令到佢又消感啲啊，又冇感啲啊，跟住嗰啲冰又融感啲，因为融咗嘅冰，其实佢尤其喺呢个温度之下咧，佢冇办法再变翻做冰。

0: 泳儿都有提到咧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啊，
1: 系啊
0: 系啊，佢哋都会用啲 AI 嘅模型去预测啊嘛，
1: 系啊，
0: 咁佢哋而家话呢个现象咧就系、是、诶。中部太平洋的部分海域咧，佢会自然暖化，咁就会令到咧，佢可能会有啲强势形成啦，即系风力啊，嗰啲气温嘅形成啦。咁全球嘅气温咧就会一路咁样不断咁自己打破自己，自己再打破自己，
1: 越嚟越热啊，越嚟越多风啊，台风嗰啲啦。
0: 系
1: 之前咧就可能。好短啲嘅、即係每隔幾年啊先一次，跟住越嚟越密啦、甚至乎而家呢好似冇斷過咁，就係年年都聽到佢嘅出現嘅。另外仲有一個現象，我唔記得叫咩啦，即係成日都會有嘅。
0: 真係咁，而家好多即係氣象學家都會話攞風扇啊、有好多嘅方法去減輕呢個溫度啊、我哋就真係減少啲去開冷氣啊，或者係用少啲嘅東西啊，或者用即係紙袋啊、紙飲管啊，即係嗰啲叫做環保啊，環保做好啲啊，令到成個地球都好翻少少。即係當然啦，而家嗰個叫做發展嘅趨勢係冇辦法改變㗎啦、即係一定係向前行嘅，我哋冇可能褪翻向後嘅。咁、但係喺呢個向前行嘅

0: 中系咪用一个好啲嘅步伐向前行咧？都系要谂嘅事情咯。即系我会尽量就系、是、可能叫做自己做多少少，即系一定要带环保袋。我相信而家带环保袋呢件事咧，成为咗一个好好嘅习惯噶啦，已经。
1: 同埋咧，就算唔用环保袋或者唔记得带都好啦。
0: 系、
1: 如果去超级市场买嘢嘅话，尽量只手揽到嘅就揽咗翻去先，或者啲胶袋攞到翻屋企嘅时候就循环再用。
0: 系，
1: 睇下有啲咩可以用到嘅就继续用。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算系我哋小市民入面唯一可以做到或者尽量做到几多得几多嘅事咯。
0: 我最近见到咧啲超级市场而家好好啊，佢会摆个架喺度咧，系叫做共享胶袋或者纸袋。即係佢會俾人擺一啲可以循環再用嘅袋，即係可能你用過嗰啲紙袋，你唔想浪費，咁你就擺喺度。咁有需要嘅人就可以攞嚟用。咁變咗佢有一個叫做大家可以有需要嘅時候又唔使買膠袋，
1: 又慳一蚊，
0: 又慳係啦，又慳錢，咁又可以幫地球叫做慳啲資源，又物盡其用到，唔會等嗰啲真係可以用到嘅嘢浪費啊咁樣咯。
1: 其實咧，我哋生活上面咧有好多小嘅事咧都可以去令到我哋盡一点绵力嘅，
0: 系
1: 例如当系头先你所讲话冷气啦，冇咗会死啦，咁但系我哋可以做到嘅就系咩咧？我自己啊，而家通常就系可能开一部冷气，
0: 系
1: 跟住之后就打开个房，令到屋企人都可以
0: 有啲凉意咁样啦，
1: 系啦。但系有啲就会话，喂你唔得、啊，你走埋出去个厅啊或者其他嘢啊，跟住之后个冷气咪继续会越嚟越即系嗰个都系会贵啊贵或者嘥电咁样。
0: 系
1: 我会揾啲我平时会碌到嗰个镜啊，或者揾啲嘢。挡一挡，即系扮一个半屏风状态咁样，
0: 系
1: 咁跟住去到某啲位嘅时候，咪生冷气，等佢继续都会有嗰个凉意，其实系够瞓觉，大不了咧就系点样咧？有阵时我觉得，我会觉得好干啊嘛，瞓喺地下咯。瞓喺地下，其实你已经够凉凉够嘅时候咧，你先翻翻上张床度，亦都系一件事。即系如果未去到太热嘅时候，我觉得呢个方法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0: 同埋减短开冷气嘅时间，我有时会真系开一阵，跟住就等佢个凉意，就唔好开房门。
1: 系，
0: 咁佢嗰阵气咪会喺度嘅。
1: 同埋最好就系开个风扇啊，有讲过，咁样佢继续循环喺房入面。
0: 咁其实你瞓觉嘅时候又唔会怕瞓下会冻亲啊，或者点样？跟住但系你唔开门嘅时候咧，嗰阵气其实我觉得系够。之后做嘅，当然啦，系喺天气都稍凉嘅情况下，你就会可以唔使咁长时间去开一啲嘅冷气啦。咁同埋，我觉得系嗰插电啊嗰啲位咧，可能唔用嘅电器都会唔会熄一熄个总掣啊？
1: 系
0: 或者真系冇用嘅时候，都可能唔使话成日都插住个掣啊。其实虽然话可能佢就算唔系太嘥电都好，佢都有一个安全嘅隐患，就系、是、你始终插多咗个掣喺度，佢危险嘅风险率就会增加咗，咁几度电都系电啦，系咪先？
1: 系，同埋头先所讲，除咗呢个之外，你讲个危险啦，即系你好容易可能你唔知几时漏电啊，或者火灾你唔知噶嘛。咁呢个第二咯，第三嗰样嘢就系咧，我会觉得咧有样嘢都可以做到环保嘅，咁就系乜嘢咧？成日都讲嘅外卖啲饭盒啊，其实你可以洗翻干净佢咧。我而家咧会攞嗰啲外卖饭盒咧，继续摆翻喺度。有咩事嘅时候，譬如我烚咗啲蛋啊或者其他嘢嘅时候咧，咁我就会
0: 循环再用。
1: 系啦，循环再用，跟住之后有阵时啲菜我妈食剩，即系嗰啲讲紧洗咗未煮嘅菜，咁又攞个盒要入住啊咁样，跟住又整整齐齐喺个雪柜入面。
0: 系
1: 啊，我觉得呢个几好用噶。
0: 系，不过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要翻热嘅话，要睇翻嗰个盒可唔可以翻热啊？
1: 系啊，唔好乱咁摆。
0: 系啦，唔好乱咁摆，同埋真系有啲可能有危害成分嗰啲就唔好乱咁食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可能大家要买嘢嘅时候咧，买翻自己要嘅量，
1: 系
0: 即系千祈唔好买多。咁我相信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已经打晒算噶啦，即系唔会话买多嘢囤积。而且我哋香港真系好方便嘅，其实唔使话囤到真系囤到喺屋企，哇真系三日唔出街都食到咁样，即系未去到呢个需求咯。我觉得
1: 同埋咧拣一啲嘅食物啦，或者拣一啲嘅物品啦。盡量叫佢，譬如可能佢包嘢包扎嘅时候，盡量即係嗰
0: 包扎，
1: 係即係嗰個
0: 包装嘅时候，
1: 係啦，跟住就唔使啦，唔使啦咁樣，即係盡量去做一啲呢啲你因为你拎到翻嚟你拆咗，
0: 係
1: 你都
0: 專
1: 你都抌嘅，係又或者我特登去买啲产品就係、是、佢唔係用咁多包装嘅，係啦，或者係嗰啲咩咧买嘢飲，
0: 係
1: 譬如嗰啲可能細包装嗰啲係出街方便，我都觉得即係有陣時你唔到你 即係要咁樣做啦。但係如果你喺屋企入面，你擺落雪櫃嘅，就唔使買啲細包裝，買啲大樽啲嘅，
0: 係係
1: 啦，
0: 即係用
1: 咁樣。咁樣你又可以冇咁多廢物可以做出嚟咁樣。
0: 係
1: 係，所以我覺得環保呢樣嘢真係唔好睇小佢，即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嘅威力咯。
0: 冇錯，同埋好多時我哋而家咪會飲嘢嘅，一定嗰啲奶茶、咖啡一定會飲噶啦。自帶杯咯，又可以減2蚊，
1: 係
0: 咪先？即係又慳咗錢，又幫咗個地球。係啊，唔係好型嘅，自己有個杯仲唔型？
1: 用翻佢嗰杯洗碗嚟再，第日再斟。
0: 自己斟酌下啦，係唔係嗰樣嘢？同埋就算你有呢啲杯或者有啲樽嘅話咧，而家咪有嗰啲叫做回收樽嗰啲機嘅，又係可以賺到錢。有時有啲錄錄相嗰啲又可以賺到分，又可以換到嘢。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可以由小開始，即係可能教育小朋友啊，去慢慢當一個遊戲咁去玩啊。咁嘅時候，等佢哋都會有呢個意識喺度嘅時候咧，就可能慢慢地呢一樣環保嘅嘢可以由細個做起，由少少力量做起，都幫到地球少少啦。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身体乃借用没法真拥有。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之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是所谓队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队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义务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可疑情况，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2-18222。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3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57美元，卖出4,226.9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堆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爸爸好波，
7: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9: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10: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9: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10: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1: 话你知，
12: 其实印尼菜除了印尼炒饭和沙爹，还有什么代表作呢？
13: 那一定是巴东牛肉啦，它可以说是印尼苏门答腊的国宝级美食，在全球美食排行榜上面经常都是榜上有名的。
12: 牛肉菜式很多地方都有啊，那它又赢在哪里？
13: 关键在于耐性和香料，这道菜不是普通的炖肉，它会用到椰奶加上石栗、南姜、香茅、红葱头等等10多种的香料 用慢火炖煮好几个小时，煮到水分完全蒸发，椰奶变成了丰富的油脂，香料全部锁在牛肉纤维里面。
11: 听起上来是就是很浓郁的，不过肉质会不会变得很干的先？
13: 完全不会啊，炖了这么长时间，牛肉简直是入口即化，一食落口你就会即时感受到它的咸、甜、香、辣完美平衡。
1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4: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5: 二台话你知，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由文创产业发展处赞助的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的绘本创作和生产。
17: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他们在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的发展。
16: 趁今日端午节，还会看看特色种的制法。
1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炎，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炎《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baby, 安稳淡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时间嚟到12:17啊，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如常地有艾力喺度出现嘅。开始今晚节目，先带俾你一份给予你工作、给予你生活一份大大嘅正能量，话俾你知道，一切只要你相信，定必能够揾到一个新嘅出口嘅。许志安全新作品《顺天用》。

一路飞过程当中，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满途荆棘、满途障碍，但愿你都能够飞过去，然之后揾到一片属于你自己美丽嘅风景。先有 Alan 布志伦《经得起变化》，以及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根。
1: 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家都是林中鸟，究竟如何分辨种种是非、种种真与假呢？有些时候你当接触到一个资讯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真的要花很多的心神时间去问一问自己，应不应该相信呢？有哪些点子值得相信呢？反复思考才能够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一连三首作品先有 Mac 林欣彤的林中鸟，Jure 柳应婷金刚不坏，以及 Phil 林奕康全新的创作作品特务战士航 Mad World。

用最嬉笑怒骂方式同你游戏人间一番啊！有尹光哥哥 featuring Billy Choi 带嚟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而之前出现过嘅呢首生日歌嚟噶，庆祝佢哋嘅两岁生日 ，Viva La Vida。

再次由佢亲自填词，佢自己就话：哦，成首歌歌词当中最希望啲 fans 一齐会记住大合唱嘅系最后一句。真系咁中意瞓觉咩？就系、是、我要早瞓。温柔苏雅林 ，I Feel So 第二首个人单曲《原地拖手》，而之前听过嘅 Kev 黄贤派对后派对。

得了佢第二首个人单曲作品，继续喺一首轻飘飘嘅音乐当中展现出佢好靓嘅声线。Elka 郑紫棋 ，Brock 了。紧接喺1点新闻天气之前，带嚟另一把非常有个性嘅靓声，佢系 Karen 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更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到年满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少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北约国家去年6月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一致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8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6，日元系报161.4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39美元，卖出4223.4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 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总会遇埋你，
7: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6: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7: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8: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9: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10: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1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8: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啊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7: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1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计添啊！
18: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澳湾区生活1小时。
19: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2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21: 食早餐。
2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2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3: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一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
4: 音乐说艾力。

嚟緊呢將會喺下個星期三晚嘅音樂說一期一會當中請嚟呢一位高人上嚟同大家分享下佢呢首關於等待嘅新歌作品，佢係1993帶嚟全新作品《呆等》。

一连带嚟两首都系用口琴作为主轴嘅恋曲，先揾嚟有都系同等待有关啦。一天一天等下去，佢系吴奇隆以及刘德华口琴别恋。

一连两首同样都是有关等待的歌曲作品，而且还带来非常强的画面感觉，带来有专奴麦浚龙的《我在切尔诺贝尔等你》，以及刘日英的《我等你》。

一年两首歌，一新一旧的作品，带你一份被取消资格的心痛。先韵利友一位男新人啦，嚟紧亦都会推出佢首张专辑嘅林伟俊《取消追踪》，以及陈小春嘅一首旧作《没那种名》。

带你一份男人嘅心声。男人怎可以，佢系张天赋，而之前听过系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放。

带嚟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作品啦，揾嚟嘅有歌神张学友呢首《寂寞的男人》，亦都唔知道会唔会唱出到你嘅心声啦。可能每日工作劳碌，夜晚嘅时间留俾音乐，希望今晚都能够拣选出一首好歌去陪伴到你。嚟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呢一位乐坛女新人嘅作品。佢明知两个字嘅啫，艾比。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扶助，即是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之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与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据报有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是就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艰难谈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萨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在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2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7.73美元，卖出4228.46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著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2026年6月19日农历嘅五月初五，亦都系端午节。你好，踏入咗一个长周末嘅星期五，心情如何呢？是可能会因为成日嘅雨又下雨又红雨咁样影响咗你嘅心情都未定。不过嚟緊端午节嘅时候，下昼雨会逐渐减少。

为嚟紧下昼骤雨逐渐减少之外，亦都会有阳光嘅出现。嚟紧星期六、星期日都会有阳光，所以嚟紧呢个 weekend 应该都会几开心。开心嘅当然系因为有粽食添啦，所以听日就可以尽情咁食多啲嘅粽啊，咸嘅、甜嘅。或者咸甜一齐嚟都得噶。开始今晚嘅轻谈，始终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

被一啲嘅黑雨影响到，就算系嘅话，雨果系会天清，雨后会有阳光。曾经带俾你雨后阳光，今日有一首非常励志嘅《顺天翁》。开始今日嘅轻谈，正想乜嘢天？佢系许志安。凌晨嘅2:14，室外温度28度，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又到咗一个公众假期，甚至系长周末，所以唔单止系楼上嘅姐姐，你屋企嘅姐姐都会非常开心。嚟自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嚟自林伟俊，取笑最终凌晨2:21。有一个长周末，所以可能有好多嘅活动等你去参与，派对可能其中之一样，甚至系派对后嘅派对，接住有王然嘅全新作品。

Spring Summer 26 SS 26啱啱带俾你嚟自 Charlie XCX。凌晨2:33，之前听嘅有 Madison Beer 嘅 Lover Girl 同埋 Maroon 5 Heroin。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严正生效。相唔相信有无常嘅宇宙啊？而家成日都讲紧一啲 UFO 又或者系外星人到访，可能无常嘅宇宙都系正常嘅。

光哥当然是非常之玩得啦，但嚟紧星期日嘅父亲节，你敢唔敢喺你嘅爸面前唱呢首作品咧？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在父亲面前，可能我哋个个都会变翻一个小朋友。

之前有杜德伟嘅未变过，啱啱带俾你嚟自草蜢嘅宝贝对不起。凌晨2:45，嗰啲一切嘅不羁的风都渐渐渐渐离我哋远去。不过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你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分躺于山边。凌晨2:48，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啊，长夜抱拥，不羁的风。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分。

呢筆機滴滴風將會停，換來嘅係幸福的風。2:49接住有楊宗偉。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昨晚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时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部分与核问题相关。如果条件允许并且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是目前尚未到有关阶段。卡拉斯当地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之前又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基础。但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60日之内继续谈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5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2.43美元，卖出4,213.13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收听每一个晚上都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凌晨两点钟至到清晨六点钟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代班的刘佩龙。刚刚听的有林子祥每一个晚上凌晨的三点十一分进入我们第二小时的轻谈，接着带给你来自那英。

0: 来自陈奕迅 Katrina。 凌晨三点半，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6%，山泥倾泻警告继续生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心水星的朋友都知道，刚才那首作品来自陶喆，现在的小编也有陶喆的普通朋友。

3:40，接住有 Mimi 罗文庄，这一曲送给你。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有苏打绿，小情歌。

听都感觉到嗰种温馨同埋温暖感觉，嚟自孙耀威。永远保。

曾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伦永亮加上张敬轩，从何唱起。凌晨的3:56提提你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在现正生效当中。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来有关淑仪相声情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好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的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5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93美元，卖出4,217.31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初时下周的骤雨是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汕头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究竟是巧合还是注定，是计算还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碰上？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8: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凌晨四点十二分，进入呢个晚上第三小时嘅轻谈线上不二天，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你好，而家三个小时开始，先有王菲邮差。

听佢有杨丞琳过敏。凌晨四点二十分，啱啱带俾你嚟自姜涛嘅《Dear My Friend》，佢愿意成为你嘅朋友。接咗黎明，You are my friend。

0: 我好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疯癫。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1: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就由嗰一次你离开咗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同佢讲我以前从来冇同你讲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耳边。但系风从来都冇停低过，从来都冇。

0: 黎明嘅 You Are My Friend 之后有刘德华情深的一句。凌晨嘅4:32，刚刚听过有周庆哲离开你以后，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1%，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接住有张学友离开以后。

都是离开，不过他多谢你离开，有观音啊，谢谢你离开。凌晨的4:40，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李文，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忘掉就能学你一早摆脱康复期，最决绝还是你，原来电亦冷你，亲昵信物随时能舍弃，
1: 不要滞留在原地。

4:48，听咗呢首合唱作品，嚟自胡鸿钧、吴若希，救救我。原因就系呢、這个身不由己，接住带俾你梁咏琪。

聽過又有鄭秀文嘅默契嘅，迎接五點鐘嘅新聞，帶俾你嚟自譚詠麟，我係迪提新。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約五成工商業用戶每月煤氣費會增加少於320元。煤氣公司表示，一直對調整收費十分謹慎，由於過去兩年營運成本增加，燃氣行業人力成本上升，未來幾年需投入龐大資本投資以維持安全可靠的服務，以及為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地區供氣。預計今年和未來五年的資本投資總額將會達到131億元，經充分考慮客戶承受能力，作出溫和的收費調整。民政事務總署呼籲市民提高警覺，留意偽冒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進行詐騙的行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07.72美元，卖出4208.4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等等等，
5: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6: 湾仔，我们成日要在地盘的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6: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
1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1: 2026年6月19日，农历的5月初五，一个端午节的早上，你好。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代表了一个公众假期的星期五，可能这个早上你不需要特别的早起，又或者就是因为公众假期的关系，安排了密密麻麻的节目，而且雨已经过去。今天都会可能开始的时候有少少的骤雨，但是后来都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出现，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去安排游下龙舟水呢？开始第4小时的轻谈即唱不夜天，有孙燕姿，天黑黑。

孙燕姿嘅天黑黑之后有林忆莲感情不老。5:19刚刚带俾你彭羚美人的小说。

佢许冠杰，浪子心声。清晨5:23，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9%。生理惊醒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0: 份爱。
1: 跟着太极的他，之前有 Beyond 冷雨夜。5:32，提醒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室外温摄氏28度，湿度89%，山泥倾泻局警告现正生效。
2: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今日最高要去到31度，而且风会缓慢咗好多。嚟紧嘅周末期间会系大致天晴，有2成嘅骤雨。

卫兰嘅离家出走之后，由 JW 王浩儿矛盾一生。矛盾嘅可能就是因为很爱很爱你，接住有刘若英。

听着罗文的家变。早上5:48，本港地区今日端午节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继续轻谈整场不夜天。由郑仲基。

嚟自郑中基一首翻唱嘅作品《伤心的小鹦鹉》。5:51。佢哋呢首又喺6:00新闻之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而下次出现喺轻谈精彩不夜天，即系大约系20个钟头之后，再多啲啲，我会继续出现。我系刘佩龙，呢个时候带俾你陈伟娴逝去的诺言。

水，祝你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假日，亦希望你平平安安。我哋二十个小时之后继续系轻谈转转不夜天，再次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陈百强《深爱着你》。

今日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亦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日子，吃多些粽或者尝试游下龙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之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曼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之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之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的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之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是精准扶助这一种的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扶助，即是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9美元，卖出42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唔好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要留意嘅就系山泥倾泻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咁啊，睇翻日期，今日2026年嘅6月19日，星期五，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初5，今日亦都系公众假期端午节，咁啊，希望大家端午节快乐啦！咁啊，喺香港电台嘅频道入边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早上嘅时间一样翻到嚟就位啦，咁啊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生活都有好多唔同嘅节奏，只要你记住，焦虑是活在未来，遗憾是活在过去。我哋只要做好眼前嘅事情啊，专注当下，我哋就可以生活得更加理想。喺你身边同你一齐努力嘅朋友，可唔可以同你一样互相明白，有共同嘅信念，做到最好呢？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1，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音乐静落嚟。然后互相彼此了解和明白。

0: 听住呢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都同各位听众再望一望最新嘅天气概况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咁但系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系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注意啦，早上嘅时间都会见到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天早上杰杰报纸晨光 Coffee Time。見到有不少的報章都見到講述香港競爭力了，香港的競爭力又再上升了，繼續就保持著一個非常好的位置。今日透過國家155規劃提出，香港就需要就是鞏固、提升和建設10個的中心，兩個樞紐、一個生態圈、一個都會區和一個高地。特区政府就是首份5年规划，亦都已经就是在今个星期就展开咨询，延续就是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的大方向。最新亦都见得到在 IMD 的2026年报再次传来香港竞争力的喜讯，当中就是就70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估的，由新加坡勇夺首位，香港紧随其后，两者亦都是在去年较去年上升一位的，而上年第一的瑞士今年就跌到落去第三位，作为就是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竞争力打入全球第10，而中国内地则上升四位至到全球第12。在竞争力排名的四大因素入面，香港就在政府效率列为全球第2，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建设以及经济表现分别位列全球第8和第11的。多个竞争力的一些因素方面，见到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第1，金融排名第2，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就排第3，公共财政和基本建设基本基础建设就排名全球第4位的。有这么好的排名，就是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安居乐业了。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一分啦。有个好嘅地方，我哋就可以有个好嘅童年啊！蔡国权嘅歌曲《出面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继续生效。

0: 7:35，一首嘅作品啦，掌声响起。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除了可以欣赏一下龙舟的竞技之外，游下龙舟水，都可以去下游泳池嘅，因为过几日天气就会去到酷热噶啦。如果喺香港要揾一啲出色嘅或者好玩嘅游泳池嘅话，康文署都有好多嘅，例如大埔游泳池有全港最多嘅垂滑梯有六条，马鞍山嘅游泳池有全港最高最刺激嘅垂滑梯有九米，天水围游泳池有超新鲜嘅眼前一刻嘅滑梯，仲有将军澳泳池啦，最多花样，因为佢有大水桶、滑梯加埋射水添。另外仲唔好忘记釜山道游泳池有最多嘅设施，包括海盗船、组合架同埋喷泉等等啊。不过每一次去到游玩嘅时候，都要先留意一下到底天气嘅情况系点样，会唔会真系有落出雨嚟呢？又会唔会有雾或者有风呢？6:30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旧作品。

喺端午节嘅假期入边，特别好似呢首歌曲一样，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搵嚟梁雅玲嘅《像雾像雨又像风》。时间好快就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啦。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已经喺度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定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到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说，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同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华社报道，日本近期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并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自民党上星期召开总务会，通过计划提交政府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除了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亦都强调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应对所谓有事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一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喺直播室入面有 Yana 嘅加入，大家早晨啦。同一时间咧，亦都有6:00已经喺度嘅小白啊，小白早晨。
2: 早晨 ，Yana。
1: 嗱，想同你讲声端午节快乐先啦。
2: 系端午节快乐，食咗粽未啊？今年？
1: 食咗，上个星期已经食咗啦。
2: 系嘛？
1: 系啊，食咗碱水粽。
2: 碱水粽。
1: 因为上一次咧，仲未食啊，因为去咗个旅行啊。
2: 哦。
1: 所以咧。陣間咧端午節嘅話題，我諗我哋都會講好多啦。但我好急不及待想同你分享我呢一個旅程啊！啱啱琴晚咧就夜機翻到嚟啦，我覺得係令到我嘅身體咧真係放咗一個假。雖然我係借工作嘅名義過去嘅，但係都順便玩咗兩日半啦。咁啊去咗巴厘島啦，一個陽光海灘嘅地方。真係好舒適啊！你有冇去過巴厘島？
2: 我有去過巴厘嘅，係啦。咁以前細個同屋企人去嘅嗰次去巴厘島，
1: 幾好喎！其實都好啱一家大細去。
2: 我諗巴厘同而家以前都差好遠㗎啦。
1: 哦，係啊，因為我上一次去咧係都6年前啦，同埋我上一次去得3日2夜，都係好短嘅。而我嘅印象咧係冇今次咁好，因為我揀錯咗個時間去啊。我上一次咧係諗住過去倒數啦，跨年倒數，所以係12月29日。左右度啦，咁又顺便咧就喺度假村入面睇烟花啊、倒数啊，点知咧原来12月咧系雨季嚟噶，系疯狂落雨，即系3日咧有2日啦。都是落緊雨，即係佢一落咧就係好大雨咁，好似熱帶雨林咁樣。跟住我就覺得，係個天氣好似好濕咁啦，又好大雨啦。但係今次去咧咁啱咧，6月份咧，原來就係佢好適合旅遊嘅地方咯，好乾爽，仲要陽光非常好，咁我就心情咧亦都好舒適啦。
2: 個海都好靚啊！
1: 係啊，我真係好中意嚟到呢個地方啦，即係去完今次之後，所以我已經 plan 咗9月份咧。我又會再去多一次。
2: 哦，係咩？我上次去嘅時候咧，就可能我幾月我都唔記得咗啦。但我感覺咧就冇你今次咁好。
1: 哦，
2: 係啦，未必落雨嘅，咁但係我就發覺點解可能當地因為真係好耐啦，我估計都應該有20年啦。
1: 哇！
2: 係啊，
1: 咁真係爭好遠，
2: 差好遠啊！所以我
1: 通常3年已經變一變㗎啦嘛。
2: 係啦，
1: 呢啲重要旅遊熱點。
2: 聽完你講之後咧，我都想去睇下，因為上一次我去巴厘嘅時候，既然都咁多年前啦，我其實我係冇見到，我有去海灘，去幾個唔同海灘。但係幾個唔同海灘咧，啲水都係混濁嘅。
1: 嚇、竟然
2: 係啊！
1: 哦，
2: 即係唔係我想象之中嗰啲玻璃水，一去到嘅時候，哇！見到啲魚啊，可以好清楚喺我只腳嗰度遊過啊，咁樣。
1: 唔知係咪因為落完雨咧，關唔關事咧？
2: 可能係啊，可能我冇問到我去巴厘島之前嗰個天氣係點樣啦。但係我見到嘅就係咁樣。
1: 我睇到 OK 喎，
2: 係嘛？
1: 所以我淨係去咗一次，我去金巴蘭嗰邊嘅。
2: 佢有冇真係玻璃水嗰啲咁樣㗎？
1: 我覺得係清澈咯，叫做即係又唔可以好似馬爾代夫咧，
2: 一
1: 個藍色嘅啲魚一條條都見到，就冇嘅。但係都係清澈。乾淨嘅，但是我大部分時間咧，當然都是留在度假屋入面啦，真係真正嘅休息。然後我就發現以前細個咧，我會唔知道你會唔會同我一樣係編疏嘅行程啦，都會編得好密嘅。尤其係
2: 細個會啊，
1: 係啦，因為我覺得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2: 而家每一天最主要嘅只係做3件事，
1: 係咩事？
2: 就係早餐、午餐同晚餐，
1: 仲有瞓覺，4件事啊，咁加埋，係啊，講得好啱啊。就以前咧就覺得旅行我一定要搏到盡啦。所有嘅打卡點呢
2: 要去曬，
1: 係啦，
2: 唔好嘥，唔好蝕咁樣。
1: 人哋去過我都要去過，咁啊傾起偈上嚟啊，即係話你有冇去過呢個點啊？我有啊，我有啊，有影到相添啊！但係依家咧，我反而覺得咧，真正嘅旅行咧，係俾你嘅身體咧放鬆落嚟嘅，而我就真係做到，因為我就出到去咧，望到呢個陽光啦。海灘啦、藍天啦，我個心咧已經好舒服，多咗時間咧同自己對話，或者放低咗部手機，就真係休息。一起身食個自助餐早餐先啦，食完之後咧睇陣書，眼瞓咯，即刻瞓下。瞓完之後咧起身咧，一開窗簾咧見到泳池咧啲人喺度浸緊水啦，有心喐喐又落去浸下水，可能都熱熱地啦，日頭嘅時候。浸完水之後咧，又食 lunch 咯，就係頭先你講嗰4件事，
2: 係啊，
1: 所以好舒適、好寫意啊。有啲時候我哋去旅行啦，就覺得我哋要做多啲嘢，但係原來真正嘅旅行咧，睇你想要啲乜嘢模式啦。如果你想休息嘅話咧，我覺得編排一個咁樣咧， 即真係等你個身體呢想做乜就做乜，
2: 係
1: 漫無目的嘅旅行呢。
2: 如果係網紅去旅行呢，你睇到佢好好舒服嘅呢個位，其實佢都攞完腮佢都要走㗎喇。
1: 都即刻要玩下。我之前都有做過下塔旅行 vlog 啦，我覺得好辛苦喎、
2: 啊。我都覺得係啊，我都有拍過，都有做過，我都覺得係好辛苦嘅、
1: 啊。所以我依家係放低咗啦，我直情妝都唔化，所以你見到我冇乜點樣 po 相，就係因為我真係唔想再影咁多相，又要去一個點度影下相，跟住、啊、又要化下妝，化妝嘥時間。
2: 其實又唔係好大效果，老實講佢，即係放我嚟講。
1: 咩效果先？
2: 即係喺網絡上邊啊！
1: 哦，係啊，哦，都係嘅。最緊要 enjoy 自己咯嚇。咁、所以咧，大家下次去旅行啦，都可以試下 Yana 呢一種放慢式漫無目的嘅旅行。咁啊，最緊要咧係你眼睛啦，都一齊去旅行啦。

0: 黎明的眼睛想旅行，
1: 晨光百科。
0: 好啦，首先问一下小白先，你通常咧几耐剪一次指甲噶？
2: 指甲啊，我又冇定嘅、嗯，就通常见到佢长开始又会拮到自己咧，就会剪咯。
0: 点、啊、样拮到自己啊？即系拎嘢嘅时候，
2: 拎住个拳头咁啊，拮到自己我就会剪噶啦。
0: 哦，我就成日都拮到自己嘅，唔、啊、知女仔咧指甲
2: 惯咗噶嘛系嘛？
0: 我又冇乜啲诶觉得拮到好痛啊，
2: 你
0: 系会
2: 留指甲留长啲嗰啲噶？
0: 睇情况，因为你知女仔有时候贪靓咧会 gel 甲噶嘛。咁、啊、如果我你见我依家冇 gel 啦，就需要剪多啲嘅。咁、啊、我大概咧如果有 gel 甲咧，就一个月去整一次。唔 gel 嘅时候咧，就可能两个星期剪一次咯。
2: 哦，我就冇怀疑，因为我都成日做家务，即系成日洗呢样洗嗰样，其实啲指甲会生得快啲。
0: 哦，我以为你话会磨到啲碗。
2: 唔系啊，唔系啊，会生得快啲。以前咧就个厨房噶嘛，即系细个嘅时候，咁嗰阵时咧就基本上日日不断去到洗嘢嘅。
0: 哦，你好乖啊！
2: 跟住咧就只手咧系长期啲指甲生得好快。
0: 哦，
2: 咁、所以就又惯咗咯。
0: 哦，依家慢咗。
2: 而家慢
0: 洗少咗，
2: 而家都系生得好快
0: 、哦。所以都有勤力洗碗嘅。
2: 我都中意自己，唔系净系洗碗嘅，譬如洗菜啊、洗材料啊、洗地拖地啊，呢个都中意自己做。
0: 啱啊，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爸爸，
2: 我
0: 中意干净。
2: 我中意干净。
0: 咁无啦啦问你指甲咧，因为我发现咧。哦，通常出去旅行之前，我就會剪一剪指甲啦、嗯。但系我发现，因为脚甲咧，好似冇乜点样喐过佢啊、
2: 嗯，
0: 即系好少会谂起要剪脚甲、啊，除非真系顶佢唔顺啦。尤其系打波嘅时候啦，着啲波鞋咧，顶住脚咧，我就系时候剪啦、
2: 啊。
0: 但系咧，系真系个速要剪嘅时间咧，比起个手指甲咧系少好多嘅，个频密嘅次数真系少好多嘅。点、解会咁咧？咁我晨光百科同大家解释下少少啦。但系原来谂翻咧，所有嘢咧都。合情理嘅喎，咁首先咧，原來手指甲生長嘅速度咧，即大概係腳趾甲嘅兩到三倍啊，咁、所以我哋真係剪少啲啦。而手指甲咧，大概長 0.1 毫米咧，就一個月大概咧就長3到4毫米啦、每日會長 0.1 毫米。咁如果腳趾甲咧就每日長 0.03 至到 0.05 毫米，一個月咧大概咧1到 1.5 毫米，都係好少啦，毫米講緊。咁、究竟點解會影響佢哋生長嘅速度咧？第一就係血液循環啊，同你講嘅頭先啦，洗得菜多咧。或者咧做得家務多咧都有關事嘅、首先血液循環咧，因為我哋嘅身體需要養分啦，每一個器官都係，包括指甲都要嘅。咁我哋嘅養分點樣傳輸啊？就係靠
2: 血液
0: 啦，冇錯。咁、血液咧，因為我哋嘅手指咧同心臟咧距離比較近少少，咁、所以輸送血液嘅速度咧，當然咧係快過我哋嘅腳趾啦，因為腳趾要跑你嘅肚啦、大髀啦、小腿啦，再去到腳趾公，咁所以佢行嘅速度慢啲，咁養分輸送咧就會慢啲，生長速度咧又再慢少少啦。咁第二個啦，就係使用嘅頻率啊。咁、究竟點樣洗菜啊、做家務啊、掂得多、會令到我哋咧會生得快啲咧？咁、原因就係咧，因為你用得多。咁你觸感咧，係咁掂唔同嘅嘢啦，係會造成一啲嘅刺激同埋壓力嘅。而一啲嘅壓力咧，就話俾身體知啊，我要多啲養分啊。咁所以咧，就要再吸收多啲嘅養分。咁、又係咧，關你嘅血液事啦，泵多啲血俾你啦，泵多啲養分啦，咁啊生多快啲。咁另外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頭先你咪話咧，即係有時候做得多嘢咧，個指甲嘅速度生得快啲咧、我哋手指入面邊個係最長嘅手指啊？
2: 中指。
0: 係啦，中指。咁所以中指呢原来呢比其他嘅手指呢生长嘅速度又会再快多少少。
2: 係咩
0: 係因为佢掂嘅嘢呢可能首先呢我掂一掂张台呢佢掂首先。
2: 不过可能嗰啲细微嘅差异就我哋未必咁重要。係啦。
0: 冇错。咁但係有一个差异我觉得我睇到嘅就係右手啦係我哋嘅係我嘅惯用手啦。我唔知道你嘅惯用手系边个。
2: 都係右手。
0: 係啦。咁如果你嘅惯用手嘅手指呢用得多呢个指甲长度呢又系会比起左手呢平均咁讲啦又系会长翻多啲啲嘅，所以我觉得系嘅，我就咁望咧，我个右边嘅手指甲咧系全部都系长过左手边噶，少少咯，你有冇啊？
2: 又唔係好覺
0: 係啊，咁可能呢因為你好平均係咁樣我呢就由呢一個情況即係一睇咦又係真係喎尤其是中指呢成日都發現要剪囉咁原來真係有呢一個嘅科學嘅根據嘅都幾有趣呀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指甲嘅長度啦咁但係最緊要呢都係要定期剪指甲啦保持我哋嘅衛生嘅情況啦 咁话今日端午节啦，睇下大家咧会唔会食多啲粽，或者啦趁住公众假期约定同屋企人出去饮下茶，或者顺便啦系同佢哋倾下偈，分享下心事啦。

0: 王菲嘅约定，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子浩 Sunny Sir 上到上嚟嘅。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今朝有啲早，
2: 系，
3: 所以身体特别好啊。
2: 好嘢，好嘢，好嘢。成样成样成样成样，
3: 咁我坐喺你前面，你睇唔睇到啊？
2: 完全睇得到，真系好嘅，唔够你嚟，真系你脑筋喺任何时间都系可以灵活咁样高速运转，真系。
3: 本来我冇咁叻嘅，
2: 有啲咁嘅事，
3: 系啊，跟得小白多咧，我突然间个脑开窍啊！
2: 因为呢排咧喺个即系点解有阵时个人都会晕晕沌沌咧？
3: 系
2: 你行山啊嘅时候，
3: 湿啊会咁样啦，冇错。
2: 一系咧就晒到傻，
3: 系、哦；
2: 一系咧就揼到懵。
3: 冇錯，
2: 咁所以就要繼續邀請阿新年 Sir 就同我哋講下一啲嘅叫做喺行山嘅時候對我哋安全嘅一啲嘅工具，特別係突如其來嘅
3: 驟雨、
2: 驟雨或者突如其來嘅暴曬，咁、我哋點樣處理好呢？嗱，我記得上次我哋講過咧，就係如果鞋嘅話咧，就笠個袋，無細管狀態就可以令到啲雨水就可以盡量唔好射入個鞋入邊。
3: 係嗰、個唔係袋。是个裤筒，
2: 裤筒
3: 我知道你考我嘅，即系睇我记唔记得系咪？
2: 系啊，
3: 好嘢，好嘢，好嘢。
2: 所以咧，今次咧就想问下，如果我射咗入去只鞋入边，
3: 系
2: 我见过坊间有防水物，
3: 系
2: 都密啦，
3: 系
2: 又防水啦，咁系咪好焗？定还是又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嘅，好似口罩原理一样咧？
3: 同口罩原理一样，
2: 哦，
3: 佢都系啲物咧，中间有阵防水薄膜料，因为个技术而家好普及啊，
2: 嗯。
3: 好多牌子咧都會自己做到嗰啲嘅防水薄膜，
2: 係
3: 就唔一定要買啲好大牌子嗰啲咁嘅。其實好多牌子都已經有自己廠商研究嘅防水薄膜料。
2: 嗯，
3: 咁當然啦，個透氣度咧就因品牌而異啦，就會有啲出出入入嘅。
2: 係，
3: 但係對於我覺得嚟講咧，其實分別不大。
2: 嗯，
3: 我由幾百蚊一對去到百幾蚊一對嚇，即係網上團購嘅我都有試過。咁我發覺咧嗰個分別真係唔大，
2: 即係唔係話一定好貴嘅，或者最貴嘅就叫做好。
3: 冇錯，
2: 平有平用，貴有貴用，
3: 係
2: 係咪可以咁樣
3: 理解？如果我咁講，我能力有限嘅，咁我冇理由買幾百蚊一對噶
2: 嚇，物啫喎，講緊
3: 係啊，咁都幾百蚊對，咁但係我就覺得我由闊到窄嘅，即係由貴到平，我都試過，
2: 嗯，
3: 功效都真係差唔多。
2: 哇！你特登為咗晨光嘅聽眾，就由幾百蚊試到即係平都有咧，就好
3: 誇張咗少少。即系唔好当我哋啲听众系傻猪先得噶，你点会信呢啲啊？
2: 我谂住俾顶高啲嘅冇你大啊嘛。
3: 咁更高嘅就系我为咗大家将来。

0: 嘅準備測試。
1: 咁啊啱嘅，咁啱嘅，咁啱嘅。
0: 咁啱成功用得著我嘅，我好榮幸啊！
1: 謙虛謙虛謙虛。
0: 其實我都係因為試啊，我哋成日都會出去誒，唔會因為落雨我而唔去開工噶嘛。
1: 嗯。
0: 因為可能個所有策劃好多嘢都做好曬，冇得改。
1: 嗯。
0: 咁啊，翻轉頭講翻先，我哋就誒對防水物咧，我覺得係值得擺一對喺個背囊裏邊。
1: 係。
0: 咁另外就係啲防水袋好緊要。
1: 嗯。
0: 咁我平時咧就會將一件後備衫、一對防水物。咁咧，我就會擺落去嗰個防水袋裏邊。
1: 嗯。
0: 咁基本上個個背囊都擺一袋嘅啦。
1: 嗯。
0: 即係翹起手咧，拎個 A 背囊出去咧，就一定會有嗰樣嘢噶啦。
1: 係。
0: 咁點解咁做咧？就係、譬如我濕曬個身，我上公共交通工具之前，去個洗手間或者揾地方換咗件濕衫先。
1: 嗯。
0: 因為上巴士好多冷氣啊。
1: 係。會凍啦。
0: 係啦，會凍啊。咁你成真係爭好遠嘅喎，換翻件乾嘅衫咧就好遠。咁、條褲冇辦法啦，你好難下下換到噶嘛。咁我哋對襪。我就試過係即係喺個即係廁所洗手間度換咗對襪先，
1: 嗯，
0: 再著翻對濕嘅鞋咧，係完全唔影響個感覺乾爽嘅。
1: 哦，所以呢個就係嗰啲叫做防水襪嘅用處，係
0: 可
1: 以令到我哋，因為我都好大迷思嘅。如果我著咗對乾嘅襪，但係我嗰對鞋本身又係濕嘅，
0: 兩嘢就
1: 濕其實係啦，其實照到你一垂垂入，其實隻襪都濕曬啦。
0: 坊間有啲小技巧嘅，
1: 嚇、
0: 膠袋得唔得啊？
1: 膠袋係笠住只腳先啊，
0: 係啦，首先咧我哋成日笠著咗對襪。
1: 哦，著對襪先，
0: 乾嘅襪嚇，然後就笠到膠袋，再放翻落個鞋裏邊，
1: 然後就只腳就連埋個膠袋就錘入佢去個鞋裡。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哦，我又冇諗過呢招喎。
0: 係咁，呢啲有啲老師傅以前即係冇科技冇咁先進，
1: 即係你咯，
0: 即係冇咁多。唔係，我個年代就已經有防水襪。
1: 你咪老師傅咯。
0: 我最近講個笑話你聽，我教班嘅時候咧，我就同啲學仔講。我千禧年咧就開始係學攀冰啦咁，跟住個同學舉手，我都未出世，跟住哇真係有啲感覺啊，即係啊歲月如梭。誒翻轉頭講翻先啦，其實嗰啲膠袋方法咧係咪唔 work 咧 ？work 嘅，
1: 嗯，
0: 只不過我係唔係繼續行山啦，我可能翻屋企嘅期間，我唔想再濕住對鞋啦，
1: 嗯，
0: 因為噏住腳咧，即係香港腳又好，只腳會發白又好，都唔係幾舒服，
1: 嗯。
0: 咁但係有個唔好處咧，就會晾啊，裏邊好滑好跣啊。
1: 係。
0: 咁我就唔係好建議你，譬如我嚟緊攀爬，我仲繼續行噶嘛。
1: 嚇！
0: 我未完嘅時候咧，咁就盡量唔好咁樣做。
1: 嚇！
0: 嚇！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寧願收緊對鞋帶，咁你對鞋同即對襪裏邊有摩擦，
1: 嗯，
0: 總好過你加個膠袋晾下晾下裏邊咧有啲危機嘅。
1: 哦，係啊，
0: 會跣嘅。
1: 因為咧膠袋就跣啦。
0: 係啦，
1: 你話我哋唔單止淨係行山，如果你甚至攀石嘅話，佢直個只腳就直真係喺只鞋嗰度垂走咯。
0: 可能有少少兩步要爬一爬。係咯
1: 係咯係咯，
0: 又唔好話真係好爬得好誇張嘅咁。咁嗰啲地方咧，你就會裏邊晾嚟晾去。咁當然啦，呢個就個人喜好啦。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個心理設定好緊要。係。嗱，點樣設定咧？就係我假設我明知我有乾嘅衫，
1: 嗯，
0: 啊，我陣間去到市區咧，我就可以翻件乾嘅衫啦。
1: 哇，係。
0: 跟住你嗰個即係我有個 backup，
1: 直頭個心態就係我呢件我有佢濕
0: 咯。緊要，咁我咪勇闖試埋佢，捱完之後咧，我就會有個熱食，
1: 就可以一路喺個山嗰度跑緊嘅時候，一路就覺得自己個 body 好勁，
0: 係啦，好勁咁樣，係
1: 啦，係係。
0: 即係其實呢個俾自己一個後著，
1: 嗯，
0: 咁你當你準備好咗之後咧，其實你玩上嚟就開心好多，
1: 嗯。
0: 但我當然環境我哋改變唔到啦，唯有改變自己嘅行徑啦。
1: 啊，哇！你呢一個呢句都好。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曼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去瑞士，具体时间待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根据谅解备忘录，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话，欧盟27国好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嘅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呢一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嘅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系所谓怼尾嘅人士，提供有针对性嘅综合支援。陈国基话，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嘅人士，正系面对唔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同关怀需要，所以扶贫委员会喺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身住户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爸爸好棒！
10: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二台话 尼斯。
12: 其实印尼菜除了印尼炒饭和沙爹，还有什么代表作呢？
13: 咁一定係巴東牛肉啦，佢可以話係印尼蘇門答臘嘅國寶級美食，喺全球美食排行榜上面呢，經常都係榜上有名㗎。
12: 牛肉菜式好多地方都有啊，咁佢又贏喺邊度先？
13: 關鍵在於耐性同埋香料，呢道菜唔係普通嘅燉肉，佢會用到椰奶加上石栗、南姜、香茅、紅葱頭等等十幾種嘅香料，用慢火燉煮好幾個小時，煮到水分完全蒸發，椰奶呢變成了豐富的油脂，香料全部鎖在牛肉纖維裡面。
12: 聽起上來是就是很濃郁的，不過肉質會不會變得很乾的先？
13: 完全不會啊，燉了這麼長時間，牛肉呢簡直是入口即化，一吃落口你就會即時感受到它的鹹、甜、香、辣完美平衡。
1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4: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5: 二台话你知。
16: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17: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16: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17: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16: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9: 由文创产业发展处赞助的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的绘本创作和生产。
20: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他们在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的发展。
19: 趁今日端午节，还会看看特色种的制法。
1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云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端午节快乐。早上嘅7:10啱啱10分啊，咁可以同各位听众呢就讲声早晨。
0: 早晨。
4: 收听緊嘅呢就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喺度啦。
0: 有人喺度。
4: 冇错，今日朝头早咁先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交通组呢嘅同事呢就公众假期。咁稍微先休息一下先嘅。咁所以早上嘅交通天文台呢就未有有佢哋住嘅，但系如果交通消息当然系重要啦。咁我哋都会喺翻稍后嘅时间啦，11:00开始咧，咁啊喺搭正搭半嘅时间咧，就会有翻咧就系交通消息噶啦。不过早上嘅交通天文台咧，暂时咧就净系得翻小白啦，同埋 Yana， 冇错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咁啊亦都就系一片绿油油。咩叫绿油油啊？即系打开我哋嘅地图，
0: 顺畅。
4: 全部都是順暢，是啦，咁只是見到在紅隧附近啦，有少少的車龍，咁都是因為始終都有人出入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咁除了呢一個嘅地圖顯示啦，一切咧都叫做 OK 之外咧，咁當然啊，亦都咧就要留意埋咧就係政府方面嘅消息啦。咁端午節嘅時間啦，運輸署預計端午節前後，即係6月19日至到21日，咁可能會出現大量跨境人士同埋車輛經過陸路口岸咧，就往來香港同埋內地啊嚇，咁啊去啦，咁啊所以咧都會見到可能去埋澳門啊咁嘅情況，咁啊所以咧就呼籲跨境嘅人士咧就應該及早妥善我哋嘅計劃同埋行程嘅，預留充裕嘅時間啦，咁啊盡量避免咧就係繁忙嘅時間，不避免繁忙時間咧有陣時都要啲智慧，點解咧？當你諗住好多人過關嗰個鐘數，我就諗住我避開佢啦，夜晚應該好多人過關，等我晏晝4:00-5:00少人啲嘅時候過關先。點知大部分人都係咁諗喎，於是乎下晝4:00-5:00嘅時候，
0: 全部一齊塞喺4:00-5:00，
4: 係啦，全部塞咗喺4:00-5:00嗰度。
0: 我都有同你同樣諗法，我就諗咧，譬如你星期六日翻嚟玩啦，咁星期日咧我就唔想食完飯之後過關，咁大家都係唔諗住食埋餐晚餐先翻屋企噶嘛，咁避開食飯之前啦，我會早啲食嘅，5:00就食晚飯，
4: 係啦係啦，
0: 食完咧7:00過關。點知都係咁多人，
4: 係啦，
0: 大家都係同樣諗，
4: 係啦，就是、可能即係大家都係同樣嘅諗法啊，咁所以就
0: 不約而同啊，我哋約定咗真係，
4: 唯有再早啲咯，或者每一次咧都即係利用程式啊，香港出行易嘅程式啦，其實係可以查閲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入境地方啦，或者入境客車嘅通關嘅交通快拍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各個陸路口岸嘅呢個交通快拍，咁你起碼由一個真實嘅相片知道哇佢而家多唔多人大概要排幾耐咁樣，咁仲有好多措施呢都可以喺唔同 apps 嗰度呢睇得到嘅，咁我哋香港當然有好多唔同 apps 睇到啦，如果內地方面都有啲小程序係可以睇得到，咁到底嗰個嘅情況係點嘅，因為都預計今日都開始人多，因為始終都係叫做有
0: 係啊連住喎，仲要
4: 三日喎，咁如果你話諗住去北上或者去珠海嗰邊玩3日2夜嘅，其實都可能朝頭早都已經出發㗎啦，
0: 應該差唔多
4: 喎，聽住晨光交通天文台，
0: 點知早啲大家又不約而
4: 大家又諗住一齊早啲，
0: 咁啱
4: 又係塞咁，係啦，所以咧要睇翻嗰啲嘅快拍噶，咁啊知道各個陸路口岸嗰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咁啊應該會 OK 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啦，咁啊都冇乜特別大嘅交通安排噶啦，咁啊都係端午節嘅一啲叫做跨境嘅安排，或者港鐵方面亦都宣布啦，東鐵線喺端午節期間，即係6月18日嘅尋日都開始噶啦，至到21日，咁啊亦都咧會。部分時段加強翻嗰個東鐵線嗰個嘅行車班次啊，咁希望即係疏導下啲人流啦，咁令到大家即係可以舒服啲啦。好啦，咁交通就講完啦。天氣方面咧，咁尋日咧就落得相當之大雨啦，咁曾經兩次咧就發出呢一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0: 係啊，雖然我唔喺香港嗰度，
4: 係啊，
0: 但啲消息都見到，哇，邊度水浸，
4: 好大雨啊，
0: 車又喺雨中咁樣咯。
4: 係啊，咁譬如我有屋企有小朋友嘅，咁亦都喺。叫暴雨期間都要諗下佢哋放學 接送嘅問題啦。咁原本有啲活動嘅，或者學校以外幫佢報咗一啲嘅班嘅，
0: 興趣班嗰啲。
4: 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啲係補習啦，
0: 補習可能都係興趣嘅一種。
4: 有啲咁嘅事，
0: 好正面嘅。
4: 有啲朋友都真係係興趣嘅一種，即係佢視呢個得到分數為佢嘅興趣同埋得到快感。咁佢就需要補習啦，
0: 學習是快樂的一種。
4: 係啦，咁就補習咧就係呢一個進步嘅泉源啦咁樣。咁所以補習啊，或者係其他嗰啲球類活動咧，露天嗰啲咧都要取消。
0: 係
4: 啊，嚇咁啊乖乖地就喺屋企咁樣咯，留屋企。
0: 有大風喎。
4: 冇錯，留喺安全嘅地方好重要嘅。咁所以呢啲咧都要大家多加留意啦。咁如果你話落咗兩次黑雨，咁我見到網上面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去到係咁讚啊，佢哋讚咩咧嗱？先睇下報章咧，亦都引述翻咧，尋日咧落雨嘅期間嚇，因為尋日截至到晚上十一點，先後兩次發出呢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咁啊，見到新界西部同埋北部嘅降雨量都超過160毫米，其實好誇張嚇。咁大家網上面都會見到唔少嘅片段啦。元朗啊，譬如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嶺一帶咧，都真係相當之犀利。咁亦都見到，譬如喺有過關，譬如香園圍嗰度嗰啲隧道咧，咁啊啲市民都要喺即係涉水而過，拎住啲行李咁樣就過啦咁樣，咁都係辛苦嘅。咁啊見到有車亦都困咗喺個水入邊啦咁樣，咁所以尋日咧嗰個龍吸水啊。呢個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咧，佢冇處嘅，咁啊都好努力咧，周圍咧就吸曬水。
0: 哇！辛苦佢哋真
4: 係。係啊，好彩龍吸水都係用電嘅啫，嚇咁啊撳個掣，佢就可以好快脆咧就清理咗咧就係路面上面嘅呢個積水啊。
0: 哦。
4: 係啊，咁尋日基本上由朝頭早五點幾去到夜晚嘅九點幾咧，都係黃雨紅雨黑雨，黃雨紅雨黑雨咁樣去到即係梅花間出咁出現啦。咁今日嘅情況咧就應該會好少少啦。今日就咁睇嗰個情況就應該會好啲嘅。咁所以有啲朋友網民啦，佢哋都話到，如果有天文台個 app 嘅話咧，咁真係可以多加善用啦。
0: 時刻留意住個天氣狀況。
4: 係啦，除咗因為佢有啲 push 出嚟話俾大家知之外啦，咁啊，尋日落雨嘅地方頭先都講咗，就集中咗喺新界嘅西北部啦。咁你變咗其他地方，可能有啲朋友真係未必感覺得到，係咪真係咁大雨啊？我都係網上面先睇到咁樣，所以咧就要睇翻佢嗰個降雨嘅地方。咁點樣可以睇到嗰個降雨地方咧？
0: 望下先。
4: 係啦，有啲朋友咧就係咁讚天文台嗰個雷達圖。就當咗係嗰個防雨神器
0: 呢、這個
4: 坦白講係咪係啦冇錯、哦、其實我都係嘅我都係用天文台唔同嘅雷達圖呢去到揾到得到嗰個嘅降雨嘅區域同埋大概嗰個時間其實我都唔係第一次講㗎啦咁尋日都成功就係因為呢、這、一個降雨圖啦咁成功呢就避開咗一啲好大雨嘅時間嘅咁大雨嘅時間就即刻匿返喺室內所以呢就要活用呢一個真係降雨圖。
0: 犀利喎呢個真係。
4: 好有用啊。
0: 睇先。
4: 係啦佢雷達呢佢都分咗幾種嘅。有啲係睇嗰個降雨啦有啲會睇埋閃電嘅。咁喺睇閃電嗰個圖亦都可以知道呢你附近嘅區域有冇閃電啦、或者嗰、那個黑雨嘅地方或者雷雨嘅一帶到底喺邊一個位置咁令到你可以即係閃避得好啲啦。咁呢啲即係大家都可以呢就多加留意啦。今日更加有好多譬如遊龍舟水啦又有端午節好多嘅龍舟競賽啦咁、都可以呢市民用返活用呢個天文台嘅 apps 啦咁第一手呢就知道佢到底嗰個情況會係變到幾多。
0: 犀利喎我第一次開嚟睇原來都真係好多資訊喎。
4: 係啊係啊。
0: 邊可以揀返地區天氣咁就揀返自己想睇嘅區、就可以見到陣風雨量、定點降雨閃電預報。
4: 係啦、我都喺嗰個天文台嘅 app 嘅預報及警告服務嘅一個定點降雨及閃電預報嗰度咧，呢、這個就唔係網民所講嗰個雷達圖嚟嘅，呢、這個咧係一個預報圖嚟嘅，咁入邊都會清楚顯示咧喺香港附近一帶嘅嗰、個降雨嘅區域，佢哋嗰個雨量嘅流動啊，到底大概會係點樣嘅，咁、所以相當之有用啊！咁大家今日咧。如果或者禮拜六日啦要出行嘅話都可以多加留意善用呢啲嘅 app 啦吓、好咁時間嚟到早上嘅7:19咁同各位聽眾睇睇最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啦大致多雲嘅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咁用 app 去到避開佢啦吓咁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㗎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偏 偏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咁但系仍然都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周初日间系酷热噶，咁啊而家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山泥倾泻警告早上嘅时间咧都系喺度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即系行过啲山坡嘅时候咧都要多加注意啦吓。咁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就见到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系酷热嘅天气嚟嘅，咁啊星期六日咧都会慢慢由雨水咧就变成呢一个太阳伯伯咧，就即系佢都停咗工咁耐啦，
0: 系时候同大家见翻面。
4: 系啊，系时候出嚟帮下手，我哋晒翻嗰啲被啊，晒翻呢样嗰样啦吓。
0: 系啊，啲衫。
4: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啊。
1: 晨光大学。
4: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啦，继续邀请到咧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4: 佳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著作嘅，咁啊著作咧有阵时即系我翻开嚟望嘅时候咧，都发现有啲喂我哋有唔少咧，原来都仲未喺我哋节目嗰度讲嘅，咁啊即系要等阿佳哥慷慨解囊啦，即系同我哋嘅听众又分享一下。我揭下揭下书嘅时候咧，有一个写住咧就叫做《胡法王公祠》。啊！呢、這个名咧，好坦白讲，我唔睇你嘅大作啦，我真系冇留意过，即系我冇见过呢个字添。公祠就知啦，胡法王系人名啊，定系何海人啦、啊？人名嚟嘅，系啦。咁点解又会有个公祠咧？系咪有啲民间嘅传说啊、风俗喺入边嘅咧，嘉哥？
5: 其实呢个名称咧系一间祠堂个名称啦，咁叫胡法王公。
4: 嗯。
5: 咁个祠就祠堂咁解啦。咁呢个人咧，一般我哋称佢叫胡法王公。公系其实系一个尊称啦，系嗰啲村民，因为佢个祖先嚟噶嘛。
4: 系。
5: 咁所以佢叫咩公咩公样啦。咁、胡法王咧就系、是、呢个古人个名称，但呢个唔系佢真名嚟嘅。
4: 哦，
5: 佢名佢原名系啊，呢个系一个佢个法名
4: 吓，
5: 所以叫法王公。佢个法名，因为佢系道教徒，
4: 系，
5: 所以咧佢个法名就叫做法王。
4: 系，
5: 咁佢姓胡，所以咧出边嚟讲就叫做胡法王，或者咧佢啲信徒啊、徒子徒孙后嚟传落嚟嗰啲就称为法王公，就咁解。咁佢原本个名叫做胡旭。李旭个旭，但咧就唔系火字边，系三点水嘅。
4: 系啊，
5: 旭字系。系啦，啊叫胡旭。咁佢系边度人咧？佢系客家人嚟嘅，系五华。
4: 嗯。
5: 就内地我哋嘅粤东啊。
4: 嗯。
5: 粤东北啦嘅山区里边咧，有个地方叫五华。
4: 嗯。
5: 五华度好多客家人嘅，后嚟有好多五华嘅人咧，都落咗嚟香港咧，系做打石嘅。
4: 嗯。
5: 好出名噶。啊，譬如话曾大屋。
4: 嗯。
5: 曾大屋咧，曾大屋就系五华人啦。
4: 系。
5: 真正嗰個創辦人就唔係人啦。好啊，咁我哋講下法王公先。
4: 好，
5: 咁法王公咧，其實咧佢唔係佢離我哋好遠噶，佢係明朝人嚟噶，佢係明朝人嚟嘅。
4: 嗯，
5: 咁咧相傳嚇、啊，相傳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咧佢而家喺當地佢鄉下咧五華咧，佢仲有佢嘅後人喺度住，仲有佢啲村喺度住、
4: 嗯，
5: 甚至乎係有佢嘅祠堂噶。
4: 嗯，
5: 有時一樣係叫做法王公祠嘅。
4: 嗯，
5: 咁咧。佢哋嘅後人咧，係將佢咧係視作咧神明咁看待嘅。
4: 哦，
5: 佢唔係祖先咁簡單啊，係一個即係類似好似一個一好似黃大仙，
4: 或者
5: 好似女祖，係啊，一個星咧係一個神嚟咁。嗱點解咧？因為傳聞咧，傳説中喺佢哋嘅即係個族裏邊傳説咧，就話咧，法王公咧喺明朝嘅時候咧，曾經上過去茅山，遇到一個仙人啊，一個一個唔知個名嘅高人咧，係傳授咗呢一個法術俾佢，等佢都識法術。咁於是乎咧，佢翻到嚟咧，將啲法術咧就傳授俾自己姓胡嘅人。
4: 嗯，
5: 咁由於佢上去茅山去學法嘅，所以咧佢哋就稱呢套功夫就叫做茅山啦。
4: 哦，即係我細個成日睇嗰啲咩殭屍翻生嗰啲電影嘅時候，
5: 係啦，茅山啊，係
4: 啊，係嘛？
5: 嗰啲戲係亂噏嘅，大家開心嘅啫，係啊，完全同呢個真實嘅歷史係冇關嘅，
4: 啊，
5: 大家開心嘅啫，唔係咁樣嘅。咁咧，佢哋呢套茅山咧，呢套茅山咧，即係嚴格嚟講咧，其實佢係屬於道教裏邊嘅，屬於一啲我哋較為基本嘅一啲嘢嚟嘅。佢嘅特色就係咧。道教里面咧，有啲人系念经噶啦，吓、啊、有即系做科仪噶啦，
4: 嗯、
5: 有啲人做修炼嘅，炼丹嘅要成仙嘅咁样噶啦，吓佢呢门咧就又唔会教你成仙，
4: 嗯、
5: 又唔会教你去做科仪，佢主要系用咩咧？系写符。
4: 哦，写符即系写符加集平安咁样嘅系嘛？
5: 係啦，寫符念咒，最大功用係咩呢？其實就係啦，係咩呢？斬妖啊，斬妖除魔，
4: 哦，
5: 除魔將係啦，就咁樣。咁啊，真係好似張天師咁樣嘅，最叻就斬妖除魔㗎啦。咁啊，仲有係保護，即係自己保護自己嘅身體，即係學嗰啲學者咧。即係能夠咧，就係講到咧，就刀槍不入啊，水火不侵啊咁樣嘅。
4: 嗯。
5: 啊，咁啊，仲有啲咩喺山裏邊咧，可以止血啊，啃到骨咧，可以化骨啊。
4: 哦。
5: 咁啊，即係有啲咁嘅特效嘅。
4: 呢啲就係我哋稱之為嗰啲叫茅山術啊嘛，
5: 係
4: 嘛？
5: 冇錯啦，茅山術就係呢啲，其實咧就係唔係好似以前睇電影咩阿林正英師傅嗰啲咁樣咁誇張嘅。
4: 其實你一路講咧，我個腦都仲係出現緊林正英個樣啊，你知
5: 唔
4: 知啊？唔
5: 係嗰只，完全都唔係嗰只嚟㗎，唔係嘅。其實佢裏面有好多好基本嘅佢哋教嘅嘢咧，其實都好民生嘅，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嘅，你啃骨佢就令到你化骨，即係化咗你啲骨等你唔好啃住，流血。你山裏面咧，你點樣揾膠布啊？你攞連突點揾鞭走啊？點樣止血啊？佢用條符嚟吸住自己嚟解嚟止血，即係咁樣咯。系学啲咁嘅嘢噶，
4: 即系其实系
5: 啊，唔好谂到话咁夸张啊！
4: 吓，即系唔系我嚟咩镇僵尸啊、驱灵啊，即系纯粹系日常生活嗰啲应用嘅啫。
5: 系啦，同僵尸冇关，但系佢同赶鬼系有，即系赶邪灵啦，系有啲关系噶。
4: 因为都
5: 系因为我讲过啦，佢其中个最擅长就系赶走嗰啲古灵精怪嘢啊嘛。咁呢啲系更系当中其中另一个部分嘅嘢啦。但系好大部分都系同生活有关嘅，解决生活难关。就係茅山術嘅最早期嘅出現啦、
4: 哎！我真係原來由細到大都誤導咗茅山術，就一定係嗰啲佢係㗎，但鈴鈴鈴鈴鈴，跟住你殭屍後面跟住跳嗰啲添。
5: 係啊，唔係㗎。咁啊，其實咧，主要最初期咧，佢呢種咁嘅地方嘅信仰啦，我哋嘅呢咁嘅信仰咧，其實就流傳喺客家人嘅社區，特別咧當時候咧，譬如法王公咧。佢主要嘅都係傳俾自己子孫，目的係咩呢？等佢哋旁身啊，唔係出去揾食嘅，即係唔係出嚟教人你去賺學費，唔係嘅，純粹係俾自己子孫出到去我哋旁身。有啲人要出去揾食噶嘛，要去行走江湖噶嘛，出去噶嘛，咁遇到啲危難嘅時候就係咁樣救自己，目的係咁嘅啫。咁但係慢慢慢慢先變咗出去教功夫啊、收錢啊，或者幫人哋做嘢收錢啊，會出現咗咁嘅情況
4: 咯。哦，咁啊，法王公真係功夫佢都識噶
5: 咯
4: 喎。
5: 佢係學咧，佢已經叫神功啦。
4: 哦，係。佢哋嗰類嘅神功啦，唔係葉問嗰啲功夫。
5: 唔係啊，佢嗱冇錯啦，葉問嗰啲功夫咧叫明功。你見得到嘅，你見唔到嗰叫神功，就是、法王功嗰啲功夫啦。明白有呢個分有呢個
4: 明功
5: 嘅，
4: 同埋神功。
5: 神功係啦，咁除咗法王功咁犀利，咁啊，於是乎咧，佢嘅帶由茅山帶翻嚟嘅呢一系列嘅信仰咧，慢慢就開枝散葉咯。咁隨住佢啲子孫一路人多噶嘛。因為人多咁啊四散啦，咁啊一路散落嚟嘅，咁啊於是乎咧，香港都有姓胡嘅。佢個家族嘅人落咗嚟香港之後咧，咁咧就帶咗呢啲嘢落嚟咯。咁、
4: 哦、
5: 其中有一批就住落咗去大欖涌啦。
4: 嗯，
5: 就開了一條村叫大欖涌村。
4: 嗯，
5: 咁由於呢個阿法王公影響咁大咧，所以佢早年咧就係有佢啲村民咧就為咗感念阿法王公咧，於是就起咗間胡法王公祠嚟紀念佢。
4: 嗯，
5: 嗱，其實嚴格嚟講咧。香港大埔即係呢個大欖涌村嗰班姓胡嘅咧，唔係法王公嘅直系子孫嚟嘅，係佢細佬嘅直系子孫，但唔係佢啊。但係因為法王公喺姓胡嗰個家族歷史裏面咧，那個影響實在太深遠啦。加上佢係一個宗教嘅宗派嘅宗師，都係佢當係神咁拜噶嘛。所以咧係就喺條村入邊咧就起一間法王公祠咧，當為好似一間保護當地嘅一間神廟咁樣。
4: 哦，
5: 亦都系可以啦吓，感念即系我哋怀念佢哋嘅祖先，其中一个祖先，即系咁嘅意思
4: 咯。咁有冇话有冇五华嗰边系明定系香港呢边系明咁样噶？
5: 其实度度都系明，度度都系主力，都系主力，因为好多噶。其实我上过去，但系佢揾过由五华一路落到嚟咧，惠州啊，去到一路落 一條路咁樣落由惠州一路落到嚟香港咧，中間有好多村，如果係姓胡嘅話咧，好多時都有胡法運公祠噶，都係咁，因為都係就係因為個信仰問題咯，影響到佢哋，影響到覺得呢個神靈咧，等於喺我哋朝鮮起間天后廟，起間氣天宮一樣啫嘛。不過我唔起氣天宮，我覺得阿法運公係大家都係姓胡嘅，佢靈啲嘅，咁我咪起間法運公祠咯。
4: 哦，明白明白。咁啊，如果香港嘅話，大家有興趣睇都可以望一望嗰呢個即係胡法運公祠。
5: 是啊，雖然呢條村呢就是私人物私人啦，咁但呢佢每年呢喺八月都會做八，咁如果嗰啲信眾喺外面嘅信眾識都係學呢家茅山嘅呢，佢都會入去村裏面拜神嘅，咁當佢係一間廟咁樣嘅，就唔係一間私人嘅祠堂嚟嘅。
4: 係係係，咁我哋有興趣大家可以多加留意一下，唔該曬嘉哥，拜拜。
5: 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俾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翻嚟本港，将军澳医院一个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到11元。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元。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煤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总会遇埋你，
7: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1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1: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假期嘅早上7:37啊！早晨，小伯。
2: 早晨好。
1: 喂，睇波啊！依家就加拿大啊对紧咧呢个卡塔尔啦，咁啊卡塔尔啊两张红牌俾佢，两张战神卡就打少两个人咯。
2: 咁啊，
1: 4-0噶啦，依家好似。
2: 咁啊，都冇乜悬念噶啦，
1: 冇悬念啦，冇办法啦。有阵时即系叫做呢一类嘅球队咧，老实讲一句咧，就其实就真系比较。啊吓，即系踢法粗野啲，特别喺输咗波嗰度咧，就争少少。哦，啱啱 update 咗啦，75分钟啊，5-0添啦。咁啊，74分钟嘅卡塔尔嘅后卫直情乌龙波啊吓，咁啊真系冇悬念啦。咁就头先系4粒，依家5粒咁样啊吓。咁啊，除咗同大家 update 一啲世界杯嘅战报啦，嗱一阵仲有场好波嘅。咁啊，9点钟咧就墨西哥就对南韩就争紧佢哋嗰组嘅首名出线啦。
2: 9点啊，呢个系嘛？
1: 系啊，你觉得墨西哥定系南韩咧？嗱，
2: 呢场波咧真系有得斗，因为两队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嘅实力咧系差唔多，不过大家叻嘅嘢就不一样。
1: 系
2: 吓，咁大家都知道，譬如系韩国队，其实佢哋都有边几位，譬如黄仁发，
1: 黄仁勋，
2: 包括
1: 系啦，黄仁勋、黄喜灿。啊，仲有金文辉，系啦，类似呢几位球员。
2: 黄仁，我哋见啲字写范，无范个范，
1: 系系
2: 黄仁范咁，真系系有阵时都譬如孙兴敏咁样，孙兴敏咁样。
1: 孙兴敏咧已经系相对好逆啲噶啦，
2: 吓
1: 系啊，
2: 我而家都仲见到噶。有啲係孫興敏捷個敏，
1: 係啊，
2: 或者
1: 另一個
2: 有啲就係人民個民咁樣，係
1: 啊係啊，孫興敏，跟住仲有另一個即係泯滅良心個民，我有見過，即係係啊嗰個另一個比較下面有個心字嗰個，
2: 呢個我都有見過，
1: 係啊
2: 係啦，阿黃喜燦就冇乜懸念啦，
1: 係啊，黃喜燦容易啲譯可能，
2: 可能係啊，
1: 係啊，咁睇下啦，
2: 名都係。
1: 即系考起有阵时做媒体啦，即系嗱，讲呢个都可以题外话讲下啦。趁假期，即系有阵时唔系媒体人唔想叫单一用晒一个名去讲啊。如果呢个世界可以净系讲美斯呢个名，就系代表全世界都知道，咁就好好啦。大家都归一啦，就唔系话即系考纳一啲名目，或者大家创造一啲等你听唔明先咁样，咁其实我估冇媒体人系愿意做呢件事，不过喺个译音嗰度可能就有好多唔同嘅译音啦，特别系去到葡萄牙语或者一啲法国语系嘅一啲球员，咁可能嗰个译音个标准又有啲唔同，咁你譬如英文译做广东话或者译做中文就相对就简单啲咯，譬如哈里简尼咁样啦，或者即系你最多歪少少都系简恩咁样，系咪先？
2: 吓，
1: 即系哈里简恩咁样，咁你好难哈里呢个字唔系译错哈里噶嘛？
2: 夏利咯，
1: 你可以译到夏利简恩嘅。
2: 以前啊，真系有夏利，应该系，我印象中系有夏利，但系咪本身系 Harry 或者其他，或者系咪 A 同 E 个分别会叫做夏利啊？
1: 总之，夏利简尼同埋夏利简恩，你都
2: 知系佢，
1: 都大概啦，都大概率啦。但系有啲真系你完全估唔到嗰啲咧，就真系译到大家咧晕陀陀咁样啦。咁啊，译音还译音啊，咁啊，调翻转头就都要讲下啲世界杯嘅一啲结果出嚟啊。咁啊，即系踢到目前为止咧，其实就有啲队伍咧都有啲失望嘅，包括咧葡萄牙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其实都对葡萄牙，特别斯朗拿度咧，就寄予厚望啊吓。咁啊，即系寄望呢个葡萄牙咧，就唔使俾刚果咧去逼和嘅。咁但系点不知咧，就真系事与愿违啦。因为当你见到另一位球王美斯啊，可以咧大演帽子戏法嘅时候咧，大家都期待咧斯朗拿度咧踢场好波，但系点不知咧就入边啊，即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啊！斯朗咧最终咧就两次失机啦，未能够破呢个入球荒啦。再加上咧就系连续10场嘅国际大赛咧冇入过波啦，亦都系斯朗拿度自己啦喺国际赛期入边最长嘅入波荒啊！不少媒体啊同埋球评家咧都批评佢嘅表现，咁啊包括边个咧？话亨利啊出嚟抽水啦，法国传奇射手亨利啊，咁啊话成场波咧即系。 葡萄牙嘅教练马天尼斯咧，俾佢踢足全场咧，其实就唔应该嘅，咁啊应该咧就叫换下佢走咁样，或者俾其他新嘅球员上阵啦。嗱，呢个都唔知系加油一老如一补好，定还是系真系压住个位啊？暂时咧结果论咧就见唔到葡萄牙就踢得太好喎，小白你点睇啊？
2: 葡萄牙咧，其实呢场波的而且确系发挥得唔好喎，咁啊有几次嘅机会，咁当然我自己有睇到嘅时候都见到即系 C 朗喺门前咧就失机啊，咁啊嗰啲波咧就喺个龙门侧边咧就俾佢射走咗咁样，吓咁啊。都見到球
1: 唔係射入咗，
2: 唔係射走咗。其實咧，成隊波咧係好集中咁樣，即係盡量將啲波咧就喂入去。咁當然亦都有網上面有好多即係剪接啦，剪接嘅效果就剪到有啲人可能明明見到 C 朗嘅，但係就冇掉到個波入去啊，都係用回傳嘅方式搞到 C 朗其實又失去咗個機會啊。我覺得有陣時對於針對佢嗰個嘅
1: 言論
2: 咧，其實都頗多嘅嚇。咁啊，再加上因為美斯前嗰日咧有三球进账啦，咁其实好大分别嘅。因为寻日都有同阿欧斯达讲过，阿根廷咧今届嚟讲咧，佢真系大熟大用。去到一个点就系、是、你睇得到咧，葡萄牙好想将啲波喂俾 C 朗，有嘅系有嘅。咁阿根廷同樣都係將啲波好想喂俾
1: 米斯，
2: 咁米斯去到有啲位，你見到其實根本其他人有幾個俾佢揀嘅。但阿根廷啲球員都係俾美斯，
1: 呢個係 respect 係嘛？
2: 甚至乎
1: 咧相信咯，
2: 冇錯，甚至乎係比較後位置嘅美斯，因為美斯第三球如果冇記錯係喺人哋喺加翻後少少，俾佢喺禁區邊陲嗰度就射咁樣嘅。
1: 好靚啊嗰腳波！
2: 哇！呢啲咧其實基本上你睇得到咧，咁當然啦，仲有佢個保鏢啦，佢球隊入邊嘅保鏢
1: 啊，
2: 係啦，咁啊阿保羅啦，
1: 係啊保羅，
2: 阿保羅喂嗰個咧就直頭劏開咗對方，係五個人中間就過咗。一條直線就係俾咗美斯，因為點解喺佢眼中，我相信只有美斯。
1: 係啊，
2: 而佢哋嗰個紀律咧，同葡萄牙係好不一樣嘅。可能因為第一佢哋上屆嘅世界盃都係冠軍啦，咁今次都係大部分原班人馬嚟嘅。咁大家對於美斯嗰個信賴係好大嘅。咁而且你見到好即係影到唔少嘅片段，成隊阿根廷嘅球隊咧。佢哋即係無論出場定還是落嚟嘅時候，即係去其他地方咧，大家係企喺度兩排兩邊。就係等美斯，
1: 好有 team spirit 啦。
2: 美斯未到，佢哋唔行出去。
1: 系啊，
2: 哇！呢啲咧真係
1: 大哥啊，可係嘛？
2: 真係大哥，
1: 大哥啊！
2: 咁你一隊入邊咧，其實有一個真係大家用個心去信服嘅尊敬嘅大哥嘅話咧，係成個感覺不一樣。咁唔係話 C 朗唔係大哥 ，C 朗都係
1: ，C 朗都係，但係呢啲又係用表現說話咯。如果第一場 C 朗啊，即係門前冇失機嘅，或者真係入到一球波嘅，咁即係開咗個好頭咁之後，
2: 佢都要說服嗰班
1: 係啦，啲小弟弟咪即刻覺得係啊，
2: 真
1: 係
2: 大哥啦，
1: 定海神針啦，咁樣穩定軍心啦，咁樣咯。
2: 咁所以咧，即係亨利嘅一席話我都有留意嘅，咁佢自己亦都有講到就係、是，我諗葡萄牙隊需要嘅唔係淨係 C 朗一個人，即係正如阿根廷。其实美斯一个人佢真系踢到晓飞，但系冇人喂啲咁靓嘅波俾佢，其实佢都冇办法入嘅。
1: 系，
2: 所以葡萄牙需要嘅唔系净系 C 朗一个，系需要成队一齐去点样赢咯。其实本身葡萄牙今届人脚真系唔差嘅，系咪？如果我哋真系放眼唔系着重喺 C 朗身上边嘅，或者 C 朗将个方向唔系净系。我哋諗係咪佢一定要入波咧？其實可能佢唔係咁諗嘅，可能佢嗰刻佢心諗啊，教練都未換我出嚟，咁我梗係希望用我方法繼續入波啦。
1: 係
2: 啊，我哋又唔知咧。
1: 但其實如果做串連，可能又墮後少少踢，有機會好啲。係
2: 嘅，
1: 不過估計即係講真，葡萄牙嘅領隊啊，講緊馬天尼斯咧，就應該會再布陣啦。估計咧，葡萄牙嘅國內咧，其實都好多非議嘅聲音啊嚇。
2: 係，
1: 即係呢個都你唔好連小組出線都搞唔掂啊！最緊要係一開。似扮下弱女或者试下阵，
2: 系啦，
1: 都许可嘅。
2: 嗱，第一场咧就真系大家试阵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嚟紧嗰两场就大家俾心机，
1: 系啊，
2: 因为。上一届嘅冠军阿根廷咧，都系喺第一场咧就捉招输个波，
1: 系啊，阿根廷系输个波啦，咁啊巴西系和波啦，今年都唔系冇冷门嘅，老实讲，即系譬如你睇到德国大炒之后，咁但系西班牙咧就爆出今届世界杯最大嘅其中一个冷门啦，
2: 和咗波啦，
1: 就系佛德国啦，咁啊与此同时，今届世界杯暂时到目前为止，除咗有冷门之外咧，我见到好多靓嘅入波，美斯嘅远射好靓，麦巴比嘅远射好。
2: 都系麦巴比，
1: 麦巴比嗰球远射咧，
2: 其实系哥伦比亚嗰场波 入第三球咧，都系好靓，
1: 都系好靓噶，系啊，嗱、
2: 啊。
1: 哥伦比亚又系啦，詹士洛迪古斯真系为世界杯而生嘅一个球员，踢得好好、啊，詹士琴日我觉得都、啊、即系叫做交足功课。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啊，即系哥伦比亚才不过对另外嗰队波，其实乌兹别克啊，冇记错系嘛？乌兹别克喂，其实人哋就即系唔系嗰个卡士嘅理论上就一开始上半场应该大炒啦咁样，咁但系最后最终都系赢波啊，系咪先？咁、我印象之中赢3比1定系4比1啦，我印象
2: 三比一好似
1: 系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几亮丽嘅成绩啊。不过头先讲到靓嘅入波咧，就一定要讲啊，今届好多，包括咧麦巴比嗰球咧，你睇落去软奶奶嘅远射，但系嗰球咧系。如果你用球证个视点去睇咧，嗰球波真系高飞曲
2: 嘅。球证视点呢个 angle 咧，
1: 好睇、
2: 啊，真系要赞下佢哋嘅制作团队啊！
1: 系啊，
2: 即系咁快速咧就
1: 剪到出嚟，
2: 系啊，就剪到出嚟啊！咁、你、即系你我哋即系有阵时见到啲制作都知啦，佢后边就有个大 panel 喺度即刻攞翻个 shot 袋，即系放翻入去咁样，咁、令到我哋先有得睇咯。
1: 系啊，好睇、啊，即系麦巴比嗰球远射咧，你以为咧佢放远咗个身嚟射，佢唔系拉行弓，即系传统卡路士嗰。啲重炮式咁样射嗰远射，佢系咧有少少踢裂咧，初初个波底，但系又有啲劲度，但系又唔系劲到，哇！我而家咬牙切齿咁样扳埋去，哇！麦巴比真系有好有足球天分啊，同埋个 touch 真系做得好好，我觉得呢个
2: 麦巴比喺法国队个表现咧系更加亮丽嘅。
1: 系啊，
2: 咁有阵时我都谂会唔会系因为佢同法国人嘅沟通就会
1: 好过同
2: 系啊
1: 皇马系咪？
2: 唔系嗱，皇马当然你即系有好多唔同国籍啦。其实即系打巴黎都一样系嘅，都有好多唔同国籍嘅人喺巴黎圣日耳门嗰度踢波嘅。咁系咪因为呢啲原因？咁而家法国队就唔系啦，真系你要攞住个法国 passport 噶，法国出世你先可以喺。又踢波噶，
1: 幾好啊！即係麥巴比踢得好啊，暫時品評。咁另外比靈霞姆咧踢得好，
2: 係比靈霞姆，
1: 英格蘭又係喜出望外嘅，以為第一場已經叫做和波價或者拍大巴。你知英格蘭好中意贏，求其贏一球嘅啫嘛，因為上半場都好像樣噶，好像樣似贏一球啊。
2: 上半場咧，
1: 因為二比二嚟噶嘛，係啊，
2: 二比二咧。真係上半場克羅地亞係睇得好喎、啊，雖然佢即係有守嘅時間啦，但係你見到成隊波啊，特別係摩特啦，即係自己都失咗一個十二碼。其實嗰個十二碼我都有講，佢唔可以真係怪曬佢、腳佢都出咗啦、
1: 啊。
2: 我見到嘅就係佢腳佢出咗，但係喺佢視覺上面，當佢要踢嗰下咧。就有人飛咗入嚟，咁佢就踢到啦。其實佢已經收緊啦，但係都踢到，咁冇辦法啦。
1: 英超成日都有呢啲球員衝外搏啊，因為佢就係知你反應收唔切腳，你反應慢咗。其實嗱，你可能會話摩迪點會反應慢咗？佢攞諗住大腳清翻個波出去啫，但係就係嗰下，即係如果一啲快速少咗嘅球員一個閃延或者一個閃身去到你嗰度，將只腳遞去你即將會出腳嗰個位。就構成一個好大機會嘅十二碼，因為真係踢到腳，而摩迪隨時因為咁樣而踢唔到個波，
2: 係啦。
1: 咁所以喺咁嘅此消彼長情況底下咧，好多咧十二碼騙子咧，其實呢個係經常出現喺英超嘅世界。
2: 呢、這個就佢哋即係喺足球嘅智慧同技巧啦。咁啊，亦都可惜就係、是、撲到之後都仲有第二次俾阿
1: 蝦仔
2: 係啦，俾佢再射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即係射波嘅話，其實今屆嘅世界盃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紀錄，有機會咧就刷新嘅。咁、其中一個咧，同埋當然咧就美斯同埋C 朗啦，佢哋呢一個。年纪或者呢一个第六次参加世界杯都已经系一个纪录啦。咁其次嘅咧就系喺全个世界杯嘅比赛入边，即系历届啊吓，入球最多嘅神射手榜，即系唔系净系计今届啦。嗱，高鲁斯同埋美斯其实而家都系同样系16球。咁啊，美斯就已经平咗最高嘅纪录噶啦。
1: 美斯应该过噶啦，
2: 系啦。
1: 如果你阿根廷求其有一球十二码，咁点都比美斯射，跟住
2: 冇错啦，
1: 点都会过咗呢个历史嘅入波王纪录咯。
2: 咁你见到巴西嘅传奇射手朗拿度咧，其实15球嘅，高鲁斯16球啦。嗱，值得睇嘅咧就系而家喺第三位嘅位置，就系、是、14球咧。系啊，麦巴比
1: 系啊，麦巴比都过硬噶，麦巴比都再过硬美斯同埋头先讲高鲁斯啊，好大机会啦，
2: 系啊，
1: 即系始终年轻啦，即系今届唔得，下届可能夹硬补选埋麦巴比入去都搞掂啦，同埋都唔使夹硬补选，可能下一届麦巴比再 fit 啲咧，
2: 系啊，
1: 你永远都唔知道，
2: 又更加成熟啦，
1: 系啊，
2: 更加稳阵啦。
1: 咁啊，嚟紧咧仲有好多好波嘅，头先讲咧一阵间早上嘅九点钟就南韩对墨西哥咧就争首名啦，咁啊凌晨三点啊已经去到，咁免费电视台有得播嘅。 咁美國就對咧澳洲呢場波我想睇啊，因為今時咧美國隊咧其實都好多球員喺歐洲揾食啦，咁再加上就係教練啦，普治天奴啦，我覺得普治天奴教美國隊教得幾好，第一場波我估揭幕戰。

刺激度高咗咯，即系同我哋成长，譬如睇啲南美波，永远睇嚟睇到零比零、一比零咁样，即系或者东欧嗰啲足球最中意啦。最后要踢到加时，跟住先射十二码赢你咁样，即系摸和式嘅踢法又有啲唔同咯。咁啊，好多场好波嘅，咁睇下心机旁边嘅你啊，会拣边一场好波嚟睇一睇咧？一路端节，一路食住种，一路睇好波咯噃。

0: 晨7:57。五月天嘅干杯啊，干杯乜嘢咧？干杯咖啡都好啊，陈草流流就唔好饮酒啊。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好，心机旁边你咧，可能又冲住咖啡等睇9点嗰场波啦。呢、這个时间咧就一路听住晨光第一线啦。不过问下两位拍档啊，其实今日有冇谂住咧，游一游或者沾染一下龙舟水咧？特别喺小白喺自己屋企附近嘅沙滩嗰度，有冇谂住？带啲小朋友都游一游龙舟水咁样，就系天气许唔许可咧？你觉得
3: 今日都系带小朋友啊，
0: 系啊，都系带踢波系嘛，
3: 带佢去面试踢波嗰啲啊。
0: 哦，面试好啊，哦、精神面貌最紧要好啊，依家最中意啊就系好精神面貌好唔好？最紧要好，
3: 冇错
0: 啊。咁啊 ，Yana 会唔会今日咧都有个下水礼啊？
4: 应该就唔会啦，睇睇，因为有啲远啊。
0: 系咩？我以为你会带啲小狗去
4: 小狗啊，
0: 玩玩水，小狗，
4: 佢未。得住啊！
0: 佢未得
4: 啊！佢其实佢惊水，未学
0: 惊水好啊！正所谓欺山莫欺水。
3: 以前咧有一次
0: 惊系好事嚟，
3: 有一次带啲狗仔咧就去嗰啲室内场，咁嗰啲室内场就专系俾宠物游水，
0: 即系吹气玩水嗰啲地方。
4: 我都试过带之前嗰只狗，
3: 真系一个大嘅pool嚟噶，
0: 系咩？
3: 系啊，室内
4: 仲好多充气嗰啲诶，俾你玩添。
3: 佢有一个我嗰人去嗰个咧，就系佢有个真系泳池嚟嘅。咁啊泳池咧，佢侧边嗰个位咧就特登做。咗强化玻璃，即系你可以喺侧边企喺度咧，就睇住你只狗仔喺度喺个水入边嗰只脚系点样爬嘅，有得咁样睇嘅，
0: 几搞笑喎，应该
3: 系啦。咁嗰阵时就专系俾一啲宠物咧去到训练佢哋游水嘅，因为狗咧原来唔系只只都游水嘅，
0: 系啊，
3: 有啲唔游水嗰啲你就要着住个救生衣就慢慢教佢游水，跟住用嗰啲救生衣就可能会慢慢游着冇咁浮力多啊，就等佢自己开始 pick up 游水咁样嘅。
0: 同埋有啲专员都惊啲狗仔会浸亲嘅嘛，喺旁边会傍住，好似小白话斋，唔系只只狗都识游水啊，人都唔系个个识游水。
3: 咪咯，
4: 个专员就系爸爸妈妈狗主，我以前都试过。
3: 佢哋有啲专人添啊，真系训练员噶，
4: 识教佢游水啊，
3: 系啊，
4: 犀利。我嗰只咧系以前嗰只狗啊，拉布拉多，但系佢好老啦，佢应该细个冇试过游水，所以咧就第一次入水咧就已经系11岁，佢好惊，系咁好发命咁样好挣扎，所以我唔敢再带佢。
0: 冇啦，冇啦，适可而止。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话，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话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话，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和美方签署备忘录。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警方话，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一个疑犯很快被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美国传媒发表的现场片段显示，听到枪声之后，时报广场上人群四散逃走。